啊，所以我听到他这么一说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涅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呢、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啊。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啊，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啊，总是要知道啊，这也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
就不可以怨天尤人。

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再成绝粮啊。在陈国那边、被困住了7天、没得吃、他的学生、饿得都不行了、子路就讲了、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吗、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分，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啊，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7天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啊，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也是很多啊。你看啊，3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了。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了。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旱灾啦、风灾啦、水灾啦、火灾啦，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要去忏悔，要减少饮食，斋戒沐浴，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事业上的合作
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呢、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啊，使人呢、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啊，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啊。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个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和尚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劝人家呢不要争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啊，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他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
那这个就一党之师。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啊，我们会看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看它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所以这个妻妾语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不能听他的，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也有合理也有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是这个意思。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啊，可以采纳了，可以采纳。总是啊，要有圣贤经典的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啊。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呐，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呐，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啊

常常做法会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到时候哎呀，我去就我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啊，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那一句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现在练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练的有没有感觉啊？好，在练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直接问自己啊。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啊，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换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呢，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呢？啊，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
然后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啊？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原子弹对人类也有贡献啊。”啊，这个我简单给大家看看啊。啊，我就把这个啊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嘛，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啊，那个人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了啊。那这个你们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啊，因为牢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啊，骂当然骂啊。那么几年前呐，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呐，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呐，啊，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牢上不在国内，不在啊，要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啊，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啊，有人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派出所去啊，叫他做笔录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啊，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人家打官司？我他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

说这个是告诉乃论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吓吓吓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的啊，可以去查的啊，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啦。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呢，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他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它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应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预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啊。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啊交流交流。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华严的十度我们学习到前面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般大圣经典都是讲六度，那华严呢加了四度，加上呢方便、愿、力、智加上这四度所以华严他把这个六度开为十度。我们前面学习到这个六度的般若度，这个般若对于学佛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说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是佛法的核心如果没有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变成世间法了所以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那实在讲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这个般若在佛经讲的很多你看六百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讲经说法301会，49年呢，前面刚开始27日有的地方说37日就是世尊刚成道，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入定的有的经上讲37日就是21天有的经上讲27是14天。那么世尊成道就入定了那入定我们一般凡夫二圣前教菩萨一般这个人不知道原来佛入定他是在定中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对象是谁呢这个凡夫二圣都没份包括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也不是主要的对象所以这个当机者主要的对象是已经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在言教是初住。

上的菩萨。啊，原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这个41位法身大士，啊，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啊，那对象是对他们讲的。那讲一般凡夫也不懂啊，啊，二圣都不懂了，啊，所以佛就出定了，啊，出定呢，看到呢，啊，这个不是法身大士啊，《华严经》他们无法理解，啊，那华严呢，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在中国佛教啊，佛教界公认的两部经典是一圣言教，啊，第一部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第二部是《妙法莲华经》，啊，这两部经啊，公认的一圣言教，啊，讲一生成佛的经典，啊，这个还在大圣经典之上，一圣。啊，因此啊，佛看到呢，啊，这个不是一般啊，这个他无法理解，他们也听不懂，啊，所以教学啊，从小学开始，像我们世间呢，啊，教小学一样，啊，从幼儿园人天圣，啊，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那么再提升呢，啊，到明心见性，昏证即佛，这样 提升上去。所以刚开始啊，讲人天小圣的经典，啊，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啊，阿含部，阿含就是人天小圣的经典，啊，这个讲了多久呢？讲了12年，啊，12年呢，啊，也就是说打地基，啊，有人天小圣的基础，先打地基，啊，12年之后呢，接着8年呢，啊，讲方等，啊，方等就是预备啊，进入大圣了，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了，啊，也就是提升到这个学习大圣佛法的一个预备班了。啊，开始进入学习大圣佛法了，从小圣提升到大圣了。啊，这讲了8年，那就20年了。啊，那么大圣呢，这个佛法又以般若为中心。啊，般若啊，讲了多久呢？22年。啊，22年般若谈了，啊。那这个22年啊，几乎占了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一半，接近一半了。啊，这个后面8年啊，才讲这个啊，这个《法华经》《涅槃经》。那可见得啊，这个般若啊，前面通人天小圣，后面通大圣一圣，啊，般若啊，也就是说世出世间法的中心呐，啊。所以学佛修六度啊，修到最后就是要开智慧啊，啊，般若要开智慧啊。那么这个般若经讲什么呢？啊，大般若经讲啊，一切有为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得的，不可得。啊，那么也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啊，这个我们常常听到啊。那么我们今天啊，这个功课啊，最重要是提起观照功夫啊，把佛在这个般若经讲的，啊，这些道理方法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待人处事接物啊，

提起关照。啊，就是时时刻刻啊，把佛所讲的这些教导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能提得起来。啊，那譬如我们起了分别执着了，那就想到了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这个提起观照啊，啊，我们这些啊分别执着啊，啊这些烦恼就降伏下去了。啊，因为这些相不是真的。《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能够提得起这个观照啊，心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啊，那别人啊赞叹你，凡说我相就是虚妄，心平了。别人诽谤你、侮辱你、陷害你，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心也平了，啊，都是假的嘛。什么叫观照功夫得力呢？平等心、清净心现前。啊，平等心就是没有分别了，清净心就没有执着了。啊，一执着心就不清净。啊，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观照般若啊，所以这观照般若非常重要。啊，这个般若啊，实相般若啊，是我们本性的具足的，大家都有。那么我们要证入实相般若啊，要提得起观照般若啊，你才能证得这个我们自性的实相般若啊。那么后面呢，这个观照般若啊，后面是文字般若啊，也叫做方便般若啊。这个文字啊，它是一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啊提起观照正实相啊，所以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那么可见的文字般若啊也不能缺少啊，像经典就是文字般若啊，语言文字啊，这是一个方便，前方便文理载道，这是帮助众生的。啊，这个经文啊，就是记载道理啊，佛经的道理，那帮助我们啊悟入啊，悟入佛之持戒。文字般若在现代的这个时代啊，那可以说很方便了，啊。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啊，照相影印啊，不但呢，啊，这个用这个文字来记载这些般若经典，啊，现在还有这个光碟，啊，光碟也可以输入这个文字档，啊，那现在电脑啦，手机通通可以输入。啊，这个比印经书还便宜，啊，而且还可以用读诵的念的，啊，所以加持敬老啊，啊，过去这个几年来啊，啊，提倡啊有声书的经典，啊，用读诵的方式啊，啊，你光碟啊可以在电视上播出来。那现在呢，连光碟都不需要了，你电脑上啊，网站上都有，都放在网站了。啊，那比如说啊，到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你一点啊，它就出来啊。你要听读诵的啊，国语、台语、粤语的啊，比如说读《无量寿经》，那都有啊，那这个更方便了。

那么同时又文字经文字幕啊，你看着视频的经文啊，跟着读诵啊。如果你不看视频啊，你就闭着眼睛完全听音声，多好啊，多容易得定，定久了就开智慧。重要的经论应该都用这个方式，从网络、电视来流通。啊，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啦、啊。啊，那这个，现在呢，的确啊，得力于这些科技的发达啊，所以经书跟这个光碟啊，过去是光碟了，现在光碟又被电脑啊取代了。啊，你不看电脑，不看光碟，那可以看我们用纸印的这个经本，啊，这个都可以同步来进行。啊，他就是讲到文字般若了。那么六度后面加上方便愿力智，啊，合起来就是十度。这是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啊教导诸菩萨修行的纲领。十度跟六度的意思实际上没有差别啊，讲六度啊，方便后面呢、啊，这个方便愿力智都是属于般若波罗蜜这一度所含摄的、所包括的。那么讲十度啊，就是把般若智慧啊这一度啊给它展开。般若是体。啊，般若啊，啊，就是智慧的本体了。那有体必有用，啊，有这个体就有它的作用。那方便愿力智是般若的德用。智慧有两种，一种是实智，真实智慧；一种是全智，啊，善巧方便。啊，般若波罗蜜是实智，根本智。它是本体根本智，方便愿力智是全智，是厚德智。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自性的般若智慧就现前，这是根本智，这本来就有的。那么厚德智啊，就像现在所说的知识啊，那么知识呢，这个里面就有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智慧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智慧有什么用？那要作用啊！啊，如果没有作用，那智慧就变成没用了啊！就何必去求智慧呢？就不必要了。所以文殊菩萨呢，将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落实在生活上方方面面啊。分别为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便利我们大家来学习。啊，菩萨啊，这个文殊菩萨呢，在华严会上也是代表智慧第一了。啊，普贤菩萨代表大行。那么，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教化众生，跟我们凡夫也没两样啊。虽然没有两样啊，觉迷不同。菩萨是觉悟的啊，菩萨呢是印度话呢，菩提萨埵，翻成中文意思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啊，他不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那凡夫呢，我们凡夫不觉，我们心里啊真有分别执着。菩萨阿罗汉觉悟了。啊，他们已经觉悟了啊，我们还在迷惑颠倒。那么菩萨罗汉虽然在生活上啊表演。

店呢、啊，它也有分别执着。你看他在外面呢、啊，啊，这个也有分别执着。那实际上他心理上没有，啊，他心里啊不露痕迹，没有，表面上有，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这个剧本写到这里啊，这个地方你要笑啊，啊，到时候呢，演到这个地方啊，那你就要笑，啊，演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哭啊，那到时候得哭。啊，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演戏的那不是真的啦，啊，那装那个样子，知道啊，它是一个舞台的表演。活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啊，就是舞台表演。凡夫把表演当真，真有分别执着。活菩萨跟凡夫和光同尘，跟我们一样啊，那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水平啊，我们看不出来。那活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表面上看一样啊。但是内心不一样，一个觉，一个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开悟之后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啊，在中国诸佛菩萨视见为祖师大德，比丘、比丘尼、长者、居士，做出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他的身份啊不暴露，我们不知道。有名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是定光佛说出来的啊。当时的皇帝啊，设宴供养法师啊，那供养法师就像我们现在呢斋僧一样了。那斋僧呢啊，他有这个位次的排列，那宴会上那个首席呀 首席就是上位。大家都很客气了，谁都不愿意坐在那个上位啊，大家都谦虚啊，推辞啊。初三长老啊，大家呢互相推让啊，正在推让的时候呢，外面来了一个和尚啊，那这个和尚看到呢，大家都不愿意坐啊，他就往那个首席上坐着啊，他就坐上去了啊，那没有人请他，那就自己坐到那个上位去了啊，这个皇帝就心里不太舒服了。那因为呢，他心目当中的长老都没有坐上首席啊，这个皇帝呢，他心目当中他尊敬的长老，他没有坐上去啊，这个和尚也不认识他。啊，一来就坐到上面去啊，当然这个皇帝看了心里不太舒服啊，但是呢，他已经坐上去了啊，也不好意思把他请下来了啊。那这个也表示啊，皇帝啊对这个出家众啊虽然心里不舒服，还是有一定的恭敬的啊，既然坐就让他坐了啊。那长老大家都在推让嘛啊，他毫不客气就坐上去了。那么这个宴会办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就向永明延寿大师请教了啊。永明延寿大师就是我们净宗六祖啊，他也是禅宗的祖师啊，所以他有这个宗净录传世啊。这黄念老啊特别推荐啊这本书。那么皇帝向他请问啊，我这么诚心来办这个斋僧啊，今天有没有圣贤僧来应供呢？请问延寿大师啊，延寿大师告诉皇帝啊，说有。有时是哪一个呢？他说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啊。哦，有佛来应供啊。那当然他就

很兴奋的，啊，是谁啊？是哪一个啊？那就永明延寿大师就给皇帝讲啊，就是刚才啊，从外面进来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啊，那诸山长老大家推让不肯坐首席的位置，他上去坐那一个，那个就是定光古古佛了。啊，定光古佛了。啊，那这个皇帝听到啊，哇，那不得了啊，有佛来应供啊。啊，他还说这个灾没有白办啊，感应到佛来应供。啊，那就赶紧派人去追定光古佛了。啊，刚才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往哪里走啊？赶快把他请回来啊。啊，那是定光古佛啊，化身来的啊，他派人去追，那么就追到了啊，追到山上去了啊，看到呢，这个大耳朵和尚啊，他在石洞里面打坐，他坐在那边，大家看到了啊，那他看到了，大家要过去了，要请他说，哎呀，我们。皇帝啊，那请你回到宫殿啊，他要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耳朵和尚啊，就是定光古佛，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弥陀老实啊。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呢，啊，太多嘴了，多事了。啊，把他的身份给破落了。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完呢，就走了，就往生了，就作画了。啊，这些人呢，回去呢，报告这个消息，啊，说我们找到定光古佛了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他坐在山洞里面，啊，他说了一句话呢，弥陀老实啊，啊，说阿弥陀佛啊，太多嘴了。啊，把我的身份给暴露了，啊，所以他就坐着坐化了，就往生了，走了。啊，那么听到这些人回来传，哎，啊，这句话弥陀老实啊，给我讲这个话就是有名延寿大师啊，哎，啊，他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那个大耳朵和尚是定光古佛。哎，眼前这个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皇帝啊，听到很欢喜啊！啊，原来啊都不知道有名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化身来的。啊，这是从定光古佛口里说出来的，那还会有错吗？那赶紧带着人去拜有名延寿大师啊！啊，那赶快去找啊！我们跟着他那么久了，还不知道他是阿弥陀佛来的。那这个人还没有出去呢，外面呢就有人来报信了。啊，说有名延寿大师他也圆寂了。啊，那这个就是活菩萨、阿罗汉应化到这个人间来，身份一暴露。人家知道他的身份了，他就走了，他绝对不会留在世间。啊，所以活菩萨、罗汉应化到中国来的，自古以来非常多，啊，非常的多。啊，身份一暴露，他马上走。啊，你看弥勒菩萨啦，啊，这个化现这个。不带和尚啦，啊，也是一样，啊，那另外呢一种就是说，你说他是什么佛，他是死不承认，啊，像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但是他死不承认，啊，叫他们不可以乱讲。啊，到他往生了之后呢，啊，那这个才公开出来。

所以这个身份一露出来啊，就没有继续留在人间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啊，也交代得很清楚。那凡是呢，有人说他是什么佛、菩萨、罗汉来的，啊，讲完又不走，那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来的，啊，就是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啊，要求名闻利养嘛，那不是真的。真的活菩萨呢，身份一露出来，马上走，啊，这是真的。那么第七方便啊，我们讲到这个第七啊，第七度了，方便就善巧方便，自积功德又嫉妒一切有情，大圣教。讲三种方便，一进去果相方便，修诸功德回向佛果。啊，我们学佛这是修因，为什么要修因呢？总希望得一个果报。那么每个人的志愿不相同，啊，每个人也就是他求的果报不一样。啊，所谓啊，俗话讲，人各有志啊。那么，绝大多数的人求人天福报。啊，我们看到啊，学佛的人，啊，那不学佛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求人天福报了。啊，就是已经学佛的人啊。也是绝大多数求人天福报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台湾、在大陆、在海外有看到一些寺院啊，他们标榜啊，人间佛教啊，那这个就是求人天福报的啊，他还不想出三界，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求人天福报能不能得到呢？肯定能求到。啊，过去加持敬老啊，初学佛的时候啊，亲近啊，我们佛教密宗的大德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你求成佛都能成佛，那你求个人天福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啊，无比殊胜的佛果你都能求得到，啊，那何况人间这个小小的福报，那怎么会求不到呢？肯定能够求得到。但是呢，有很多人求啊，但是没感应啊，求不到。啊，这什么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住，所以啊没有感应。那什么业障呢？你造作一切不善业，造恶业啊，这个不善的业障啊，会障碍你得人天福报，你得不到啊，它障碍你啊。所以张家大师教加持敬老啊，要忏悔业障。啊，这个业障忏除了，障碍没有了，啊，你修善因善行，你决定感得善的果报，啊，也就是人天福报了。那现在灾难很多了，啊，这个也是现在全球性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啊，的确是多灾多难啊，你看呐。到现在呢，去年呢一整年，那今年又快过去了，已经下半年了。啊，这个新冠状病毒不但没有解除，而且这个病毒啊不断的变种。啊，全球各地啊，这个感染病毒的啊还是不断的升温呢。那么我们在网络上啊也。看到啊，

有很多传递啊这些灾难的信息。啊，很多这个通灵的啦，预言家啦，啊，传递这些灾难的消息。啊，那个灾难啊，啊，当然不好啦，啊，这个有灾难啦，啊，这个不是好事情。啊，但是对我们念佛人来讲啊，还未必不是好事啦。啊，有灾难来啊，啊，反而能够警惕我们啊，这个世间无常啊，多灾多难啊，人命无常啊，啊，要加紧念佛啊，啊，提醒我们啊，念佛要紧啊。啊，一般平常来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这个是平常的时候啊，没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那发生灾难呢，那更是感受到啊，啊，像八大人劫经讲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啊，真的这个世界啊，很危险，很脆弱。啊，所以提醒我们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灾难来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对念佛人来讲啊是好事情。那如果没有灾难啊来提醒啊，我们还是一天过一天啊，悠悠度日啊，没有警觉心啊。我们念佛依照经典修行，忏除业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能化解这个世间的灾难。境随心转，我们的念头善，我们整个身体细胞全部都善。我们的心行不善，我们整个身体细胞都不善。过去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证明这个事实啊，用科学来证明这个事实啊，水懂得人的意思啊，你善意对他，水知道啊，你给他拍摄出来的结晶非常美好。啊，你恶意对他呢，他也知道拍摄出来的结晶啊非常丑陋啊，所以这个用科学啊来证明啊，我们人啊心的念头啊啊感应啊整个万物啊啊，所以身体有病，用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对治。纯净纯善，你长病的细胞自然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健康。如果我们天天烦恼很重，有忧虑、牵挂、暴躁，我们正常的细胞就变成有毒的细胞啊，就得病啊，病从心生啊，病从哪里来啊？从心里生出来，心理反常，违背伦理道德，你的五脏六腑就出问题。所以心地清净善良的人很少得病啊，就是往生的时候也不生病啊。往生时要是生病很可怜，别人来照顾你，完全受别人控制，你自己不能做主。念佛人最大的福报是往生的时候如入禅定啊，身体没有病苦啊，心没有贪恋啊，心也不贪恋这个世间，身没有病苦啊，意知时至，

啊，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走得干净利落，啊，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美国有个护法甘老太太，啊，那个早期啊，这个老护法了。啊，在好像住在美国旧金山。那么这个甘老太太啊，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一桩事情，啊，是他亲眼看到的。啊，他的一个好朋友，啊，跟他年纪也差不多了，也是老太太了。那儿子媳妇啊，都移民到美国，那么在美国工作了。他儿子也很孝顺啊，把他接到美国。那我们知道啊，那老太太，去美国啊，啊，这个老人家老一代的啊，他也不会闲着啦。啊，到他儿子这个家里啊，啊，就把老太太接去啊，做家事，然后照顾小孙子。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是这样的啊。那么到美国去啊，住了好几年啊，照顾他这个家里啦，啊，这个照顾这个小孙子啦。那小孙子啊，照顾到去上幼稚园了。那每天儿子媳妇都要上班，每天都要上班。啊，在美国啊，啊，这个实在讲啊，经济压力很大，啊，没有两个人上班工作啊，恐怕这个生活费就会有问题，啊，因为美国啊那个消费啊太高，啊，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夫妻通通要上班，儿子媳妇啊，上班啊，把小孩送到学校，啊，那。是他们送到学校啊，晚上啊下班再把小孩接回来，啊，就是他们开车嘛，啊，开车送小孩去上学啊，就像现在那个什么安亲班呐，啊，我们台湾这个安亲班呐，托儿所这一类的啊，那晚上下班呢，他们再去把小孩接回来，那儿子媳妇上班了。小孙子啊，到幼儿园去了。那平常家里是老太太一个人，啊，又不懂英语，也不会开车，啊，所以哪里也不去，啊，出去也不方便了，没车就像没有脚一样，啊，而且语言啊也不通，所以他就把这个家啊当做道场了，啊，当做念佛堂了。啊，一心念阿弥陀佛。那么他怎么念、怎么修的，没有人知道。他往生的这一天呢，啊，大家才发现。啊，往生的这一天没有告诉家人。啊，因为每一天早晨啊，老太太早起准备这个早餐。那这一天，啊，老太太没有起来了，欸，每一天都有起来做早餐啊，啊，今天怎么没有起来呢？啊，他儿子媳妇 啊，那就把老太太房间的门打开，打开看一看，啊，是不是还在休息啊？啊，这个房门一打开啊，那老太太穿着海青，啊，手啊，那还拿着念珠。啊，盘腿啊，坐在床上。啊，叫他也不答应。往前一看，仔细一看，往生了，走了，啊，没有再呼吸了。啊，坐着走的，坐化了。啊，你看这样往生了，多潇洒，多自在。啊，身无病苦啊，心不贪恋。
也不惊动家人。那他知道如果一直实施啊，告诉家人，那到时候哭哭啼啼的，那这就很麻烦了啊。那么更不可思议的呢，他的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啊，大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

欲知实质啊，生无病苦，心不贪恋。这个老太太真的是这样的。真用功啊，真干，不生病，说走就走。从来也没有听过经，也没参加过法会，他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多长时间呢？五六年时间就成就了。啊，那么这个是很典型的啊，老实念佛的人，老老实实就是念这句佛，其他什么都放下了。啊，那放下他不是不做家事，你看啊，家事做的方方面面都做的很到位啊。啊，连他往生那个儿孙的孝服统统准备好了。心里啊，这些牵挂统统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就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一般、啊、三五年就成就了、啊、真正做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可是我们如果要啊，学习这个功夫要准备，我们认真努力念佛、啊、就不要把生命看得那么重、啊、不要太重视这个身体、啊、那当然、啊、也不是说叫你去糟蹋这个身体啦、啊、就不要过分的去、啊、怎么去保养身体、啊、不要过分啊、像现在人、啊、吃什么很多那种营养品、啊、吃到营养过剩、啊、反而把病都吃出来了、啊、所以身要放下、啊、那放下不是说你糟蹋了、啊、不是的、啊、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放下，你早晚都要放下的嘛、啊、那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啊、借假修真呢、啊啊、借这个身体啊，好好来念这句佛号，积功累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人没有生死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如果死了就没有，那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了嘛。那这个就很简单了，不麻烦了，反正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嘛、啊、真正的问题是死了还有啊，没完没了啊，那、啊、这个才麻烦了、啊、这个麻烦才大了。啊、所以人没有生死啊，啊生死这个身对这个身体讲的啦、啊、这个身有生死，但是的灵性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生死、啊、如果真有生死、啊、一个生一个死不都完了吗？ 那就没有了 啊那就算了，那也谈不上什么因果啦、啊、谈不上什么六道生死轮回啦、啊、那就没事啦。问题事实真相不是这样，问题是事实真相呢、啊、没有生死了。那、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坏了死了，哎，再换一个身体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没完没了啊，这个才麻烦了 啊所以啊，麻烦的事情啊是这个生有生死啊、那死了 就算了嘛。但是呢灵魂啊，灵性他们不死啊。他还会去投胎，那投胎又要来轮回了。啊，这个世间你的家亲眷属，你的功名富贵，这些带不去。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包括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

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空空的，走了也是空空的。啊，所以这些啊世间的家亲眷属、功名富贵都带不走啊。但是什么能带得走呢？你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啊，这个业带得去。啊，这个善业啊，它引导你投身到三善道，啊，它牵引你到三善道。恶业啊，它是帮助你投身到三恶道。啊，这个事情麻烦。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这一生当中要为来生着想。啊，要修来生福啊，要知道有来生有来世啊，那不是这一生完了就结束了，不是啊，没完没了啊。啊，那你就要希望来生啊，比这一生更殊胜。你现在这一生要修啊，我这一生决定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对三，堕三恶道就很苦了。那么第一殊胜，无过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做佛。啊，那这个是世出世间呐，最殊胜的，最究竟、最圆满的福报了。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决定不可以自私自利，决定不求名闻利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呢，我们带不去，该舍要舍，舍得干干净净。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真正做到这一生当中与人无争，一事无求。啊，别人赞叹，我们点点头，笑笑而已。不放在心上，别人毁谤、嫉妒、陷害，我们欢喜接受。为什么？消自己的业障，业障消除啊，我们往生西方的品位才能提升。决定没有怨恨，没有报复。他做的是好事，他不是坏人，他替我消业障。所以在境界里面，我们以智慧应对，人人是好人，事事是好事。啊，看到那些不善的人啊，都是善人；看到不善的事，都是好事。你的功夫啊，就算有一点成就了。啊，这个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的观点、你的角度啊，啊，那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啊，实在讲啊，在这个世间里面啊，祸福相承啊，啊，好的事情也埋藏着不好的，不好的事情它也有好的在里面，啊，就看你用什么心态、角度去看。啊，所以看到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情，明理的人，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都是善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那这个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善恶不是真的，啊，善恶变来变去的，不是一个定数，啊，都是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啊，我们的念头善，恶人也变成善人，那坏事也变成好事了。我们念头不善呢，那好人也变成坏人，好事也变成坏事了。无论是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啊，所谓啊，境随心转呐，啊。这个一切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

都是随我们的心念在转变的。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佛门放小蒙山网课的时候放小蒙山。小蒙山一开头就用华严经这个一首偈。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藏。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变种那个去年一年到今年变了好几种有印度变种、越南的变种还有这个加拿大的还有欧洲的英国的变种这个疫苗都来不及那个变种的病毒所以有人打了两剂疫苗他还是受到感染。为什么呢？变了，病毒变了。那么我们懂得佛讲，佛经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走佛道了。这些变种病毒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人心在变嘛。人心变得越来越毒嘛。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三毒烦恼，贪嗔痴慢那个毒不断的加深而且变得很快遇到这灾难不但人类没有反省检点忏悔，还变本加厉的在竞争、斗争、战争勾心斗角那这病毒怎么来的就很清楚了嘛，人类不善的心性感应来的了，而且这个人心一直在变所以外面的病毒它就跟着人心一直变嘛。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走佛道了，走佛的道了。佛心目当中没有一个恶人，没有一桩是恶事。如果还有恶人，还有恶事，那方便波罗蜜就讲不通。完全是随自己心念在转。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那这个下面这个第二个小节巧慧有无方便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我们今天从第十五段啊，第十五段看起。经文在五十四页啊，五十四页倒数第四行啊，第十五这里看起。啊，网络的同修没有经本啊，注意听啊就可以。啊，我先将这段的文念一遍。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等，是名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第十五啊。这一段啊，我分作两段来讲。这个第一段，讲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个昨天呢，也跟大家分享啊，这个一心专念。这个道理啊，我们念佛啊，功夫得不得力啊，关键在一心专念啊，这四个字。那么一心呢，就是一心一意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专念啊，这一句弥陀名号啊，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的的确确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啊，最多三年。每一天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老实念啊，三年啊，达到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就是除烦恼妄想啊，除住这个妄念啊。我们一般呢讲除惑啊，就许如老人讲除惑啊，除这个烦恼惑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根据《弥陀经》讲啊，若一日到若七日，时间就更短了。啊，有人念一天，他就一心不乱了；有人念两天，有人念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啊，最多啊七天，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么《弥陀经》讲的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达到呢。那么根据经文啊为标准啊，我们三宝弟子啊总是依

这个经作为一个标准。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就是经典。啊，佛不在世的，那么经典就是为主要的。那么经里面讲的，啊，如果这个时间达不到，那佛不会讲。啊，这个时间达不到一心不乱，那佛给我们讲落一律到落七律，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嘛。啊，讲的那实际上你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啊，佛不会讲。啊，讲了就没有意义，变成戏论了，啊，没有意义。那么在经文啊，明显的给我们讲出来啊，那就是肯定啊，在这个时间是可以达到的。啊，那肯定可以达到了，佛讲了才有意义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啊，打个佛七，啊，念七天，啊，念七个七天。念一百个七天，啊，念一千个七天，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那么念久了啊，念得没有感应啊，念得没有效果，这个怀疑啊就会增长了，啊，这个就怀疑啊，啊，到底我这个念啊会不会往生呢？啊，练到现在呢，不要说见佛啦，啊，连佛的气氛啦，也都没感受到，啊，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那么练久了，你就有怀疑了，那么怀疑呀，增长了。那这个功夫就会退转啊，有的人甚至他就不念了，或者改修其他法门啊，甚至于还要改信其他宗教的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呢，没有做到一心专念。那我们现在呢，要要求啊，七天达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七天达到一心不乱啊，这个断惑是一心不乱，福惑也是一心不乱啊，这是解如老人讲的啊。福惑的一心不乱啊比较浅啊，断惑的一心不乱啊，那个断烦恼了 那功夫深了。我们只要福祸就能见佛了啊！不要达到断佛。那我们在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这个有没有人念三天就见佛呢？在净土圣贤录啊，在宋朝有一个云科法师啊，这个云科法师呢，还不是说。修行平常修得很好啊，平常是没有修行的啊，喝酒吃肉的啊，是破戒的一个法师。啊，那么他这个人啊，他有善根。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必堕地狱。他这个善根啊，也就是他真正的相信因果报应。那想到呢，将来堕地狱了，他就害怕了，怎么办呢？请教这些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呢？啊，他在这个平常啊，常常破戒犯戒啊，有什么方法呢？来修学啊，可以不堕地狱。

啊，这个同参道友啦，就劝他了啊，说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就拿这个过去啊念佛往生的这些记录给他看啊，劝他呢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只有念佛求生净土了、啊。才永远不堕三恶道。如果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机会很多。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啊，为什么呢？我们在六道里面啊，造恶业的机会多，帮助我们造恶业的环境多。加上我们自己内心啊，这个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啊，多出一倍以上，啊，而且呢，多，而且这个力量大、强烈，啊，贪嗔痴这个力量大，那贪嗔痴这个力量大呢，那造恶业的。也就大了，机会也就多了，啊，造十恶业，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都贪嗔痴发动啊，那么，指使这个身口啊，造这个恶业了，那么恶业造多了，恶业造重了。肯定要堕三恶道的啊，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自己可以反省检点啊，也可以做个实验啊，看我们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力量比较强，还是贪嗔痴比较强啊，你可以做个实验。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对你有酒庄的好处，啊，但是他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的反应怎么样？啊，大概他对有那个酒庄的好处呢，都抹杀掉了，那就记住那件对他不好。这个所谓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念恩不感，念念不休，受恩不感啊，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的恩德啊，他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啊，他还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没有那种感恩之心，啊，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啊，他不知道。但是呢，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呢，哦，他谨记在心啊。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自己可以实验看看吧。啊，那就答案就出来了啊。如果是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种怨恨之心啊，那个嗔恨心啊，跟地狱道相应的。啊，我们心里还有没有这些念头啊？啊，那么如果有的话啊，这个念头比较强的话，那我们自己要觉悟了。如果不生西方啊，那真的就是去三恶道了啊，因为临命中啊，决定你往生哪一道啊，就是最后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呢，是什么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净念？哪一个念头冒出来，就是哪一个念头啊比较强，那个会先冒出来。冒出来呢，那么你就会跟着那个念头这个业力啊。

牵连到哪一道啊去受损。啊，如果临终啊，最后那一念啊，断气那一念啊，起了一个嗔恨心啊，那就到地道去了。啊，起了一念贪心呢，就到恶鬼道去了。起了一念愚痴心呢，就到畜生道去了。啊，什么叫愚痴呢？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啊。我们一般讲糊里糊涂的啊，啊，那个临终啊，心颠倒了，心颠倒。那么临终心颠倒啊，不是临终才颠倒，平常你就颠倒了。啊，平常你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非不分清啊，分不清楚，是非三个就是不明理啦，不明理。啊，这样的心呢、啊，叫愚痴，愚痴呢，就到畜生道去，跟畜生道相应。啊，如果临终呢，起了一念善心呢、啊。啊，仁义礼智信这个心啊，跟五戒相应的啊，到人道来啊，升起十善啊，到天道啊，这个五戒就是五常啊，跟这个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心的念头啊，主宰我们。到哪一道去、啊、如果临终最后一念呢，是阿弥陀佛这一念头起来，其他的念头不起来，那个念佛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跟阿弥陀佛那个佛光啊就相应了啊，我们自己的心光啊显露出来，那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啊接上了，接引，这个接引往生就是这个道理，接上了你就去了。那往临命中啊，啊，有的人临命中他最后一念呐、啊，啊，升起念佛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啊，这个是有，啊，但是不是很多了，啊，大部分呢到临命中，如果平常你功夫不得力，临命中都做不了主的，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啊牵引。那么平常我们做不了主，临命中就没把握了啊！这个是我们说真话的。啊，所以古大德讲啊，说你平常念佛啊，我们晚上做梦是一个可以验证我们功夫的。啊，你梦中做得了主，啊，你梦中啊，啊，遇到什么恐怖境界啦、啊，什么，你还会提起佛号，能念佛，啊，那这个表示功夫得力了。那你在睡梦当中做得了主啊，你在生病的时候就做得了主。啊，生病的时候做得了主啊，你在临终就做得了主。那我们现在呢，念佛啊，我们在梦中能不能做得了主？啊，如果还做不了主啊，功夫啊要加强。那么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病痛来的时候，啊，那这个要真有功夫。那往往我们病痛一来啊，我们这个心就没有主宰了。啊，这个病痛来啊，我们这个心神纷乱。那如果东功夫得力的情况啊，有病，他这个身体有病苦，但是他那个心有主宰，

啊，他不受这个病苦影响，那么到临终啊，他就做得了主了。啊，往往啊，我们身有病啊，我们心就乱了，啊，心就乱了，啊，这是功夫啊，还不得力。那么怎么样练到功夫得力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常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要靠平常啊练习啊。平常啊好像在练兵一样，临终啊好像在打仗啊。啊，平常不练啊，那临终没把握啊。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平常练呐，我们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怕懈怠啊，所以提倡这个打佛七共修啦，依众靠众啊。那一个人啊，你能够提起用功，当然是最好啊。如果一个人啊提不起来，或者这个环境上啊有很多干扰，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啊依众靠众，大家呢定期啊共修啊，对大家呢功夫提升呢，啊，有帮助。打活期啊，也是这个用意啊，就是共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就劝我们大家看海贤老上光碟啊，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部分生活号，一年后往生就有把握。那我们听了这个话，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接受呢，不是说我点头啊，我接受，这样不算。那个接受是你有真正照他这讲的话去做啊。你一天真听三遍，真念一万声佛号，那这个才叫接受。啊，不是点头就算接受了啊。啊，点头只是说我不反对啊，但是没有去做呢，我也没接受，哈哈，也不反对，也没接受啊。那真去做才啊，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下了狠心啊，因为我不带头啊，也不可能会有人带头啊，所以就我们这个佛区呀。这个听这个光碟啊，那听这个光碟呢啊，纵然你回去了，你不会听的啊。那不会听呢，来这里参加佛七呢，果不杀僵了啊，勉强来了，不听就不行啊，不听又不好意思，我只好坐在那边，坐得很不舒服，很不愿意。但是总是要坐在那边听，啊，那这个心情我也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依众靠众的力量啊，起码不要说一年听1000遍啊，那一年听个100遍啊，我们活期来听啊，其他时间就没听了啊，那这样啊，就有比没有好啦，就这样。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样去，真正踏踏实实这样修啊，那一年后是老和尚没有保证的哦。你不要说，他说听1000遍，每一天念一万声佛号，一年后才有把握往生，那，啊，你做不到啊。你不能说，哎，怎么师父讲的，我有听了，那怎么还没把握呢？啊，因为你做的不到位啊，这个不能怪老和尚，啊，怪我们自己。自己要负责啊！如果你真这样修啊，那你才有理由啊，再去问老和尚啊！所以啊，我问都不敢问啊！你没有听那么多遍啊，你没资格讲话。那么现在东北刘树文居士啊，他听了1000多遍，半年多听1000多遍。那他真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是我们的榜样。那他做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在家里，
他这个善根深厚啊，真的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在行住坐卧。那么这个海贤老上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行住坐卧啊，他在佛堂念佛，出了佛堂他还是念佛，在田里工作还是念佛啊，坐车走路，晚上睡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这句佛号真的做到念念不舍。啊，那么所有的大风大浪、飓风巨浪这些环境啊，他面对这些境界啊，这句佛号呢，始终他没有舍弃。那我们一般人啊，就做不到了。啊，你看啊，他这个最那种环境最恶劣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啊，那是规定不能念佛的，啊，也不许拜佛的。啊，你要吃素也没得吃啊，你要跟大家去吃那个都是有肉的啊。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呢，他还是念念不舍。人家呢不许念啊，不许念呢，他心中默念呢，人家听不到啊，不知道他在念。他还是念。啊，文革啊整整十年，不是短时间，十年。啊，他十年呢，佛号有没有断了？没有。啊，不准拜佛呢，他就一大早起来偷偷拜。所以遇到这么大的这种逆境啊，啊，也正是考验他念佛功夫啊，真的呢做到念念不舍啊，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他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做到念念不舍，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家环境不好，哪个不好呢？不能念，我们大概没理由好讲了，啊，没有理由讲了。他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他都还能念。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逆境啊，不会比他严重。啊，顶多是家庭家里的人反对而已。啊，他是整个大环境。通通是反对的，啊，可见得呢，这里讲的啊，是真正念佛的人啊，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时间长久还是很短暂，啊，念念不舍者，是名镇定之业。念念不舍，就这句佛号啊，念念没有忘记掉。心中的念头就是这句佛号啊，其他就放下啊，这个就是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顺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若依礼诵等即名为树叶。这个第二段啊，给我们讲树叶。这个一句名号啊，念念不舍。

通的同修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土中的正觉之业啊，因为这个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跟他的本愿相应。那么如果以礼诵等即名为助业啊，礼诵就是礼拜啊，诵经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做法会啊，还有诵无量寿经啦、啊，啊，这个礼拜啊，诵经啊，包括这个讲经、听经啊，这个叫助业啊，讲这个经中经论啊，像我们老和尚现在讲大经科注啊，我们听这个经。那么这个都叫助业啊，助就是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业。那么这个助业需不需要呢？如果你这个正定之业啊，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心专念啊，行住坐卧念念不舍啊，那助业就需要了啊。为什么呢？念不下去嘛，啊，念不下去。啊，也就是说不能做到老实念佛，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有一些人啊，他自己认为我很老实了，我也常常听到在家出家的同修都有啊，都是说哎呀，他要闭关啦、啊，他要老实念佛啦、啊，还请老和尚啊提个字，老实念佛啊。以前传师啊还没有出家呢，他在宜兰啊，他自己有一块，他自己一块地，盖个铁皮屋的念佛塔。那去请我们师父啊，啊，我们老和尚啊，给他写四个字啊，啊，五个字，说老实念佛塔。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那么他有请我去过一次，我说。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啊，这个啊用意很深啊。那么他也听到我们师父啊常讲啊要老实念佛啊，所以那个念佛堂啊，他也希望老和尚给他提一个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招牌啊做上去啊。我说这个老实啊要真老实才行哦，那不老实不行啊。我说老实念佛堂，你要学郭肉酱啊，人家郭肉酱啊念三年啊，那个大门都没出去一步啊，就念累了就休息，念好了就念，念三年他没有出去 啊没有乱跑啊。啊，后来呢不好像没有不巧念多久啊，我没有跟他计算啊，他那个地卖掉了，地卖掉了，卖掉了，老实念佛堂了，收起来了，那个招牌没地方放，我说那一块就拿我拿到现在宜兰念佛堂就挂起来啊，那一块招牌啊要放在我那边啊。有很多人啊说哇他要念佛啦，他要老实念佛啦，但是呢他对老实念佛啊的标准啊他没不清楚啊。这个兴致来的时候啊，高兴的时候就念个几天啊，念啊念的没味道了他不念了 啊或者念一念呢打妄想了，想要去哪里又想要做什么啊。所以他出家了啊，传师他出家了，

这个一下要老师念佛，一下要百七做到圆满，一下要学《弟子规》，一下要讲经啊，现在又回宜兰去种菜啊。啊，我说这个老师啊，哎，真不容易啊。那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啊，看了很多了。啊，那有的人说我要找个地方去老实念佛，这个都不老实。啊，你真能老实念佛，就像海贤老上一样。那个文化大革命，他都能老实念佛，那样的环境，他都一句佛号都可以不放弃，那是真老实啊！啊，他有没有找个地方去闭关了？没有啊！啊，他还要去担任那个被红卫兵啊逼的要去生产队做队长哎！啊，不是干寺庙的事情哎！那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自杀的自杀很多哎。受不了自杀的很多，你看他那种环境啊，那他真是一个老实念佛的一个榜样。那我们老和尚叫我们看一千遍了，就要学他那个老实念佛啊。所以真正老实念佛，在什么环境他都能念啊。如果不老实啊，你在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念。这是事实告诉我们的。啊，所以要做到老实念佛真的不容易啊。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要非常深厚的人他才做得到。啊，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呢做不到。那么做不到呢，这个镇定之业你做不到，那你就要依理诵等来做一个助业，就是助修啊，助修。啊，这个助修那就很需要了。啊，助修就是在这个助修当中慢慢给你提升的正修。助业啊，帮助你啊，提升到正业啊。正业就是一句佛号，老实能老实念了，放下了，放下妄言了。那么现在需要助业的人比较多啊，镇定之业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人比较少。这个我们很多地方啊，道场都实验过。那么早年在新加坡啊，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我们师父啊，在这个新加坡讲经啊，那个韩馆长往生啊，这个一年后啊，97年啊下半年就去了啊，那么98年啊正式就住在新加坡，住到2001年。大概呢前后啊三年半的时间住在新加坡。我当时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就开放啊这个念佛堂是24小时。啊，用那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那么我们师父上人提倡啊都是绕佛啊，都是绕佛。那么刚开始一段时间呢、几个月呢，念的人很多啊，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欢喜啊。但是念呐、大概念个一年呐、人就越来越少了啊。那当时啊，那个念佛堂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绕佛。啊，跟着念佛去念，分三区，啊，绕佛一区，静坐一区，拜佛一区。啊，后来师父看到这个情况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听经啊，所以后来就定说啊，这个。

念佛堂啊，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不然呢，人越念越少。后来就定了2个小时，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但是听同修讲啊，也是人越念越少。那么为什么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没味道，念的枯燥无味，那么念久他就累了，他就念不下去。是这样的如果念到有法味了你尝到法味，你就得到法喜。这个得到法喜，你就不累了你就越念越起劲了不累。不疲不厌的。因此啊，我们这个助业对大多数人都需要了。礼拜啦，诵经啦，像我们现在打佛机也诵一部弥陀经，诵一部弥陀经然后赞佛偈如果真正打佛机照弥陀经讲那只有一句佛号念7天7夜阿弥陀佛4个字念7天7夜那就一心不乱但念7天7夜大家可以试看看有人试过这个过去用这个念佛机4字4音的念佛机那个是念1天1夜那时候我们师父上人他提倡1天1夜24小时最早一些开计程车司机居士他们就1个月念一次在佛陀教基金会还有在树林接那个光明寺后来听说也有增加到3天2夜的一个喜居士他住桃园他开那个晚上那个环保局那个垃圾车练了2天3夜了，他还去开车就精神好得很。但是呢念了2天3夜，念了3天3夜，甚至念到7天7夜。现在呢，还有他们一些计程车司机在这个中和那边有一个居士他们家以前那个地被军方借用做弹药库现在还给他们了，他们就把那个弹药库当就做成灭火塔。他们修波桌三昧那不止7天7夜，他是90天90夜都是这样绕佛绕佛但是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效果、这个预期目标呢？我去看过没有？那个喜居士念到最后还跳楼自杀这个我看到这么多这个30-40年来看了这么多才知道你要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真是不容易。那么这个句名号功夫得力跟不得力，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楚不是说你念得多你念了几天不睡觉，就表示你功夫得力，
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论的。啊，这个地方论啊，只能是论说你的体力比较好，你体力比较好，你身体比较强壮啊。啊，三贪三业不睡觉啊。啊，这样可以撑下来。那我年轻的时候啊，当兵之前不会打麻将啊，当兵退伍之后啊，学会了。啊，曾经真的打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啊，那年轻我体力呀、啊，我身体不是好啊，但是年轻就是本钱嘛，啊，还可以三天三夜啊。啊，那这是代表功夫吗？这不代表功夫啊。啊，代表你年轻啊，有比较或者身体比较好，有体力，你能够撑。功夫在哪里论呢？在你除烦恼、断烦恼去论的。啊，你念的、用的这个功夫下去，那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那个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啊，有没有压住，不发作了？啊，那个就是功夫得力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往往啊，用功用功用到最后烦恼增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功夫很了不起。那从哪里看呢？那我慢心一直增长，他越念啊，那个眼睛越长就越高。为什么呢？啊，我念了三天三夜，你才念一天一夜，不够看。他就瞧不起他了，啊，看那个没有功夫的，他就不看在眼里了。他那个共高我慢的心一直增长，他那个什么叫功夫呢？他这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讲念佛多少。就是念佛，你有没有功夫？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是一功夫成片，功夫深是一心不乱。啊，这个是功夫从这个地方论，啊，就除烦恼、断烦恼这个地方去论。啊，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你念了几天没睡觉。他说三天两夜，我现在看那个他们都练超过90天了，都不睡觉的啊啊！然后呢，我常常碰到啊这个亳州三妹啊啊，有一次我人家介绍我去扎针啊，我看那个法师也去了啊，那个用功不如法了，身体也会出问题的。那么听到念佛就会老实念的人啊，这样的人是过去世啊他修的那个善根非常深厚。善根非常深厚。那如果善根没那么深啊，你就做不到。啊，你看人家念啊，哎，好像这很简单嘛，就这句佛号啊，那有什么困难呢？人家念得下去，你念不下去啊！啊，人家念得除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我们念的这个烦恼还扶不住。为什么扶不住呢？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做到一心专念。我们妄念太多了，扶不住，不老实，不听话。啊，现在老上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我们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那你就。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你住业就需要了，礼诵等啊，你看这个礼诵等都包括其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听经啊。那么听经啊，对我们这个不老实的人就要听经了，老实的人不用听经啊。如果我们不老实又不听经，那这个就不行。
啊。那么不老实又不听经了，这样的人大部分是觉得他很老实了，啊，他觉得很老实了，啊，他觉得不需要了啊，他觉得很老实，啊，但是实际上啊，他不知道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注业啊，帮助我们。那么老实的标准呢、啊，就是真能放下万念啊，老实念，那么你就会相应啊，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用太长。那么你一旦相应了，你信心就会增长了，信心就增长。真正啊，能做到老实念了、啊，经不用听了、啊，那也不用读了，这个礼诵等这些注业都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了，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但是你做不到这个老实念啊，这些注业就很重要了。那么以上啊是讲正业注业，正业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就是教我们支持一句名号而已，这是真言。那么若以礼诵等即名注业啊，礼拜诵经包括讲经听经，包括其他的助修的行门啊，这是修净土的啊，修净土的啊，像观经讲的这个就很多了啊，修净土的这个都叫助业助修啊，念佛是正业啊。下面这一段啊是总结啊，总结除此正助二行以外，至于诸善悉名杂行。那么以上讲的啊，这个正业助业，那么除了这个正业助业二行以外呢，至于诸善啊，于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啊，其他的做种种善事善业，那么都叫杂行啊，杂行就是不是专修啊，那么修的比较多比较杂啊，这个叫杂行。那么杂行啊，如果回向发愿呢、啊、也能往生净土啊，他不是专修，他修其他法门啊，或者修其他的经典啊，做事世间呐、啊，种种的善事啊，这是杂行啊。但是本宗啊，就是念佛啊，主要就是念佛。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六段，十六。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我们先看这一段。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像海泉老和尚一样，他就是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呢他也不认识字，你叫他念经他不会念，他看不懂啊，
咒也不会念。啊，那个教那就更不用谈了。啊，就像那个地贤老法师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一样。不认识字，他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说你就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啊，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么他真老实念。啊，老实念啊，他就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啊，没有间断。啊，他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就赶快继续念。啊，他紧紧抓住这句佛号，没有间断。念了三年啊，站着往生还站了三天啊。啊，连他的师父都不如他了啊！地贤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呐、啊，他是讲经大法师啊，印光大师很赞叹的 啊。宁波关中寺啊，他天台宗的祖师啊，檀溪老法师就跟他学经教的，学经教的。那么学经教的这个地贤老法师讲《妙法莲华经》啊，讲到舌头出莲花。你看他是什么境界啊？但临终啊，还是有病苦，不如他那个郭罗匠的徒弟啊，那是不如他呢。他经教这么通达，一代的祖师讲经大法师，不如他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啊，这就只会念经南无阿弥陀念三年，他站个三天，那他临终还有病痛啊。那檀溪老法师是他的学生，东北人，那么他去学这个天台经教，后来他到香港主持佛区啊，他讲述这个公案，那个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知道这个事情。那谭老啊，生前讲经啊，常常讲啊。这个念佛人啊，他看了很多，站着往生，坐着往生。那檀溪老法师呢，他在家的时候是中医，开中药铺的。他在香港往生的，好像年纪很大，那九十几岁。啊，要往生的时候还是生病，生病躺在床上了 躺在床上，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这下没办法坐着往生，站着往生了，你可能要躺着往生了啊。”檀溪老法师怎么不能坐着往生？你们把我扶起来，扶起来打坐，坐着往生了啊！但是总没有那个郭罗匠啊，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为什么？这一段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郭罗匠他没有夹杂，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你看他站着往生还站三天呢。啊，这师父啊，功夫都不如他徒弟了啊！他这个地老啊，是当代的讲经大法师啊。那讲经大法师不如他这个徒弟呢？你讲经就是有夹杂了，有间断了。他那个徒弟三年没间断了啊！你三十年都不能跟他比，他三年没不间断了，密集的。那么这里讲啊，正住二行，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他只有正行，他连住行都没有，因为经一部也不会念嘛，不认识字嘛，啊，一个咒也不会念，也不会做什么法会，通通不会。啊，那么他就是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就这样一直念，他没有间断，他的功夫就得力啦。啊，他只有正行啊，连住行都不需要了。啊，真的符合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啦、啊，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符合这个条件。
那么这里有讲到注业啊，注业就是比如诵弥陀经、诵无量寿经、诵观无量寿佛经啊，或者这个祖师大德增加的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那么我们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呢，是净土三经啊。那么你读净土三经啊，在念佛啊，也是这个名为无间，没有间断。在西方确实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有提倡一种修法啊，就是一天呐、啊、念十二部弥陀经啊，就是念一部弥陀经就念一千声佛号，然后接着又念一部弥陀经再念一千声佛号啊，一天念十二部。啊，那这样大概呢，一部一千声佛号大概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十二部就十二个小时。那佛号念快一点啊，那这个四十几分钟念一千声啊，四个字的啊就没有问题，十二个小时。如果念慢一点呢、啊，那时间加长啊，延长到十四个小时。啊，他有这样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诵经念佛。那海贤老和尚跟郭罗匠，那就只有一句佛号啊，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那么我们认识几个字啊？我们现在讲叫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叫知识分子呢？就妄念比较多的叫知识分子，妄念比较多。现在知识分子很多哎。不是说要读到大学博士才是知识分子，现在那个没有读书的都是知识分子啊，因为现在呢新闻媒体报道了，他好像懂了很多啊，知道很多啊，啊，知识多时就烦恼多啊，是人多时就是非多啊，啊，观念很多啊，啊，现在这个传播媒体发达啊。不一定说读到博士什么教授才是知识分子，一般人都是知识分子了。啊，连那个乡间啊，那些农民啊都是知识分子。啊，他听第四台的听多了啊。但是他那个知识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那就很难讲。那么这些人就不老实啦，啊，就不能老实了，不能老实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了，啊，你不听经不学习就不行，啊，老实人呢，他真的不需要，很简单呐，就像禅宗讲的单刀直入，顿修顿证，快速的，啊，不拐弯抹角的。老实人啊，的确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啊，做不到哦，你就要这些补助的喽。啊，所以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坚啊，正住恶行。比如诵弥陀经，我们也是啊，心里都是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那么一部弥陀经啊，也是没有其他的，也是很纯的。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念弥陀经也是无间啊。过去古代也有人专念弥陀经往生的。那我们现在打佛去念一部，一天念一部，其他时间念佛号。啊，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本宗啊，本修的净宗本修的正住二行。若行后杂行，即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生众名殊杂之行也。啊，行后杂行就是修其他的啊夹杂

啊，那么像哦，地贤老法师、檀溪老法师啊，这些讲经说法、经教的法师啊，讲了很多经啊。那有的人呢、啊，他学了很多法门，那么很多法门呢，就是有夹杂啊，叫杂行。那么杂行是怎么样呢？心常间断。啊，这个间断呢、啊，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啊间断，啊，就是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啊，就是间断、间断、间断了在街上，间断了在街上，这样，这个叫间断，啊，没有长时间呐、啊、连接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连接在一起就是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就是不断啊，我们这么一直念佛啊，就是这个信号啊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过去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发呢，发过去呢，好像都没有接到阿弥陀佛回应啊。其实有回应了，我们没感觉啊，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心里还有夹杂。夹杂妄念啊，夹杂妄念啊！如果你心里没有妄念啊，那你这个发过去，马上就这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线啊，就接上了啊！你只要呢不断的念啊，这样心啊，如果你有一点点，暂时有一点。这个妄念暂停一下，你就感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那个气氛啊。如果妄念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明显的感受到。但是佛力、佛光还是铸造，还是加持。这个明意明就是不明显的啊。这个我个人读经啊，我有经验啊。这个大家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啊，就是我在想事情。想到哎呀，明天什么事情啊？突然想到啊，明天什么不能忘记哦，这个就夹杂了，就间断了。所以念错了，你就知道，你不要问我在想什么，就是有在想事情。啊，如果我不想事情啊，专心在念啊，就肯定不会念错。啊，那你想事情就会间断嘛。啊，那有短暂的，我短暂的没有想事情啊，哎，念念，哎，感受到，哎，这个西方啊，哎，那个气氛啊，你把马上就的，哎，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啊，平常那些啊颠倒妄想那个就，哎，感觉上没有了。啊，你有跟佛光接到了。肯定你对死不恐怖了，因为没有生死了嘛，街上就没有了啊。其他法门是要断烦恼的才行啊，这个法门你叫伏烦恼，跟佛光接上了，你就没有，你现前就感受到了。那临终当然你就不怕了啊。如果临终啊听到阿弥陀佛，我就吓坏了，他肯定这个。跟佛没有接上线的啊，没有接上线啊。平常练的好像练的蛮用功的，临命中啊，听到有病就脚都软了啊，不要说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还没有接到。如果接到了，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啊，真的像《心经》讲的，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真的。你有把握了啊。那么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些助行那就很重要了啊。你没有发愿啊要去西方，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其他的经典啊你就不能说不要了啊，那就很需要。

真正啊愿生西方啊，念佛功夫得力了，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不但啊其他经不需要了，连那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通通不需要了，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一些人说需要这个经，要不要那个经？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啊，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如果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真的其他就用不上了啊。如果还不想去，那这些补助的经典就需要。啊，起码帮助你来生不要多三个道啊，来生来世再修啊。所以佛讲这么多经啊，啊，是不是需要啊？要需要几种？这个个人不一样啊。那么这里讲啊，若行或杂行，即心常间断。啊，这个心常间断啊，你看地贤老法师啊，檀溪老法师哦，讲经大法师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哎，不是一般的 啊。但是呢，他有间断啊，临终啊，表现的呢，就不如那个不认世事的锅肉匠。那锅肉匠啊，他没生病啊，站着往生，站了三天。现在老和尚啊，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他没生病啊。那往生前一天还在种地，还在爬树。那我们不要说112岁了，那五六十岁就前身不对劲了啊。那真的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视线的那个往生前一天呢，做到很晚。啊，那个他的徒弟说：“哎呀，师父这么晚了，不要再做了。还有一点点的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当然呢，这个大家这一听好像没感觉。后来第二天往生呢，他再想一想，哎，那天晚上呢，师父讲这句话啊，原来他说这些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因为他要走了啊，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两位呢，是我们近代的啊，民国到现在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正住恶行啊，那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了、啊，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那么讲经说法啦，通宗通教啦，这个虽然呢、啊、可以回向得生净土。啊，比如说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可能啊品位没有那个徒弟那么高。因为他的徒弟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功夫深啊。功夫深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习当中常讲啊。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放下有关系。啊，他真能老实，真放得下，他真的很快就录进去了。老实放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还听到老和尚一直提到六祖啊，他到黄梅啊八个月在对方聪明，都没有试验那么大，没有到处去走去逛，他就是老老实实啊。那个五祖叫他去聪明，他就乖乖待在那里，都没有出去。啊，所以要去看那个神秀写的记子啊，他还请人带他去看，他在哪里？啊，老上讲啊，那反正我们啊，八个月那个试验啊，拐拐角角通通知道了。为什么不老实嘛？啊，
那他老

时呢，他就在那边了，他就没有乱跑啊。啊，那屋主叫他在那边了，没有叫他去哪里，他都什么地方都没去，他就老实在那待八个月，在那边聪明。那锅肉匠呢，他的师傅叫他在那个宁波乡下的小庙啊，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就在那练了三年了，什么地方都没去，真老实。啊，所以有个传师讲，你那个老实念佛堂一天到晚乱跑，怎么能老实念佛？所以那个招牌被我收回来，啊，现在放在宜兰呐。啊，这个讲经说法大法师啊，那不如真的老实念佛那个人，真的自在。那么这个都可以回向往生。但是重名疏杂之行啊，跟本宗正业住业啊，这个就有疏杂，疏就是比较疏远，比较远啊。但是呢，往生回向化愿都能往生，都可以往生啊。那么这个疏杂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经典的。啊，修其他的经典，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比如说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修密的，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学教的，修止观的，不管修哪个法门，通通可以回向西方。啊，这个九品往生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修任何的一个法门啊，甚至你修世间的善法，也能往生。啊，还有下三品啊，那是造恶业的啊，那个造恶业的呢，他也能往生啊。那这个九品往生啊，它涵盖的就是无所不包了啊。但是本宗正修住修啊，就是净土三经或者现在讲的五经一句佛号啊，那么这个是正住。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七，言回向发愿心旨，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呐、啊，这一段呐、啊，这个几段都是讲上品上身的。啊，讲上品上身。啊，从前面啊一直到这里啊，这些段落都是属于上品上身章这一章的。啊，那么上品上身啊，修很多不同的法门啊，都可以上品上身。啊，那么只是有正修啊、杂修啊这个差别。这个是讲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过去啊跟今生，那么我们总是有修一些世间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呢，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都有啊，只是这个善根啊浅深的差别。那初世的善根呢？什么叫初世善根？初世就是要出离六道，你有这个心想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想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想要了解生

死这桩事情，这个叫出世善根。那我想大家都有啊，大家来这里学佛了，都想要了生死啦，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啦？啊，但是修出世间善根的人比较多，修出世善根的人啊，有出世善根的人比较少。啊，像现在呢，你请他来做做世间的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多啊，这样的人多，啊，人非常踊跃。那么你说，哎呀，我们了生死啦，出三界，念佛求生净土。哎呀，你这个人太消极了，逃避现实。那么不学佛的人啊，有的人他一辈子啊，甚至生生世世，他都没有起一个出世的念头，都没有。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所以这个出世的善根啊，非常可贵的啊。啊，佛有一次遇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那个喝醉酒的人，这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他要剃度，那佛就给阿难讲，赶快剃头刀，赶快拿来，衣服拿来，然后把他剃一剃，把他换上袈裟。阿难说他喝醉了，当时乱讲的啦。这个师父，你怎么帮他剃度了呢？那个佛就跟他讲，我观察这个人啊，他生生世世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要出世出家的。他说今天哦，他因为喝醉酒看到我说，看到我是出家先生，他说要跟我出家。哦，他现在好难得哦，无量劫来的，现在的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就赶快把他剃了啊，跟他种个善根吧，跟他结结缘。哦，阿兰才明白，那个喝醉酒那个人啊，这个只会想，哎，怎么我剃光头了，又换上袈裟，赶快脱掉，又跑回家去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出世善根很稀有，很难得啊。有的人他根本他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人啊，是大多数啊，你去调查一下，真的。那么我们自己啊，现在总是有这个善根，只是说善根多少啊，深不深，多不多啊，这个都有啊，没有啊，你不会进来这里的啊。不要说太远，你去隔壁楼下，你看他要不要来，你叫他要不要来，他连走进来都不想走进来啊，甚至有看的害怕了，赶快跑掉了啊。啊，这是四出世善根啊，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四出世善根。随喜就是看到欢喜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哎，我们也随喜啊，看到欢喜，这个随喜啊，看到人家呢修出世间法也随喜啊。那么这个四出世善根，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啊，身体的造作、言语，还有心理的思想，我们都随喜。啊，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啊，你只要修这个善根，啊，那么你回向发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啊，能不能往生是真实深信心中。啊，就是你这个信心啊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深信不疑啊，这个信心啊很深入啊，不但相信啊，而且深信啊，这个信心啊有一定的深度了啊，在深信心中啊来回向发愿，把这个功德啊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达到上品上身啊，可见阿弥陀佛这个真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劫啊！啊，他不是说你这专修这个啊，才能上品上身啊，修其他的那就不能上品上身啊，都可以上品上身啊，但你只要具备他这个条件。

0: 都可以达到上品上身。那个这个是修随喜啊，随喜是凡夫圣人啊，身口意业事出世间的三根啊，修随喜功德啊，是别人修的，那我们去随喜，你这个就有功德了，你这个功德就可以回向了啊，在深信真实深信心中回向，你就可以上品上身。啊，那么上品上身条件它要深信，那后面的讲上品下身啊，它是深信因果，它能上品上身。那后面呢，上品下身啊，是异信因果，异信因果都有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度啊，上品下身。那上品下身也不错啦。啊，我常常听师父讲啊，哎呀，偶遇大师，人家问他说：“你往生什么品位，你才满意呢？”偶遇大师说：“我下品下身就很满意了。”那我现在呢，我看看这个观经啊，这个下三品啊，我想一想，哎，我要求高一点嘛，下品终身。我现在我下品终身就很满意了。那个老和尚常讲啊，启发乎上，仅得乎中嘛，啊，就是我们要求高一点。那偶遇祖师他是视线的啊，我是真的是凡夫啊。如果定在下品下身啊，万一达不到又落榜了，这真去不了。所以我定在下品终身啊，万一落下去还有下品下身呢。啊，所以这个九品啊，我们多看看啊，我们常常念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这个九品的因果我们了解的清楚啊，你这个信心会增长，你就不会怀疑。你看深信因果跟异信因果，异信就是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上品下身。那深信因果啦，那就上品上身啦，啊，品位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九品啊，讲的它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包括呢所有世间其他宗教啊，你看连那个忤逆十恶都包括了，还有什么不能包括的？通通只要你愿意去回向发愿，通通得生啊。那修学的功夫浅深啊，就是论你品位高下。那当然专修啊，这个是最有利的。专修那个功夫会深入，品位会增高，啊，上上品往生。啊，像那个锅肉酱啊，那个真的是上上品啊，那个师傅都不如他了啊，那个师傅的功夫不如他。啊，但是师傅的经教啊，懂得多。啊，深入精湛。啊，徒弟不懂，但是功夫比他深。原因啊，就是他正修。啊，不是疏杂之行。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的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喻次进第三十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千亿次经第三十三，我们从经文，无田忧田，无宅忧宅，见俗财物，有无同忧，从这一段看起。无田忧田，一直到忧苦万端，那么这一大段经文，都是讲累念积虑，这句经文详细的解说，就是累积累，这个忧念，心里，这些挂念，处心积虑的，什么事情，这个都详细，举出一些例子，来给我们说明，我们世间人，累念积虑，到底在念些什么，在忧虑些什么。那么这里讲，无田忧田，这个田是田地，没有田地的人，想要有田地，宅，是家宅，现在讲，房子土地，房屋土地，这些属于，不动产，这个也是我们，世间人，大家在这个需求的。那没有田地的人，他想要拥有自己的田地；没有房子，那这个想要有个房子，这个也是人之常情。眷属，是家属、亲属。还有包括自己的佣人，佣人，比如说你公司，你请的员工，这个都属于眷属，你一个店，也有请几个人，那个也是眷属，这个都属于眷属在内，那这个眷属，当然这个亲疏远近，这些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些人，财物，就是财产，我们家财，产业，自身的这些生活必须要用到的，这些器物，这个民生用品，平常生活要用的。那么以上举出几个例子，都是我们世间人，所忧虑的一个境界。那么佛给我们讲，我们世间人所忧虑的这些财物，动产不动产，佛说这些是不吉的事情。佛给我们讲，这些是不吉的。那佛为什么说，那我们生活上，我们要追求的这些财物，为什么说不吉呢？因为，这些都是属于六道轮回里面的事情。你天天忧虑这个，也就是天天在制造六道轮回，怎么能处理呢？这是不应该忧虑的，应当，要完全放下。人生最重要是生死大

事啊，这个事情才是我们最急迫的、最重要的啊！没有我比这桩事情更大的事情，一个生，一个死啊！人生是这桩事情是最大的啊！你再大的事情，没有大过这桩事情了。啊，人一旦死了，什么也带不走。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啊，人这口气断了，什么都不是自己的，包括自己这个身体都不是自己的。那何况身外之物呢？所以佛啊，给我们提醒啊，我们这生到人间来啊，最重大的事情、最急的事情啊，就是要解决生死这桩大事，这个才是最急的啊，其他呢是不急啊。那么不急啊，佛也不是说叫我们这些通通不要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不要把心都放在那个上面啊，心啊应该注重在啊了生死啊。像我们念佛人啊，我们这一生的念佛求生净土，这一桩才是现在我们最急的事情啊。现在念佛对我们来讲是最紧急、最迫切的事情，人命无常啊，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情啊。真正觉悟的人啊，就是要把握今天啊，不能想到明天了。特别现在灾难这么多啊，谁敢保证明天这个世界会不会有大灾难发生呢？那么下面解啊，这个注解啊，那有一段啊，解释这一句的啊，无则亦有，失亦得之，但已有者又继其无，亦复同一物，欲海难填，患得患失，故因有无同有啊。那么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自己缺乏的啊，自己没有的想要拥有，那拥有了啊，好像没有钱，那想要赚一点钱，那现在有赚到一点钱了，那又怕这个钱失去了，那这个心呢、啊、总是在这个上面呢、啊、患得患失啊。特别我们在这个买股票啊，这个看那个电视机那个股票一直跳动啊，我们也看过啊，有些人他买股票啊，一天到晚盯着电视机啊，这个心呐、啊，跟那个股票啊起起伏伏的，患得患失啊，买的股涨了啊，那赚了；跌了啊，那亏钱了。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最明显可以看出来，那其他方面呢、啊、也都是一样，患得患失啊。这个世间人啊，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这些欲望，这些东西。人的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啊。你说哦，哪一个人他能够知足，这个人就很难得了啊。大部分呢、啊、都不知足啊，有了希望啊更多，多多益善啊，没有止境的
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造成的。这个佛在八大人劫经就讲到这个事情，说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我们会说生生世世，生老病死，生老病死，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桩事情啊，疲劳啊，就是说这桩事情从来就没有暂停的，没有休息过的，无量劫以来啊，都不停的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从来没有停止过的。所以佛在八大人劫经啊形容啊生死啊疲劳啊。那生死疲劳从哪里起呢？从贪欲起。我们常常做中弘国师的三十系念。中弘国师在第一时开示第一首偈，第一句就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不知贪欲起于何啊，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持总是魔。什么叫意念分持？就是这里讲的啦。一天到晚就都忧虑这些身外之物。对了生死这桩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八大人劫经讲少欲知足啊，身心自在啊。所以少欲知足，人要是能知足，他就很容易回头。特别是年老的人年纪老啊，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不是好事情年老应该要放下了，应该办出世间的大事出世间的大事，我们真正有把握，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无过于信愿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我们都遇到了，我们都有机会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不容易遇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这六道轮回轮回到人道来做人难几率很少，时间短暂堕三恶道的几率多，时间长。古大德讲人天是客居三途是家乡那么得到人生又能佛法，那就难中之难了又更难了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现在闻到佛法，又闻到净土法门，那就难上加难这个说明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一生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桩才是最重要的其他就不重要了。所以年纪老的人特别要放下了这个连儒家孔子也讲孔子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年纪少年血气未定戒色到壮年血气方刚戒之在惰斗争
年纪老了，血气已经衰了，

借助在德。那么在中国《礼记》讲啊，七十曰老啊，七十就是老了啊，七十啊要传啊，就是你把家业事业也要传给下一代了，七十岁就要传了啊，不能啊自己抓着啊不肯放啊。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啊，所以七十就要传啊，人七十岁就是稀硕了啊。所以到了七十岁啊，就不能有得失心了啊，不能放不下了，要放下啊，要传啊，要办自己的大事要紧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一少一，失欲其等。这个是我们一看啊，很清楚就明白啊，有一样又觉得少一样。那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这个过去啊，我们也听到有同修讲啊，说这个女人买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已经很多了，总是少一件啊。现在有新的了，流行了，又要买了，那个衣服啊，几个货柜都拉不完了，还不够，还要买。就有一少一啊，也永远缺少啊。这个节啊，注解讲，例如已有一万年存款，见人有两万年，则失更有一万元，就想跟别人一样。其等就是说，那你有我也要有啊。你有一部车子啊，我也要有一部。那你两部，我也要买两部，要跟你一样齐等啊，不能输给你啊。总是想跟人家比较啊，跟人家一样啊，这个叫失欲齐等。每个人命运不同，财富是多生累劫财布施所成就的，不是偶然的啊。你过去生没有修财布施，你这一生一直想要得财富是大妄想，做不到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你就财富的果报，过去生修的啊，你没有修啊，你看人家赚钱啊，你去赚看看啊，看人家做那个行业很赚钱，我们也去跟他做一样的行业，看我们赚不赚钱啊，做同样的啊，人家赚，那我们可能赚不到还亏本，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头脑比他差吗？不见得，头脑比那个赚钱的人好的人太多了啊。那个赚大财物的人，他未必头脑很好啊，但是他就是赚钱，他做什么都赚啊。你头脑很好，你做什么都不赚，气不气死人啊！命运呐，这个万般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呐。

啊，一个人呐、啊，如果能够认命啊，那心里会比较安了。啊，所以这个。已经有一部电视机啊，那看到别人有两部啊，那他也要再加一部啊，这个就失以其等啊，以知其等，失而未得，故以为忧；失而能得，忧亦不止，因亦无止境，故永有不足之忧。这个。失利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很想得到，所以这个忧虑的心呐、啊，始终不止，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所以有永远不足之忧虑啊。啊，这是没有必要啊！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啊！我们这个星期在别院打佛七啊，那晚上啊都要念那个普贤经重记啊。四日已过，命于水井，独少水以思有何乐？大众当前精进，如旧投篮，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过一天，生命就减少一天了。啊，往坟墓啊，就接近一天了。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常常引用啊，以前台中李老师啊讲的这个欧阳修的啊一段话啊。他把这个人生啊分春夏秋冬啊，人啊一岁到二十岁是人生的春天，二十一岁到四十岁是人生的夏天，四十一岁到六十岁是人生的秋天，六十一岁到八十岁是人生的冬天啊，把他这个分成四个季节啊，啊，那么八十以后啊，没有了啊，春夏秋冬都过完啊，那随时可以走，什么都不贪念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得往生，这就对了。啊，不要再贪恋这个世间了啊！这个人老了，年纪大了，还在贪恋这世间这一切啊，样样放不下，那前途就不好了。啊，决定啊，来生又是丢到轮回了。啊，贪心如果重了，就鬼道去了。啊，所以人死的时候做鬼啊，那不一定去做鬼啊，但是大多数人都去做鬼，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有贪心啊，贪是鬼道的业因啊，所以贪嗔痴慢统统要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道业成就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这个一定要改啊，决定不要受外面的影响啊，物质的环境啊影响很重啊，更重的是亲情的影响，那更难断啊，那个更难断，要真的把它想破。啊，不想破啊，对我们有大害处。啊，到最后不能往生。啊，这个

还是要放下了。啊，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一个老同学啊，现在已经不在了啊，田辽平老居士，他也是80多岁才往生的。他7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去打火器。那么他老人家呢，到美国去打火器啊，那个时候我们岛上打火器都会在那里。这个田老居士就给我们师父讲了啊，他说师父啊，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孙子也都很好几个了。啊，他说呢，我什么都放下了，退休了。那只有一桩事情没放下啊。他说呢，我来这里打佛七啊，那心里啊都挂念了我家里那个小孙女，那个小孙女特别可爱啊，看到我就叫爷爷爷爷啊。他说我来这里啊，心里啊都在念着那个小孙女啊。啊，那当时我们老和尚啊就抓到这个机会啊，给他讲了啊，给他讲这个。什么叫念佛了啊？他说：“你现在呢，把你呢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啊，换成阿弥陀佛，换成想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啊，你怎么去想你的小孙女？用那种心去想念阿弥陀佛，把对象换过来，那你就成功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啊，那很贴切的啊，也让我们啊体会到啊，那什么叫念佛啊？啊，我们现在大部分呢、口念的，心没有在念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啊，心呢想其他的事情。那田老居士我们认识很久了啊，那他也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嘛，到跟我们到美国打佛七，他心里念的还是他的小孙女嘛，那不没有在念佛啊，口中是有在念佛啦，但心里挂念的还是孙女。这个挂念就是我们讲细念，心细念着的小孙女。他细念的小孙女是真的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依净老和尚这个开示，什么叫念佛啊？我们常常以这个例子啊，来体会。啊，慢慢我们才就会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念佛？那不然呢、我们只是一天到晚口中在念佛，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啊，那这样念呢、就不感应，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心要念。啊，我们口中念佛也是帮助我们心念，提醒我们心里要念佛。啊，所以念这个字啊，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下面一个心，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要有佛。啊，所以田老居士啊，跟我们去打佛七啦，他心里有小孙女，这是真的，没有阿弥陀佛啊。那这样跟阿弥陀就不能感应了，那跟他的小孙女感应了啊，那这个倒是有感应啊。啊，所以这个要做一个转变啊，做一个转换。

那世间这些亲情啊，也是要想破，想破就是看破了。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啊。生自己来，死了自己走，没有人陪伴我们。只有到极乐世界呢，才不会分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事小既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怨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事小既有，又忧非常，这个注解讲，且稍既有，便欲藏宝，恐遭祸变，虑其复失。那刚刚赚到一点钱了，生活能过得去了，想要长远的保持下去，但是又担心遭遇到灾祸，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会失去，要忧虑这一个。非常随佛盗贼，魂飘劫夺等，这是非常之祸。现在的灾难非常频繁，频率越来越高，灾害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人不忧虑。像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全球的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不是一个地区性的这个病毒也不限于一个地区性的。这个病毒不是说这个亚洲人会感染，那欧美的人就不会感染了，不是这样的。这个病毒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种族，他都会受到病毒的感染。那今年这个病毒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在03年17年前那个 SARS 还是只限于亚洲大陆、广东、香港、台湾，而且这个时间也两个多月也就结束了今年这个病毒它是全球性的，那这个除了这个病毒之外，这是瘟疫，在经典上讲叫瘟疫。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瘟疫。其他还有呢，水灾、火灾、盗贼、强盗、小偷。水灾可以把财物漂流，火灾可以把财物烧光，盗贼把你财物抢走，魂飘劫夺这个非常之祸。现在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天灾人祸那如何躲避灾难？一定要念佛，要求生净土。真正灾难爆发了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真有把握，这才行。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心要存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

好人有好报，因果定律丝毫不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那现在灾难怎么来的呢？啊，灾难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无量寿经》这几本经，后面的讲的也很详细了。啊，《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讲的，那是最清楚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人自造出来的。啊，人造作不善业，造恶业，感遭天灾人祸。啊，造十恶业。啊，所以灾祸不是上帝降临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临给我们。人类造作恶业感召来的，啊，换一句话说，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啊，制造出来的灾祸，我们承受这个灾难，还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不知道修善，还要怨天尤人，那罪上就加罪了，那后面灾难就更严重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啊，从自己做起啊，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啊。学了佛，总是要明白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啊，别人不明白，他不相信。啊，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先做，先修，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啊，一定啊，要相信因果定律啊，丝毫不爽。水火啊，水灾、火灾、盗贼啊，那么这些都会消散人的财物啊，连生命也都没有了啊。这些是讲举出几个灾难了，那当然那些灾难还很多了啊。怨家啊，跟我结怨之家。啊，冤家呢，他来报复啊。债主啊，过去我欠他的债还没有还的人啊，现在遇到了，他来讨债啊。以上种种啊，皆可徒生非常之福啊。这举出几个例子啊，都发生了、啊、突发性的。非常的灾祸，魂飘劫夺，消散磨灭。那火能够焚烧，啊，把房子烧掉；水能够漂没、淹没，你的财物啊，被水漂流了。啊，洪水啊，淹没田连土地。啊，最近大陆这个洪水水灾啊，啊，那也是空前的大，啊，连那个房子啊，都被水冲垮了。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吗？水啊，它能够把你的财产、生命啊，给你淹没掉。啊，火灾。把你烧毁，盗贼啊，他来抢夺，啊，他来劫夺，盗就是明显的抢，贼啊，他是暗中去偷，啊，那个叫贼。

冤家报仇，债主索债，给你讨债。啊，甚至啊，儿请之间情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疑。啊，儿请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呢、啊，你亿万家财一下没有了，泡汤了。啊，全部不归我有了。啊，以前的财富啊，荡然无疑了。这个过去这个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啊，那早年啊发生金融海啸在东南亚啊，新加坡啊，这个有一些人啊财富啊一夜之间没有了，受不了啊，跳楼自杀了。那现在啊，我们讲今年的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传遍全球。那你看啊，各行各业受到冲击。第一个冲击就经济啊，经济的损失这个是无法估算的了。你看现在航空公司啊，我看你要倒了，可能要倒了很多家了。啊，这上半年那个疫情还没完，下半年又新的一波又来了。啊，前天那个新加坡的机师跟他通电话啊，他给我讲啊，他现在他们新加坡每天还有四五百例的感染啊，那感染都是外籍劳工比较多啊，他们有全部感染的有五万多例，新加坡五万多例啊，那每一天还有四五百个这个案例。啊，那现在呢是美国最严重的啊，这个谁也没想到啊，美国是全世界那个医疗最好的啊，最强的国家，那怎么会这样啊？啊，所以当时啊，大家看啊，应该最严重的是我们台湾呐 啊，我们台湾呢离大陆最近呐。啊，但是台湾呢，也反而啊，这个疫情啊，还是在全球是最低的了。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台湾啊，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缮呐，做好事啊。啊，那特别啊。这个台湾这个素食餐厅最多，全世界最多的啊，那也就是说素食餐厅最多，吃素的人多，他餐厅才会多啊，就台湾吃素的人还是在全球啊算是最多的，你走到哪里都有素食餐厅，这个你到外国去看就知道了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像台湾这种素食餐厅那么多。那可见得素食多，那杀生比较起来也会比较轻嘛。啊，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还有学佛的人啊，做好事的人还是很多。啊，在默默的。在行善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啊。啊，但是我们总希望啊，全世界
都不要灾难。啊，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啊，看到别的国家有灾难，就像我们有灾难。啊，我们存心。

其他就不管啊，只有我们好啊，其他的国家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嘛，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像这一次的疫情，那第一个影响就是经济嘛，虽然我们这边是最轻微的，但是你毕竟还受影响啊。你看那个航空公司，我看。如果这个疫情要拖到年底、明年我都不晓得倒几家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啊！现在我听说那个客机都改成货机了，变成载货的了，没有人敢出去那些工作人员放无薪假，那等于失业了嘛。饭店、游览车，你卖东西的都受到影响，特别是观光业的受的影响最大。前半年我们那个台湾还是有限制的时候你看九份老街啦，淡水老街啦，那个商店一开，没有人，那开那个店赚不到那个电灯费所以干脆就关起来了。你说不受影响吗？所以全世界好，我们也肯定好。全世界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嘛，肯定会受影响。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常常讲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纵然不能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想，起码要为这个地球想不能想到只有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他们都死光了都没关系的那存这个心就不好了这是恶念恶念有恶报，不好所以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才会有好报。那么下面讲这个财产短短的时间你就没有了，还有现在这个经济泡沫，这个通货膨胀你那个。钱会缩水你不要以为你钱寄在银行就永远能保持那个价值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买美金美国呢没有钱到拼命印钞票拼命钞票那个价值就一直缩水减少了。那你就保佑美元不要垮如果垮掉了，那我们都没有了，就是这里讲的魂飘解躲，都给你消散光了。那何况还有战争、海啸、地震、风灾。这损失多大？今天我看到同修传给我这个日本今年不是要办奥运吗？花了多少钱想要大赚一笔，人算不如天算办不成办不成那个原来准备开幕用的那个烟火不能放得太久，会过期，所以在前几天都拿出来在富士山那边放那不但没赚到钱还亏本。那经典上这里讲的，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吗？所以我们读了经。

听了这个经啊，对照我们现实生活的现状，啊，下面讲这个结怨啊，这个怨呐、啊，就怨家了，啊，有意的，有无意的，有现前的，有宿世的，这太多了。啊，这个跟人家结怨呐、啊，有时候是有意跟人家结怨，有时候是无意、无心的，说话得罪人自己不知道。啊，有现前这一生现在跟人家结怨的，那有过去式结怨这一生碰到的，那这个就很多了。那么结怨最重的第一个是杀生。啊，第二个是偷盗，那这个杀生太多了啊！现在这个杀生不得了啊！啊，现在的杀生那比过去啊，这个五十年前啊，不要说五十年前，三十年前都不晓得多少倍啊！可以说十年一直增加，有增无减啊！啊，杀生的越来越重。另外还有堕胎的，那就更多了。那不但杀生，那杀人，而且杀自己的亲生儿女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这个堕胎啊。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这个儿女啊会到你家来投胎啊，总是有因缘啊，没有缘他不会来啊。过去这个香港啊，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的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啊，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这副对联。啊，那这副对联啊，我最近啊在那个台南新灵啊净护寺。啊，我就请人啊把他写在这个寺的前面的两个柱子啊，这个一副对联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就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不会来啊。那这个堕胎，如果他这个儿女是来报恩的，孝子贤孙，那把他给杀了，恩变成仇。啊，如果是报仇来的，那仇上加仇。啊，如果是讨债来的，你给他杀了，那欠他的钱债，现在又多一个命债。如果来还债的，啊，他要还你的债，啊，你把他杀了，变成你欠他的命债，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都是结怨啊，怨怎么结的？啊，这是第一个杀生，第二个是偷盗啊，偷盗是想占别人的便宜。恶意啊，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是好人，夺取他的财物，这个罪就更重了。杀生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呐、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生死是平常的事情，不能造业啊。啊，希望啊多活两年啊，杀害众生，死了以后就到地狱去了。

啊，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道理明白了，我们心是定的，心是清净，心在定中，啊，那这样啊，往往我们很自然啊，平安的度过这个灾难。啊，就是我们心要定，心要清净，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所以做人呢，不要跟人结冤仇，啊，他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这样就对了。所以古人讲啊，仁者无敌啊，啊，仁慈的人他没有敌人，他心中没有敌人，啊，别人对他敌对。但是他不跟人敌对，啊，所以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没有冤家债主，他不跟人结怨，啊，那么就是处处忍让、谦让，啊，他诽谤我，我不诽谤他；他侮辱我，我不侮辱他，啊，我恭敬他，冤结就化解，啊，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啊，那么他想这一生现前得到好处，我想来生得到好处，啊，修来生福，啊，眼光啊看长远，啊，没有冲突，啊，这一生我都让你，来生我得福，啊，福报是自然的，这一生的时间短暂的，来生时间是很长的。啊，那么我们一生啊，本着这种理念心态来生活，来过日子啊，啊，来待人接物啊，依到净土法门，我们研究成熟了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啊往生西方净土啊，其他什么都不要啊，这个才叫大事业缘啊，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们再回来这个世界度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怪别人啊，别人对不起我们，那是他对我们不了解，原谅他啊，不要跟他计较，一笔勾销啊。佛教导我们啊，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也有佛性，那将来他也会成佛嘛？他现在就是一时糊涂啊。成佛有先后啊，早晚不同。啊，将来啊，总有一天呐，他会觉悟的，他会回头的。啊，想到这个地方啊，恭敬心就升起来了，都是未来佛。啊，不再跟人为难，啊，这是随缘啊，消业障。那别人夺取我的借去的钱不还，多做还债想，不要放在心上，啊，我们就自在，日子过得很幸福。那的确要这么想了。那么。一切都做还债想，那我们心里就欢喜啊！啊，纵然遇到非常环境，我们的财产都散失了，要知道也是做还债想，不去我们欠人家的。啊，如果我们命里有的啊，这个地方散掉了，啊，这个地方给我们拿走了，那不久其他地方又进来了。啊，你命里有的总归有，丢也丢不掉。那命里没有啊，你想得也得不到。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啊，这个因果都是事实真相啦，不是假的。啊，只要存善心。

心有善的念头，利益众生，业障就小，烦恼就轻了，可以转祸为福，转灾难为吉祥。啊，现在灾难这么多啊，我们面对这些灾难，啊，要依照佛啊，在这个经上教导的，来存心，来做事，来待人接物，这样啊，灾难就变为吉祥。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坚，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段经文是讲世间相啊，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现象啊，那世间人的心呢、啊，吝啬贪婪，没有的他想得到，有的不肯给人了，不肯施舍，不肯帮助人，那这个叫奸吝、奸贪啊，心奸意固。啊，注解讲：奸吝之心，自为顽固。他没有智慧啊，他想不开，放不下，无能纵使。财物有失，则心中更增愤恨，忧怨愁苦，亦无解释，故因无能纵使。他的财产被人夺去了。啊，那么那个怨恨的心呢、啊，带到来世，啊，来生来世遇到啊，在报仇，啊，造成啊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纵使就是放下，他不肯放下，啊，总是不服气，啊，这个念头就折服。啊，折损自己的福报，完全错了。命中有的福报啊，损失了啊，这个地方损失，那里会再过来。啊，但是如果我们升起这种愤恨不平的念头啊，该去的去了，该来的不来。啊，为什么呢？你障碍他了，这个念头啊，障碍一念嗔恨，一念不平，一念报复，把我们的福报啊给障碍，啊，这是决定错误。啊，真正聪明的人，受了大的伤害、大的损失，若无其事，祸福无穷啊！啊，不怨天，不尤人，真能放得下。能舍后头就有得，佛法里面讲舍得，舍得啊，这个舍得是佛法里面的术语名词。舍是因啊，得是果。欢欢喜喜舍，欢欢喜喜得啊，这个得来容易啊，这个难分难割的舍，得到也很难啊，吃尽苦头才能得到。啊，所以过去这一生啊，赚钱为什么哎呀那么不好赚，好不容易啊，过去生啊修这个布施啊，就很难，那、啊、好像割肉一样啊，这个啊不是很痛快的布施，啊，所以得的果报，那也就很辛苦，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啊，在这个《安世贤书》里面讲啊，有的人也先贫后富，啊，先富后贫啊。啊，这个都有因果。啊，有的人为什么先富后贫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赚到钱的，中年以后就没有了。啊，他是施以后悔了。

布施之后又后悔了。这个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你布施给人不能后悔，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你又后悔，这个也是有因果。我在道家的这个太思过之神也记过。这个来生得的果报啊，因为你布施，你前面有布施，你会年轻的时候会发财啊，但是因为你后来又后悔了啊，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留着自己用多好，又后悔了。所以后来他钱财又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还有这个辛苦啊，赚钱啊，这个安世贤书举出一个打斋啊，这打斋啊，就是供这个僧众斋僧。今天下午啊，这个宜兰有一个斋僧会啊，来请我啊。实在讲啊，他们办这个斋僧啊，应该请我先跟他们讲讲因果啊，大家斋僧会办得更好。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的，打斋啦，打斋是属于修福的一个项目，请吃饭总是修福，不管他有修没修，反正我们供养他一餐饭，就修福打斋。那么安世贤书讲啊，有的人为什么这一生赚钱很辛苦，有的人赚钱很容易？就过去生啊打斋啊，这个施主啊，这个斋主，他打斋啊，他就请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啊，去给他供斋。那出家人就走路啊，走很远，辛辛苦苦的啊。那如果像现在是大热天呐，哇，很热，很辛苦啊，到他家啊，接受供斋。他说供斋他有修到福报啊，一道福报啊，但是来生得到的福报啊，他要赚到钱就很辛苦啊，因为他给出家人辛辛苦苦到他家来啊，如果他把这个斋饭啊送到寺院道场啊，不要让那个出家人那么辛苦跑到他家去啊，他来生赚钱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赚到了。所以上个星期有一个居士他来打了两次斋了都买那个什么素食瓦米刷那个面包那个供种我们就庄严就建立他呢食斋律人家大家来供酒供种大家请大家吃那这个过去我们敬老和尚也讲我们出家人接受斋主供斋不能给人家吃一吃，嘴巴擦一擦，然后屁股一拍就走了人家那个斋主才供养我们出家人要法供养你也跟讲几句佛法供养供养，不能去给人家白吃白喝的所以上个星期来供斋吃完了那就坐在喝茶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公案我说你们送到这边来来这里赚钱就很容易了他们斋主全家人来也很难得连他的什么岳母都请过来了所以很高兴那所以下个月又要来供斋了这个是举出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它的因果因不同那个果报就不一样。
那么我们布施啊，如果

欢欢喜喜的布施，欢欢喜喜的舍，那将来得到果报啊，那也是欢欢喜喜啊，就得到了啊，就得来就很容易了啊，很难舍，那将来得到也很难啊，是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这个吃尽苦头啊，他才能得到。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啊，命中气坚啊，这个注解讲，一切世人临命终时之一切妻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呀。这个命中你要舍弃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要舍了，你一切所爱的、所贪恋的家亲眷属财宝，一样都带不去。皆当舍离啊，越是不能舍，就是越痛苦。越痛苦，来生的果报不好，多半在恶鬼道跟畜生道啊。所以，我们楼上啊，这几年前啊，香港有一个老居士啊过世了啊，送他一个别墅啊，六合院，在香港一个山上。啊，它里面有一只猫啊，都坐在那个主人的位置。啊，那个房子啊，换了很多主人了，好几代了。那可能那个猫啊，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主人投胎，舍不得离开那里啊，就堕到畜生道。啊，堕到畜生道，还守住那个房子，啊，它还坐在主人的位置。都出生到那更早，我在家的时候听老上讲经啊，他讲到这个高雄有一个寺院啊，有一个出家人主持啊死了，投胎去做狗啊，因为他为什么投胎做狗？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个寺院，他那个道场。那寺院里人也没有结婚啊，你要去投人，他也没得投啊。那寺院附近有那些狗啊，都投到狗胎去了。啊，所以那个狗啊，那个主持就是站在当中那个位置。那每天早课，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啊。啊，那人家看到，那个怎么这狗都站在那个主持站的位置？那每一天都去，都站在那里，啊，那做完早晚课啊，做完他就先走了啊，因为主持先退下去，先走了。啊，后来呢，有一个比较明理的法师讲，哎，就说这个狗呢，一定是那个死去的那个主持啊，来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寺院，所以。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劝喻次进第三十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劝喻次进第三十三啊，我们从经文：无田忧田，无宅忧宅，眷属财物有无同忧啊，从这一段看起。无田忧田啊，一直到忧苦万端啊，那么这

患得患失。啊，买的股涨了啊，那赚了；跌了啊，那亏钱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最明显可以看出来。那其他方面呢？啊，也都是一样，患得患失。啊，这个世间人啊，一天到晚追求的，就是这些欲望，这些东西。人的欲望啊，没有止境的。啊，你说哦，哪一个人他能够知足？这个人就很难得了。啊，大部分呢、啊、都不知足。啊，有了希望啊，更多，多多益善。啊，没有止境的。这个人心不足蛇吞象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就是这个错误的念头造成的。这个佛在八大人劫经就讲到这个事情啊，说生死疲劳啊，从贪欲起啊。我们会说生生世世，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桩事情啊，疲劳啊，就是说这桩事情从来就没有暂停的，没有休息过的，无量劫以来啊，都不停的在这个六道生死轮回，从来没有停止过的啊。所以佛在八大人劫经啊，形容啊生死啊疲劳啊。那生死疲劳从哪里起呢？从贪欲起。我们常常做中弘国师的三十系念，中弘国师在第一时开示啊，第一首偈，第一句就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不知贪欲起于何啊？因妄自性弥陀佛。意念分词总是魔。什么叫意念分词？就是这里讲的啦。啊，一天到晚就都忧虑这些身外之物。啊，对了生死这桩事情啊，忘得干干净净的。啊，所以八大人劫经讲啊。啊，少欲知足啊，身心自在呀、啊。所以少欲知足啊，人要是能知足，他就很容易回头。特别是年老的人啊，年纪老啊，如果对得失看得很重，不是好事情啊，年老。应该要放下了，应该办出世间的大事。啊，出世间的大事，我们真正有把握，真正可以做得到的，无过于信愿持名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我们都遇到了，我们都有机会了。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不容易遇到，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这六道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难啊，几率很少，时间短暂啊，堕三恶道的几率多，时间长。古大德讲啊。人天是客居啊，三途是家乡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佛法，那就难中之难了啊，又更难

啊，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啊，我们现在闻到佛法又闻到净土法门，那就难上加难啊，这个说明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啊一定要抓住啊这个机会啊，不要错过，这桩才是最重要的啊，其他就不重要了。所以年纪老的人特别要放下了啊，这个连儒家孔子也讲啊，孔子夫子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壮之时戒之在动，老之时戒之在德。啊，年纪少年呐、啊，血气未定啊，戒色。啊，到壮年呐、啊，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啊，斗争啊。啊，年纪老了，血气已经衰了，戒之在德。那么在中国《礼记》讲啊，七十曰老啊，七十就是老了啊，七十啊要传啊，就是你把家业事业也要传给下一代了，七十岁就要传了啊，不能啊自己抓着啊啊不肯放啊。俗话讲啊，人生七十古来稀呀、啊。所以七十就要传啊，人七十岁就是稀硕了啊，所以到了七十岁啊，就不能有得失心了啊，不能放不下了，要放下啊，要传啊，要办自己的大事要紧。啊，这个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最大的事情，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经文：“有一少一，失欲其等。”这个是我们一看呢、啊，很清楚就明白啊，有一样又觉得少一样，那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这个过去啊，啊，我们也听到有同修讲啊，啊，说这个女人买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啊，总是少一件，衣服已经很多了，总是少一件，啊，现在有新的了，流行了，又要买了，那个衣服啊，啊，这个货柜都拉不完了。还不够，还要买，就有一少一啊，也永远缺少啊。这个节啊，注解讲，例如已有一万年存款，见人有两万年，则失更有一万元，就想跟别人一样，其等就是说，那你有我也要有啊。啊，你有一部车子。啊，我也要有一部，那你两部，那我也要买两部，要跟你一样啊，齐等，啊，不能输给你啊，啊，总是想跟人家比较，啊，跟人家一样，啊，这个叫失欲齐等。每个人命运不同，财富是多生累劫。财布施所成就的，不是偶然的。啊，你过去一生没有修财布施，你这一生一直想要得财富，是打妄想，做不到。啊，过去一生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你就财富的果报，过去一生修的。
你没有修

啊，你看人家赚钱呐，你去赚看看啊，看人家做那个行业很赚钱，我们也去跟他做一样的行业，那看我们赚不赚钱？那做同样的，那人家赚，那我们可能赚不到，还亏本。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头脑比他差吗？不见得。头脑比那个赚钱的人好的人太多了。啊，那个赚大财物的人，他未必头脑很好啊。啊，但是他就是赚钱，他做什么都赚。啊，你头脑很好，你做什么都不赚，气不气死人啊？啊，命运呐、啊。啊，这个，万般都是命啊，半点不由人啊。啊，一个人呐、啊，如果能够认命啊，那心里会比较安了、啊。啊，所以这个。已经有一部电视机啊，那看到别人有两部啊，那他也要再加一部啊，这个就失以其等啊，以知其等，失而未得，故以为忧；失而能得，忧亦不止，因亦无止境，故拥有不足之忧。这个。失利得到了。又怕失去，啊，没有得到，很想得到，所以这个忧虑的心呐、啊，始终不止，啊，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啊，所以有永远不足之忧虑啊，啊，这是没有必要啊，我们生活越简单越好。啊，我们这个星期在别院打佛七啊，那晚上啊都要念那个普贤经重记啊，是日已过，命亦水减，如少水以斯有何乐？大众当勤精进，如臼头懒，但念无常胜勿放逸啊！啊，过一天生命就减少一天呐、啊。啊，往坟墓啊，就接近一天了。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啊，常常引用啊，以前台中李老师讲的这个欧阳修的啊一段话啊，他把这个人生啊分春夏秋冬。啊，人呐、啊，1岁到20岁是人生的春天，21岁到40岁是人生的夏天，41岁到60岁是人生的秋天，啊，61岁到80岁是人生的冬天啊，把它这个分的4个季节呀、啊。那么80以后啊，没有了啊，春夏秋冬都过完啊，那随时可以走，什么都不贪恋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得往生，这就对了啊，不要再贪恋这个世间了。啊，这个人老了，年纪大了，还在贪恋这世间这一切啊，样样放不下，那前途就不好了。啊，决定啊，来生又是丢到轮回了。啊，贪心如果重了，就鬼道去了。

啊，所以人死的时候做鬼啊，那不一定去做鬼啊，但是大多数人都去做鬼，为什么呢？大多数人都有贪心啊，贪是鬼道的业因啊，所以贪嗔痴慢统统要放下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我们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道业成就，这个欲望啊没有止境，这个一定要改，决定不要受外面的影响。物质的环境啊影响很重，更重的是亲情的影响，那更难断，那个更难断，要真的把它想破。不想破啊，对我们有大害处。那到最后不能往生。这个还是要放下了。过去我们华藏图书馆一个老同学现在已经不在了田辽平老居士。他也是80多岁才往生的。他7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跟我们到美国达拉斯去打火器。那么他老人家呢到美国去打火器那个时候我们岛上打火器都会在那里。这个田老居士就给我们师父讲了师父我现在年纪大了，这个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了，孙子也都很好几个了。他说呢，我什么都放下了，退休了，但是只有一桩事情没放下他说呢。我来这里打佛七那心里都挂念了我家里那个小孙女，那个小孙女特别可爱。看到我就叫爷爷爷爷他说我来这里心里都在念着那个小孙女那当时我们老和尚就抓到这个机会给他讲了给他讲这个什么叫念佛了他说你现在呢把你呢想念小孙女那个念头换成阿弥陀佛，换成想念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功了你怎么去想你的小孙女，用那种心去想念阿弥陀佛，把对象换过来，那你就成功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这个开示很贴切的也让我们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现在大部分口念的心没有在念口念弥陀心散乱心想其他的事情。田老居士我们认识很久了那他也是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嘛。跟我们到美国打佛七他心里念的还是他的小孙女嘛。那不没有在念佛口中是有在念佛啦但心里挂念的还是孙女。这个挂念就是我们讲细念。心细念着那小孙女，他细念的小孙女是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呢，依净老和尚这个开示什么叫念佛我们常常以这个例子来体会慢慢我们才就会体会到那什么叫念佛，我们有没有真正在念佛

那不然呐、啊，我们只是一天到晚口中在念佛，心里没有念，有口无心啊，那这样念呢、啊、就不感应，没有感应啊。关键呐、啊，心要念啊。我们口中念佛也是帮助我们心念，提醒我们心里要念佛啊。所以"念"这个字啊，上面一个今天的"今"，下面一个"心"。就是你现在这个心要有佛啊，所以天老居士啊，跟我们去打佛七啦，他心里有小孙女，这是真的，没有阿弥陀佛啊。那这样跟阿弥陀就不能感应了啊，那跟他的小孙女感应了啊，那这个倒是有感应。啊，所以这个要做一个转变啊，做一个转换。那世间这些亲情啊，也是要想破啊，想破就是看破了。这个后面的经文会讲到啊，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之啊。生自己来，死的自己走，啊，没有人陪伴我们，啊，只有到极乐世界呢，才不会分离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事小既有，又忧非常。随佛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啊，事小既有，又忧非常。这个注解讲，且稍既有，便欲常保，恐遭祸变，虑其复失。啊，那刚刚赚到一点钱了，啊，生活能过得去了，啊，想要啊长远的保持下去，但是又担心呢、啊、遭遇到灾祸。自己现在所拥有的啊，会失去，要忧虑这一个。非常啊，水火盗贼、魂飘劫夺等，这是非常之祸。现在的灾难非常频繁，频率越来越高，灾害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人不忧虑啊，像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全球的啊，这个疫情是全球性的啊，不是一个地区性的啊，这个病毒啊也不限于一个地区性的。啊，这个病毒啊，不是说啊，这个亚洲人会感染，那欧美的人就不会感染了，不是这样的。这个病毒，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种族，他都会受到病毒的感染。那今年这个病毒，我们就看得很清楚了。在2003年啊，17年前那个 SARS 啊，还是只限于亚洲啊，大陆、广东、香港、台湾啊，而且这个时间也2个多月也就结束了啊。今年这个病毒它是全球性的，那这个除了这个病毒之外，这是瘟疫，在经典上讲叫瘟疫。自古以来，中国外国都有瘟疫。其他还有呢，水灾、火灾、盗贼、强盗、小偷。水灾。

可以把财物漂流，火灾可以把财物烧光，盗贼呀、把你财物抢走，魂飘劫夺啊，这个非常之祸。现在灾难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天灾人祸啊。如何躲避灾难？一定要念佛，要求生净土。真正灾难爆发了，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真有把握，这才行。对这个世间一切都要放下。那么我们现在还在这个世间，我们的心啊，要存四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好人有好报，因果定律丝毫不爽。这个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啦。那现在灾难怎么来的呢？灾难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这个无量寿经这几本经后面的讲的也很详细了。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讲的那是最清楚的，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都是人制造出来的。人造作不善业，造恶业，感召天灾人祸。造十恶业。所以灾祸不是上帝降临给我们，也不是阎罗王降临给我们。人类造作恶业感召来的，换一句话说，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制造出来的灾祸，我们承受这个灾难还不知道反省，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过，不知道修善，还要怨天尤人，那罪上就加罪了，那后面灾难就更严重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从自己做起知道这个因果报应学了佛总是要明白这个因果报应的道理。别人不明白，他不相信，我们明白了，我们自己先做先修，自求多福啊！共业当中有别业啊！一定要相信因果定律啊，丝毫不爽。水火水灾、火灾、盗贼那么这些都会消散人的财物连生命也都没有了。这些是讲举出几个灾难那当然那些灾难还很多了。怨家跟我结怨之家。怨家呢他来报复债主。过去我欠他的债还没有还的人现在遇到了他来讨债以上种种皆可徒生非常之祸这举出几个例子都发生了突发性的非常的灾祸魂飘劫夺消散磨灭火能够焚烧

啊，房子烧掉，水能够漂没淹没，你的财物啊被水漂流了啊，洪水啊淹没田连土地，啊，最近大陆这个洪水水灾啊，啊，那也是空前的大，啊，连那个房子啊，都被水冲垮了。那这个不是很明显吗？水啊，它能够把你的财产、生命啊，给你淹没掉。啊，火灾。把你烧毁，盗贼呀、啊，他来抢夺，啊，他来劫夺，盗就是明显的抢，贼呀、啊，他是暗中去偷，啊，那个叫贼，啊，冤家报仇，债主索债，给你讨债。啊，甚至啊，尔顷之间，情非我有，旧日财富荡然无余。啊，尔顷就是很短暂的时间呢、啊，你亿万家财一下没有了，泡汤了。啊，全部不归我有了。啊，以前的财富啊，荡然无余了。这个过去这个发生这个金融海啸啊，那早年啊发生金融海啸在东南亚啊，新加坡啊，这个有一些人啊财富啊一夜之间没有了，受不了啊，跳楼自杀了。那现在啊，我们讲今年的啊，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传遍全球。那你看、啊、各行各业受到冲击，第一个冲击就经济啊，经济的损失这个是无法估算的了。你看现在航空公司啊，我看你要倒了，可能要倒了很多家了。啊，这上半年那个疫情还没完，下半年又新的一波又来了。啊，前天那个新加坡的机师。跟他通电话啊，他给我讲啊，他现在他们新加坡每一天还有四五百例的感染啊，那感染都是外籍劳工比较多啊，他们有全部感染的有五万多例，新加坡五万多例啊，那每一天还有四五百个这个案例。啊，那现在呢是美国最严重的啊，这个谁也没想到啊，美国是全世界那个医疗最好的啊，最强的国家，那怎么会这样啊？啊，所以当时啊，大家看啊，应该最严重的是我们台湾呐 啊，我们台湾呢离大陆最近呐、啊。啊，但是台湾呢，也反而啊，这个疫情啊，还是在全球是最低的了。那么这个事情啊，也是台湾啊，还是有很多人在修缮呐、啊，做好事啊。啊，那特别啊。这个台湾这个。

素食餐厅最多，全世界最多的。啊，那也就是说，素食餐厅最多，吃素的人多，他餐厅才会多啊。就台湾吃素的人还是在全球啊，算是最多的。你走到哪里都有素食餐厅。这个你到外国去看就知道了。啊，没有一个地方啊，像台湾这种素食餐厅那么多。那可见得素食多，那杀生比较起来也会比较轻嘛。啊，这个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还有学佛的人啊，做好事的人还是很多。啊，在默默的在行善的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共业当中有别业啊。但是我们总希望啊，全世界都不要灾难啊，我们也不能幸灾乐祸啊。看到别的国家有灾难，就像我们有灾难啊，我们存心呢、啊，不能存那个不好的心啊。啊，不能只说啊，我们台湾好就好，其他就不管啊。啊，只有我们好啊，其他的国家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嘛，我们也会受影响啊。啊，像这一次的疫情，那第一个影响就是经济嘛。啊，虽然我们这边是最轻微的，但是你毕竟还受影响啊。你看那个航空公司，我看如果这个疫情呢拖到年底明年啊，我都不晓得倒几家了。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啊，现在我听说那个客机啊都改成货机了，变成载货的了。没有人敢出去啊。啊，那些工作人员啊放无薪假，那等于失业了嘛。啊，饭店、游览车，你卖东西的都受到影响，啊，特别是观光业的受的影响最大。啊，前半年我们那个台湾还是有限制的时候啊，你看啊，九份老街啦，淡水老街啦，那个商店一开，没有人，啊，那开那个店啊，赚不到那个电灯费了，啊，所以干脆就关起来了。你说不受影响吗？啊，所以全世界好，我们也肯定好，啊，全世界都不好，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嘛，肯定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讲啊，我们现在起心动念，纵然不能为尽虚空遍法界众生想，起码要为这个地球想啊。啊，不能想到只有我这个国家好，其他国家啊，他们都死光了都没关系的啊，那存这个心就不好了。啊，这是恶念了。恶念有恶报，不好啊，所以要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才会有好报。那么下面讲啊，这个财产啊，短短的时间你就没有了。啊，还有现在这个经济啊泡沫啊，这个通货膨胀啊，你那个钱会缩水啊。啊，你不要以为你钱寄在银行就永远能保持那个价值啊。啊，现在我们大部分都买美金，啊，美国呢没有钱到拼命印钞票。
明明超标。

那个价值就一直缩水减少了。啊，那你就保佑啊，美元不要垮啊，如果垮掉了，那我们都没有了，就是这里讲的，魂飘解躲都能给你消散光了。啊，那何况还有战争、海啸、地震、风灾，这损失多大？啊，今天我看到同修传给我这个日本啊，今年不是要办奥运吗？花了多少钱啊？啊，想要大赚一笔。人算不如天算啊，办不成啊，办不成啊，那个原来准备开幕用的那个烟火啊，不能放得太久，过期，所以在前几天都拿出来在富士山那边放了啊。那不但啊没赚到钱啊，还亏本。那经典上这里讲的不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吗？啊，所以我们读了经，听了这个经啊，对照我们现实生活的现状，啊，下面讲这个结怨啊，这个怨啊就怨家了啊，有意的，有无意的，有现前的，有宿世的，这太多了。啊，这个跟人家结怨呐，有时候是有意跟人家结怨，有时候是无意无心的，说话得罪人自己不知道。啊，有现前这一生现在跟人家结怨的，那有过去式结怨这一生碰到。那这个就很多了。那么结怨最重的第一个是杀生，啊，第二个是偷盗。那这个杀生太多了啊！现在这个杀生不得了啊！啊，现在的杀生那比过去啊，这个五十年前啊，不要说五十年前，三十年前都不晓得多多少倍。可以说十年一直增加，有增无减了。啊，杀生的业越来越重。啊，另外还有堕胎的，那就更多了。那不但杀生，那杀人，而且杀自己的亲生儿女啊，那这个罪过就更重。啊，这个堕胎啊，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这个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讲，这个儿女啊会到你家来投胎啊，总是有因缘啊，没有缘他不会来。啊，过去这个香港啊，光明讲堂、寿业老和尚的讲堂有一副对联，上联写着“夫妻是缘呐，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下联是“儿女是债，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这副对联啊，那这副对联呢、啊，我最近啊，在那个。台南心灵啊，净护寺，那我就请人呐、啊，把它写在这个寺的前面的、啊、两个柱子啊，啊，这个一副对联呐、啊，就是告诉我们一家人的关系就是四种缘来结合。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没有这四种人不会来。啊，那这个堕胎，如果他这个儿女是来报恩的，孝子贤孙，那把他给杀了，恩变成仇。啊，如果是报仇来的，那仇上加仇。啊，如果是讨债来的，你给他杀了，那欠他的钱债，现在又多一个命债。如果来还债的，啊，他要还你的债，啊，你把他杀了，变成你欠他的命债，这个很麻烦啊，这个都是劫怨啊，怨怎么劫的？啊，这是第一个杀生，第二个是偷盗啊，偷盗是想占别人的便宜，恶意啊欺负老实人，老实人是好人，夺取他的财物，这个罪就更重了。杀生要偿命，欠债要还钱呐、啊，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生死是平常的事情。不能造业啊！那希望啊，多活两年啊，杀害众生，死了以后就到地狱去了啊！所以做人一定要记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道理明白了，我们心是定的，心是清净，心在定中。那这样啊，往往我们很自然啊，平安的度过这个灾难。啊，就是我们心要定，心要清净，啊，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啊，所以做人呢、啊，不要跟人结冤仇。他跟我结怨，我不跟他结怨，这样就对了。对古人讲啊，仁者无敌啊，仁慈的人他没有敌人，他心中没有敌人啊。别人对他敌对，但是他不跟人敌对啊。所以仁慈的人一生没有冤家对头，没有冤家债主，他不跟人结怨。那么就是处处忍让谦让啊，他诽谤我，我不诽谤他；他侮辱我，我不侮辱他啊，我恭敬他，冤结就化解啊。他障碍我，我不障碍他；他陷害我，我不陷害他啊。那么他想这一生现前得到好处啊，我想来生得到好处。啊，修来生福，啊，眼光啊，看长远，啊，没有冲突，啊，这一生我都让你，来生我得福，啊，福报是自然的。这一生的时间短暂的，来生时间是很长的。啊，那么我们一生啊，本着这种理念心态来生活来过日子啊，来待人接物啊，依到净土法门我们研究成熟了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只要啊往生西方净土啊，其他什么都不要啊，这个才叫大事业啊，才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我们再回来这个世界度这些苦难众生啊，所以我们都不要去怪别人啊，别人对不起我们，那是他对我们不了解，原谅他啊，不要跟他计较，一笔勾销啊。佛教导我们啊，看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他也有佛性，将来他也会成佛嘛。他现在就是一时糊涂啊。成佛有先后啊，
早晚不同。将来啊，总有一天啊，他会觉悟的，他会回头的。想到这个地方啊，恭敬心就升起来了，都是未来佛。不再跟人为难，这是随缘啊，消业障。那别人夺取我的，借去的钱不还，多做还债想，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就自在，日子过得很幸福。那的确要这么想了。那么一切都做还债想，那我们心里就欢喜啊。纵然遇到非常环境，我们的财产都散失了，要知道也是做还债想，过去我们欠人家的。如果我们命里有的这个地方散掉了这个地方给我们拿走了，那不久其他地方又进来了你命里有的总归有，丢也丢不掉那命里没有你想得也得不到所以一定要相信因果这个因果都是事实真相不是假的只要存善心，有善的念头，利益众生，业障就消，烦恼就轻了，可以转祸为福，转灾难为吉祥现在灾难这么多我们面对这些灾难要依照佛在这个经上教导的来存心，来做事，来待人接物，这样灾难就变为吉祥。那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心牵意固，无能纵使；命中气坚，莫随随直；贫富同然，忧苦万端。这段经文是讲世间相我们现在世间这个现象世间人的心吝啬贪婪，没有的他想得到，有的不肯给人不肯施舍，不肯帮助人，这个叫奸吝奸贪心奸意固。注解讲，奸佞之心自为顽固，他没有智慧他想不开放不下，无能纵使。财物有失，则心中更增愤恨，忧怨愁苦亦无解释，故因无能纵使。他的财产被人夺去了那么那个怨恨的心带到来世来生来世遇到在报仇造成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纵使就是放下，他不肯放下总是不服气这个念头就折服折损自己的福报，完全错了。命中有的福报损失了这个地方损失，那你会再过来但是如果我们升起这种愤恨不平的念头该去的去了，该来的不来为什么呢？你障碍他了，这个念头障碍，一念嗔恨，一念不平，一念报复，把我们的福报给障碍这是决定错误真正聪明的人受了大的伤害，大的损失，若无其事，后福无穷

不怨天不尤人，真能放得下。能舍后头就有得，佛法里面讲舍得，舍得啊，这个舍得是佛法里面的术语名词。舍是因啊，得是果。欢欢喜喜舍，欢欢喜喜得啊，这个得来容易啊，这个难分难割的舍，得到也很难啊，吃尽苦头才能得到。啊，所以过去这一生啊，赚钱为什么哎呀那么不好赚，好不容易啊，过去生啊修这个布施啊，就很难，那、啊、好像割肉一样啊，这个啊不是很痛快的布施，啊，所以得的果报，那也就很辛苦，啊，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啊，在这个《安世贤书》里面讲啊，有的人也先贫后富，啊，先富后贫啊。啊，这个都有因果。啊，有的人为什么先富后贫啊？这个。年轻的时候赚到钱的，中年以后就没有了。啊，他是施以后悔了，布施之后又后悔了。这个连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也讲，施以后悔，你布施给人不能后悔，布施就布施了，不要后悔。啊，你后悔，这个也是有因果。我在道家的这个太思过之神也记过。啊，这个来生得的果报啊，因为你布施，你前面有布施，你会年轻的时候会发财啊。但是因为你后来又后悔了啊，那个钱不要布施多好，留着自己用多好，又后悔了啊，所以后来他钱财又没有了啊，所以这个都有因果。啊，还有这个辛苦啊，赚钱啊，这个《安世贤书》举出一个打斋啊，啊，这打斋啊，就是供这个僧众斋僧啊，啊，今天下午啊，这个宜兰有一个斋僧会啊，来请我啊。啊，实在讲啊，他们办这个斋僧啊，应该请我先跟他们讲讲因果啊，啊，大家斋僧会办得更好。啊，斋僧就是请出家人吃饭的，打斋啦，啊，打斋是属于修福的一个项目，请吃饭总是修福。啊，不管他有修没修，反正我们供养他一餐饭，就修福打斋。那么《安世贤书》讲啊，有的人为什么这一生赚钱很辛苦，有的人赚钱很容易？啊，就过去生啊打斋啊，这个施主啊，这个斋主，他打斋啊，他就请出家人啊到他家去。啊，去给他供斋。那出家人就走路啊，走很远，辛辛苦苦的啊。那如果像现在是大热天呐、啊，哇，很热，很辛苦啊，到他家啊，接受供斋啊。说供斋他有修到福报啊，一道福报啊。但是来生得到的福报啊，他要赚到钱就很辛苦啊，因为他给出家人辛辛苦苦到他家来。啊、如果他把这个斋饭、啊、送到寺院道场、啊、不要让那个出家人那么辛苦跑到他家去、啊、他来生赚钱就很容易啊，很容易就赚到了啊。所以上个星期有一个居士 啊，他来打了两次斋了啊，都
买那个什么素食

瓦米线啊，那个面包啊，那个供种啊，我们就庄严啊，就建立它呢，食斋率啊，人家大家来供酒啊，供种，大家请大家吃。

你也该讲几句佛法供养供养，不能去跟人家白吃白喝的啊。所以上个星期来啊，供斋啊，吃完了、啊、那就坐在喝茶啊，那我就跟他讲这个公案啊，我说你们啊送到这边来啊，来这里赚钱就很容易了。啊，他们斋主全家人来啊，啊，那也很难得啊，连他的什么岳母啊，都请过来了啊，啊，所以很高兴啊，啊，那所以下个月又要来供斋了啊，啊，这个是举出啊，这个什么事情啊，都是有他的因果。因不同，那个果报就不一样。那么我们布施啊，如果欢欢喜喜的布施，欢欢喜喜的舍，那将来得到果报啊，那也是欢欢喜喜啊，就得到了啊，就得来就很容易了啊，很难舍，那将来得到也很难啊，是这个因果一定是相应的。啊，这个吃尽苦头啊，他才能得到。那么、啊、下面这一句讲啊，命中期间啊，啊，这个注解讲，一切世人临命终时之，一切妻爱之眷属财宝，皆当舍离呀、啊。啊，这个命中你要舍弃这个身体。我们这个身体就死了，你一切所爱的、所贪恋的家亲眷属、财宝，一样都带不去，皆当死离。啊，越是不能死，就是越痛苦。越痛苦，来生的果报不好，多半在恶鬼道跟畜生道。啊，所以我们楼上啊，这个是几年前啊，香港有一个老居士啊。过世了啊，送他一个别墅啊，六合院在香港一个山上啊，他里面有一只猫啊，都坐在那个主人的位置啊，那他房子也换了很多主人了，好几代了，那可能那个猫啊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主人投胎，舍不得离开那里啊，就堕到畜生道。啊，堕到畜生道，还守住那个房子，啊，他还坐在主人的位置，啊，堕畜生道。那更早，我在家的时候听楼上讲经啊，他讲到这个高雄有一个寺院啊，有一个出家人主持啊死了，投胎去做狗。啊，因为他。为什么投胎做狗？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个寺院，他那个道场。那寺院里人也没有结婚啊，你要去投人胎没得投啊。那寺院附近有那些狗啊，都投到狗胎去了。啊，所以那个狗啊，那个主持就是站在当中那个位置。那每天早课，他就是站在那个地方啊。啊，那人家看到，哎，那个怎么这狗都站在那个主持站的位置？那每一天都去，都站在那里，啊，那做完早晚课啊，做完他就先走了啊，因为主持先退下去，先走了。啊，后来呢，有一个比较明理的法师讲啊，哎，就说这个狗呢，一定是那个死去的那个主持啊。投胎，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寺院，所以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2章。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

凡此未达，子曰：岂直错诸王，能使王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以夫子而问之。子曰：岂直错诸王，能使王者直，何谓也？子夏曰：父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高陶，不仁则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则远矣。诸位要学文理，过去吾只讲义理，今日则必须兼讲文理。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问仁，问仁，孔子是一人一个答法，一个人一个回答，这个方法不一样，要看时候，归元无二路，但是走的路子有所不同。问智，知智也，这个知道这个知，那么这里是念智，智慧的智。子曰知人，知道对方是何等人，在人情社会办事必须知人，办事都要共同办事，事情没有一二人能办成就的。就喝一杯水来说，那要多少人力？所以佛家要报众生恩，有其道理。事情办好办坏，全在人。遇好人办好事，遇坏人办坏事。好事给坏人办，也成坏事；坏事让好人办，也成好事。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王者直。下文又是另一段，如此文理，大家能通达吗？这二段文必须懂诗的文法，若不懂文法，如何了解文意？问人后，接着问智。樊迟是不懂人，又问智吗？未达，樊迟岂是二条都不通达吗？举直错诸枉，能使王者直二句是答字，也有兼答人吗？那么这是写入老人提出来让我们去思维那么这个一段话的义理。子曰爱人，那么孔子回答爱人，若不懂，为什么不再问？就是凡是如果孔子这样给他回答了，那么他如果不懂，为什么不再继续问呢？若懂，也不至于再问第二；如果懂，也不至于再问第二次。樊迟懂的是爱人的人，所以再问智。孔子说知人，孔子也是答智的问题，因为樊迟对智还没有通达的缘故，孔子于是答：举直错诸枉，能使王者直，这二句专解释知人的问题，专门解释知道认识人的问题。所以下文子夏单对樊迟谈智，下面这个经文是子夏单对就是跟这个樊迟谈这个。

字这方面。这段文理十分清楚，华严经说世皆为序，必有为序之字，乃能知之，微则知其其神乎？不可见，不可闻，而且微有大微小微，如地球的转动，那是大地震，是大微，却少有人知啊。地球在动啊，我们人呐、不知道，没感觉，很少人知道。起信论说，三系六出，一动就是业也。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二句是一事，是一件事情。能使啊，是接着说。有注则做两件事啊，有注解的人把它作为两件事来说，这可以吗？啊，那么这个学如老人举出这是一件事情，那有人注解这两句经文啊，那么把它作为两件事来讲，这样可以吗？啊，当然这个是不可以啊，是一件事情。孔子答知人，意思是能认识人就是知啊，这个人啊，他是什么样一个人，你能够认识他就是有智慧了。不能认识人，不知道他的长处，办起事来能够自己办吗？那么不认识人啊，不知道人的长处在哪里，那我们怎么去用人啊？这怎么能办事呢？孙侯之能，有时他也需请观音菩萨天兵天将帮忙。这举出西游记了啊，这举出一个例子啊，好像孙悟空啊，他72变也是很有能力了，有时候遇到困难了、也必须去请观音菩萨天兵天将来帮忙。就是讲啊，我们人再有能力，还是需要请别人帮忙的啊，不可能啊，所有的事都自己一个人去做的。那请别人，那要知道人啊，认识人啊，知道这个人他能帮什么忙。知人者，知某人是直爽人，心不勾勾道道，要将这等人选举出来。错啊，这个错这个字是不用它放在旁边，但是好人少坏人多怎么办啊？这个世间的确，特别现在这个时代，真的好人比较少了，坏人比较多了，那你怎么办呢？啊，要怎么去用这些人呢？只要能处处举直错枉，就能使枉者直啊，直就是好人了，枉就是坏人了啊。那么只要能够啊，处处啊举出这个好人啊，这个坏人呢、先放一旁，那么时间久了就能够使枉者改为直人啊。那么他改变过来再来用他，也不气死他。今日的选举，选的立法委员等都不好，这是谁之过，而是大家举枉的结果啊！现在不是去举直的，举的都是枉，都是不好的啊！这举出啊，台湾的选举，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啊。那么外国啊，办选举也是跟中国一样，都是举枉，不是举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你夫子而问之。”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见子夏求学必须有朋友，
同参道友，所以要寻思。

是黄油。香古作香啊，古时候啊，这个乡村这个乡上面再加一个日。俗作响，断事假借作香。香日的时候，子夏曰：“户哉言乎！舜有天下，鲜于众，岂高陶不仁者言矣。”子夏答复樊迟：“户哉言乎！”孔夫子说这句话，包括很广、很丰富，这是赞叹的话。以下举事实以证明：舜有天下之时，尧舜都是垂拱而治。周公一木三握法，一饭三吐斧，就已经比不了尧舜啊，比不了尧舜那个时候了。鲜于众，尧舜用人，在众人之中选择人才，举高陶，人才之中高陶为第一，故舜老了以后，高陶先逃，不受舜的善纳，舜才给予禹做君王后，高陶又返回朝廷。高陶这个人正直无私，李家就是高陶的后代。当司法官不容易，挂元帅印，三辈子就得爵后，当司法官也是如此啊。这个当司法官啊，跟当元帅啊，真的很不容易啊。这个不小心啊，很容易啊，造严重的罪业。不仁者言矣，不仁的人就离去了，跑了啊，挤出正直的人啊，那不仁啊，不好的人他就离开了。注解者以为此文有不仁而牵扯一些。汤有天下鲜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言矣。子夏又举汤的故事啊，商汤。伊尹是贤相夏桀不要而汤要这个贤相这个夏桀桀王他不要，那商汤呢，他要这个伊尹做贤相因为他是贤相。这段是很难讲的地方，因为在古代是封建世袭制，周家才开始有的政治制度，起初建立起来有它的好处，但是时间久了必须变，故殷于夏礼，周殷于殷礼。孔子为东周时代，天子鲁君都不得做主，而在朝做官的大夫都是世代相袭。孔子说这举直错诸枉，就是赞成选举，打破封建制度，要立贤无方，推举贤人，不拘一格。高陶与伊尹是普通人民。孟子《滕文公篇》说：“断干木于樊而辟之，谢柳闭门而不内。”人来请谢柳与断干木做官，二人闭门不纳，逾墙而逃就翻越这个墙逃了。这两个人也是普通人民。今日选举不是选于众，而是选于钱这个是今天选举的大问题这种制度的毛病也不小。孔子处在今日的时代，必定没人选他举用他也就是说孔子如果来参加选举他肯定选不上，没有人会选他因为今日的人是选钱不是选贤。潘氏及坚隐举一高陶而弑兄，则不起作用。只要有一位公正的人，
他推拱而至，事情自然整齐。若他不在，那又不一样了。此事甚微妙，不可思议。啊，这个有一个正直的人在啊，那么在那边来当一个主管，那这个上面的人呢、啊，他就能垂拱而至了，他就不用操心了。啊，下面办的事情自然整齐啊。如果这个人不在了，那又不一样了。啊，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啊，不可思议。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3章。子贡问友，子曰：“忠固而善导之，不可则止。吾自入焉。”子贡问友。子贡问交友之道，朋友该如何相处？子曰：“忠固而善导之。”这个是引导，这个字是写告诉的告，那么这里念固，播音字。这个道念导，引导的导。中国自古以来讲究敏于事而慎于言，事要很敏捷而话要少说，今日则兴讲演，话多伤人，及人之辞广，造人之辞多。今日之下，他说他的，我们则少说为妙，不说还可以藏拙，一说全露了底。例如《论语》的注解，汉儒注字就结了，宋儒必得大发议论，于是开启争论的端倪。诸位勿在外头妄自逞能，真实学问到了，要藏也藏不住，自古都是人来找你，否则只有多找麻烦的份。忠固，集解云：以是非告之。朋友有归过劝善的义务，何则对，何则不对，而善导之云。以善道导之，要说什么为是，什么为非，还得说出办法来。从前开会有议论，有办法，现今开会大发议论，却没有办法，只得存疑保留，以后再想，这如何可以呢？如今到处有饮食中毒，卫生署也没办法。民国至今70年了，这个写读老人讲这一篇那时候是民国70年，现在已经是民国108年了。而中国文字的书写，或从左或从右，至今还弄不明白，还未一绝。看自古的石碑、书本等，自然可以明白。这也是灭的时候，是应也，是命也。如何能不大乱，就如何干。这句汉儒注：“以善道导之”，不就是好办法吗？以善道来引导朋友，不可则止，不听就停止不说了。

因为是朋友的缘故，无赤露焉啊，你他不听不接受，一定要说下去，或许就会受禄了。集解如此说啊，这个伦理集解啊是这个说法。集注又如何注呢？啊，这个伦理的集注啊，那么注解这章书又怎么注呢？参考舆论的四书辩语可知，这个可以参考舆论啊，四书辩语这个书可以知道啊，这个看看集解啊这么说，集注又如何来注解啊这一章经？宋儒啊胡伦乱扯啊无一句扎实者，如何说是微言大义？那么这写入老人啊，指出啊，这个宋儒这个地方啊，也是胡伦乱扯啊，没有一句是扎实的，怎么可以说是微言大义？道宋儒著为教导啊，这个宋朝的大儒啊，注解为教导；汉儒著为引导。朋友岂可用教导？那个朋友并不是师生，老师对了，学生才说教导啊。所以朋友之间不要教训人，这个用引导啊比较适合了。啊，用教导啊，那就不适合用在朋友这个关系上面了。如今有位西坡写了三封信来教训我。而且骂无私印主，这是什么天理？人情礼数啊！那过去有人呢、啊、写了三封信骂写儒老人啊，教训他啊，而且骂写儒老人的老师印光祖师啊，连老师都骂进去了。那这是什么样的天理、人情礼数？何况素昧深点。吾没有求他，他为何来教我？啊，那这个是很不懂理了。不必看内容，只看他这种行为就知道了。对他的弟子骂他的老师，实在是无知小子啊。他对于十方佛与释迦佛尚且不足为凭，而以自己做的一场梦为凭，真是虚妄啊。这种现象自宋儒就开启妄加议论的端倪，亦云谦受益，知止不殆，这必须学。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解读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3章。子贡问友，子曰：“忠固而善导之，不可折子，勿致入焉。”这章书是子贡问怎么交朋友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写入老人的讲解还没讲完，那么子贡问怎么交朋友那么以善导之，就以善道来劝导他引导他如果不听，那就停止，不要继续讲，讲了可能你就会自取其辱了。要学这一章，无人规劝他，未必合他的意。但是已经尽心了，《礼记》有三谏不听则去，因为国家政策实行出去，就有多少百姓受害，所以要再三劝谏。三谏能不听就不干了。为什么要不干了？因为国君闹得亡国败家，而我在旁边拿高薪，无益于国君人民，这俸禄吃得下吗？没有为大家办事而拿俸禄，就是无功受禄，所以唯有辞去不干而已。那么这一段呢，写入老人讲这个依照这张书就是劝。那么这张书主共是问友朋友。那么这里这个是用在在朝廷当官。那么国家的政策如果是错误的，那这个错误的政策要实行出去，那多少百姓受害，而且这个受害还不是短时间所以在朝为官在国家政府，现在讲公务员当官的，当领导的，那么要对上面要劝三次，不好的政策要劝他改不能施行，劝三遍，劝三遍就三谏，他不听就辞职了辞职不干了。那么为什么要辞职呢那么这个国君他这个施行的政策是错误的，不好的政策那么必定会闹得亡国败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还在领这个高的薪水，对于国君人民没有利益，没有帮助，那拿这个俸禄吃得下去吗？没有为大家办事而拿俸禄，就是无功受禄了所以唯有辞去，不要再继续做了，辞职了这个拿了这个薪水对不起国君，对不起人民了但是现在当官的人他没这个概念了这个已经对国家造成很大伤害了那么他还是安安稳稳坐在那里拿高薪还不辞职所以这一章写入老人讲为官之道那么用在这个子贡问友这一章书这章书用在这上面是这样那么友朋友，志同道合朋友，劝谏的义务如果劝了三次他不听，不要再讲了当官的就辞职一般的朋友就不要再提了，提了恐怕他
以后就跟你不往来了。但是若是对于父母，那又不然啊，这是要看对象啦。啊，那对朋友三谏，但是对父母啊，那就不是三谏了，不是说欠三次了，不听就算了啊。伦理云：谏之不从，又敬不为，劳而无厌。那对父母呢，那没有论多少次了，什么时候有机会则再劝，永无停止的时候。唯恐父母有受害的一天，对朋友则交浅故不可言深啊。如果这个朋友我们交情还很浅啊，这个交往还不深，那也不能跟他讲太深入啊。或许你看到他有一些错误的，给他劝谏一次就停止了，劝一次就好了。恐怕不要说到第三次了，说到第二次他就翻脸。

孔子对于颜朗，那是与孔子不同道者。颜朗学世外之学的学者，孔子去了颜朗家，他一句蹲着不起来。颜朗母亲死了，孔子送他棺椁，颜朗站在椁上高歌。孔子同行的弟子不高兴，孔子却说：“亲则不失其为亲，故则不失其为故。”这二句若当成一句讲就错了。上句是指颜朗对他的母亲不失他为亲之道，下句是孔子对颜朗：“颜朗为我的老友，当不失其为老朋友之道。”所以吾送他棺椁，这是该送的。所谓路者未必真路啊，路也并不一定啊，就是说他去侮辱你了，你劝他他不接受，他侮辱你啊，也未必是他真的是来侮辱你，或许是他对你疏远了，这就是对你的侮慢了。君子讲究自重，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自己要自重。这个你劝他他不接受可能他以后对你就疏远了。疏远这就是对你的侮慢。所以这个待人处事的原则那么这一章书是对待朋友对劝谏的一个原则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朋友交情浅深那么这个都要看情况的这样做什么事情才有个分寸好，我们这一章书就学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颜渊篇》第24章。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人群社会，只有一个人不能存活，和我们关系亲密者很多。”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子夏对司马牛说的。君子重在志同道合的朋友，若朋友志同道合，就可以如兄弟。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君子有二说，一，就在朝在野，就地位而说。这一章是就求学不求学则而说的，是都可说是君子。为什么？因为世人无恒产而有恒心，若农工商，则无恒产而无恒心。恒心者就是至于道，择善固执的意思。曾子曰：“事不可以不弘毅，毅就是恒，无恒心不足以读书。”所以这章的君子就是指求学求道的人。以文会友，大家见面集合，都是为研究学问。文则孔安国说："以文德合也。"刘元禄说："礼乐法度，行政纲纪之文。"

研究的都是与社会有关职啊，对社会有关系的方面。孔子曾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会，难以哉。”又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好行小会者，于国家、社会、民生没有好处。今日的纯文学为圣贤所不许，因为古来文以载道的缘故，古代的小说都含有道，有因果报应，真要世界安定，除了孔子之道，其他世间学说不能达到。观礼运一篇说的就是大公无私，以有辅仁，以有辅仁。孔子学说提倡仁，佛家只讲慈悲。朋友乃彼此帮忙，将人成就起来。无有则孤陋寡闻，所以君子要入读古人书，出交天下事，然后知道自己的所学或长或短。若不认识对方，说长说短都不对。辅，辅则啊，这个辅，辅导这个辅。夹曰辅，齿曰车，车辅相依，唇齿相依。啊，这个车啊，啊有齿轮啊，那所以这个车跟这个车的齿轮啊互相依靠啊，那么唇齿相依，嘴唇跟牙齿也是互相依靠。看《左传》公之奇的比喻就可以知道啊，这个都是相依啊，互为依言啊，互相依靠。在佛门里面讲依众靠众，与朋友会合，彼此交换知识。所谓无友不如己者，必得要问所交往的朋友可以辅人吗？不能感化于他，就受他熏染，如此就不要交往。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入鲍鱼之室，久而不闻其臭，也是与之化矣。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近朱则赤，近墨则黑了。那么交友啊，交益友，不能交损友啊。这个交对我们有帮助啊、有利益的朋友啊，跟他志同道合啊，那不能交那个不好的朋友。啊，交好的朋友会受他影响，交不好的朋友也会受他影响。啊，交好的朋友，那么往好的方面啊去发展；交到不好的朋友，那就往不好的方面去发展了。所以朋友的关系甚大。吾有一个心愿啊，写入老人讲，他有一个心愿。愿与同人讲弥陀经一次，分十二分，说经文的用意，整个贯穿起来。古人没有说到的，其实经文早就摆设了。吾引出经论来证明。啊，这是雪庐老人在世的时候啊，那么他有这么一个心愿，那么要讲弥陀经。讲一次啊，讲这个古人没有说到的啊，那么他会引用啊经论来证明。弥陀经文是三根普被，吾讲的内容不能与下根者说，如业的一字，祖师等也不敢说，说了就不能三根普被。吾只是讲述经文的主

之法而已。正为细致，方知经文。那这个要正得为细的智慧啦，才能知道啊经文。又如池中莲花，言微妙相结。那么这个都是弥陀经的经文。这句并非只是赞叹莲花而已，包括山货四土都有，文字甚妙啊。所以这个弥陀经啊是在讲啊我们看了好像懂，是在讲我们是不懂啊。所以写入老人啊，那么他啊当时啊他发愿啊要讲这个弥陀经啊，讲古人没有讲到的。好，那么这个圆圆篇啊24章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圆圆篇到这里也是圆满了啊。那么下面呢 就是我们接着要学习的就是指路篇了。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一章。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请益。”曰：“无倦。”子路问政。子路见孔子，请问政治。政治的事情甚多。子路问什么政治？孔子答得扼要。因为孔子对于来问责的情形熟悉的缘故。例如参禅的人一来问。问者心中想什么事，就已经知道了。子曰：“先知劳之。”先知办政治，自上至下，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大家同乐。办任何政治，自己必须先以身作则。第二步，劳之，再叫百姓服从去干。政治就要办事情，就是劳苦。例如大禹治水，水里来泥里去，在水里，在泥土里走来走去，那很辛苦。那么大禹自己以身作则，在苦干，大家随说话，百姓虽劳不怨，那这样做老百姓虽然劳苦，那没有怨言。先有劳苦，后就有功，所以说功劳，功都由劳而来，我们一般讲功劳，功劳，这个功就是由这个勤劳而来的。中国主张劳，用意很大，劳必说勤劳。古时候提倡节俭，尧的房舍土阶三尺，茅茌而不简。为什么如此？逞混自意，不发展物欲。孔子并没有骂老子，而且向老子问礼。后来儒者才辟佛劳，那是后来这些学

读的人啊，才去辟驳佛啊，这个跟老啊，佛是佛教，老啊，老子代表道教啊，所以孔子啊，那当时啊，他还向老子请问这个礼啊，孔子没有去批评老子。老子控制物欲，居浅相闻而不相往来。老子的思想啊，控制这个物质的欲望啊，不要让这个物质欲望啊，这个泛滥了 啊。所以居浅相闻，不相往来。世间政治要紧在安啊，办政治的目的啊，在大家能得安定，大家安就对了。现在我们讲公安，公众得到安定，社会安定。这个就是办政治达到目的了。老子安之，若不安，食牛肉也不甘。如果这个身心不安啊，吃什么好吃的东西啊，这个心啊也不甘心了 就纵然吃牛肉也不甘心啊，特别在动乱战乱啊，那是极度不安啊，所以办政治啊要紧就是在公安啊，大家都得安定啊，所谓安居乐业，这是办政治的目的啊。如果政治办得一团糟啊，乱糟糟的，大家通通不安，那就失去办政治的目的了。凡有道的人，都应戒施而讲勤劳啊。所以有道的人，这个有道啊，叫修道人。有修道的人都应该戒除奢侈而讲勤劳。礼记礼运篇云，物物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必须去盖，自己不要也必须盖，义务奉献，拿出来给大家用自己有的多余的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对，给大家用这是礼记说的。又说利物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不是你要用到才去用，社会上需要就必须去干，不做寄生虫。有利若不肯用出来，力量再大也是病。社会有许多人等着你去帮助，若人不用你去扫街也可以，必须勤劳不能无所事事一天到晚好吃懒做这个不行所以这个就变成社会的寄生虫国家的废人礼记大同篇都有说到，儒家政治出自仁义那现在呢一些政党政治出自仇恨，出发点不同这个跟儒家政治不一样那么特别学西方的西方这种政治它不是出自仁义跟我们中国儒家的政治那不一样儒家政治是出自仁义以仁义为出发点。那西方西洋人的思想这些

0: 政党政治出自仇恨啊，所以这个出发点是不同的啊，我们必须认识清楚。请义，子路听了请义，子路为什么要请义？著者说路嫌少，又说子路好大不满意。宋儒张嘴就要责备人，自己多好，这是最大的毛病。那么写路老人啊，给我们举出来啊，这个有注解的人说子路啊嫌少啊，又说子路好大不满意啊。孔子给他回答呢，他还不满意。那么这个是宋朝的儒者啊，批评子路，宋儒张嘴就要责备人，啊，自己多好，那这是最大的毛病啊！啊，这个注不能这么注啊。曰无见，子路请求孔子再详细解释。如颜子问仁，子曰：“克己复礼。”后，颜子再请问其目，就是请义。啊，先讲一个大纲啊，那么孔子回答了，那么颜子再请问啊他的细目啊，那具体啊怎么去落实去做啊，就是请义了。那么这里子路问了啊，又再问孔子了。啊，孔子说：“先知劳之，啊，他在请义，怎么做？”孔子又说：“无见，啊，这个无见，佛经当中说不疲不厌，啊，疲了就倦，啊，我们一般讲疲倦疲倦，无见是绝不懈怠，啊，不懈怠，一直干下去，倦自劳自来。”啊，这个劳倦啊，这个要有长远心，有恒心啊，一直干下去啊，不能干了一下子啊，累了就不想继续再干啊，累了休息休息，精神起来继续干啊，所以说无倦啊，不能懈怠。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

0: 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啊。

啊，我们从啊第四行啊第四行35页第四行第四行啊，从众生浊恶起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自心称颂大悲咒。愿昧繁琐于本人，啊，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上面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破堪，自心称颂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上一次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啊，上一次啊讲的这一段啊，主要是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可以消除啊病苦啊，什么病都可以消除。这个自古以来啊，持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得到这个感应的人啊，特别的多啊。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啊，有的人念得啊，好像啊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就在自心啊。我们上次啊，引用《旃檼三额业报经》。讲的啊，这个自心啊，来跟大家学习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啊，也是我们在做30系列法会啊，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每一年都要办这个。30系列啊，过去每一年呢、都办3次啊，现在呢改为2次啊，中元节啊就在英国办啊，从今年开始啊。那么在办法会前呢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啊，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啊。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说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因为常常在共修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他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比较污染的这些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佛。

0: 动啦、这些节目啦，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呐、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啊。啊，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送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 啊。像我们师父上人啊，净老和尚。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他送大悲咒啊，都送得很有灵感啊，送大悲咒啊，送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送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呐、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自心信要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所以大圣经典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我们自己实在讲也不知道因此我们也有必要 啊，已经解禁。
1: 嗯，

啊，因为这部经讲的，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旃杂三昧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三则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揭露啊，这个《旃杂经》里面的、啊、一段经文啊。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中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经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啊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啊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哎，我们开始啊学佛啦。啊，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啊，心很恳切，啊，这个意愿呐、啊，啊，也很恳切，啊，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呐、啊，都很强烈，啊，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啊，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啊，很用功啊，以念佛来讲啊，刚开始学啊我很精进的啊，那么这个是第一个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啊，刚开始学啊，啊，所谓啊，这个初发心呐、啊，都很勇猛的啊，求愿之心。啊，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呐、啊，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啊，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啊，这第二大类的自心我们没有达到啊，没有达到啊第二大类的自心啊，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啊意境逢缘呐、啊，烦恼起现行呐、啊，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啊，就退转了。因此啊，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了 啊修习忏悔法啊，忏悔法啊，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杂经》啊，它是

讲这个忏除业障啊，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啊，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啊，四众弟子啊，修行啊，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啊，修任何法门呐、啊，他都没有定向啊，没有定向啊，也就是说。没有成就啊，扶不住烦恼啊，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啊，因此啊很容易退转。啊，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啊，出家人一样啊是退转。啊，因为在五浊恶世啊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啊，方方面面的障碍啊。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相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啊，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啊，有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 啊， 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

持大悲咒，持到气象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遍，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信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啊，这个勇猛心呐，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呐，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呐，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啊，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严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严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呢、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呢、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呢、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呐、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除了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啊不敬说法啦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忤逆十恶那么重啊，

仅次于啊忤逆十二，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忤逆十二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了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二业也是地狱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的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它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啊。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啊，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啊，严科法师比我们强啊。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你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啊，还是不怎么怕啊。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格法师一样啊，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啊，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实在讲，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啊，还没有警觉心啊，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啊，就业障很重啊。实在讲啊。啊，严科法师他就相当的善根的啊，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啊？就是啊，这个15年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变相图啊，这个地变相图啊，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啊，在蒙特利那边啊，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啊，啊，他们那个法语啊，就写“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啊，那这个是很对称的啊。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啊，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啊。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啊。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啊还没升起来啊，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啊，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啊。如果知道啊，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啊。那所以在这个

知道这个苦啊，善根比较深厚的人啊，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就警觉到了。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啊，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啊，看到主人拿那个鞭啊，那个影子，他就跑了啊。不用打他，他警觉性很高啊啊！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啊。他就跑了啊。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啊。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啊，要抽一下，哎呦痛了啊，他就跑了啊。再次一等呢，抽一下还不行啊，抽好几下啊那他才跑啊。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啊，这个分三等。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戒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啊，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啊，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啊。那每一天过得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那么到十六岁那一年呢、住在王宫十六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回到王宫，他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那么古来处世大德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据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银科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银科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上了，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上，以前都讲银科法师啊、郭洛匠了啊。那么圆科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上报告啊，要学圆科法师去。

练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练啊。那么楼上给发心要学英歌法师的同修讲，他说英歌法师行，你不行。他不吃我也不吃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啊。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练佛，不吃不睡的，啊，练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英歌法师说练三天见到阿弥陀佛，他练了三天呐，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信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呀、啊。那么英科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第一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第一啊，都第一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念？这个叫信念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说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生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了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1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说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

啊，我们有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

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严歌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七天七夜不吃不睡的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七十五岁才做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所以他。他在西方戒子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乘身，就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发愿心啊，身心回向发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以所谓以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都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寥寥，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里就踏实了。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

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辅助。那么没有辅助，虽然呢 这个休息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性，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即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教，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四意专精，能得意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明意。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者就是四意专精，就是四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啦。那么你四意，意四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意界续住，啊，就是意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初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那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呢，啊，它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知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另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偶一祖师讲的这一段，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啊，得到第三至心，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啊，还要，啊，赶快修禅定智慧啊，另与二观相应啊。那么二观就是专察精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了，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
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

到了他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去。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呐、就方便了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佛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升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就及格了。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昧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昧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耳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造恶业的多，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啊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啊都起恶念啊，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啊，就是造十恶业啦。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恶业当中的啊一个两个代表了啊，厌昧啊，这个厌昧啊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厌昧啊有鬼昧也有精昧啊，那么有人啊会这种法术啊，那么去使这些鬼魅啊，他来害人啊。那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堂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明啊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呐、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才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厌昧啊，中国外国都有

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是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啊，害人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呐、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啊、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啊，那有一些人呐、啊，去学一些害人的啊，那有人得罪他了，他就用符术啊去害他啊，啊，以前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到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了啊啊，有一个人呐、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了、啊，又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啊，念，然后那个偷遗产那个人呐、啊，他家里那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叫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怨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立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生虚啊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神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就揍得他爬不起来了。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啊，啊，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呐、啊，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呐、啊，你是可以帮助人呐、啊，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修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啊，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是有需要的。

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呐、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厌灭还着于本人啊，那这邪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己不善呐、啊，那个、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啊。那么善人来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了？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造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七绪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颂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啊，这个一手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二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事。好，我们身在这个五浊恶世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身在这个时代啊，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贤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
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嘛？啊，人家他那个网络啊，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让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啊，是这个迷惑颠倒，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它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残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啊，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淫欲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我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残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还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悲七绪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背气啊，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啦，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欲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欲就女的有外欲，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欲啦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欲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啊、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就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
那这个心啊，这个邪心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失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力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惑好断啊。不过见惑断掉啊，失惑它也一定能断，但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四十二章经啊，四十二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四十二章经有一个比丘啊。啊，他这个盈利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呐、啊，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说砍掉就不会有盈利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啊。啊，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因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服这个因心啊，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啊啊，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啊、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啊、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啊，就修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啊，白骨观。也不好修啊，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啊啊，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啊，是一个方法。那另外四十二章经啊，佛也讲啊啊，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啊，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啊，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啊，意从哪里来的？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里？从你的思想来的啊，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
属于禅宗那种关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啊，关心也是不太容易啊，也有它的难度啊。那么诵大悲咒，哎，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啊。但诵大悲咒，现在人呢、啊，这个也比较长啊。所以在普门品里面呢、啊，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了，就持一句佛名号啊。念菩萨圣号啊，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啊。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啊，淫力火灭，邪心除啊。我们这个淫力心啊，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啊，就是求佛力加持啊。我们越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实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啊，一定要求佛力加持。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觉得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呐、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呐、啊，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呐、啊、不受影响了，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国，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了，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呢、啊，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呐、啊，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念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
印光大师也是在文超啊欠我们啊，印光。

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啊，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啊，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啊，比较近的就用水啊，那么他加持的咒语啊，都超过10000遍以上的。啊，这个有人临终啊，业障现前啊，颠倒了啊，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啊，他就神智就清醒了。那么比较远的啊，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啊。那么过去这个香啊，它都是天然的啊，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啊。啊，那么他那个。灰啊，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啊，都吃香灰的啊，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啊。以前呢，感冒什么病啊，都是去神庙啊，拜关公啦、啊、拜什么济公啦 啊, 拜这个啊，都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灰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杯米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7粒，啊，7粒变10方，泡7粒，然后喝下去米，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啦、啊，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主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妙通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啊，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悲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啊，你正在生烦恼啊，淫力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5页，

我们从第四行第四行三十五页第四行第四行从众生浊恶起不善，怨昧咒诅结怨仇，至心称诵大悲咒，怨昧烦浊于本人。我们上一次

学习到上面啊，这个龙鬼流行诸毒种，痈疮脓血痛颇堪，至心称诵大悲咒，三唾毒种随口消。啊，上一次啊，那么讲到这一段啊，上一次啊讲的这一段啊，主要是自心称诵大悲咒，那么可以消除啊病苦啊，什么病都可以消除啊。这个自古以来啊，持诵大悲咒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得到这个感应的人啊，特别的多啊。那么有的人念得很有感应啊，有的人念得啊，好像啊没有感应啊。关键呢、啊、就在自心啊。我们上次啊，引用《旃杂三恶业报经》讲的啊，这个自心啊。来跟大家学习啊。那么我们讲这个经的缘起啊，啊，也是我们在做三十七念法会啊，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啊，每一年都要办这个三十七念啊，过去每一年啊都办三次啊，啊，现在呢？改为两次啊，中元节啊就在英国办啊，啊，从今年开始啊。那么在办法会前呢 啊租的这个场地啊，这个协会都要求要洒净啊，每一次去做法会前一天下午都要洒净。那洒净啊，主要就是要念大悲咒啊，所以诵大悲咒的人很多啊，打佛七啊，照这个佛七的这个仪规啊，佛七前一天晚上也是要洒净，洒净就是念大悲咒啊，或者做法会。那特别是在外面租的场地，就比较需要了啊。如果在自己道场啊，常年在共修，那就。不一定啊，每一次做法会都需要洒净啊，啊，因为常常在共修啊。那么像香港啊，或者有一些地方，它是租外面场地，那个不是寺院，不是道场啊，所以我们办过一次之后，那后面呢、啊，啊，它这个场地是只要有钱，大家都可以去租的。那么租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那有很多事情可能是这种世间呐、啊、比较污染的啊，这些啊让人心不清净的这些活动啦、啊、这些节目啦 啊这个现在呢特别多啊，因此啊这个场所做一些不清净的。事情啊，也会招感呐、啊、一些邪神恶鬼来，啊，磁场也不好啊，这个也是必然的，啊，因此啊，这个香港佛学每一次都要求要洒净啊，这个啊，那个做一次要洒一次啊，那每一次都要洒一次的啊，啊，当然啊，他出那个。展览馆或者以前那个福利会啊，这个这些场所都是需要的啊。那么诵大悲咒的人也很多，可以说很普遍啊。提到大悲咒，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 啊像我们书上人啊，敬老和尚。

啊，他以前的老校长啊，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呐、啊，他送大悲咒啊，都送得很有灵感啊，送大悲咒啊，送得很有灵感，所以常常跟一些莲友啊结缘啊，治病啊种种的。那么送这个咒的人很多，但是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讲的法师很少。啊，我去找这些注解啊，那从这个好像都没找到啊。啊，后来我想。大悲咒大家都在念啊，那个大悲咒啊，它是出自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在洒净啊，那么做一个法师啊，也不能不知道啊。因此啊，我就想到啊，回到台北。那么在自己这个小讲堂啊，有空档就讲啊，所以这个没有定时的啊，往往也是都是临时啊，有时间就讲啊，等到我有时间了、啊，等到休息好了，我看遥遥无期啊，不如啊，有一天讲一天啊，有一个小时讲一个小时啊。那么我们同学都哎呀，师父你太累了，但是也。讲一讲啊，有时候啊，精神反而会好一些啊。跟同修大家来学习经教啊，总是好事，也会得佛力加持啊。那么诵咒关键啊，就是此地讲的自心啊，就这两个字。那么大家啊，是不是还有这一章啊？这个自心呐、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这个是从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揭露的啊。啊，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经啊，讲到自诚称颂大悲咒，自心称颂大悲咒啊，自诚就是自心，自心就是自诚。在《观无量寿佛经》讲自诚心，那么在《无量寿经》讲啊，自心信要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啊。所以大圣经典呐、啊，很多经文都有讲到这两个字啊，自心。但是对这两个字啊，深入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啊，可能大家也常常读，那么读得很熟悉了，啊，但是呢，什么叫自心呢？那我现在是不是自心呢？啊，我们自己实在讲啊，也不知道啊，因此我们也有必要啊，以经解经啊，因为这部经讲的，啊，但是没有解释这个自心。又我们找不到注解啊，所以就要找其他的经典啊，佛在其他经典啊有解释自心的啊，那么拿这个经啊来解这个经啊，这个叫以经解经啊。那么大家请看这个《三茶善恶业报经》啊，这个一段经文啊，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我所说自心者略有二种，何等为二？一则初始学习求愿自心，二则设意专精成就勇猛相应自心，得此第二自心者能获善相。此第二自心复有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了了；二则勇猛心，所谓专求不懈，
不顾生命，三者生心，所谓与法相应，究竟不退。若人修习此忏悔法，乃至不得下自心者，终不能获清净善相。那么以上是节录啊，这个《旃查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那下面是偶遇大师对这段经文的注疏啊，我们敬宗九祖偶遇大师的注解。这段经文啊，那么就是给我们解释自心的。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就知道啊，这个自心呐、有两大类啊，此地给我们讲啊两大类。第一个呢，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初就开始，我们开始啊学佛啦。那个心都很恳切的，心很恳切，这个意愿呐、也很恳切，刚开始啊，这个学习啊，这个愿呐、都很强烈，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学佛同修都有这样的经验，我刚开始学佛我很用功那么这个也很恳切很用功以念佛来讲刚开始学我很精进的那么这个是第一种，这是比较普遍的刚开始学所谓这个初发心都很勇猛的求愿之心。但是呢可能一段时间那么慢慢就会退转了慢慢会退转。为什么慢慢会退转就是下面讲的这第二大类的自心我们没有达到。没有达到第二大类的自心。那没有达到这个第二类这个自心我们意境逢缘烦恼起现行种种的这个内心的烦恼外面的诱惑种种的那么也很容易就退转了。因此这段经文给我们讲修习忏悔法忏悔法。那修习忏悔法那我们现在念佛法门也离不开忏悔法。那么《旃查经》它是讲这个忏除业障针对这个忏除业障来讲针对我们末法时期四众弟子修行障碍很多。那么障碍很多修任何法门他都没有定向。没有定向也就是说没有成就。扶不住烦恼那断更不用谈了扶都扶不住控制不住。因此很容易退转不但在家容易退转出家人一样是退转因为在五浊恶世末法时期修行的确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容易方方面面的障碍

所以我们没有达到第二类的自心呢、啊，就不能得到清净善想。啊，只有第一类的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学佛啦，开始学啊，很认真，很用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净老和尚提倡的传统文化，那么前些年呐、啊，这些开始学习的这些同修啊，也非常恳切的在学习，在修忏悔法啊。像过去办论坛呐、啊，我看过，现在这个光盘都有啊。啊，这个有很多人很勇敢的出来发露忏悔啊。那么他做过去做些什么事情啊？啊，那么也都啊哭得很伤心了 啊， 啊，那么也很恳切了啊。啊，那么后来呢，慢慢慢慢又退失掉了啊。所以这一类都属于。第一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那么我们要学这个自心呢、啊，必定要了解这个自心，它的境界、它的层次啊，这样啊，我们才知道啊，我们自己现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层次上啊，啊，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啊？大概我们现在呢，这个自心呐、啊，是属于第一类的比较多了。啊，第一类这个初始学习求愿自心，啊，大概都停留在这个第一类，啊，就没有提升到第二类。那没有提升，不能提升的原因呢、啊，也就是说不了解。啊，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在这个经教上啊，去找这些。相关的经文啊，来学习，来深入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所以此地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讲啊，得此第二自心啊，就是第二类的自心呐、啊，他能够获得善相啊。那么获得善相啊，就是有感应了、啊。有感应啊，我们信心就增长了啊。那么更高的就信心坚定了啊，信心就增长。所以得此第二自心啊，能获善相啊，第二类的啊。那么第二类呢，这个有三种。此第二自心富有下中下三种，下中上三种差别，何等为三呢？一则一心，所谓细想不乱，心住寥寥。啊，这个一心就是我们一般讲功夫成片，念佛念到功夫成片。啊，或者你持大悲咒持到细想不乱。啊，这个妄想啊，它不会来扰乱我们的清净心了、啊，啊，就是这个妄念啊，扶住了啊，烦恼妄想扶住了，啊，在念佛法门来讲叫功夫成片，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啊，相似的一心不乱。啊，这心住寥寥啊，我们心呐、啊、住在佛号，或者住在咒语，啊，或者呢，你修什么法门啊？参禅的人呐、啊，他就是住在一句话头，啊，念咒啊，他心住在咒语上面；学经教啊，他心住在这个止观的上面。那么这个是福烦恼福祸。那么第二类呢，就更高一层了啊！这个勇猛心，那什么叫勇猛啊？

啊，这个勇猛心呐、啊，这个跟前面第一类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啊，那个层次不一样，啊，这里的讲勇猛心呐、啊，下面有解释是所谓专求不懈不顾生命，啊，专求不懈怠，不顾生命啊，就是。这个命不要都可以了啊。那么在这个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里面讲，宋朝的云科法师是一个例子。那云科法师啊，他也是不守清规。啊，常常破戒啊，但是他很有善根啊，他很有善根，他的善根呢、啊，就是相信因果报应，相信有六道轮回啊，他真相信啊，但是这个自己这种恶习气呀、啊，控制不住。啊，他也知道啊，自己这样下去啊，将来必堕地狱。啊，这一点呢、啊，他是深信不疑的。啊，当然深信呢、啊，他也想要这个有方法啊，来得到解脱嘛。啊，因为毕竟有善根啊，又出家了，那当然术士啊，也有相当的善根，不然他。不可能来学佛，那更不可能说来出家了。啊，虽然呢、啊、烦恼习气很重，但毕竟啊，他还是有深厚的善根、福德因缘。啊，所以这生遇到佛法又出家了。啊，那么就请问寺院里面的人呐、啊，那有什么方法呢？啊，造了这么重的罪业啊，有什么方法可以得到？解脱呢？啊，看看呐、啊，所有的法门呐、啊，他都做不到啊，戒也持不好啊。啊，后来呢，有感应啊，就有人跟他讲啊，就是只有念佛啊。啊，为什么呢？因为《观无量寿佛经》啊，九品这个。九品往生，下下品就是度五逆十恶的啊。那么下中品呢、啊，度的是罪业比较轻一点，但也相当重了啊。这个下中品大部分度的是出家人啊，出家人呢、啊、不净说法了啊，这个偷藏住物啦，啊，这个出家人很容易犯，很容易犯，都是第一罪，啊，只是啊，还没有达到无逆十恶那么重啊，仅次于啊无逆十恶，所以他那个是下品中生，啊，无逆十恶是下品下生，那么下品上生呢，造的罪业啊，但是。一般在家人比较没那么重，啊，造十恶业也是地狱罪了，啊，因为这个地狱啊，种类也很多，啊，有阿鼻地狱、无间地狱、有大地狱、有中地狱、有小地狱，那每一个地狱又有很多很多地狱，这个在《地藏经》啊讲得比较详细。那么想到堕地狱苦啊，就很恐怖啦。啊，那么会升起这种恐惧心呐、啊，就是他升起勇猛心的一个动力，他的一个真上缘。啊，如果你没有感觉到恐怖啊，那个心也升不起来。

所以他还是有很深厚的善根，能知道恐惧。所以这一点呢，严苛法师比我们强。我们现在听经也听老和尚的经，听了很久，知道地狱，也真的是，很可怕的啊。但是，实在讲，我们还是不怎么怕还是不怎么怕。为什么说我们还是不怎么怕呢？我们就真怕了，会跟严苛法师一样，不顾生命了，拼命念佛了。实在讲啊，他知道恐怖啊，能够精进念佛啊，那才不可怕，他就不可怕了啊。最可怕是我们呐、我们不怕，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到时候到地狱去，他就来不及了啊！那才是最可怕的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样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啊？在讲我们才是最可怕的啊！我们现在一天过一天，迷迷糊糊的啊，得过且过，我们才是最恐怖的啊！不知不觉。阎罗王就到了还没有警觉心这种才是最恐怖的啦。但是呢，最恐怖的我们现在没感觉到恐怖就业障很重实在讲严苛法师他就相当的善根的因为呢，他的善根是什么就是这个15年前我们净老和尚请江义子老师画地狱变相图这个地狱变相图那有一次这个加拿大在蒙特利那边他们也办了一个复制品的展览他们那个法语就写施地狱苦发菩提心那这个是很对称的你看那个地狱变看那个干什么就是施地狱苦发菩提心就想到地狱的苦那菩提心就升起来了所以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即是善生死如果你知道这个人间真苦，就是你善根升起的时候了。如果我们人在苦中不知道苦，这善根还没升起来，还觉得这个世间蛮好玩的，这个世间还蛮好的留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这个善根还没升起来。如果知道真苦了，那么你善根就升起来了。那所以在这个知道这个苦善根比较深厚的人苦还没到。他就警觉到了就警觉到了佛在经上有个比喻就是马鞭的比喻那最好的良马看到主人拿那个鞭那个影子他就跑了不用打他警觉性很高你不跑等一下就下来了他就跑了这个马是最好的警觉性高的那次一等的呢看到那个鞭还没感觉要抽一下痛了他就跑了再次一等呢抽一下还不行抽好几下那他才跑

所以佛有这种比喻啊，比喻我们这个修行那个警觉心呐，这个分三等啊。那像释迦牟尼佛是上等的啊，他警觉心比一般人高了。他在出生在王宫啊，有的享受的是人间的荣华富贵，大家都在追求的，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啊，他的父王啊，他一出生就去算命啊，说这个孩子啊，将来如果出家会做佛啊，没出家呢会做转轮圣王。那么他的父亲呢，就怕他出家，所以在王宫里面呢，就是完全让他避免看到人间的苦，啊，那每一天过得都是很欢乐的，苦的不好的，通通不让他看到。啊，那么到16岁那一年啊，住在王宫16年，从来没出去玩过，都在王宫里面啊。那总是想去散散心嘛，到外面看看。啊，就叫他的侍者带他去王宫外面啊，去游历四个城门，被他看到生老病死。他一回问旁边的人说：“那如果国王会不会死啊？会不会生病？会不会老？”啊，旁边人都一样，国王一样要老要病要死。啊，回到王宫，他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啊，那思考啊也没有结论啊。后来啊，才跟他父王请求要去出家啊，叫他出家修行啊，这个因缘是这么来的。那么他这个就是给我们示现什么呢？他警觉性高啊。啊，这个人间的最高级的享受，荣华富贵，现成的，他可以不要啊。他知道这个不究竟啊，他可以放弃掉啊，啊，宁愿去修那个苦行。他警觉性高，就是上等的。啊，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啊。那这个也是都是根基都很高的，啊，那么有一些比较其次的啊，也都有的警觉性。那么像我们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啊，第三类的啊，真的啊，如果你觉得这个世间苦啊，你这个专求不懈啊，不顾生命啊，真的是这样。英哥法师是一个例子，啊，他想到地狱苦，拼命念佛，啊，但是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大清科注》也常常提到英哥法师这个例子，啊，最近这些年啊，知道海贤老和尚了，所以最近都是讲海贤老和尚，以前都讲英哥法师啊，郭若将了啊。那么，云科法师老上常讲这个例子。那也有很多同修啊，给老上报告啊，要学云科法师去念3天3夜，不吃不喝啊，然后拼命念啊。那么，老上给发心要学云科法师的同修讲，他说：“云科法师行，你不行。哎，他不吃，我也不吃啊。”啊，他念佛，我也念佛；他不睡觉，我也不睡觉啊！啊，怎么不行呢？啊，他准备要死，我也准备要死，那怎么不行呢？啊，啊，我想啊，我听过老和尚在讲经这样讲过啊，但是可能有很多同修啊，如果不进一步去了解是什么道理，可能他还是有疑惑在啊。啊，那么也看到很多人，他也不是不勇猛啊、精进啊，我拼命念佛、不吃不睡的，啊，念到着魔发狂的也有啊。那为什么这样呢？那云哥法师说，念3天见到阿弥陀佛，
他念了

三天呐、啊，那个好像是见到魔了啊！那、啊、怎么会这样呢？啊，不是都念佛吗？关键心态不一样，心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个自心呐、啊。那《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我们发什么心在念阿弥陀佛啊？关键是发的那个心不一样啊，不对呀、啊。那么云科法师他发什么心呢？思第一苦，发菩提心，他真相信第一啊，堕第一真苦。这个心就是菩提心，知苦。要解脱这个苦，这个就是菩提心啊！在《弥陀经》讲信愿，什么叫信念？这个叫信念啊！如果不读《无量寿经》啊，这个信念很难升起来，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不知道极乐世界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你那个信念怎么升得起来？真信发愿要去极乐世界，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昨天我们到台中去看江老师，哎呀，江老师看到庄严师，哎呀，我现在真羡慕你们出家人了啊！因为他的老伴啊刚往生，啊，今年1月往生的，他的大儿子啊最近中风住在医院。啊，他这个打击是很大的啊！但是人间就是这样啊，就是苦啊。但这种境界来的时候啊，心转得过来啊，真的求生西方，他的心就相应了。什么叫苦？这个就是苦啊！你知道这个苦，你发愿要解决这个苦，那就是菩提心。啊，知道这个是苦，但是又不想解决这个苦，菩提心还没发起来。啊，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啊，苦啊苦啊啊，苦为什么不求解脱呢？啊，那求解脱不是去自杀了，那自杀那个问题更麻烦啊，主要啊。要发菩提心，要发觉悟的心，知道这个世间苦。啊，听到极乐世界呢，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发心要念佛求生净土，这个就是无上菩提心。啊，就是这个世界啊，它彻底能放下，这个就无上菩提心。啊，如果放不下呢，这个菩提心还是没升起来。啊，所以苦。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以苦为师，以戒为师，这个以苦为师在以戒为师的前面。所以海贤老和尚讲啊，吃苦才能了苦啊。啊，我们有一句俗话讲啊，吃得苦中苦啊，方为人上人呐。啊，所以诸佛都以苦为师，啊，再来是以戒为师，啊，如果你没有先以苦为师啊，那个以戒为师也是假的。啊，所以知苦即是善生死啊，你知道这个苦啊，真苦啊，三界通苦啊。啊，所以他才能够不顾生命，专求不懈。啊，云科法师是一个例子。啊，另外就是西方戒子这个，这个觉明妙行菩萨，他是晋朝时代人，他是受贫子生，家里穷得不得了。啊，感觉到这个世间真苦啊，后来听到极乐世界啊。7天7夜，不吃不睡的，

念佛，求见阿弥陀佛，念到第七天呐、啊，佛现前了、啊，得无生法忍了、啊，啊，后来75岁才做脱，啊，他得到上品上身了、啊，啊，所以他在西方确指这个书里面讲啊，到明朝的时候是用伏击这个方式来实现的，因为看到呢，前身啊，从晋朝到明朝啊，跟他同修的那跟他在念佛的那些同修啊，正在六道轮回啊，轮回到明朝的时候啊，他们在搞伏击的啦，啊，问神的啦，啊，那才看到呢啊，这些都是过去生的同修啊，怎么修到这个样子啊？后来才附在那个伏击身上啊，来开始念佛法门，开始过去的因缘啊。所以说他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啊，他很快又回来啊，做国王身，做比丘身啊，做什么大乘身，就像观世音菩萨32应身这样，在历朝历代他都有示现，但是他不暴露身份。很快他回来了啊，是到明朝这个时候呢，他明显说出来。那么他也是就是这一句讲的专求不懈不顾生命，七天七夜见佛。啊，那么三者身心这个是最高的。啊，身心。啊，在这个观经讲自心啊，回向花愿心啊，身心回向花愿心，这个身心是最高的。什么叫身心呢？所谓依法相应，究竟不退啊，这个身心啊就跟般若智慧相应了啊。我们念佛啊，如果念到跟这个实相相应啊，那就究竟不退了。其实念佛这个法门啊，它是暗合道妙的啊。这个身心啊，就是像《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呐、啊，啊，那这个都究竟不退了，那这个已经跟般若相应了啊，这个是最高的了，当然这个就不退了。啊，所以这个修忏悔法它有三个层次啊。那么我们净宗呢，这个下至心就及格了啊。我们如果能做到一心啊，所谓细想不断，心处寥寥，就可以待业往生了啊，就有把握了啊，跟阿弥陀就感应了。那感应你自己就很清楚啊，心跟佛啊起感应道交了，心里很清楚啊，心里就踏实了啊，也就没有恐怖了啊，知道啊跟佛连上线了，可以往生啊，绝对不怀疑了，信心啊已经坚定了。那修其他法门啊，你一定要达到呢这个相应之心啊，才究竟不退啊。你看我们看下面偶遇大师的注解，初始学习求愿之心，未离善动，未伏障种，乃明智初心，故未能获清净轮相。啊，就是前面讲，初始学习求愿之心呐、啊，未离善动啊，这个心呐、啊，还没有离开善乱。啊，还没有扶住这个障种。这个什么叫障种呢？就是见思惑，福惑，贪嗔痴慢这惑没有扶住，还会起现行，还会发作，这个没有扶住。那么没有扶住，虽然呢 这个修习啊，学习啊，很恳切的，啊，也很用心在学。那么这属于明智初心，在六级佛第二个位次。明智即佛初前面的初心啊，所以在这个功夫啊不能得到。

哦，清净轮相。那么在念佛法门来讲啊，你还不能取得跟阿弥陀佛及感应道交，你福祸了，那你就接受佛光，你就接收到了。那么第二种，中下至心者，即是色欲专精，能得欲界续住，或是出随喜品，或是明智后心，故亦可得清净轮相，都是名义。那么第二种当中，下至心则就是色欲专精，就是色心专念啊，专精。不管你修哪个法门啊，那这个是原则的啊。那么你色欲欲色住了啊，专精了，这个能够得到欲界续住。啊，就是欲界天啊，或是这个五品位的出随喜品啊，这个是天台中这个列出来的啊，修行啊这个层次上的一个品位啊，随喜品啊，或者是明智后心啊，在明智即佛后面的，后面都比前面高了啊，所以这个下次心呢、啊、他就可以得到清净轮相，但是呢都是名义，名义就是暗中加持的啊啊，但是你能感受到了啊。那么中至心者，即是成就勇猛，须在观行后心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啊！那这个中至心呐、啊，就成就勇猛，那是在六级佛的观行即佛啊，而且这个观行即佛还不是初心呐、啊，观行即佛的后心就是比前面观行即它还是有层次的啊。那么这个，能够多分兼得诸于好相啊，他就能够得到好相了啊。这个还没有到临终啊，他就能见佛、见菩萨了啊，见到瑞相了。那么上至心者，即是相应至心，须在相似初心呐、啊，能感菩萨现身说法，故得究竟不退。那这个最起码也是在相似即佛的初心啊，所以能感应啊地藏菩萨现身说法，那么就得到究竟不退啊。然应知明显亦不虚论，但必第三自心方正不退，则前二种虽获善相，即须修行禅定智慧，令与二观相应可以，不然故业虽灭，心业繁生亦可继也。那么我为祖师讲的这一段、啊、是修一般通途法门。通途法门、啊、你得到前面的下至心中至心、啊、还不及格、啊、一定要、啊、得到第三至心、啊、才证得不退、啊、所以得到前面的两种至心、啊、还要、啊、赶快修禅定智慧啊，令与二观相应啊。那么二观就是专察精养的唯心是观、真如实观啊，就是两种观法你跟一种相应就可以了啊。一定到这个层次啊，那才不会退转啊，不然啊你这个藏种扶助，但是你那个定功扶助啦、啊、会丧失掉的，这个三昧啊它会丧失掉的啊。三昧啊它有一个时间性的，就定功啊，三昧就是定功，有时间性的，时间到了它又退失了啊，烦恼又冒出来了，又压不住了，所以故业虽灭了、啊、新的业又升起来了，亦可继。那么这个讲通途法门。那我们念佛法门啊就方便了啊，你得到前面第一个信念念头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那个业就生不起来了。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这里先修福断就可以
就及格了。

这个前面这两种自心在净土法门讲啊就及格了。那偶遇祖师讲这个是通途法门，不是讲净土法门。啊，所以净土法门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啊自心啊我们就跟大家啊讲到这里啊，因为这个常常讲也是需要的啊，我们大概啊不可能讲一遍大家就永远记住了啊，因为我自己讲的人都忘了啊，那可能你们听得更容易忘啊。因此啊我们常常提醒也是需要的啊，像读经一样啊，天天读，为什么呢啊，因为怕忘记了。好，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众生浊耳岂不善，厌媚咒诅结怨仇，至今称颂大悲咒，厌媚烦浊于本人。那么众生浊恶岂不善，这个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讲的，我们现在娑婆世界是属于五浊二世。那么五浊二世啊，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那众生为什么浊恶呢？啊，浊就是污染，恶就是造恶业，就是不断的造恶业。造恶业的多，恶心比较强烈，修善的比较少，善心啊很薄弱。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众生浊恶岂不善，不善心。那么众生啊都起恶念啊，心存恶念不起善念，那当然啊他身口行为的造作那就是恶业咯。啊，就是造十二业啦。那么造恶业当中当然很多啊，那么这里啊举出恶业当中的啊一个两个代表啦。啊，厌媚。啊，这个厌媚啊就属于邪术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个厌媚啊有鬼媚也有精媚。啊，那么有人啊会这种法术啊，那么去使这些鬼媚啊他来害人。啊，那一天我在网络上看到啊，以前我到新加坡同修课堂给我讲啊，他中了降头了。我什么叫降头啊？啊，我也搞不懂啊。后来有一次我到台东建中协会，有一个警官啊，跟好像跟王立明啊是同学啊，他们都是属于高阶警官，他是外事警察啊，专门啊。办外国人的啊，他说新加坡有一个哦，那悟道法师啊，有一个很会降头，真的很厉害啊。啊，那么那一天呢、啊，我看到网络啊，就是演了一部什么僵尸降头，我说哦，僵尸再加上降头，这个可更厉害了啊。啊，看了一下啊，才知道一些情况，就是用这种驱使这个僵尸啦、鬼魅啦，那么。他得到好处去害人啊，这个咒语啊，这是法术啊啊，那么这是鬼魅啊，那么一类是精魅，精魅就是说这个动物啊修行成妖精了啊，这个厌魅啊，中国外国都有啊，自古以来啊都有，现在还是有。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呐、啊，我也听说有人什么养小鬼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一类也很多啊。那么这一类啊，总是他想要得到一些名利，那么起的心不善，那么用这些啊，难免就会害人，就害人。
啊，害人啊，那自己得到利益。啊，或者呢，啊，这个有冤仇啊，用这种邪术啊去报复，啊，去报复的。啊，以前我小时候啊，常听我父亲讲啊，以前啊，以前的人学这个符术的很多，那么符有好的，有不好的，有害人的，有救人的。

哎，那个咒术啊，也是很厉害的啊。所以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他也就讲了很多次啊。都以前呢，这个哦，很多人都是用这种符啊，在彼此都在斗法啦。有一个人呐、啊，说到他那个家里去啊，拿了一把，把他家的遗产偷走了啊。那么他问了、啊，他又不承认，他就用火烧符啊，念念念念，然后那个偷遗产那个人呐、啊，他家里那把遗产就着火了啊，就火烧符就着火了啊，让他家里啊就着火了啊。那这一类就属于怨魅这一类啊。那么这个有报复的啦，有他想要得到好处的、得到利益的啦，那用这种邪术啊去害人。啊，咒诅啊，这个以言告神曰咒，啊，如厉咒请神降殃曰诅。那么在《太上感应篇》讲啊，咒诅求子啊，这个咒诅啊，都是啊，人为其理屈，借咒诅以求理子啊，觉得自己有道理，对方没道理。啊，那么用这个咒诅啊，来生屈啊，但是这个感应篇讲啊，这个太思过之程要记过的啊，咒诅求子这个是不好的念头啊，不好的心态。那么在这个因果录里面啊。这些记载也有啊，有一些人呐、啊，为了报复、报仇啊，用咒语啊去报复的，啊，用咒语去报复，啊，那真的是也是很厉害的啊，那人这种意念呢、啊、也是很厉害的，啊，如果他很专精啊，的确是很厉害的。那么像个海鲜捞上啊，这个不是讲嘛？他什么表弟给他偷了冬瓜，然后说揍得他爬不起来。哦，那谁偷了我的冬瓜呢？就让他长疮生病。他表弟真的就长疮生病了。啊，那么他的婶婶就跟他讲啊，那表弟不过偷了一个冬瓜，你就揍得他起不来，躺在床上啊，叫啊，也起不来啊，真的长疮害病。啊，后来他才知道，哎呀，这种意念这么厉害啊！后来就赶快念头转了，赶快叫他好了吧，赶快叫他好了吧。后来他就好了啊！啊，所以这个意念呐，起善起恶，那么起善心呐，你是可以帮助人呐，可以救人的。啊，像那个夏威夷那个休兰博士。他用意念啊去帮人治病的，那是好的，啊，像那些有些符咒啊，也是帮人家治病的，啊，以前呢、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也看到这个道士啊，他教人家一些安胎符啦、化骨符啦、止血符啦，这些是好的啦，这些是可以学的，也可以帮助人的，啊，以前医药不发达，那这些是有需要的，啊，这有需要的。啊，这符咒啊，也有它的作用，啊，这个现在科学是比较无法去解释啊，但是事实上啊，它是有它的作用在，啊，那么科学不能解释，佛法都能解释的啊，都能解释，主要是啊，人的意念，人的善念。那么如果遇到啊，有。被人家呢下这个邪术啦、咒诅啦啊，自心称颂大悲咒啊，那你要自心呐、啊、称颂大悲咒啊，那么怨魅还作于本人啊，那这邪术啊，那个害人就害己了啊，那个起不善呐、啊，那个、这个有因果报应的啊，害人就害己。那么这个是不是菩萨不慈悲呢？菩萨呢，通通慈悲，菩萨心是平等的。
啊，那么善人

帮助他解脱这些苦难。那恶人啊，给他一点惩罚，他才会觉悟。都是慈悲的啊，他不是恨那个人啊。所以呢，这个菩萨呢，总是不离大慈大悲，总是帮众生觉悟回头的。啊，众生业障很重，迷得很深呐、啊，那没有吃一点苦头，他不觉悟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啊，他还是慈悲的啊。所以你要害人，那怎么去害到自己的？以后他就不敢了嘛。啊，不然他就继续害人，那业造的更重，将来堕落就更惨。那是不是慈悲呢？是慈悲啊。我们再看下面，恶身浊乱法灭时，淫欲火盛心迷倒，气被七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若能称诵大悲咒，淫欲火灭邪心除。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一所办的偈，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恶身浊乱法灭时啊，这个恶业恶事啊，我们现在是五浊恶事。好，我们身在这个五浊恶事啊，很动乱的时代啊，佛法呢啊，快要都灭了啊，都没了啊，这个时候啊，众生造恶业，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啊，实在讲，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是业障很重，才会生在这个时代。那么生在这个时代呢，特别是淫欲火盛心迷倒啊。那么这个淫欲啊，这个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啊，第一个因素。因此啊，古圣先贤佛菩萨呢啊，那么都知道啊，这个是轮回第一个因素。那么在我们中国俗话也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那么在安世全书里面讲啊，这个两个恶业啊，就众生啊最容易犯的，第一个杀生，除了杀人之外啊，大家知道有罪，那杀生好像都是对的啊，好像动物就该给我们吃的啊，就杀生，那不知道当有因果报应的、啊，一刀还一刀，一命还一命啊，现在杀他吃他，将来我们要还债的、啊，《楞严经》讲啊，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啊。互相杀互相吃的、啊、互相递偿的、啊、这个是事实真相，因果报应、啊、所以杀生很容易犯，因为大家都看到杀生是正常的，只有知道杀人是不对的，但杀生好像都是应该的啊。那不知道啊，那个有果报的、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啊，真的啊，我们肉就不敢吃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淫欲。啊，这个也很容易犯。啊，无始劫来的习气，轮回第一个因素。啊，这个不教都会的。啊、所以现在台湾、啊、还怕这个小学生不会淫欲，还要教性教育，三年级就要开放啊。这个你不教都会了啊，那还。

要你学校列为功课来教嘛，啊，人家他那个网络啊，啊，不要你教了，比你教的更详细啊，要你学校列为功课，啊，他要一个手机，他什么都有啊，啊，是这个迷惑颠倒，但是现在就是这样啊。杀生这一条业啊，讲的比较明显，大家比较容易能感触到，因为这个好像啊，这个也不是杀人嘛，哦，啊，但是呢，他是这个恶业啊，大家就感觉没有杀生那么明显啊。那么莲池大师啊，他也用一个比喻啊，他这个比喻也很好啊，他说杀生这个恶业啊，大家比较容易感觉说，哎呀。虽然还戒不掉啊，但是也知道这个是不好啊。他说：“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是杀业之产也啊。”啊，就是说，你放个毒药，放在那个很不好的食物，放在里面，那大家比较明显嘛啊，那个东西又不好，又放毒啊，那个。大家比较明显知道那个不能吃的，那个是不好的。那么盈利这个恶业呢，是暗暗的放毒药在美食之中，美食就很好吃的食物，很诱惑人吃的食物，但是里面是有毒的，你吃下去就中毒而死。大家很喜欢去吃的啊，啊，就是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之中，我就安就安放，就放这个毒药，这个很好吃的、很美的食物里面，大家很喜欢吃的食物，放了毒药，这个就是淫欲之产也。啊，所以莲池大师这个形容啊，是比喻非常好的啊。那我们知道，哎，杀生跟邪淫啊，是两个恶业啊，它的性质不一样，但是都很惨。啊，所以古人讲啊，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那么这个意念起来啊，啊，那么造很多很多恶业都会引发出来。啊，气被驱蓄外贪婪，昼夜邪思无暂停啊。气就是被气啊，啊，这个现在讲外贪婪就是外欲啦，现在说外欲。啊，现在这个可多了啊，外遇这个可多了啊啊，不是男的有外遇，就女的有外遇，反正男的女的通通都有外遇了啊。所以有些女人啊，有些同修啊，来道场啊，他有外遇啊，哭哭啼啼的。我今天呢、啊，遇到大陆一批同修来啊，也是有一个这样啊，哭哭啼啼的。他先生有外遇，恨了好几年了、啊，心还在恨啊，外贪婪啊。这个现在很多，所以现在离婚率很高啊，离婚率很高，哎，控制不了啊，昼夜邪思无暂停啊，这些日夜啊都是这个邪念啊没有停止的啊，特别现在网络啦这些诱惑就很多了啊，又很多，那这个心呐、啊，这个邪心呐、啊，我们无始劫以来，这个是。不容易断的，这个属于失惑，不容易断，藕断丝连啊，所以要超越六道就没那么容易，藕断丝连啊，要靠自己修行功夫要去断这个不容易，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四十二章经就专门在讲这个的啊，六道轮回主要的因素就是有爱欲。啊，你才会制造六道轮回。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说如果有一个恶业啊，跟淫欲一样的，有两个性质相同的，他说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证阿罗汉，超越不了。他说一个就很难了、啊，如果两个，那根本不可能啊。那你就形容这个多难断啊，这个叫失惑，失惑难断的见惑。比失惑好断啊！不过
见货断掉。

啊，吃货他也一定能断，但是时间要比较长。啊，所以这个要读42章经，啊，42章经，啊，那么有一个比丘啊，在42章经有一个比丘啊，他这个淫力就是控制不住，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不要，也不要笑话现在的人呐，出家在家，我们也不要笑话他们，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正法时期啊，他的出家弟子啊，就有人这个很难控制啊，他就控制不了啊。啊，那么有一天他控制不了，拿一个斧头啊，要把这个生殖器砍掉了啊，他都砍掉就不会有淫力了啊。那后来佛知道了，佛说那你怎么这么愚痴呢？你砍掉人还不是一样啊？你那个心没有除掉啊。啊，他说那个心是功草啊。你那个身是受那个心指挥的啊，那个念头指挥的啊，你那个主要指挥的没有习掉，你断那个生殖器有什么用呢？后来佛再给他说偈啊，那么他去修观想啊，这个淫心调伏了，他是证阿罗汉了。啊，那么此地啊，就是讲啊，若能称颂大悲咒，啊，那我们要降伏这个淫心呢，称颂大悲咒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念观音菩萨也是个方法，或者我们说念佛也是个方法，啊，那么还有修不净观啊，不净观也是个方法，但是观呢也是不好修，啊，修不净观。观身不净啊，观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清净的啊，就是我们看到呢，喜欢啊这个男女色啊，就是外面的一个皮肤啊，如果观察到里面的啊筋骨啦、内脏啊，那就生不起贪爱之心，所以佛教我们修不净观。但是，佛在经典上讲，末法时期的众生啊，不喜欢修不净观，就修不起来，那么另外一个观是白骨观，白骨观也不好修，就是修看到人都是一具白骨在那边那个观想很细，心要很定。再讲也不太容易啊。那么诵大悲咒是一个方法是一个方法。那另外42章经啊，佛也讲也是用那种好像参话头的方法所以佛告诉那个比丘啊，就是告诉他用这个方法说意生于汝意，意以思想生。意从哪里？从你的意念来的。意念从哪？从你的思想来的。一直追查，就好像这个，就像属于禅宗那种观心的法门了。但现在人来讲观心也是不太容易也有它的难度那么诵大悲咒，这个是比较方便一点。但诵大悲咒，现在人这个也比较长所以在普门品里面讲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是更方便的，就持一句佛名号念菩萨圣号如果你没办法念大悲咒，你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或者拜观音菩萨也可以那么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淫力火灭。邪心除我们这个一念心就会慢慢降伏了。那么诵咒就是求佛力加持我们业末法时期业障深重不求佛力加持是在讲我们修行是没办法的一定要求佛力加持。

那么我们生长在这个时代啊，难免都会造这些恶业啊。那么这些恶业啊，你不要一直去回想啊，不要去回忆啊，过去就过去了啊。这个我觉得啊，用《金刚经》来修啊，也是一个可以补助的，很好的啊，就是。观察我们这个心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啊，如果这个《金刚经》这个三心不可得啊，我们能够去起观啊，那对这个降伏啊、邪心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总是啊离不开这个心呐，因为你是起心动念受诱惑，那才会这样嘛。啊，如果你这个心呐，不受影响了，那些就没作用了。那么一部《楞严咒》啊，它也就是讲这个断淫欲的一部《楞严经》啊，像《楞严神咒》啊，就是阿兰跟摩登伽女，你看阿兰啊，正得出果，他都还不行，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啊，他遇到摩登伽女之难啊，差点破戒了啊，佛。请文殊菩萨用楞严咒去给他化解啊，所以楞严神咒也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的，但那个咒比大悲咒就更长了啊，所以念大悲咒比念楞严神咒啊，那就更方便一点啊，念观音菩萨又比念大悲咒又更方便了啊，所以念佛啊，求佛力加持啊，念咒也是求佛力加持。那我们末法时期业障深重啊，不求佛力加持啊，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不要去笑话人啊，我们也是跟他一样的，呵呵，不要笑话人啊！所以看到人家什么什么的，哎呀，我们说我们都在五浊恶世啊，我们都是一样的啊，都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大家通通在这个大染缸，你说你不受污染，那不可能的事情。现在呢，最重要的，你怎么跳出这个污染？这才是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功课。啊，我们再翻到36页啊，我若广赞咒功力，一解称扬无尽期啊。那么这个释迦牟尼佛讲啊，我如果广泛来赞叹这个大悲咒的功力啊，赞叹一劫。称扬一劫，也称扬不完，无尽期就是讲不完的，啊，也称叹不完的，啊，这个功德的确是无量无边的，啊，那关键呢，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自心来称颂，就会有感应。所以印光大师啊，劝我们念佛人啊，这个。兼念观音菩萨啊，若有苦难啊，在《无量寿经》啊，佛也劝我们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在《无量寿经》啊，佛也有明显的经文劝导我们印光大师也是在文钞啊劝我们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他都加持大悲咒跟这些居士结缘，这个在文钞我们都看过他加持的有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比较近的就用水，那么他加持的咒语都超过10000遍以上的，这个有人临终业障现前颠倒了那印主就。用这个大杯水去给他喝他就神志就清醒了那么比较远的他就用大杯灰、大杯米，灰就是香灰那么过去这个香它都是天然的那个没有毒。现在有一些香是化学香，那个可不能喝那么他那个灰以前我小时候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拜都吃香灰的这香灰我也从小吃到大的以前呢，感冒什么病都是去神庙

拜关公啦，拜什么济公啦，啊，拜这个啊，都香灰拿回家泡开水喝啊，那么那会让它沉淀，水喝下去，剩下的泼到屋顶上啊。啊，那么大悲悯也是一样啊，就是用水冲泡啊，一次泡七粒啊，七粒变十方，泡七粒，然后喝下去悯。或者现在呢，屋顶你泼不到，现在楼比较高啦，啊，你放在那外面啦，人家不会踩到的地方。啊，这个印祖当时都是念大悲咒跟大众劫，这个详细都在文钞里面。啊，还有一些蝗虫啦，啊，一些吃那些蔬菜水果，啊，念大悲咒。啊，那么我去受戒的这个高雄妙通寺啊，那个时候广钦老和尚在世啊，他都传一次戒就往生了。啊，那么94岁的时候传戒，他一生就传那么一次。啊，刚好啊，我那一次去受戒啊，那么他们妙通寺有种菜，没撒农药的，也不能杀生呐，啊，所以老和尚就加持大悲咒。所以他们种菜通通是撒大杯水的，没有农药的啊。啊，这个咒啊，它的功用啊非常广泛，非常多啊，各个方方面面啊都可以使用啊，啊都可以使用。所以我们有缘遇到了啊，我们这个也是要来修啊，因为这个叫大悲心陀罗尼啊。那么我们念佛跟念这个咒都是属于陀罗尼。三昧啊，它会退。三昧是定功，正定正受啊，它有时间性会退。你证得陀罗尼，它就不退了啊。所以我们正在生烦恼的时候念佛啊，也是可以的啊。就是因为在生烦恼，你才要念嘛。啊，这个中弘国师讲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啊。啊，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我们现在都，我们满身满心都是浊啊。啊，现在呢，要时时刻刻啊，要投入这一颗清珠啊。啊，你真的生烦恼啊，淫力炽盛啊，你就投于佛号啊，佛号投于淫心啊，淫心不得不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那下次啊，那个时间啊，我们再来继续学习。好，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四知啊，这去看去。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啊，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么在家人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啊、杀生啊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啊。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
啊，如果那么好断啊，早就超越六道了，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还好只有一个。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是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

0: 赶快
1: 哦
0: 给他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啊，关键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字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世面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要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变身作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才会这样呢？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啊，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具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啊，他的身体相貌不具，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 这些人他特别

不知悔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哦，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啊，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义之。

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蛊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 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么这个是属于邪术，那么去压人啊，去掩灭人啊，让人呐、中了这个邪术。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啦、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就是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流血了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了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他就止了。所以他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有害人的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的斗法的在比赛看谁的符厉害在斗法，驱使鬼神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那个遗产忘记拿了被偷走了后来一问他们都说没看到那么他就呢念用那个火烧符就是咒他那一把雨伞着火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他拿到家里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

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啊；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学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习俗。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的同学。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的术都有神啊，所以佛戒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术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砍。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啊，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啊，就听他们讲啊，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啊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他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他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一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啊，就掉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掉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都说不上来，变了味道。
啊，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合欢，他没变味啊。大家很奇怪啦，怎么我们通通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快要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啦、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啊，我钓这个饭盒饭呢、啊，钓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哈、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钓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他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啊，听大人讲这故事，我记到现在啊，六十年了还记得啊，六十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舍，确定了，真有啊。所以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鸡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啊，你看了、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他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啊。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前啊，一二十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的念佛堂，那是请悟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悟人师管理啊，我不管、啊。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他身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的。那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啊，不杀生，这个要禁止啊，不要造这个业。

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啊，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啊，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了啊，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啊，你说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了 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是抵徒，我们一般讲啊，顶嘴了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愤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是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亲好夺啊，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啊夺取，强求。啊，不讲情理法，好亲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啊，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个两句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啊，这段时间呢、啊、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啊，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啊？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啊，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势？

强哦，哦，那打击率是百分之百的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啊，好侵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呐 啊，这个三司神灶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犯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呐、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呐、啊、强取强求、好侵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失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呀、啊，啊，大陆叫布什啊。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不死啊，他不息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什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父他自己还自己刻印章，师父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啊，请他女儿带去给布什啊，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然后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呐、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啊，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为什么不好？政策不对吗？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吗？

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列自护，巧诈求签。”啊，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列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巧诈求签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啊，因此啊，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那黑人呢，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这些都是造罪业。易乐过节，啊，易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我们要统一哈。新西兰呐，是跟澳大利亚呢，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了，没有污染，没有污染。不过新西兰有地震，虽然没有污染，但是还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有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啊，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啊。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空气好啊。那么这个
这个农作

欧啊也都很健康的。但是啊，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吴永诗啊，吴永诗已经往生了。吴永诗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啊。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的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啊。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啊，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家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肯定现在他还在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啊，福报享尽，路尽人亡，也不无道理。所以
我听到

他这么一说啊，我也不太敢劝他休息了啊。啊，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告诉我们啊，不要太安逸啊。所以大家有空啊，我做法会，大家多来参加，不要去玩啊。去玩，你记住，加减乘除，扣掉，福报损耗啊。来我这边做法会做义工啊，很辛苦，但是你在加分、累积，你要选择哪一个，自己决定啊。我们再看下面，科涅其下，恐吓于他。苛就是苛刻，虐是虐待，苛刻虐待啊，他的下属啊，他的佣人啊，刻薄残暴。那么这个下面的人啊，我们不能对他苛刻啊，要照顾他。这次到苏州顾德啊，参观吴董的公司啊，真的对下面的人照顾很周到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向他学习啊，连他这个他们这个员工的父母啦、儿女家属都照顾啊，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那么科涅旗下啊，在台湾啊，有一些报纸啊，常常也报一些事情啊，就是外劳。这个外劳啊，也是有两方面的，有一些外劳啊，也是很不好啊，没有尽职啊，不好。那有一些老板啊，他也不好啊，这我们要讲公道话了啊，不能只有讲一方面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那么有一些老板的人啊，他也对这些请来的外劳啊，苛刻啊，有的啊虐待啊，也有，但不是每一个人做，有的老板很好的也有啊。像我母亲啊，在世的时候啊，八十几岁的时候啊，她那骨头不好，行动不方便啊。那么我们啊，她住在寺院里面啊，我弟弟啊，就去请一个外劳啊，那么外劳啊，就是请那个信佛的啊，越南啊，信佛的啊，一个外劳来跟你众来照顾啊，一直照顾到他往生啊。那我就很感激这个外劳啊，我常常啊，有时候过年过节啊，我都包个红包给他啊，我非常感激啊，他照顾我母亲啊。这个我真的是从心里啊由衷的感激啊，所以他这个离乡背井啊，来到我们这里啊赚一些钱啊，我们要感恩他了啊，怎么可以去对他刻薄虐待呢啊，这个是不可以啊。下面这一句是恐吓于他啊，这恐吓就是虚张声势，使人害怕，这个在社会上也常常有啊，接到恐吓信啊，或者跟对方有过节啊，那么写个恐吓信啊，要去害他啊，让对方啊害怕，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怨天尤人，喝风骂雨。这句我们也很容易犯啊，遇到不如意的事啊，不是怨天就是尤人啊，怪别人啊，怪天公不公平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我们学了佛法，总是要知道啊，这是果报，果必有因啊。我们过去生啊，造不善的因，这生遇到这个不善的果啊，知道这个是因果报应，就不可以怨天尤人。

但是如果不明理啊，难免就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呢、啊，那越罪业又加罪业，那果报就更不好了。所以孔老夫子啊，他教学生呢、啊，也是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孔老夫子啊，他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他也不怨天不尤人啊。你看啊，再成绝粮啊，啊，在陈国那边啊被困住了七天啊，没得吃啊。他的学生啊，饿得都不行了啊。子路就讲了啊，君子也有穷乎啊。君子也会这么穷啊？啊，所以孔老夫子回答了：“君子固穷啊，小人穷斯滥矣啊。”啊，就是说，君子遇到这个穷困，他会安困，不作乱，不怨天，不尤人。小人啊，他穷也不行，富也不行。有钱他也乱来啊，那没有钱呢、啊，他就干偷盗不如法的事情啊，所以小人穷斯滥矣，他穷他就作乱啊。那君子啊，遇到穷困他不作乱啊，所以饿了七天呢、啊，所有的弟子都饿得不行了啊，心里啊难免升起怨尤之心啊，但是孔子还是平心静气的啊。这世间圣人也会遭遇啊不如意的时候。那出世间的圣人啊，释迦牟尼佛啊，他遭遇的就更多了啊，也是很多啊。你看啊，三个月马麦之报，那成了佛还要受这个报啊，那也是过去生造的业嘛。啊，明了这些因果啊，就不怨天不尤人，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不怨天不尤人啊，就是消业障啊。过去我们造的业障啊，现在消掉啊。如果怨天尤人啊，这个旧业消了，又造了新业。喝风骂雨，这个是对自然界的啊，风雨不调顺啊，啊，那就骂风骂雨啊。在古人啊，这个风雨不调的时候啊，总是啊要反省自己啊，人心不善啊，招感这个自然界风不调雨不顺啊。如果人心善啊，就像无量寿经讲的，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国风民安，灾厉不起了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所以古时候啊，如果有这些天灾地变的事情发生，地震啦、啊、旱灾啦、啊、风灾啦、啊、水灾啦、啊、火灾啦、啊。啊，传染病、瘟疫就是传染病啊，这些灾害啊，那做皇帝的人啊，要去忏悔啊，要去忏悔啊，要减少饮食啊，斋戒沐浴啊，去反省，看看哪些政策做错了，要改过啊，这样啊。就把这个灾祸啊变为吉祥了啊，所以不可以喝风骂雨。斗河争朔，望竹棚啊，这个斗就是斗争呢 啊这个合啊合作。啊，有一些啊事业上的合作，
那可能啊，这个当中啊起了争斗啊，争取利益，那么就去诉讼啊，告到法院去了。争讼就是斗争啊，那么去诉讼，告到法院去。那有人啊，专门是在拨弄是非啊，啊，使人啊去斗争、去诉讼，他从中取利。那这个行业啊，就是现在这个律师啊，律师啊，如果没有学传统文化，很可能啊，就造了这个罪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律师啊，往往啊，把那个不合理的啊，只要花钱给他，他就要给他不合理的，也要给他讲到合理的，啊，为他呢去打这个官司，那这个就昧着良心啊赚这个钱啊，也不好。那么有道德良心的律师啊，啊是民间的包青天呐，啊，啊，他如果只是为了钱啊，不顾这个道德仁义，那可能通通是昧着良心呐，啊，啊，因为法律啊是伸张正义的，啊，如果是为了钱财啊，那这个就是造罪业了。啊，这个争讼诉讼啊，所以早期这个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韩馆长请给萧律师当法律顾问，这个萧律师的太太啊，她是常常来听老上讲经啊。有一次她给我讲啊，她说还有父亲跟儿子打官司，儿子告父亲的。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哎呀，她说悟道法师你不知道啊，现在啊那个律师事务所啊，那个千奇百怪啊，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啊！啊，我说怎么去告呢？他说这个父亲财产分得不公平，他儿子去告啊。那，你说这个当父亲的他情何以堪呢？啊，你说这个传统文化重要不重要啊？啊，因此啊，当法官的、当律师的，公门里面好修行啊，在民间当律师的也可以积功累德，欠人家呢不要征讼，是最好的。如果为了一点利益啊，那么造了这个罪业啊，思过之神记过，实在是得不偿失。妄足朋党啊，妄就是这个盲目的啊，去加入啊不法的党派，啊，这个党啊，这个中文字啊，啊，这个现在这个简体字可能改了啊，改了啊，我们就看不出它的意思啊。现在简体字这个党啊，好像上面这个堂还是有啊，但下面好像这两个，好像儿子那两个啊。但是我们正体字这个党啊，下面是个黑，黑白的黑。为什么这个造字啊，那写个黑呢？有一党之私就黑了啊，有私心他就黑了啊。我这个党啊，只要对我这个有利的，错的也是对的啊，对我不利的，对的也是错的。

那这个就一党之师、啊这个、所以老祖宗创这个字 啊我们会看 啊所以现在我们老上提倡文字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文字学学会了 啊真的看文字会开悟的啊，这是中文的特色，看看文字啊，它真的会开悟的。那么加入这些不好的党派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再看下面，用妻妾语为父母训，这个采纳妻妾不合道理的话，违背父母的教训，啊，所以这个妻妾语啊，啊，要看它合理不合理啊，啊，不合理的，那我们不能采取，不能采用，啊，不能听他的，啊，看他讲的合理不合理啊，不合理的，那不可以采用。不可以用妻妾的不合理的话来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那他父母的教训啊，又合理又不合理的啊，那这个也是要分清楚的啊。啊，那父母叫你去偷去抢啊，那这个不合理的，那这种教训你就不能听了，你要劝谏父母，这个不行的啊，你要做儿女要去劝的啊，啊，不能害陷父母于不义啊，啊，所以这里讲的主要是讲妻妾的，很多是讲的一些不合理的啊，那么去违背啊父母合理的教训。这样就错了，是这个意思。如果合理的，那当然可以采纳了，可以采纳。总是要有圣贤经典作为标准。再看下面，德心忘故，口是心非。德心忘故啊，这一条啊，就是喜新厌旧啊，结交新的朋友啊，那么旧的朋友他就忘了故交了啊，那么这个人啊就不厚道啊，所以我们人啊还是要念旧啊，念旧啊，这个人啊念旧啊，那就是这个人啊他的心地啊厚道啊，他常常啊。就怀念啊这个旧的朋友老朋友啊，常常怀念啊，不会啊得到新的朋友啊就把旧的给忘了啊，或者不要了啊，这样是不对的啊，所以我们有新的朋友啊，旧的啊也不能忘啊，所以不可以得心忘故，口是心非啊，那么口中讲的头头是道，那心里想的啊，那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叫口是心非。心里想的跟口里讲的是两码事啊，心口不相应。那么这个一句啊，我们学佛的人啊更要学习啊，我们修净土啊这一条我们也要深入的去体会，我们自己也常常犯口是心非啊，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啊，我自己常常反省自己。我们天天呢、啊。

常常做法会啊，这个念的都很大声啊，要同生极乐国啊，念的特别大声。阿弥陀现在来，你去不去啊？大家都说要去，到时候来了就不去了，那不就口是心非了吗？啊，他说：“哎呀，我去就这边很多事情还没做好啊，怎么可以去？”啊，那口中讲的是要去西方啊，心里还不想去，这不是口是心非吗？所以我们要念耐记啊，要想一想。所以我现在练的都心惊肉跳，不知道大家练的有没有感觉啊？我在练完之后，我一直在想，啊，我是不是真想去西方啊？我现在放得下吗？我都直接问自己啊。大家有没有问问自己啊？是不是真想去？如果不是真想去啊，就小声一点吧。不过念的时候啊，大家也都很大声在念了啊，我大声也好了啊，反正提醒自己啊，总是啊，心口要相应啊，那才能真正去西方啊。如果口是心非啊，那当然啊，去不了西方嘛。你口中要，嘴巴讲要去，心里根本就不想去，这里根本就放不下啊，就不愿意去，那怎么能往生呢？这个不能怪阿弥陀佛了啊，这个只能反省自己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贪莫于财，取往其上。啊，这个贪就是贪污钱财。啊，这个贪污啊，这个在政府部门当官啊，或者民间的公司团体啊，一个主管啊，或者有一个职位的啊，就很有机会啊，犯这个业了，造这个业了。啊，贪污钱财啊，没入啊自己的口中、口袋当中。欺往其上，欺是欺骗、欺瞒，欺骗啊上司。他上面的领导啊，欺骗上面的领导啊，或者呢，欺骗啊自己的父母啊，师长。那么这里讲的上啊，主要还是指领导啊，在公司团体的老板啊，或者主管。下面的人啊，欺瞒啊，做什么事情啊，不跟他讲啊，欺瞒。造作恶语，忏悔平人。啊，这个恶语啊，就是捏造啊不利人的坏话，专门啊讲坏话。那么忏悔平人啊，造谣毁谤平白无辜的人。现在做这个造作恶语的很多啊，特别这个新闻媒体啊，前几天呢，我接到台北我们道场啊，传一个东森新闻的啊一个片段给我，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讲我们老上坏话的啊，台湾啊东森新闻讲什么呢？啊，讲说老上蒋经不是讲啊，这个爱因斯坦啊做核爆第一嘛，老上讲了很多次啊，这个也不晓得什么人，他就去街头上去采访啊，问到一个女众啊，我看那个女众那两个眼睛就怪怪的啊。那回答嘞，那都怪怪的啊。那个我再把那个新闻给大家看啊，怪怪的。
然后

回答的那些也真的好像也是不是合理的。我说那个记者去问这个，他对本身这一桩事情啊，他都问的都不是正确的。后来又问了一个小孩子，一个学生，那你问那个学生他懂什么？那个小孩子说，哎呀，也不能说他做第一啊，他造言

发给师父看了啊。啊，那么我们楼上啊，他，哦，像这一类啊，诽谤他说啊，不理就好了啊，不理就好了啊。那么有时候啊，有一些情况啊，我会用一点这个法律途径啊，啊，就是稍微给他一个警惕啊，也不是真正要跟他打官司了啊。啊，为什么呢？啊，因为我是看到了凡四训啊。这个了凡四训啊，不是你们义工啊，宰相退休，这个有一个喝醉酒的人呐、啊，就去他家骂他嘛，啊，去骂他啊，宰相肚量大啊，这个宰相肚里可撑船呐、啊，啊，他的肚子里面呢、啊、都可以撑一条船，啊，肚量很大，不会跟他计较啊，他喝醉了不理他了。他过了一年呐、啊，那个人呐、啊、犯了大罪，被判死刑。那这个李门义工啊，他就想到，哎呀，错了啊！当时啊，如果我给他小小的警惕，抓他到公府去，给他训诫一番啊，可能他不会犯这么大的罪过啊。他觉得当时啊，没有给他一个警惕是不对的啊。如果当时给他一个警惕啊，他后面呢、啊，他会收敛啊，不会那么嚣张，再去造那么重的罪业，被判死刑啊！我也是基于这一个啊，但是我斟酌情况了、啊，因为老上他的原则是不理会的、啊，骂当然骂啊。那么几年前呐、啊，我们这个东森新闻呐 啊，他也打电话来我们金钟协会问啊。那我们里面的人说劳上不在国内，不在啊，就回答一句，他也把我们呢、啊、中华华藏净宗协会名报出来了啊。那几年前呐、啊，有人呐、啊、就开个广告车啊，然后呢贴了啊说我们协会啊这个。印大藏经啊，钱都到哪里去了？还把我放一个一包，好像金子会发光的啊！说我这个贪污这个钱财啊，这个钱都拿到哪里去了啊？说我们印大藏经啊，钱到哪里去了？那个广告车啊，就开来啊，指名道姓讲我们的协会，讲这个地址啊，就停在我们那个协会楼下啊。啊，后来啊，我就啊，这个我们那个总务啊，就是找警察来了啊，把那个司机啊带到派出所去了啊，啊，带派出所去啊，叫他做笔录啊，然后说，那你这个怎么可以给人家诽谤呢？啊，这个可以告他诽谤罪的啊。啊，后来那个司机说，哎呀，他人家。给钱给他的，他也不知道是谁啊。那就问他呢，警察问他，那给你钱那个人，那你总知道吧？啊，后来去找，我也知道是谁了啊，我也不讲啊。后来找到那个给钱的那个人啊，那个人啊，那警察就把他送到法院去啊，送到法院去啊。那个人啊，哦，他就写信去给牢上了。叫骂悟道法师啊，违背牢上的教训，牢上都说不打官司，出家人怎么可以跟你这样打官司？我来送到法院去啊，然后啊，啊，这个啊，那个我们请的那个律师就给我讲，他说这是告诉乃论啊。不是非告诉乃论，非告诉乃论就是你犯了公共安全、公共刑法，那个不用人家去告了，检察官就可以提告诉。那个只是要人家的确要告你了啊，那他才提上诉。我就跟他讲，我说下就好，不要告。后来啊就没有再开过来了。那我如果没有这样啊，那个车子不晓得要给停多久啊，造成大家的困扰。啊，他说我贪污钱财啊，
我那个账都没有两本账。

可以去查的，都要请那个会计师啊，那个都要报给政府的啊，我们印大上经的啊，这个是世间的法律啊。那我们啊，学佛的人啊，那个因果啊，买砖你就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现在大藏经啊，本来啊，你一万套，现在超过一万套了，为什么呢？因为超过那个数字啊，大家给我指定要印龙藏，我就不敢印其他的经啊。那超过了，那只有再多印啊，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是超过一万部了啊，很多同修啊，在给我指定。啊，指定啊，你买砖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这个捐款啊，有不指定的啊，就给道场你自己去统筹啊，它不指定，让我自由去分配运用，哪里缺用哪里。啊，那这个是不指定的。那有指定的啊，指定看你指定什么项目，比如指定用印经或者造佛像啊，或者做播经机。啊，或者做什么纪念品啊，念佛机等等啊，那你指定哪一项就是做那一项啊。那么这个指定的啊，比如说指定印经啊，那就是用在印经啊，这指定专款。那还有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比如说我这个是印经，但是印经是印乾隆大藏经，那我就不能印其他的经了，我就印大藏经啊，所以指定当中的指定啊。所以现在呢，有的同学他要印大藏经啊，我说我印大藏经啊，所以本来是一定印一万部，现在呢超过了，超过那个钱啊，那我也不能把那个印大藏经去印其他的经，我要背因果啊。所以啊。啊，也实在讲，我们信佛的人呢，不需要法力啊。我们怕因果，都比怕法力还厉害啊！啊，买砖都不能买瓦，买瓦不能买砖啊！啊，所以现在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啊，我比较佛用啊，非常感激啊，哪里去哪里用啊，这个就比较佛动啊。那指定又指定当中的指定，那就是一定是做那个。啊，所以这个因果啊要分明。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明天呢，我们这个就可以把这个课讲圆满了啊。明天还有一天，那晚上啊，如果有时间的同修留下来啊，要啊心得分享，我们请义如老师来带大家啊交流交流。好，非常感谢大家啊，发心啊，来共同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见，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个华严的十度我们学习到前面这个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一般大圣经典都是讲六度，那华严呢加了四度，加上呢方便、愿、力、智加上这四个四度所以华严他把这个六度开为十度。我们前面学习到这个六度的般若度，这个般若对于学佛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也可以说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是佛法的核心如果没有般若那就不是佛法了那变成世间法了所以这个般若是佛法的中心。那实在讲世间法也离不开般若。这个般若在佛经讲的很多你看六百卷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讲经说法，300余会。49年呢，前面刚开始27日有的地方说37日就是世尊刚成道，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入定的有的经上讲37日就是21天有的经上讲27是14天。那么世尊成道就入定了那入定我们一般凡夫二圣前教菩萨一般这个人不知道原来佛入定他是在定中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对象是谁呢这个凡夫二圣都没份包括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也不是主要的对象所以这个当机者主要的对象是已经最少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在原教是初住位以上的菩萨原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这个41位法身大士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

那对象是对他们讲的。那讲一般凡夫也不懂啊，二圣都不懂了、所以佛就出定了。出定呢，看到呢，这个不是法身大事啊，华严经他们无法理解。那华严呢，可以说是最高的了。在中国佛教啊，佛教界公认的两部经典是一圣言教。第一部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第二部是《妙法莲华经》。这两部经啊，公认的一圣言教。讲一生成佛的经典。这个还在大圣经典之上，一圣。因此啊，佛看到呢，这个不是一般啊，这个他无法理解，他们也听不懂啊，所以教学啊，从小学开始，像我们世间呢、教小学一样啊，从幼儿园人天圣啊，再提升到声闻缘觉菩萨啊，十法界的佛，那么再提升呢、到。明心见性，昏证即佛，这样 提升上去。所以刚开始啊，讲人天小圣的经典啊，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啊，阿含部，阿含就是人天小圣的经典啊。这个讲了多久呢？讲了12年啊，12年呢、也就是说打地基啊，有人天小圣的基础。先打地基12年之后呢，接着8年讲方等方等就是预备进入大圣了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了也就是提升到这个学习大圣佛法的一个预备班了开始进入学习大乘佛法了，从小乘提升到大乘了这讲了8年，那就20年了那么大乘呢，这个佛法又以般若为中心般若讲了多久呢？22年22年般若谈了那这个22年几乎占了世尊49年讲经说法的一半，接近一半了。这个后面8年才讲这个这个《法华经》《涅槃经》。那可见得这个般若前面通人天小圣，后面通大圣一圣般若也就是说世出世间法的中心所以学佛修六度修到最后就是要开智慧般若要开智慧那么这个般若经讲什么呢大般若经讲一切有为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得的不可得那么也就是金刚经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我们常常听到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功课最重要是提起观照功夫把佛在这个般若经讲的这些道理方法在我们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提起观照就是时时刻刻把佛所讲的这些教导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能提得起来。那譬如我们起了分别执着了，那就想到了啊，这个《金刚经》上讲的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这个提起观照啊，啊，我们这些啊分别执着啊啊这些烦恼就降伏下去了啊，因为这些相不是真的。《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如果能够提得起这个观照啊，心马上就平静下来了。啊，那别人啊赞叹你，凡说我相就是虚妄，心平了。别人诽谤你、侮辱你、陷害你，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啊，应作如是观，心也平了，啊，都是假的嘛。什么叫观照功夫得力呢？平等心、清净心现前。啊，平等心就是没有分别了，清净心就没有执着了。啊，一执着心就不清净。那么这个是讲这个观照般若啊，所以这观照般若非常重要啊。这个般若啊，实相般若啊，是我们本性的具足的，大家都有。那么我们要证入实相般若啊，要提得起观照般若啊，你才能证得这个我们自性的实相般若啊。那么后面呢，这个观照般若啊，后面是文字般若啊，也叫做方便般若啊。这个文字啊，它是一个工具啊，帮助我们啊提起观照正实相啊。所以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那么可见的文字般若啊，也不能缺少啊。经典就是文字般若啊，语言文字啊，这是一个方便，前方便文理载道，这是帮助众生的啊。这个经文啊，就是记载道理啊，佛经的道理。那帮助我们啊悟入啊，悟入佛之持戒。文字般若在现代的这个时代啊，那可以说很方便了。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啊，照相影印啊，不但啊这个用这个文字来记载这些般若经典啊，现在还有这个光碟啊，光碟也可以输入这个文字档啊。那现在电脑啦、手机通通可以输入啊，这个比印经书还便宜啊，而且还可以用读诵的、念的啊。所以加持敬老啊，啊，过去这个几年来啊，啊，提倡啊有声书的经典啊，用读诵的方式啊，啊，你光碟啊可以在电视上播出来。那现在呢，连光碟都不需要了，你电脑上啊、网站上都有，都放在网站了啊。那比如说啊，到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你一点啊，它就出来啊。你要听读诵的啊，国语、台语、粤语的啊，比如说读《无量寿经》，那都有啊，那这个更方便了。那么同时有文字经文字幕啊，你看着
视频的经文跟着读诵啊。如果你不看视频啊，你就闭着眼睛完全听音声都好啊，都容易得定，定久了就开智慧。重要的经论应该都用这个方式，从网络、电视来流通。那所以这个就很方便啦、啊，那这个，现在呢，的确啊，得力于这些科技的发达啊，所以经书跟这个光碟啊，过去是光碟啦，现在光碟又被电脑啊取代了。啊，你不看电脑，不看光碟，那可以看我们用纸印的这个经本，啊，这个都可以同步来进行。啊，他就是讲到文字波了啦。那么六度后面加上方便愿力智，啊，合起来就是十度，这是文殊菩萨在华严会上啊教导诸菩萨修行的纲领。十度跟六度的意思实际上没有差别啊，讲六度啊，方便后面呢、啊、这个方便愿力智都是属于般若波罗蜜这一度所含摄的、所包括的。那么讲十度啊，就是把般若智慧把这一度啊给它展开。般若是体。般若 啊就是智慧的本体啦、啊。那有体必有用。有这个体就有它的作用。那方便愿力智是般若的德用。智慧有两种，一种是实智，真实智慧。一种是全智，善巧方便。般若波罗蜜是实智，根本智。它是本体根本智，方便愿力智是全智，是厚德智。离开妄想分别执着，自性的般若智慧就现前，这是根本智，这本来就有的。那么厚德智啊，就像现在所说的知识啊，那么知识呢，这个里面就有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智慧不能落实在日常生活，智慧有什么用？那要作用啊！如果没有作用，那智慧就变成没用了啊！就何必去求智慧呢？就不必要了。所以文殊菩萨呢，将这个般若波罗蜜啊，落实在生活上方方面面啊。分别为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便利我们大家来学习。菩萨这个文殊菩萨呢，在华严会上也是代表智慧第一了。普贤菩萨代表大行。那么菩萨在日常生活当中教化众生，跟我们凡夫也没两样啊。虽然没有两样啊，觉迷不同。菩萨是觉悟的啊，菩萨呢是印度话呢，菩提萨埵，翻成中文意思是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啊，他不是迷惑颠倒的有情众生，他是觉悟的有情众生。那凡夫呢，我们凡夫不觉，我们心里啊真有分别执着。菩萨阿罗汉觉悟了。他们已经觉悟了我们还在迷惑颠倒。那么菩萨罗汉虽然在生活上啊表演了、他也有分别执着，你看他在外面呢、这个也有分别执着，那实际上他心理上没有，他心理不露痕迹。

表面上有，就像舞台表演一样，这个剧本写到这里啊，这个地方你要笑啊，到时候呢，演到这个地方啊，那你就要笑，演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要哭啊，那到时候得哭。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演戏的那不是真的啦，那装那个样子，知道啊，它是一个舞台的表演。活菩萨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啊，就是舞台表演。凡夫把表演当真，真有分别执着，活菩萨跟凡夫和光同尘，跟我们一样啊，那我们看不出来啊，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水平啊，我们看不出来。那活菩萨跟凡夫差别在哪里？表面上看一样啊，但是内心不一样，一个觉，一个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啊，开悟之后为大家讲经说法49年啊，在中国。诸佛菩萨视见为祖师大德，比丘、比丘尼、长者、居士，做出很好的榜样给我们看。他的身份呢不暴露，我们不知道。有名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是定光佛说出来的。当时的皇帝啊，设宴供养法师。那供养法师就像我们现在呢斋僧一样了。那斋僧呢他有这个位次的排列。那宴会上那个首席啊，首席就是上位。大家都很客气啦，谁都不愿意坐在那个上位。大家都谦虚啊，推辞。初三长老啊，大家呢互相推让。正在推让的时候呢，外面来了一个和尚。那这个和尚看到呢，大家都不愿意坐，他就往那个首席上坐着。他就坐上去了，那没有人请他，他就自己坐到那个上位去了。这个皇帝就心里不太舒服了。因为呢，他心目当中的长老都没有坐上首席，这个皇帝呢，他心目当中他尊敬的长老，他没有坐上去，这个和尚也不认识他，一来就坐到上面去，当然这个皇帝看了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他已经坐上去了，也不好意思把他请下来了。那这个也表示啊，皇帝啊对这个出家众虽然心里不舒服，还是有一定的恭敬的。既然坐就让他坐了。那长老大家都在推让嘛，他毫不客气就坐上去了。那么这个宴会办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就像有名延寿大师请教了有名延寿大师就是我们净宗六祖他也是禅宗的祖师所以他有这个宗敬禄传世这黄念老特别推荐这本书。那么皇帝向他请问我这么诚心来办这个斋僧今天有没有圣贤僧来应供呢？请问延寿大师延寿大师告诉皇帝说有。有时是哪一个呢？他说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有佛来应供那当然他就很兴奋是谁是哪一个那就有名延寿大师就给皇帝讲就是刚才
从外面进来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啊，那朱山长老大家推让不肯坐首席的位置，他上去坐那一个，那个就是定光古古佛了啊，定光古佛了啊。那这个皇帝听到啊，哇，那不得了啊，有佛来应供啊啊，他还是这个灾没有白办呐、啊，感应到佛来应供。啊，那就赶紧派人去追定光古佛了。啊，刚刚在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往哪里走啊？赶快把他请回来啊！啊，那是定光古佛啊，化身来的。啊，他派人去追，那么就追到了，啊，追到山上去了。啊，看到呢。这个大耳朵和尚啊，他在石洞里面打坐，他坐在那边，大家看到了啊，那他看到了，大家要过去了，要请他说：“哎呀，我们皇帝啊，要请你回到宫殿啊，他要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大耳朵和尚啊，就是定光古佛。他就说了一句话，说弥陀老实啊，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呢，啊，太多嘴了，多事了，啊，把他的身份给破落了，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完呢，就走了，就往生了，就作画了，啊，这些人呢，回去呢，报告这个消息。啊，说我们找到定光古佛了啊，那个大耳朵和尚，啊，他坐在山洞里面，啊，他说了一句话呢，弥陀老实啊，啊，说阿弥陀佛啊，太多嘴了，啊，把我的身份给暴露了，啊，所以他就坐着坐化了，就往生了，走了，啊，那么。听到这些人回来传，哎啊，这句话弥陀老实啊，给我讲这个话就是有名延寿大师啊，哎啊，他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那个大耳朵和尚是定光古佛，哎，眼前这个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皇帝啊，听到很欢喜啊，啊，原来啊都不知道有名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化身来的，啊，这是从定光古佛口里说出来的，那还会有错吗？那赶紧带着人去拜永明延寿大师啊！啊，那赶快去找啊！我们跟着他那么久了，还不知道他是阿弥陀佛来的。那这个人还没有出去呢，外面呢就有人来报信了。啊，说永明延寿大师他也圆寂了，啊，那这个就是活菩萨、阿罗汉应化到这个人间来，身份一暴露，人家知道他的身份了，他就走了，他绝对不会留在世间。啊，所以活菩萨、罗汉应化到中国来的。自古以来非常多，啊，非常的多，啊，身份一暴露，他马上走，啊，你看弥勒菩萨啦，啊，这个化现这个布袋和尚啦，啊，也是一样，啊，那另外呢一种就是说。你说他是什么佛？他是死不承认啊！像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大势至菩萨化身来的啊，但是他死不承认啊，叫他们不可以乱讲啊！啊，到他往生了之后呢，啊，那这个才公开出来啊，所以这个身份一露出来啊。就没有继续留在人间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啊，也交代得很清楚。

清楚。那凡事呢，有人说他是什么佛菩萨罗汉来的，那讲完又不走，那是假的啊，那不是真的。啊，那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来的，啊，就是要人家对他恭敬供养嘛，啊，要求名闻利养嘛，那不是真的。啊，真的活菩萨呢，身份一露出来，

善巧方便，自积功德，又嫉妒一切有钱。大圣教讲三种方便：一、尽去果相方便，修诸功德回向佛果。我们学佛这是修因。为什么要修因呢？总希望得一个果报。那么每个人的志愿不相同，每个人也就是他求的果报不一样，所谓俗话讲，人各有志。那么绝大多数的人求人天福报，我们 看到学佛的人那不学佛的人当然他们都是求人天福报了。就是已经学佛的人也是绝大多数求人天福报。所以现在呢，我们在台湾，在大陆，在海外有看到一些寺院他们标榜人间佛教。那这个就是求人天福报的他还不想出三界，脱离六道生死轮回。那么求人天福报能不能得到呢？肯定能求到。过去加持敬老初学佛的时候亲近我们佛教密宗的大德张家大师。张家大师给他讲佛是门中有求必应。你求成佛都能成佛，那你求个人天福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无比殊胜的佛果你都能求得到。那何况人间这个小小的福报，那怎么会求不到呢？肯定能够求得到。但是呢，有很多人求但是没感应求不到。这什么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障碍住，所以没有感应。那什么业障呢？你造作一切不善业，造恶业。这个不善的业障会障碍你得人天福报，你得不到，它障碍你。所以张家大师教加持敬老要忏悔业障。这个业障忏除了，障碍没有了，你修善因善行，你决定感得善的果报，也就是人天福报了。那现在灾难很多了，这个也是现在全球性的。那么现在呢，这个世界的确是多灾多难你看到现在呢，去年一整年，今年又快过去了，已经下半年了。这个新冠状病毒不但没有解除，而且这个病毒不断的变种。全球各地这个感染病毒的还是不断的升温那么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有很多传递这些灾难的信息很多这个通灵的预言家传递这些灾难的消息那个灾难当然不好了这个有灾难了这个不是好事情但是对我们念佛人来讲还未必不是好事了有灾难来反而能够警惕我们
这个世间无常

行啊，多灾多难啊，人命无常啊，啊，要加紧念佛啊，啊，提醒我们啊，念佛要紧啊。一般平常来讲啊，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啊，这个是平常的时候啊，没有发生灾难的时候。那发生灾难呢，那更是感受到啊，啊，像八大人劫经讲的，世间无常，国土为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啊，真的这个世界啊，很危险，很脆弱。啊，所以提醒我们赶快念佛求生净土啊！所以灾难来啊，这个信息传递出来，对念佛人来讲啊，是好事情。那如果没有灾难呢、啊，来提醒啊，啊，我们还是一天过一天呐、啊，悠悠度日啊，没有警觉心呐、啊。我们念佛依照经典修行，忏除业障，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就能化解这个世间的灾难，境随心转、啊、我们的念头善，我们整个身体细胞全部都善，我们的心行不善，我们整个身体细胞都不善。过去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证明这个事实、啊、用科学来证明这个事实、啊、水懂得人的意思、啊、你善意对他，水知道、啊、你给他拍摄出来的结晶非常美好啊、你恶意对他呢，他也知道拍摄出来的结晶啊非常丑陋啊，所以这个用科学啊来证明啊，我们人啊心的念头啊啊感应啊整个万物啊啊，所以身体有病，用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对治，纯净纯善，你长病的细胞自然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健康。如果我们天天烦恼很重，有忧虑、牵挂、暴躁，我们正常的细胞就变成有毒的细胞，啊，就得病。啊、病从心生、啊啊、病从哪里来、啊、从心里生出来，心里反常，违背伦理道德，你的五脏六腑就出问题。所以心地清净善良的人很少得病、啊、就是往生的时候也不生病、啊、往生时要是生病很可怜，别人来照顾你，完全受别人控制，你自己不能做主。念佛人最大的福报是往生的时候如入禅定、啊、身体没有病苦、啊、心没有贪恋、啊、心也不贪恋这个世间，身没有病苦、啊、意知实质、啊、什么时候走清清楚楚，走得干净利落、啊、这是人生最大的福报、啊、没有比这个福报更大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到，美国有个护法甘老太太、啊、那个早期啊这个老护法了、啊、在好像住在美国旧金山。那么这个甘老太太啊，给我们净老和尚讲了一桩事情，是他亲眼看到的。啊，他的一个好朋友，
跟他年纪也

差不多了，也是老太太了。那儿子媳妇啊，都移民到美国，那么在美国工作了。那儿子也很孝顺啊，把他接到美国。那我们知道啊，那老太太，去美国啊，这个老人家老一代的啊，他也不会闲着啦。啊，到他儿子这个家里呀，就把老太太接去啊，做家事，然后照顾小孙子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很多是这样的啊。那么到美国去啊，住了好几年啊，照顾他这个家里啦，照顾这个小孙子啦。那小孙子啊。照顾到去上幼稚园了，那每天儿子媳妇都要上班，每天都要上班啊，在美国这个是在讲啊，经济压力很大啊，没有两个人上班工作啊，恐怕这个生活费就会有问题啊，因为美国那个消费太高。啊，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夫妻通通要上班。儿子媳妇上班把小孩送到学校，那是他们送到学校晚上下班再把小孩接回来，就是他们开车嘛，开车送小孩去上学就像现在那个什么安亲班我们台湾这个安亲班托儿所这一类的那晚上下班呢，他们再去把小孩接回来。那儿子媳妇上班了，小孙子到幼儿园去了。那平常家里是老太太一个人，又不懂英语，也不会开车，所以哪里也不去，出去也不方便了，没车就像没有脚一样。而且语言也不通，所以他就把这个家当做道场了当做念佛堂了一心念阿弥陀佛。那么他怎么念怎么修的，没有人知道。他往生的这一天大家才发现往生的这一天没有告诉家人。因为每一天早晨老太太早起准备这个早餐。那这一天老太太没有起来了。每一天都有起来做早餐今天怎么没有起来呢？他儿子媳妇那就把老太太房间的门打开看一看她是不是还在休息呀？这个房门一打开那老太太穿着海青，手那还拿着念珠，盘腿坐在床上，叫她也不答应。往前一看，仔细一看，往生了，走了，没有再呼吸了，坐着走的，坐化了。你看这样往生多潇洒，多自在。身无病苦心不贪恋。也不惊动家人。他知道如果一直实施告诉家人，那到时候哭哭啼啼的，那这很麻烦了。那么更不可思议的呢，他的儿子、媳妇、孙子的孝服大家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做的，都摆在床铺旁边他遗嘱也写好了，一份一份的摆在那个旁边，一知识字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这个老太太真的是这样的。
真用功啊，真干，不生病，说走就走。从来也没有听过经，也没参加过法会，他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多长时间呢？五六年时间就成就了。啊，那么这个是很典型的啊，老实念佛的人，老老实实就是念这句佛，其他什么都放下了。啊，那放下他不是不做家事，你看啊，家事做的方方面面都做的很到位啊，啊，连他往生那个儿孙的孝服统统准备好了，那心里啊这些牵挂统统放下了，啊，放下身心世界，啊，就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一般呢，三五年就成就了。啊，真正做到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可是我们如果要啊学习这个功夫，要准备啊，我们认真努力念佛啊，就不要把生命看得那么重。啊，不要太重视这个身体啊！那当然啊，也不是说叫你去糟蹋这个身体了，啊，就不要过分的去啊，怎么去保养身体啊？不要过分啊！像现在人啊，吃什么很多那种营养品呐、啊，吃到营养过剩啊，反而把病都吃出来了。啊，所以身要放下啊，那放下不是说你糟蹋了啊，不是的啊，好好利用这个身体啊，啊，这个身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要放下，你早晚都要放下的嘛。啊，那现在还在这个世间呢、啊，啊，借假修真呢、啊，啊，借这个身体啊，好好来念这句佛号。积功累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人没有生死啊，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如果死了就没有，那什么问题也都没有了嘛，那这个就很简单啦，不麻烦啦，反正死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嘛。真正的问题是死了还有啊，没完没了啊，那这个才麻烦了、啊、这个麻烦才大了。啊，所以人没有生死啊，啊，生死这个身对这个身体讲的啦、啊、这个身有生死，但是的灵性它不生不灭的，它没有生死。啊，如果真有生死啊，一个生一个死不都完了吗？那就没有了 啊那就算了，那也谈不上什么因果啦，啊，谈不上什么六道生死轮回啦，啊，那就没事啦。问题事实真相不是这样，问题是事实真相啦，没有生死啦。啊，你现在这个身体坏了死了，还再换一个身体啊，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没完没了啊，这个才麻烦了 啊所以啊，麻烦的事情啊，是这个生有生死啊，那死了就算了嘛，但是呢灵魂啊，灵性他们不死啊，他还会去投胎，那投胎又要来轮回了啊，这个世间你的家亲眷属，你的功名富贵，这些带不去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啊，包括自己的身体都带不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空空的，走了也是空空的啊，所以这些啊，世间的家亲眷属、功名富贵都带不走啊。
但是什么能带得走呢？你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啊，这个业带得去啊，这个善业啊，它引导你投身到三善道啊，它牵引你到三善道。恶业啊，它是帮助你投身到三恶道啊，这个事情麻烦。晓得这个事实真相，这一生当中要为来生着想，要修来生福啊，要知道有来生有来世啊，那不是这一生完了就结束了，不是啊，没完没了啊，那你就要希望来生啊比这一生更殊胜，那你现在这一生要修啊。我这一生决定断一切恶，修一切善。那你来生得人天福报啊，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对三堕三恶道就很苦了。那么第一殊胜，无过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去做佛。啊，那这个是世出世间呐。最殊胜的，最究竟、最圆满的福报了，不是啊，没完没了啊！啊，那你就要希望来生啊，比这一生更殊胜。那你现在

那好的事情也埋藏着不好的，不好的事情它也有好的在里面，啊，就看你用什么心态角度去看，啊，所以看到不善的人、不善的事情，明理的人，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那都是善人，都是好人，都是好事，啊，那这个眼光跟一般人就不一样了。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善恶不是真的，啊，善恶变来变去的，不是一个定数，啊，都是随着我们念头在转，啊，我们的念头善，恶人也变成善人，那坏事也变成好事了。我们念头不善呢，那好人也变成坏人，好事也变成坏事了。无论是人事环境和物质环境。所谓啊，境随心转呐、啊，这个一切环境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是随我们的心念在转变的。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佛门啊，放小蒙山啊，晚课的时候放小蒙山啊。小蒙山一开头啊，就用华严经这个一首偈啊：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给我们讲得这么清楚，所以我们现在啊，看到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变种啊，那个去年一年到今年变了好几种啊，有印度变种、越南的变种啊，还有这个加拿大的啊，还有欧洲的啊，英国的变种。这个疫苗啊都来不及啊，那个变种的病毒啊，所以有人打了两剂疫苗，他还是受到感染。为什么呢？变了，病毒变了。那么我们懂得佛讲，佛经在这里讲的这个道理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走佛道了。啊，这些变种病毒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呢？人心在变嘛。啊，人心啊，变得越来越毒嘛。啊，我们一般在经上看到三毒烦恼，贪嗔痴慢那个毒啊，不断的加深啊，而且变得很快啊。啊，遇到这灾难啊，不但人类啊，没有反省检点忏悔，还变本加厉的啊，在竞争、斗争、战争啊，勾心斗角啊，那这病毒怎么来的就很清楚了嘛，人类不善的心性感应来的了，而且这个人心一直在变啊，所以外面的病毒它就跟着人心一直变嘛。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你就走佛道了，走佛的道了。佛心目当中没有一个恶人，没有一桩是恶事。如果还有恶人，还有恶事，那方便波罗蜜就讲不通。啊，完全是随自己心念在转。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那这个啊，下面这个第二个小节呀、巧慧有无方便啊，我们留在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

我们今天从第十五段看起，经文在54页，倒数第四行第十五这里看起。网络的同修没有经本注意听就可以。我先将这段的文念一遍。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等，是名镇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个第十五这一段我分作两段来讲。这个第一段，讲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这个昨天也跟大家分享这个一心专念。这个道理我们念佛功夫得不得力关键在一心专念这四个字。那么一心就是一心一意没有其他的。念头专念这一句弥陀名号如果能够做到一心专念弥陀名号的的确确我们净老和尚常讲最多三年。每一天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老实念三年达到功夫成片功夫成片就是除烦恼妄想除住这个妄念我们一般讲除惑就许如老人讲除惑除这个烦恼惑是可以达到的。那么根据弥陀经讲若一日到若七日时间就更短了有人念一天他就一心不乱了有人念两天有人念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最多七天他就一心不乱了。那么弥陀经讲的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达到呢？那么根据经文为标准我们三宝弟子总是依这个经作为一个标准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法就是经典佛不在世的那么经典就是为主要的。那么经里面讲的如果这个时间达不到那佛不会讲这个时间达不到一心不乱那佛给我们讲落一日到落七日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吧讲的那实际上你做不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佛不会讲讲了就没有意义变成戏论了没有意义。那么在经文明显的给我们讲出来那就是肯定在这个时间是可以达到的那肯定可以达到了佛讲了才有意义嘛那么我们现在呢打个佛七
啊，念七天，啊，念七个七天，念一百个七天，啊，念一千个七天，好像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我们现在的情况这样，那么念久了啊，念得没有感应啊，念得没有效果，这个怀疑啊就会增长了啊，这个就怀疑啊，啊，到底我这个念啊会不会往生呢？啊，念到现在呢，不要说见佛了啊，连佛的气氛呐也都没感受到啊，扶不住烦恼。啊，扶不住烦恼啊，那么念久了，你就有怀疑了。那么怀疑啊，增长了，那这个功夫就会退转。啊，有的人甚至他就不念了，或者改修其他法门。啊，甚至于还要改信其他宗教的啊，这个也有。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呢，没有做到一心专念啊。那我们现在呢，要要求啊，七天达到这个一心不乱啊，七天达到一心不乱了。这个断惑是一心不乱，福惑也是一心不乱，这是写如老人讲的。福惑的一心不乱、比较浅，断惑的一心不乱、那个断烦恼、那功夫深、我们只要福惑就能见佛了、不要达到断惑。那我们在历史上啊，在净土圣贤录，我们看这个有没有人念三天就见佛呢？在净土圣贤录啊，在宋朝有一个云科法师啊，这个云科法师呢，还不是说修行平常修得很好啊，平常是没有修行的啊，喝酒吃肉的啊，是破戒的。一个法师，那么他这个人啊，他有善根，他知道自己这种行为啊，将来必堕地狱，他这个善根啊，也就是。他真正的相信因果报应，那想到呢，将来堕地狱呢，他就害怕了，怎么办呢？请教这些同参道友有什么方法呢？他在这个平常啊，常常破戒犯戒啊，有什么方法呢？来修学啊，可以不堕地狱。那这个同参道友啦，就劝他了啊，说你信愿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不会堕三恶道了啊，因为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就拿这个过去啊念佛往生的这些记录给他看啊，劝他呢念佛啊求生净土啊，只有念佛求生净土了、才永远不堕三恶道。如果在六道轮回呢，实在讲啊，堕三恶道的时间很长，机会很多；升到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机会很少。为什么呢？我们在六道里面啊，造恶业的机会多，帮助我们造恶业的环境多。加上我们自己内心呐、这个烦恼心所26个，善心所11个，多出一倍以上，
而且呢多，而且这个力量大强烈啊，贪嗔痴这个力量大。那贪嗔痴这个力量大呢，那造恶业的也就大了，机会也就多了啊，造十二业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啊，都贪嗔痴发动啊，那么指使这个牲口啊造这个恶业了。那么恶业造多了，恶业造重了，那肯定要堕三恶道的。啊，这一点我们也是要认识清楚啊，我们自己可以反省检点啊，也可以做个实验啊，看我们是不贪不嗔不痴这个力量比较强，还是贪嗔痴比较强啊？你可以做个实验啊。那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这个人啊，对你有酒庄的好处啊，但是他有一件事对不起你，你的反应怎么样？啊，大概他对我那个酒庄的好处呢都抹杀掉了，那就记住那件对他不好的，啊，这个所谓啊《太上感应篇》讲的念恩不敢念念不休，受恩不敢啊念念不休啊，受到别人的恩德啊他不知道，他没有感觉啊，他还觉得理所当然，理所当然，没有那种感恩之心啊。别人对我们的好处啊，他不知道啊。但是呢，别人有对不起我们的呢，哦，他谨记在心呐。那我们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自己可以实验看看。啊，那就答案就出来了啊！如果是受恩不敢念念不休啊，那种怨恨之心呐，那个嗔恨心呐，跟地狱道相应。啊，我们心里还有没有这些念头？那么如果有的话啊，这个念头比较强的话，那我们自己要觉悟了。如果不生西方啊，那真的就是去三恶道了啊。因为临命中啊，决定你往生哪一道啊，就是最后那一念。最后那一念呢，是什么念头？是善念还是恶念还是净念？哪一个念头冒出来？就是哪个念头啊比较强，那个会先冒出来。冒出来呢，那么你就会跟着那个念头这个业力啊牵引到哪一道啊去受身。啊，如果临终啊最后那一念啊断气那一念啊起了一个嗔恨心啊，那就到地道去了。

是非善恶、真妄邪正，他分不清楚，糊里糊涂的啊。我们一般讲糊里糊涂的啊，那个临终啊，心颠倒了，心颠倒。那么临终心颠倒啊，不是临终才颠倒，平常你就颠倒了啊。平常你对这个世间的人事物啊，你的看法、你的想法，是非不分清。啊，分不清楚，是非善恶，就是不明理啦，不明理。啊，这样的心呢、啊，叫愚痴。愚痴呢，就到畜生道去，跟畜生道相应。啊，如果临终呢，起了一念善心呐、仁义礼智信这个心呐、跟五戒相应的啊，到人道来，升起十善。叫天道啊，这个五戒就是五常啊，跟这个儒家讲的五常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心的念头啊，主宰我们到哪一道去啊？如果临终最后一念呢，是阿弥陀佛这一念头起来，其他的念头不起来，那个念佛这个念头比较强。那跟阿弥陀佛那个佛光啊就相应了啊，我们自己的心光啊显露出来，那跟阿弥陀佛的佛光啊接上了，接引，这个接引往生就是这个道理，接上了你就去了。那临命中啊，有的人临命中他最后一念呢、升起念佛啊，愿生西方这个心。这个是有但是不是很多了大部分呢到临命中，如果平常你功夫不得力，临命中都做不了主的，会随着我们的业力啊牵引。那么平常我们做不了主，临命中就没把握了这个是我们说真话的。所以古大德讲啊，说你平常念佛啊，我们晚上做梦是一个可以验证我们功夫的你梦中做得了主你梦中遇到什么恐怖境界啦、什么，你还会提起佛号能念佛那这个表示功夫得力了。那你在睡梦当中做得了主你在生病的时候就做得了主。生病的时候做得了主你在临终就做得了主。那我们现在呢念佛我们在梦中能不能做得了主如果还做不了主功夫要加强。那么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做得了主？病痛来的时候那这个要真有功夫。那往往我们病痛一来我们这个心就没有主宰了这个病痛来我们这个心神纷乱。那如果东功夫得力的情况有病，他这个身体有病苦，但是他那个心有主宰他不受这个病苦影响那么到临终他就做得了主了。往往我们身有病我们心就乱了心就乱了这是功夫还不得力。那么怎么样练到功夫得力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要靠平常
练习。

平常啊好像在练兵一样，临终啊好像在打仗啊。平常不练啊，那临终没把握。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平常练啊，我们现在呢，如果一个人怕懈怠，所以提倡这个打佛七共修啦，依众靠众。那一个人啊，你能够提起用功，当然是最好。如果一个人啊，提不起来，或者这个环境上啊，有很多干扰，那么我们就是需要啊，依众靠众，大家呢定期啊共修，对大家呢功夫提升啊有帮助。打佛七啊也是这个用意啊，就是共修。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现在都欠了我们大家看海贤老上光碟啊，一天看三遍。一天念一分生活号，一年后往生就有把握。那我们听了这个话，有几个人接受了？这个接受呢，不是说我点头啊，我接受，这样不算。那个接受是你有真正照他这讲的话去做啊。你一天真听三遍，真念一万声佛号，那这个才叫接受啊，不是点头就算接受了啊。点头只是说我不反对啊，但是没有去做呢，我也没接受，哈哈，也不反对，也没接受啊。那真去做才啊，所以我这一次真的是下了狠心啊。因为我不带头啊，也不可能会有人带头啊，所以就我们这个佛七啊，这个听这个光碟啊，那听这个光碟呢啊，纵然你回去了，你不会听的啊，那不会听呢，来这里参加佛七呢，果不杀僵啦。勉强来了，不听就不行啊！不听又不好意思，我只好坐在那边，坐得很不舒服，很不愿意，但是总是要坐在那边听啊。那这个心情我也可以理解。那这个就是依众靠众的力量啊！起码不要说一年听一千遍啊，那一年听个一百遍啊，我们活期来听啊，其他时间就没听了啊。那这样啊。就有比没有好啦，就这样。但是呢，我们如果没有依照老和尚指导这样去真正踏踏实实这样修啊，那一年后是老和尚没有保证的哦。你不要说他说听一千遍，每一天念一遍生活话，一年后才有把握往生，那你做不到啊。你不能说哎，怎么师父讲的我有听了，那怎么还没把握呢啊，因为你做的不到位啊，这个不能怪老和尚啊，怪我们自己啊，自己要负责啊。如果你真这样修啊，那你才有理由啊再去问老和尚啊。所以啊，我问都不敢问啊，你没有听那么多遍啊，你没资格讲话。那么现在东北刘树文居士啊，他听了一千多遍，半年多听一千多遍。那他真老实、听话、真干啊，这个是我们的榜样。那他做给我们看，他一个人在家里啊，他这个善根深厚啊，真的啊，是我们学习的一个对象。那么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

啊，一心专念弥陀名号啊，在行住坐卧。那么这个海贤老上啊，他也做一个示范给我们看啊，行住坐卧啊，他在佛堂念佛，出了佛堂他还是念佛，在田里工作还是念佛，啊，坐车走路，晚上睡觉，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他这句佛号真的做到念念不舍。啊，那么所有的大风大浪、飓风巨浪这些环境啊，他面对这些境界啊，这句佛号呢，始终他没有舍弃。那我们一般人啊，就做不到了。啊，你看啊，他这个最那种环境最恶劣的就是文革那个时代啊，那是规定不能念佛的啊，也不许拜佛的啊，你要吃素也没得吃啊，你要跟大家去吃那个都是有肉的啊。那么在那样的环境呢，他还是念念不舍。人家呢不许念啊，不许念呢，他心中默念呢，人家听不到啊，不知道他在念，他还是念啊。文革啊，整整十年，不是短时间，十年啊。他十年呢，佛号有没有断了？没有啊。不准拜佛呢，他就一大早起来偷偷拜啊。所以遇到这么大的这种逆境啊，啊，也正是考验他念佛功夫啊，真的呢做到念念不舍啊，啊，这是我们的榜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他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能做到念念不舍，我们现在还有什么理由说我家环境不好，哪个不好呢？不能念，我们大概没理由好讲了。啊，没有理由讲了。他在那个大环境里面，他都还能念。那我们现在呢，遇到的逆境啊，不会比他严重。啊，顶多是家庭家里的人反对而已。啊，他是整个大环境，通通是反对的。啊，可见得呢。这里讲的啊，是真正念佛的人啊，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时间长久还是很短暂，啊，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意。念念不舍，就这句佛号啊，念念没有忘记掉，心中的念头就是这句佛号。啊，其他就放下啊，这个就是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顺彼佛就是阿弥陀佛的愿。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以李宋等即名为树叶，这个第二段啊，给我们讲树叶啊，这个一句名号啊，念念不死，行住坐卧啊，念念不死，这是镇定之业。那么这个一段啊，就是我们弥陀经讲的，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啊，若一日若二日到若七日，这个是镇定之业啊。镇定之业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啊，修净土中的同修啊，这个是我们修净土中的镇定之业。

啊，因为这个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本愿啊，跟他的本愿相应。那么如果以礼诵等即名为住业啊，礼诵就是礼拜啊，诵经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三十七念，做法会啊，还有诵无量寿经啦、啊，啊，这个礼拜啊，诵经啊，包括这个讲经、听经啊，这个叫住业啊，讲这个经中经论啊，像我们老和尚现在讲大经科注啊，我们听这个经，那么这个都叫助业啊，助就是帮助，帮助我们这个正业。那么这个助业需不需要呢？如果你这个镇定之业啊，你没有办法做到一心专念啊，行住坐卧念念不舍啊，那助业就需要了。为什么呢？念不下去嘛，啊，念不下去。也就是说不能做到老实念佛，不能做到老实念佛啊。有一些人啊，他自己认为我很老实了，我也常常听到在家出家的同修都有啊，都是说哎呀，他要闭关啦，他要老实念佛啦，还请老和尚啊提个字，老实念佛啊。以前传师啊还没有出家呢，他在宜兰啊，他自己有一块，他自己一块地，盖个铁皮屋的念佛塔。那去请我们师父啊，啊，我们老和尚啊，给他写四个字啊，啊，五个字，说老实念佛塔。啊，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出家，那么他有请我去过一次，我说。这个老和尚给你提这个字啊，这个啊用意很深呐、啊。那么他也听到我们师父啊常讲啊，要老实念佛啊，所以那个念佛堂啊，他也希望老和尚给他提一个老实念佛堂啊，那个招牌啊做上去啊。我说这个老实啊，要真老实才行哦，那不老实不行啊！我说老实念佛堂，你要学锅肉酱啊，人家锅肉酱啊，念三年啊，那个大门都没出去一步啊。我说念累了就休息，念好了就念，念三年他没有出去啊，啊，没有乱跑啊。啊，后来呢？不。好像没有不巧念多久啊，我没有跟他计算啊，他那个地卖掉了，地卖掉了，卖掉了，老实念佛堂了，收起来了，那个招牌没地方放，我说那一块就拿我拿到现在宜兰念佛堂就挂起来啊，那一块招牌啊就放在我那边啊。有很多人啊说哇，他要念佛啦，他要老实念佛啦，但是呢，他对老实念佛啊的标准啊，他没不清楚啊。这个兴致来的时候啊，高兴的时候就念个几天呐、啊，念啊，念的没味道了，他不念了 啊，或者念一念呢，打妄想了、啊，想要去哪里，又想要做什么。所以他出家了啊，传师他出家了啊，这个一下要老实念佛，一下要百七做到圆满，一下要学弟子规，一下要讲经啊，现在又回宜兰去种菜

啊，我说这个老师啊，哎，真不容易啊。那他是我们最近的一个例子啊，看了很多了。啊，那有的人说我要找个地方去老实念佛，这个都不老实。啊，你真能老实念佛，就像海贤老上一样。那个文化大革命，他都能老实念佛，那样的环境，他都一句佛号都可以不放弃，那是真老实啊！啊，他有没有找个地方去闭关呢？没有啊，啊，他还要去担任那个被红卫兵啊逼的要去生产队做队长哎，啊，不是干寺庙的事情哎，那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很多出家人呢，自杀的自杀很多哎。受不了自杀的很多，你看他那种环境，啊，那他真是一个老实念佛的一个榜样。那我们老和尚叫我们看1000遍了，就要学他那个老实念佛，啊，所以真正老实念佛，在什么环境他都能念，啊，如果不老实啊，你在什么环境你都不能念。这是事实告诉我们啊，所以要做到老实念头，真的不容易呀！啊，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呢，要非常深厚的人，他才做得到。啊，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呢，做不到。那么做不到呢？这个正定之业你做不到，那你就要以礼诵等来做一个助业，就是助修啊，助修。啊，这个助修那就很需要了。啊，助修就是在这个助修当中啊，慢慢给你提升的正修。助业呀、啊，帮助你呀、啊，提升到正业啊！正业就是一句佛号，老实能老实念了，放下了，放下妄言了。那么现在需要助业的人比较多啊，正定之业一句佛号念到底，这个人比较少。这个我们很多地方啊，道场都实验过。那么早年在新加坡啊，那个佛教居士林啊，那个我们师父啊，在这个新加坡讲经啊，那个韩馆长往生啊，这个一年后啊，97年啊，下半年就去了啊，那么。98年啊，正式就住在新加坡，住到2001年，大概呢前后啊3年半的时间住在新加坡。我当时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就开放啊这个念佛堂是24小时，啊用那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那么我们。师父上人提倡都是绕佛啊，都是绕佛。那么刚开始一段时间呢，几个月呢，念的人很多啊，也有很多人念的很欢喜啊。但是念，大概念个一年呐，人就越来越少了啊。那当时啊，那个念佛堂啊，只有一句佛号，其他什么都没有，就是绕佛。啊，跟着念佛去念，分3区，啊，绕佛一区，静坐一区，拜佛一区。啊，后来师父看到这个情况啊，那不行啊，还是要听经啊，所以后来就定说啊，这个念佛堂啊，一天最少听2个小时，啊，不能呢，人越念越少啊。啊，后来就定了2个小时。

那现在不晓得怎么样，我就不太清楚。啊，但是听同修讲啊，还是人越念越少。那么为什么越念越少呢？因为他念的没味道，他念的枯燥无味，那么念久他就累了，他就念不下去。啊，是这样的啊，如果念到有法味了，啊，你尝到法味，你就得到法喜。啊，这个。啊，得到法喜，你就不累了，啊，你就越念越起劲了，啊，不累，啊，不疲不厌了。啊，因此啊，我们这个助业，对大多数人都需要，啊，礼拜啦，诵经啦。像我们现在打佛七也诵一部弥陀经，诵一部弥陀经，啊，然后赞佛七，啊，如果真正打佛七啊，照弥陀经讲啊，那只有一句佛号啊，念七天七夜啊，啊，阿弥陀佛四个字念七天七夜，啊，那就一心不乱了。但念七天七夜，大家可以试看看啊。有人试过啊，这个过去啊，用这个念佛机啊，四字四音的啊，念佛机啊，啊，那个是念一天一夜啊。那时候我们师父上人他提倡一天一夜，24小时啊。最早啊，一些开计程车司机、居士啊。他们就一个月念一次，啊，在佛陀教基金会，啊，还有在树林啊，接那个光明寺，啊，后来听说也有增加到3天2夜的，啊，一个喜居士啊，他住桃园啊，他。开那个晚上那个环保局那个垃圾车啊，练了2天3夜了，他还去开车，啊，就精神好得很，啊，但是呢，练了2天3夜，练了3天3夜，甚至练到7天7夜，啊，现在呢，还有他们一些计程车司机啊，在。啊，在这个中和那边啊，有一个居士啊，他们家以前那个地啊，被军方啊借用啊，做弹药库啊，现在还给他们了。他们就把那个弹药库当就做成灭火塔。他们修波罗三昧哦，那不止7天7夜，他是90天90夜啊，啊，都是这样绕佛绕佛啊。啊，但是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效果、这个预期目标呢？我去看过，没有。啊，那个洗机制啊，念到最后还跳楼自杀啊！啊，这个我看到这么多啊，啊，这个30-40年来。看了这么多啊，啊，才知道啊，你要一句佛号这样念下去啊，还真是不容易啊。那么这个句名号啊，功夫得力跟不得力，它的关键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楚啊，不是说你念得多啊，你念了几天不睡觉。就表示你功夫得力，不是在这个地方上论的啊。这个地方论啊，只能是论说你的体力比较好，你体力比较好，
身体比较强壮啊。啊，三天三夜不睡觉啊。啊，这样可以撑下来。那我年轻的时候啊，当兵之前不会打麻将啊，当兵退伍之后啊，学会了。啊，曾经真的打了三天三夜没睡觉。啊，那年轻我体力啊。啊，我身体不是好啊，但是年轻就是本钱嘛。啊，还可以三天三夜啊。啊，那这是代表功夫吗？这不代表功夫啊。啊，代表你年轻啊，有比较或者身体比较好，有体力，你能够撑。功夫在哪里论呢？在你除烦恼、断烦恼去论的。啊，你念的、用了这个功夫下去，那有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你那个贪嗔痴啊，这个烦恼啊，有没有压住？不发作了啊，那个就是功夫得力了。啊，如果不知道这个标准在哪里啊，往往啊，用功用功用到最后烦恼增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不知道，以为自己功夫很了不起。那从哪里看呢？那我慢心一直增长，他越念啊，那个眼睛越长就越高。为什么呢？啊，我念了三天三夜，你才念一天一夜，不够看。他就瞧不起他了，啊，看那个没有功夫的，他就不看在眼里了。他那个共高我慢的心一直增长，他那个什么叫功夫呢？他这个一点功夫都没有啊！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往生品位的高下在功夫的浅深。啊，他没有讲念佛多少。就是念佛，你有没有功夫？功夫浅还是深？啊，功夫浅是一功夫成片，功夫深是一心不乱。啊，这个是功夫从这个地方论。啊，就除烦恼、断烦恼这个地方去论。啊，不是说你念了多少，你念了几天没睡觉。他说三天两夜，我现在看那个他们都练超过90天了，都不睡觉的啊啊！然后呢，我常常碰到啊这个博州三妹啊啊，有一次我人家介绍我去扎针啊，我看那个法师也去了啊，那个用功不如法了，身体也会出问题的。那么听到念佛就会老实念的人啊，这样的人是过去世啊他修的那个善根非常深厚。善根非常深厚。那如果善根没那么深啊，你就做不到。啊，你看人家念啊，好像这很简单嘛，就这句佛号啊，那有什么困难呢？那人家念得下去，你念不下去啊！啊，人家念得除烦恼、断烦恼、破无明啊，我们念的这个烦恼还扶不住。为什么扶不住呢？我们不能做到老实念，做到一心专念。我们妄念太多了，扶不住，不老实，不听话。啊，现在老上常讲，老实听话真干啊！我们就是不老实、不听话、不真干啊，那你就。没办法啊，没办法，那你住业就需要了，礼诵等啊，你看这个礼诵等就包括其他的啊，包括我们现在说听经啊。那么听经啊，对我们这个不老实的人就要听经了，老实的人不用听经啊。如果我们不老实又不听经，那这个就不行。啊，那么不老实又不听经呢，这样的人大部分是觉得他很老实了。

觉得很老实了，啊，他觉得不需要了啊，他觉得很老实，啊，但是实际上啊，他不知道老实的标准在哪里。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是助业，啊，帮助我们。那么老实的标准呢，就是真能放下万念啊，老实念，那么你就会相应啊，而且这个时间还不用太长。那么你一旦相应了，你信心就会增长啊，信心就增长啊，真正呢，能做到老实念了，经不用听了，那也不用读了啊，这个礼诵等这些注业都不需要了，一句佛号啊就可以了啊，一直念下去就可以了啊，不假方便就自得心开了。但是你做不到这个老实念啊，这些注业就很重要了。那么以上啊是讲正业注业。正业就是一心专念弥陀名号，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念念不舍者，是名正定之业。顺彼佛愿故。我就是教我们支持一句名号而已。这是正业。那么若以礼诵等即名助业啊，礼拜诵经包括讲经听经包括其他的助修的行门啊，这是修净土的啊，修净土的啊，像观经讲的这个就很多了啊，修净土的这个都叫助业助修啊，念佛是正业。下面这一段啊是总结啊，总结。除此正住二行以外，至于诸善悉名杂行。那么以上讲的啊，这个正业助业。那么除了这个正业助业二行以外呢，至于诸善。啊，于就是其他的，啊，其他的，啊，其他的做种种善事、善业，那么都叫杂行啊，杂行就是不是专修啊，那么修的比较多，比较杂。这个叫杂行。那么杂行如果回向发愿呢，也能往生净土啊，它不是专修，他修其他法门啊，或者修其他的经典啊，做世间呐种种的善事啊，这是杂行啊，但是本宗啊。就是念佛主要就是念佛。好，我们接着再看第十六段。十六，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无间也。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若修前正住二行，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断，像海玄老和尚一样，他就是会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呢他也不认识字，你叫他念经他不会念，看不懂啊，咒也不会念啊，那个教那都更不用谈了啊，就像那个地贤老法师他那个锅烙酱的。

地一样，不认识字，他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说你就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再念啊，你这样一直念下去啊，对你一定有好处。那么他真老实念，啊，老实念啊，他就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啊，没有间断。啊，他说念累了就休息，休息了就赶快继续念。啊，他紧紧抓住这句佛号，没有间断。念了三年了，站着往生，还站了三天啊。啊，连他的师父都不如他了啊！地前老法师在民国初年呐、啊，他是讲经大法师啊，印光大师很赞叹的 啊。宁波关中寺啊，他天台宗的祖师啊，檀溪老法师就跟他学经教的，学经教的。那么学经教的这个。地前老法师讲《妙法莲华经》啊，讲到舌头出莲花，你看他是什么境界啊？但临终啊，还是有病苦，不如他那个郭洛匠的徒弟啊，那是不如他呢。经教这么通达，一代的祖师讲经大法师，不如他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啊，这就只会念经南无阿弥陀念三年。他站个三天，那他临终还有病痛啊！那檀溪老法师是他的学生，东北人，那么他去学这个天台经教，后来他到香港主持佛区啊，他讲述这个公案，那个他的学生记录下来，我们也看到了，知道这个事情。啊，那谭老啊，生前讲经啊，常常讲啊，啊，这个念佛人啊，啊，看了很多，站着往生，坐着往生。那谭溪老法师呢，他在家的时候是中医，开中药铺的。他在香港往生的，好像年纪很大，那九十几岁。啊，要往生的时候还是生病，生病躺在床上了 躺在床上，他的徒弟说：“师父啊，那你这一下。”没办法坐着往生站着往生啊，你可能要躺着往生了 谭溪老法师怎么不能坐着往生，你们把我扶起来扶起来打坐坐着往生了 但是总没有那个锅肉酱啊那么潇洒那么自在。为什么这一段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了、锅肉酱他没有夹杂，他就一句佛号，他什么都没有。你看他站着往生还站三天呢。啊，这师父啊，功夫都不如他徒弟了啊。他这个地老啊，是当代的讲经大法师啊。那讲经大法师不如他这个徒弟呢，你讲经就是有夹杂了。有间断了，他那个徒弟三年没间断了啊！你三十年都不能跟他比，他三年没不间断了，密集的。那么这里讲啊，正住恶行，像海贤老和尚、郭罗匠，他只有正行，他连住行都没有，因为经一部也不会念嘛，不认识字嘛。啊，一个咒也不会念，啊，也不会做什么法会，都不会。啊，那么他就是一句佛号，一句接一句，一句接一句，就这样一直念，他没有间断，他的功夫就得力了。啊，他只有正行啊，连住行都不需要了。啊，真的符合啊，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的啦，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符合这个条件。那么这里有讲到住业啊，住业就是比如诵弥陀经、诵无量寿经、诵观无量寿佛经啊，或者
这个祖师大德增加的华严经的普贤行愿品，楞严经的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那么我们善导大师那个时代呢，是净土三经。那么你读净土三经，在念佛，也是这个名为无间，没有间断。在西方戒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呢，他有提倡一种修法啊，就是一天呐、念十二部弥陀经啊，就是念一部弥陀经就念一千声佛号，然后接着又念一部弥陀经，再念一千声佛号啊，一天念十二部啊，那这样大概呢，一部一千声佛号大概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十二部就十二个小时。那佛号念快一点啊，那这个四十几分钟念一千声啊，四个字的啊就没有问题。十二个小时，如果念慢一点呢、那时间加长啊，延长到十四个小时。啊，他有这样的修法，那这个就是诵经。念佛，那海贤老和尚跟郭罗教，那就只有一句佛号啊，一部弥陀经他也不会念啊。那么我们认识几个字啊？我们现在讲叫知识分子，这是什么叫知识分子呢？就妄念比较多的叫知识分子，妄念比较多。现在知识分子很多哎，不是说要读到大学博士才是知识分子。现在那个没有读书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现在呢，新闻媒体报道了，他好像懂得很多啊，知道很多啊，知识多时就烦恼多啊，世人多时就是非多啊，妄念很多啊，现在这个传播媒体发达不一定说读到博士什么教授才是知识分子，一般人都是知识分子了。连那个乡间啊，那些农民啊，都是知识分子。他听第四台的听多了啊，但是他那个知识是善知识还是恶知识，那就很难讲了。那么这些人就不老实啦，就不能老实啦，不能老实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啦，你不听经不学习就不行，老实人呢，他真的不需要，那很简单啦，就像禅宗讲的单刀直入，顿修顿证，快速的，不拐弯抹角的。老实人啊，一切可以达到，不老实就不行啊！做不到哦，你就要这些补助的喽。所以心常清净，意念不断，名为坚啊，正住恶行。比如诵弥陀经，我们也是心里都是念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那么一部弥陀经啊，也是没有其他的，也是很纯的。就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那么我们念弥陀经也是无间啊。过去古代也有人专念弥陀经往生的。那我们现在打佛去啊，念一部，一天念一部，其他时间念佛号。念弥陀经，念无量寿经，念观无量寿佛经啊。这个都是属于我们本宗啊，本修的净宗本修的正住二行。若行后杂行，即心常间断，虽可回向得生众名殊杂之行也。行后杂行就是修其他的夹杂。那么像地前老法师、檀溪老法师，这些讲经说。

法，经教的法师啊，讲了很多经啊。那有的人呢，他学了很多法门，那么很多法门呢，就是有夹杂啊，叫杂行。那么杂行是怎么样呢？心常间断啊，这个间断呢，就是跟西方极乐世界啊间断。啊，就是没有长时间呐、连接在一起，啊，就是间断、间断、间断了再接上，间断了再接上，这样，这个叫间断。啊，没有长时间连接在一起。那么长时间连接在一起，就是念佛啊，念佛就是你就是不断呐、我们这么一直念佛啊，就是。这个信号啊，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过去啊。啊，但是我们现在一直发呢，发过去呢，好像都没有接到阿弥陀佛回应啊。其实有回应了，我们没感觉啊，因为我们念的这个心里还有夹杂，夹杂妄念啊，夹杂妄念啊。如果你心里没有妄念了。那你这个发过去马上就这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线啊就接上了。啊你只要呢不断的念啊这样心啊如果你有一点点暂时有一点这个妄念暂停一下你就感受到了。啊你就感受到他那个气氛。啊、如果妄念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就不会明显的感受到。但是佛力、佛光还是铸造，还是加持。这个明义，明就是不明显的。啊，这个我个人读经啊，我有经验。啊，这个大家如果听到我念经念错了啊，就是我在想事情啊，想到哎呀，明天什么事情啊？突然想到啊，明天什么不能忘记哦。这个就夹杂了，就间断了，所以念错了，你就知道，你不要问我在想什么，就是有在想事情。啊，如果我不想事情啊，专心在念啊，就肯定不会念错。啊，那你想事情就会间断嘛。啊，那有短暂的，我短暂的没有想事情啊，念。感受到这个西方啊那个气氛啊你把马上就感受到了啊感受到你感觉上就不一样了啊平常那些啊颠倒妄想那个就感觉上没有了啊你有跟佛光接到了肯定你对死不恐怖了因为没有生死了吧接上就没有了啊！其他法门是要断烦恼的才行啊。这个法门你叫伏烦恼，跟佛光接上了，你就没有，你现前就感受到了。那临终当然你就不怕了啊！如果临终啊听到阿弥陀佛，我都吓坏了，他肯定这个跟佛没有接上线的啊，没有接上线。啊，平常练的好像练的蛮用功的，临命中啊，听到有病就脚都软了，啊，不要说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还没有接到。如果接到呢，你真的什么都不怕，啊，真的像《心经》讲的，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啊，那是真的，你有把握了。啊，那么这个功夫不得力啊，那些助行那就很重要了。啊，你没有发愿啊，要去西方，功夫不得力，那这个其他的经典啊，你就不能说不要了。啊，那就很需要。啊，真正啊，愿生西方，啊，念佛功夫得力了。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啊！不但其他经不需要了，
连那

那个无量寿经、弥陀经，通通不需要了，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有一些人问说，需要这个经，要不要那个经？我说这个因人而异啊，因时、因地、因人有所不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那么如果你真正发愿要去西方，真的其他就用不上了。啊，如果还不想去，那这些补助的经典就需要。啊，起码帮助你来生不要多伤得到。啊，来生来世再修。啊，所以佛讲这么多经啊。啊，是不是需要啊？要需要几种？这个个人不一样啊。那么这里讲啊，若行后杂行及心常间断啊，这个心常间断啊，你看地贤老法师啊，檀溪老法师哦，讲经大法师啊，这是天台宗的祖师啊，还不是一般的 啊。但是呢，他有间断。啊，临终啊，表现的呢，都不如那个不认世事的锅烙匠。那锅烙匠啊，他没生病啊，站着往生，站了三天。啊，现在老和尚啊，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他没生病啊。那往生前一天还在种地，还在爬树。那我们不要说112岁了，那50-60岁就前身不对劲了啊。那真的有功夫啊，那不是假的啊。那个海贤老和尚啊，他那个视线的那个往生前一天呢，做到很晚啊。那呢，他的徒弟说：“哎呀，师父这么晚了，不要再做了。嗯，还有一点点的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啊，当然呢，这个大家这一听好像没感觉，后来第二天往生呢，他再想一想，哎。那天晚上呢，师父讲这句话啊，原来他说这些做完了我就不做了，因为他要走了啊，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两位呢，是我们近代的啊，民国到现在的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到这个正住恶行啊，那有一个例子给我们看了，我们就比较清楚了。那么讲经说法啦，通宗通教啦，这个虽然呢，啊，可以回向得生净土啊，比如说地贤老法师啦、檀溪老法师也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可能啊，品位没有那个徒弟那么高，因为他的徒弟那个补锅补碗那个徒弟功夫深呐，啊，功夫深了，啊。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啊，我们净老和尚最近讲习当中常讲啊，跟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像六祖慧能大师，他不认识字，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啊，跟放下有关系。啊，他真能老实，真放得下，他真的很快就入进去了。老实放下啊，那么我们今天还听到老和尚一直提到六祖啊，他到黄梅啊8个月，在对方聪明都没有事业那么大，没有到处去走去逛，他就是老老实实啊。那个五祖叫他去聪明，他就乖乖待在那里，都没有出去。啊，所以要去看那个神秀写的记子啊，他还请人带他去看，那在哪里？啊，老和尚讲啊，那反正我们啊，8个月那个试验啊，拐拐角角通通知道了。为什么不老实嘛？啊，那他老实呢？他就在那边了，啊，他就没有乱跑啊。啊，那五祖叫他在那边了，啊，没有叫他去哪里，他都什么地方都没去，
他就老是在那边待八个月，在那边聪明。那郭肉匠呢，他的师父叫他在那个宁波乡下的小庙练，累了就休息，休息好就在那练了三年了，什么地方都没去，真老实啊。所以有个传师讲，你那个老实念佛堂一天到晚乱跑，怎么能老实念佛？所以那个招牌被我收回来。

真的老实念佛那个人，真的自在。那么这个都可以回向往生，但是众名殊杂之心，啊，跟本宗正业住业，啊，这个就有殊杂，殊就是比较疏远，比较远。啊，但是呢，往生回向化愿都能往生，都可以往生。啊，那么这个殊杂就是不是专修净土经典的。啊，修其他的经典，还有修其他法门的，啊，比如说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修密的，他也可以回向往生啊，邪教的，修止观的，不管修哪个法门，通通可以回向西方。啊，这个九品往生啊，我给你们讲得很清楚。啊，修任何的一个法门，啊，甚至你修世间的善法，也能往生。啊，还有下三品啊，那是造恶业的啊，那个造恶业的呢，他也能往生啊。那这个九品往生啊，它涵盖的就是无所不包了啊。但是本宗正修住修啊，就是净土三经或者现在讲的五经一句佛号啊，那么这个是正住。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第十七。十七，言回向发愿心执，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回向发愿心。啊，这个回向发愿心呐、啊，这一段呐、啊，这个几段都是讲上品上身的。啊，讲上品上身。啊，从前面啊一直到这里啊，这些段落都是属于上品上身章这一章的。啊，那么上品上身啊，修很多不同的法门啊，都可以上品上身。那么只是有正修啊、杂修啊这个差别。这个是讲回向发愿心啊，那么过去及以今生身口意业所修事出事善根啊，过去啊跟今生，那么我们总是有修一些世间的善根，出世间的善根，世间的善根呢是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都有啊，只是这个善根啊浅深的差别。那初世的善根呢，什么叫初世善根？初世就是要出离六道，你有这个心想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想要解决这个生死轮回这个事情，想要了解生死这桩事情，这个叫初世善根。那我想大家都有啊，大家来这里学佛了，都想要了生死啦，生死是怎么一回事啦？啊，但是修出世间善根的人比较多，修初世善根的人啊，有初世善根的人比较少。啊，像现在呢，啊。你请他来做做世间的慈善事业，这样的人多啊，这样的人多啊，人非常踊跃。那么你说，哎呀，我们那了生死啦，出三界念佛求生净土，哎呀，你这个人太消极了，逃避现实，

那么不学佛的人呐、啊，有的人他一辈子啊，甚至生生世世，他都没有起一个出世的念头，都没有。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呐、啊，他就敬而远之了啊，从来没有动过一个念头。啊，所以这个出世的善根呐、啊，非常可贵的啊，佛。有一次遇到一个喝醉酒的人啊，那个喝醉酒的人，这个喝得醉醺醺的，然后跑到释迦牟尼佛面前说他要剃度，那佛就给阿难讲，赶快剃头刀，赶快拿来，衣服拿来，然后把他剃一剃，把他换上袈裟。阿难说他喝醉了，当时乱讲的啦，这个师父你怎么帮他剃度了呢？那个佛就跟他讲。我观察这个人啊，他生生世世啊，从来没有动一个念头要出世出家的。他说：“今天呢，他因为喝醉酒看到我说，看到我是出家先生，他说要跟我出家。哦，他现在好难得哦，无量劫来的，现在的有这么一个念头，我就赶快把他剃了啊，跟他种个善根吧，跟他结结缘。”哦，阿难才明白，那个喝醉酒那个人啊，这个酒一醒，哎，怎么我剃光头了，换上袈裟，赶快脱掉，我又跑回家去了。那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出世善根很稀有，很难得啊。有的人他根本他就不会想到这个事情啊，这样的人啊是大多数啊。你去调查一下，真的。那么我们自己啊，现在总是有这个善根，只是说善根多少啊，深不深，多不多啊，这个都有啊，没有啊，你不会进来这里的。啊，不要说太远，你去隔壁楼下，你看他要不要来，你叫他要不要来，他连走进来都不想走进来，啊，甚至有看的害怕了，赶快跑掉了啊！啊，这是世出世善根啊，即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所修世出世善根，随喜就是看到欢喜啊，看到人家做善事，哎，我们也随喜啊，看到欢喜。这个随喜啊，看到人家呢修出世间法也随喜啊，那么这个世出世善根，随喜他一切凡圣身口意业啊，身体的造作、言语还有心理的思想，我们都随喜啊，悉皆真实深信心中回向，愿生彼国。啊，你只要修这个善根，啊，那么你回向发愿啊，那么这个关键呢、能不能往生是真实深信心中，啊，就是你这个信心是真实的，而且这个深信不疑啊，这个信心很深入，啊，不但相信而且深信。啊，这个信心有一定的深度了。啊，在深信心中来回向发愿，把这个功德回向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可以达到上品上生。啊，可见阿弥陀佛这个真是心包太虚，量周杀劫他不说你这专修这个才能上品上生修习他的那就。不能上品上身都可以上品上但你只要具备他这个条件，都可以达到上品上身。那个是这个是修随喜随喜是凡夫圣人身口意业世出世间的善根修随喜功德是别人修的，那我们去随喜，你这个就有功德了，你这个功德就可以回向了。在深信真实深信心中回向，你就可以上品上身。那么上品上身条件它要深信，那后面呢讲上品下身它是深信因果，它能上品上身。那后面呢上品下身是异信因果，异信因果都有相信。

0: 但是没有那么深度，上品下生。那上品下生也不错啦。啊，我常常听师父讲啊，哎呀，偶遇大师，人家问他说，你往生什么品位，你才满意呢？偶遇大师说，下品下生就很满意了。那我现在呢，我看看这个观经啊，这个下三品啊，我想一想，哎，我要求高一点嘛，下品终身，我现在我下品终身就很满意了，啊。啊，那个老和尚常讲啊，启发乎上，仅得乎中嘛，啊，就是我们要求高一点。那偶遇祖师他是视线的啊，我是真的是凡夫啊。如果定在下品下身啊，万一达不到又落榜了，哈哈，这人去不了。所以我定在下品中身啊，万一落下去还有下品下身啊。啊，所以这个九品啊，我们多看看啊，我们常常念九品莲花为父母啊，这个九品的因果我们了解的清楚啊，你这个信心会增长，你就不会怀疑。你看身心因果跟意性因果，意性就是相信，但是没有那么深，上品下生。那身心因果啦，那就上品上升啦，啊，品位就不一样。所以这个九品啊，讲的它涵盖所有一切法门，包括呢所有世间其他宗教啊，你看连那个五逆十恶都包括了，还有什么不能包括的？通通只要你愿意去啊，回向发愿，通通得生啊。那修学的功夫浅深啊，就是论你品位高下。那当然专修啊，这个是最有利的。专修那个功夫会深入，品位会增高，啊，上品往生，啊，像那个锅肉酱啊，那个真的是上品啊，那个师傅都不如他了啊，那个师傅的功夫不如他，啊，但是师傅的经教啊懂得多，啊，深入经藏，啊，徒弟不懂，但是功夫比他深。原因啊，就是他正修啊，不是疏杂之行。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取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我们看第33品。歉意彻尽，歉意彻尽。我们从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看起，这几句经文是劝和，这个是和谐啊，非常重要。现在呢，这个全世界到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和，非常重要。那么这段经文如果我们做人能够做到佛教导的这样，那么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大经解讲劝世人他们注解这段经文劝世人亲眷之间应当和敬，不和成怨就是佛在这段经文劝导世间人家亲眷属之间要能够和谐应当要和敬，和就是和谐，敬是互相尊敬互相恭敬。那不和，那就变成冤家了。不是冤家不记仇，不和的家庭他就不会兴旺所以一个家庭如果不和这个兄弟姐妹一天到晚吵架争吵，谁也不让谁，那么这个家一定衰败了。那一个团体也是一样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如果整个世界不和谐那肯定就有大灾难了。所以一个家庭如果上和下顺这个家庭一定兴旺发达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谐，那这个国家一定兴旺起来大家上下一条心，那整个世界和谐那这个世界和平那真的就是我们无量寿经讲的这个国风民安风调雨顺没有灾难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观察中国外国的历史，当这个时代国与国之间家也不和，国也不和，整个世界都不和的时候

灾难就特别多。那我们现前呢，大家看看呢，我们这个世界和不和谐？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和。因此灾难呢，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敬爱啊，恭敬与慈爱啊，就是彼此啊，互相恭敬。慈是仁慈，爱是有爱心。这个人与人之间呢，从家庭啊，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替对方想，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现在呢，人总是问题都出在啊，都是自私自利啊，只有为我想，那不为别人想。为个人想啊，为自己一个家想，一个团体想，一个国家想。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那每一个国家呢，都要争取我的利益嘛。争取我的利益，那么有没有想到我们得到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别的国家他的利益？还是我们都共同得利益？如果大家共同得利益，那这个就会和谐了。彼此啊，只要有一个让，彼此不要说我要多占一点便宜，这个世界就 和平了。现在的问题都是我要多得一些，你要少得到一些，甚至的你通通不要得到，你损失，不惜损害你的利益来增加我的利益，那这个每个国家都是这么想，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乱？它怎么会没有灾难呢？所以佛这边讲的简单几句道理啊，是很深广。所以这个彼此的恭敬，有慈爱心，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真迹，那就是反面的了。正面的是彼此互相的一个恭敬慈爱，那反过来就是互相憎恨嫉妒，憎恶就是憎恨厌恶讨厌。那这个爱憎之心，这个都出问题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啊，一个大问题，种族的问题，种族歧视这个问题，那不是跟他同样白种的他就歧视。那特别是华人，在美国就是最没有地位的，这个白人去歧视黑人，我们感觉，黑人受到歧视。那其实华人在美国，他比黑人更被人歧视。你看，这个一暴乱，他都去抢这个亚洲的，华人这个商店，所以上一次这个也是种族的这个问题，引起暴动，那么新闻报道，那些华人商店都要自己自卫，不能抢的，就是他们第一个是被抢的，趁火打劫。

啊，包括韩国的电啊，都趁火打劫。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 啊当然这是种族是一个问题，那其他还有族群的问题啊，不能够互相敬爱，所以他就互相啊憎忌、憎恶、厌恶、讨厌、嫉妒、傲慢啊，那这个都来了啊，那这个当然就产生了对立，产生冲突了啊，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啊，这些如果你不能够和谐啊，去结怨，那么这个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父母子女啊，有四种关系啊，做一家人有四种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抱怨的，你过去生你伤害他，甚至杀他，夺他的财产，这一次啊，投胎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孙，到他长大呢，把你这个家毁掉，报仇来的，报怨来的。如果是来报恩啊，这个小孩啊，过去是你对他很好，曾经帮助过他，救过他。那这次他是来报恩的，决定是孝子贤孙啊，你不要特别去教他，他就会很孝顺啊，孝子贤孙。如果是抱怨来的呢，从小这个小孩他的性格啊就很不好啊，他是怀恨来的，抱怨来的，叛逆不听话啊，对于叛逆格外的要爱护他啊，要施恩啊，慢慢让他体会到感恩啊，虽然来报仇啊，还不至于有大的灾难。有无相通啊，这个有无就是我有财物，别人缺乏啊，我要帮助他，这就是布施。无得贪喜啊，那这个就不要贪婪，不要吝啬了啊，就是坚定啊，自己有，别人要需要啊，我们就不肯帮助他啊，这个是坚定吝啬。那佛劝我们呢，不要贪喜。颜色常和啊，颜色是言语跟这个脸色啊，这个脸色要温和，言语要柔软啊，就是啊，讲话呢，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啊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呢，没有学过啊，实在讲，我们是不会讲话啊，往往讲话去伤到人呢，自己也不知道。啊，过去我们道场啊，有一位出家女众啊，那么讲话常常得罪人啊，那我就给他讲啊，你讲话呢也不要讲的这个伤人吧，啊，讲话那个口气啦，用词啦，都会伤人。那很多同修都来给我反映了啊，那么我就跟他讲啊，那么他给我讲，我讲话就这样啊，我讲话很直啊啊，很直啊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叫直了，这个叫冲啊，这个，我说你有吃过冲菜吗？啊，那个冲菜吃下去啊，啊，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啊。啊，好像吃那个瓦沙米一样啊，啊，那是很

0: 冲的呀，
1: 所以这个讲话直跟冲，它这个不一样啊，不能搞混了，把那个讲话很冲，认为是很直，那就错了，所以这个温和就是讲话呢不恶口，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这个温和就是不要恶口，讲话那个口气不要不好，讲话口气不好让人听你心里难过，有时候呢，说则无心，听则有意，那我没有不好的意思那的确有一些人，他讲话口气不好，但是不代表他心坏，不代表他心坏，但是这个心好，但是讲话这个言语，口气不好，那还是会伤人的，所以这个讲话不能不谨慎，所以要常常要注意我们眼里是不是有恶口这个习气如果要改所以言色常和这个脸色温和这个眼里这个柔软当然这个柔软不是讲那些这个好像谄媚巴结的话那个又是妄语绮语就是讲话口气不要不好所以讲话的艺术这个蔡老师有讲这个讲话的艺术我们多多学一学莫相违逆违逆是违背跟任何人都和睦相处不会发生冲突就是不要跟人起冲突的人与人实在讲就是要和睦相处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社会不能彼此去对立常常起冲突所以过去有人这个现在都是跟外国人学的这个政党就叫反对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都不能叫反对党那反对党就是反正你对反对不对反对反正我就是反对那就是起冲突了这永无宁日了那应该怎么讲呢叫兄弟党那叫兄弟嘛兄弟应该怎么样互相帮助嘛那不是互相对立互相冲突会书这个会书里面注解宜生下气言不为利温良恭谦面无盆处宜生下气和悦生气态度恭顺这个讲话的声音这个语气讲话的声音语气这个要和那么让人听起来能生喜悦隔悦生气所以这个讲话的声音语气这个我们要学习态度恭顺就在身体这个表达这个表达呢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言语动作这个要恭敬让别人呢感受到我们对他是尊重的盆处这是皱眉

不而忧愁不乐啊的一个样子，就是皱着眉头啦，啊，那个表现啊，忧愁啊，不快乐，啊，这个就让人感觉这个印象不好。啊，那么过去啊，我在法藏图书馆啊，有一次啊，我们老上给我叫去开示啊，他说你是人家欠你几百万没还你啊，啊，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啊，当时我听到觉得蛮冤枉的。我有脸色不好吗？啊，后来师父都讲话了，那我当然要自己反省反省，我到底是啊，一次一次照照镜子。啊，后来我才发现呐、啊，那一天感冒，那感冒人不舒服，啊，人不舒服呢，那脸色就不好。啊，但是没有给师父报告说我感冒了啊，如果。师父报告感冒，他就不会误会了啊！好像啊，你怎么一大早起来就板一个脸呢？那么师父看我这样，那我看我们道场的注重也是一样的啊！啊，我看到他们啊，脸臭臭的，我心里就不高兴。哎，我也是这么想，到底人家欠你多少钱没还你啊？啊，后来我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啊，后来我也想到可能他也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去想啊，那么我们那种不高兴的心啊就会降下来了啊，可能他是不舒服啊，或者呢他遇到什么有什么心事啊。所以这个啊，在表情上啊，那这些呢，我们要学常理几要啊。最近我在网络上都跟同学学习常理几要，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啊都有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这些都属于常理啊，人与人之间呢、啊，没有这个理呀、啊，那很容易起摩擦冲突。所以不知理无以立啊！啊，理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了。啊，那么外表的鞠躬弯腰，那是理的形式；理的内容啊，是人情世故。啊，这个要懂，要懂得啊，人情世故。颜色常和啊，那么就是经中所讲的。和颜爱语，这个爱啊是非常关心他、爱护他啊。那爱意啊，也不是说完全说他喜欢听的话，不是这样啊。爱意是爱护他的言语啊，爱护他，他有过错，责备他，劝导他啊，甚至对子女的一个教训，都是属于爱意，为他好嘛。啊，但是这个爱语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啊，这个爱语对什么样的人、什么对象、什么时机啊，这个讲话都有不同的 啊。总之你讲的要让他能接受，对他有帮助。就是爱意啊，那么你不能说他看到他有什么过失了啊，然后给他教训一顿啊，难道说我是为你好啊？你讲的纵然有道理啊，你用这样的话呢去教训他，他会不会接受？大概不会接受啊！啊，你讲的有道理是你的事啊，但是他听你心里不爽啊，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啊，
几句话呢，很多方面我们就去学习了，才知道怎么用。啊，不然我们念的这个经，大家都会念念念，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人事物， 你应该怎么做啊？要怎么讲话啦？那什么时机啊？应该说什么话啦？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古人从小就学习，现在这个功课没有人教了啊，父母也没教了啊，学校也没教了，社会也没有人教了，全世界都没有人教啊，所以现在呢，啊，不要说我们平常人了啊，甚至做到很大的官，做总统的都不会讲话了。啊，讲出来的话呢，都让人家看笑话了。但也不能怪他们啊，没人教他呢，那学校没这门功课啊，啊，没有教常理啊，啊，没有教讲话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你看言语摆在第二个，那四科啊，言语摆在第二个，所以讲话要学了。啊，第三呢，啊，政事啊，就是政治。第四，文学，啊，就是各种艺术，啊，各行各业。所以这个原理呀，啊，相当重要。那么在我们《无量寿经》前面呢，我们都念过啊。我们佛一般讲身口意三业，在《无量寿经》啊是。口生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过。把口业呢摆在第一个，这个说明啊修这个口业它的重要。那我们读这个经啊，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真的啊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善护口业。啊，所以最近我们带大家啊听这个蔡老师讲的《群书治要》啊，那过去还有《弟子规》啊，那这个蔡老师讲的就很详细了啊，真的大家要学啊。这我们老和尚啊，04年就劝我们大家要学这个了啊，没有学这个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真的呢，佛经我们看不懂啊，会念。但是内容意义不知道，要怎么修不知道啊，但是大家念得很熟悉，但是不懂得怎么修学啊，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啊作为我们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啊，就是做一个详细的注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时心生有所悔怒，后世转去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啊，这一段欲心生成愿，佛告诉我们不可。啊，会造成大害。一个家庭不和谐啊，那这个家庭一定破碎了，这肯定的。那一个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得安宁；一个国家不和谐，那这个国家呢，真的是没前途了啊。那么这里讲这个大害啊，经典讲的啊，这个大害可能不在今世啊，可能这一生不会发生这个大害，但是呢，来生来世啊，因缘际会在碰头的时候啊，到时候啊，那这个果报啊就现前了，
就造成了

重大的灾害了。祸时新增啊，就是一时啊，忽然啊起相斗争讼之心啊，这个争啊，竞争的争啊，再加一个言字旁啊，就是争论争讼啊，言理的争执啊，因争执而互相控告。啊，互相争论，互相攻击。会书云：“人情平时虽无愤恨，为敬夫身，不时斗争，或故饮，或食。”啊，这个人呐、啊，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起这个愤恨之心啊，但是那种唯利的境界呢？生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两个人不高兴了，

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这个家就不和。家规是家里的法律，人人都要遵守。这过去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啊，那就家有家规啊，国有国法。那家规就是等于一个家庭的法律了，那大家都要去遵守这个规定。家长啊，执法要公平，不能偏袒。偏袒就会造成怨恨。一定要秉公断定，让两边，让这个两边都服气了，这才能化解。会怒，嗔恚、愤怒、怨恨三毒之一啊。这个不要呢，这个家规啊，执法啊，那么让人不平啊，这个愤怒啊，这个怨恨就来了。这个都会牵连到来生后世，冤冤相报的。今天我看了报纸啊，昨天呢、登了报纸啊，这个桃园啊，那个儿子杀母亲呐、判无罪啊，那么听说砍了37刀，然后这个把那个头啊砍下来啊，从楼上丢下来啊，那这个是。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自己亲生儿子杀的。那么法官判无罪这个就是说他神经不正常这个社会大众对这个有争执了。就连这个司法界的那么也都出来讲话了这个在古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刑罚了。那么这个判决就让社会大众心不平了。所以不平就会造成怨恨了人心不平所以当这个司法官实在讲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这个司法院都请我们老和尚去讲过开示那这个我们老和尚去开示就讲这个大概30年前就是当这个法官将来死的是下地狱了因为呢这个判罪要判得很公平很公正这个不容易有时候还会冤枉人这个不容易而且法官如果他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智的在判断那出了差错会更离谱所以有一个女法官就讲了她就说听到我们师父这么讲她就很担心她说师父那怎么办我这个当法官都要给人家判罪的万一判的不对将来我下地狱了那怎么办那我们师父老人家呢就跟他讲他说你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你要判案那一天先念佛念观音菩萨呢佛力给你加持让你不要判错了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的确这个方法也是很有需要的

啊，所以这个案子一判啊，那整个社会啊，舆论哗然啊，这个事情啊，的确很多人啊，他们不能理解啊。那如果这样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啊。后事转具自成大愿啊，这个结一时嗔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以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缠缚住，苦不堪言。那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啊，大家想一想啊，互相结怨啊，那是不是没完没了呢？啊，真的是没完没了。那这一生没完没了，啊，还会延续到来生后世，生生世世都被这个冤结啊解不开，互相报复，啊，真的苦不堪言。那么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印光大师介绍我们看《安世全书》，那学佛的人一定要看。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啊，那《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啊，康熙年间呐，周安世居士他编著的，啊，有四卷，有四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文昌帝君因次文的注解。文昌帝君啊，注解文昌帝君因次文。文昌帝君因次文很短啊，但是啊，他引用三教经典，还有历史发生的这些公案来注解这个经文，所以分量就相当大。那还有周安世居士啊，他在做一个案语啊，就是说一个评语。啊，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文昌帝君啊，这个也是17世啊，做士大夫生。那么有一世啊，他是在汉朝啊，这个刘邦啊的妃子啊，是他的母亲，这个在历史上都记载的，有这个正史上有记载。啊，那刘邦啊，宠他这个妃子，他这个妃子生的小孩啊，想把他立为太子，他这个皇后啊，大老婆啊，受不了了，啊，那等刘邦过世啊，他这个皇后啊，就把他给害了，啊，就是四肢啊，手脚给他剁掉。眼睛给他挖瞎，啊，就在那边惨叫。他的儿子就是文昌帝君的前身，啊，那一世，啊，后来他母亲这样痛苦的死去，他的发誓要报仇。啊，后来轮回到第二世啊，他。当那个龙了啊，所以就下那个雨啊，下得很大啊，那把那个整个城啊都淹掉了。那淹掉，他报复的就是那几个人啊，但是呢，无辜的百姓啊，当然都受害了。那说这个账要怎么算呢？啊，那他伤害无辜啊，上帝还是要处罚他嘛。啊，所以判他呢，受罪，变成受。

罪的龙。啊，这个详细在《安世全书》啊，它里面记得很详细。啊，后来遇到佛法，才把这个愿啊放下了。那么相关的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生我们遇到的，也都是冤冤相报嘛，都有因果的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劝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看啊，这个《安世全书》啊，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啊，如果在感应加上感应篇、会篇、了凡四训，那我们互相啊互参，对这个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啊，就非常的清楚了。那么不跟人结怨就没有报复啊，他给我罪受，我甘心情愿受，没有报复的心，这个账就了了。啊，就还债啊！啊，过去欠他的，这次他来讨，不再去报复他了啊，那就了了。那么大的怨恨呢、啊？怨结啊，不是一时结的，就是生生世世他没有化解，他没这个当中没有化解，那这个怨结啊，就越结越深。啊，那爆发的时候啊，越演越烈。如琉璃王为报夙愿，欲尽杀四种。啊，那么这里注解啊，是举出一个冤冤相报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琉璃王啊，带着大军消灭释迦族。那么近因啊，就是比较近的这个因。是波斯匿王新少王位，使臣求亲于迦毗罗国四种之家，使摩诃男毕生一女，颜貌端正，送与波斯匿王，后生一子，名曰琉璃，即年八岁，以饭世子好苦，亦摩诃男家。使迦毗罗国兴起一讲堂，亦请如来于中供养。尔时琉璃太子往至讲堂，即生狮子之作，食诸四种见之，骂言：“此毕生物敢入中座。”于是出狱犯至好苦。啊，这个外道出家人啊，名叫好苦。曰：此诸四种抓我毁禄，乃至于此，我后少王位时，汝当告我此事。琉璃太子后少王位，好苦以前世告知，琉璃疾病往伐四种。那么这是讲近因呢、啊，就是这一生这个发生的一个因果。一个怨恨啊，这个波斯匿王啊，就是佛那个时代的。那么这个公案啊，也就是比较近的啊。就是五路绕这个琉璃太子了、啊、这个琉璃太子是讲堂啊，就啊升到这个狮子座了啊，这个讲经说法这个狮子座啊，那么当时啊，这个四种诸四种就是释迦族的这些人看到了，就骂他了。啊，他就骂他呢，就是你此毕生物啊，敢入众座啊！你这那个背你生的儿子，你怎么敢坐到那个当中的座位呢？就是
这个结下这个缘。

啊，那呢，琉璃太子后来啊，他当了王位了。啊，他当了国王啊，那当时受到侮辱啊，当时他身世之作受到侮辱啊，他就报仇了，啊，所以就是带兵去灭释迦族，啊，那么这个是佛当时这一生啊的近因，就是这个因呢、比较近的，啊，那么还有远因，啊，不是只有这个。近因造成这个灭族的这个大业啊，还有更远的因牵连过来啊。远因呢，佛告比丘往昔之时，此罗月城有捕鱼村，时事饥馑，彼村有池多鱼，使城中人向于池中捕鱼食之。池中有二种鱼，一名夫，二名多食。各怀抱怨，时有一小儿在岸，见鱼跳而喜，以杖打比鱼头。尔时罗月人子，今四种氏，夫鱼子，今琉璃王氏，多食鱼子，今泛智豪苦氏，小儿子即我身氏。以是因缘故，琉璃王杀四种。那么，释迦牟尼佛啊，那成佛了，当然知道这个长远前的这个因果，知道这个事情，那这个不能救了啊，这个是过去呀、这个在罗叶城啊，捕鱼村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海港港口啊，那个的渔村啊，捕鱼的。那么那个时候啊，饥荒啊，饥荒啊，没得吃。那么这个村民呐、就是到那个池是捕鱼啊，那个池鱼很多，所以城中的人呐、向这个池中啊捕鱼啊来吃。那么池中有两个鱼呀、一名夫。二名多死啊，那么这两条鱼就是各怀抱怨了，就是等于是灭他的族了，他那个整个池的鱼都被他抓光了，被吃光了。那么当时有个小孩子啊，在岸啊看鱼啊，上岸了、跳啊，那很欢喜，拿那个棒啊。打鱼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啊，在世的时候啊，头痛三天，他是讲出因果。他说过去呀、很久以前呐、很多事以前呐、就是捕鱼村这个因果，他是当时是个小孩子，他看到鱼在那边跳啊，好玩呐、就拿那个棒啊，就敲打那个鱼头，敲三下。所以这一生呢、虽然成佛，还有这个医报，头痛三天。那么夫鱼啊，就是琉璃王啊，那个鱼啊，也有王那这一生投胎来做琉璃王，多食鱼啊，就是泛智豪苦，就是那个外道。那个小孩子的佛就是说我自己。这个是缘的因所以这一生的琉璃王会来灭释迦种。最缘的因就是把他那一池鱼通通给他吃光了、杀光了所以有近因、远因。那么释迦牟尼佛事前知道这个事情是定业没办法去解救因为定业不能免，逃不掉。那么目犍连尊者有神通了，好像是这个佛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那么目犍连有神通他就去救了用他的钵他用神通那个放大，

个波啊，装500个释迦族的人啊，然后用他的神通、啊、把这个波送到天上去啊，那么想让这个起码让这个500人啊，这个避免这个灾难啊。那这个琉璃王啊，来灭这个释迦族之后啊，兵退了，那么穆建连啊，他说我救了500个人啊，再有波璃给佛讲。那么佛就告诉穆建连啊，你再去看看你波里面的啊，结果波里面的人啊都化成血水了。那么那次的战争啊，佛没有阻拦啊，是劝他的族人啊赶紧逃出去啊，他知道这个定业没办法避免。啊、所以释迦族的族人、啊、就逃到现在、啊、中国的后藏，西藏的后藏、啊、也就是西藏的南面、啊、喜马拉雅山的北面、啊、这个西藏、啊、它有分前藏跟后藏，那么后藏、啊、大多数是释迦族的后裔、啊、都住在那里。那么佛主张不打仗不抵抗啊，尽可能的逃离啊，互相打呢又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战争呢、啊、其实都是冤冤相报啊。佛有神通啊，看到这个三世因果，所以劝我们啊，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世间之事更相犯害，结此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这次你杀他啊，那么来世他杀你啊，再来世你又杀他啊，他又杀你，真的就没完没了啊，一杀一惨。越厉害。如果今天不幸啊，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真的也是危机重重啊！啊，今天如果不幸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不管好人坏人有没有冤结，都要遭受这个灾难，整个地球上的生物通通灭绝。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不发生则已、啊、发生、啊、肯定是核武大战。最近有一个同修、啊、发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信息、啊啊、说俄罗斯呢他要发布一个、啊、像这个世界上发布一个公告、啊、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受到、啊、外国这个飞弹的袭击、啊、就飞弹、啊、你打到俄罗斯去了，那么俄罗斯、啊、他说他的反击就是核子弹头，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用飞弹来攻击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装核子弹头啊。啊，如果万一你装核子弹头，那我怎么办？啊，所以他就事先声明啊，说他如果受到飞弹攻击，他回击的就是核子弹头。那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我们净土和尚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赢家、啊、同归于尽、啊、真的、啊、就像我们净土讲的好人坏人通通死、啊、连地球的生物通通要毁灭掉、啊、这个是空前的大灾难，不是一世造成的，千万年来啊，从小宴切成大宴，
从

大愿啊，造成大灾难啊，啊，这样啊，累积啊形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那这个那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打好几年了，现在不用了，几秒钟就解决了，大家都变成灰了。啊，如果不仔细去想啊，不感觉可怕，仔细去想，真的很可怕的，啊，毁灭性的。所以这个谁也不敢讲，不会发生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啊，大家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啊，是不会啦。啊，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狂人啊，他疯狂了。失去理智的那按钮随便按，那肯定就是核武大战了啊。那么如果装了核子弹头啊，你拦截啊，纵然你拦截了，它在空中爆炸，那个辐射层下来也够呛了啊，那不是大家集体自杀吗？所以现在啊，这个问题啊，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了。啊，那人能不能保持理性，很难讲啊。现在的人情绪很不稳定啊。啊，你看他连他母亲都杀了啊。啊，而且杀得那么惨。那你说现在的人啊，他那种心，他那种想法很危险的啊。那么人有生必有死，早死晚死总是要死，这个也是大家都免不了的啊。问题啊，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不一样啊，有人死了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啊，还有人死了升天堂啊，再来做人。那这个念佛的人啊，敬业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每一个人啊，死了之后，个人去个人的地方。纵然是夫妻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也不可能同去一个地方啊。纵然啊同一时间死，去的地方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业不一样，个人业不一样。那只有大家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去的地方就一样了。如果在六道轮回啊，在恩爱的人啊，死的去的地方都不同，啊，个人也不同。那么要去同一个地方，没有其他的路，啊，只有啊选择啊，大家信念念佛，同愿往西方，那去的地方就相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真正是好人，生生世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他们就不会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啊，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世间事谁做主？自己造因受报。啊，但是那个缘啊，是佛菩萨。神明在掌握啊，他们慈悲加持，忤逆十恶毁谤佛法，只要肯认错，只要能忏悔，能回头信念持名，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啊。他临命终时啊，佛也来接引啊，只要肯回头啊，不回头那就没办法啊。下面这句经文讲，虽不临时啊，就是

既造这个业因，必有必结这个恶果。那报应啊，虽然不是立即显现于当时，但是因果不息，决定啊，报偿以后世，来生后世一定会报。所以我们最近拍一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现在拍到第二集了。啊，这个城隍庙啊，这个台南第一个拍台南这个最老的城隍庙，啊，这城隍庙啊，这个就一副脸了，啊，就是。做善事的人呢、啊，好像他没有得到好报，啊，就是过去啊造的罪业啊，灾殃还没有受尽，受尽了、啊、他好报就现前。那这一次啊，看到他造恶业，也没有看他受恶报，啊，过去世啊，他造的善业，他还在想过去修的福没有想完，啊，那个福想尽了。他的恶报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虽不临时啊，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啊，不是说那马上他就报。啊，但是啊，总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啊，不是不报。应急想破啊，就应该把它想破啊，想破也就是看破啊。这个人一生造恶，没有看到恶报，他一生过得不错。这个要知道啊，因果通三世啊，他这一生的福报能保持他从生到老不受灾祸，这是他前世啊赔的福报很厚。啊、想前世修福的果报、啊、那么现在福报享尽死了，恶报就现前、啊、他在恶道里面，他堕到三恶道去了，堕、啊、到三恶道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现世受恶报、啊、在他生前我们没看到，但是死了之后啊，在恶道受报我们没看到，但是佛看到了，佛看到了，给我们讲了，死了就堕恶道了。劫，众生但知为果，菩萨知为因。众生迷惑，感造恶业，不知道造了有果报。到恶报现前啊，后悔来不及啊！这个众生啊，就是。怕那个果，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众生啊造因他不怕，啊那个果报现前害怕了，所以众生啊总是迷惑啊，造因他不怕，敢造恶业。那么菩萨呢聪明啊，啊知道啊因必有果，所以不敢造恶业。那我们要学菩萨了，啊，不要造恶业。无论什么人加给我们的羞辱伤害啊，我们通通能忍。啊，那么等于欠他的债嘛，啊，这个债还了就好了。啊，印光大师讲，当还债下，不管遇到什么逆境。各方面的啊，就当还债想。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爱欲，爱是情爱，欲是贪欲，这是生死根本，也是六道轮回的由来。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个贪爱这种欲望

这个情爱啊，与贪欲，如果不能放下，那极乐世界去不了啊！佛门常说啊，爱不忠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念佛啊，这个念头不专一啊，就不会往生净土。啊，那这个爱呀、啊，很多方面呐、啊，啊，爱是爱欲，你喜爱的欲啊，是希望得到它，占有、控制，啊，你要得到，要占有，要控制，啊，这个是欲，爱欲，你喜欢的，男女之爱、财富之爱、名利之爱、财色名利。摆在面前，你不爱吗？啊，这一爱，啊，注定就是在六道轮回了，啊，六道众生，生生世世啊，受这个业力的牵引，啊，牵着我们在六道不断的轮回，啊，生死疲劳，啊，你行善在三善道受生，作恶都三恶道受生。我们要想生净土，要一向专念，啊，要放下这些爱欲啊。二六时中起心动念，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心里只想这桩事情，啊，这个人啊，决定往生，啊，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贪欲，啊，对这个世间呢、啊，有一桩事情啊，牵挂放不下，那就是我们往生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念佛啊，要有把握往生呐、啊，我们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那这个的确啊。也是要下一点功夫啊！啊，这个功夫啊，就是你要想到这些亲情的时候啊，念头赶快换成阿弥陀佛啊，平常就养成这个习惯啊，那到临命终啊，对我们快断气的时候啊，那么心里起现行就是阿弥陀佛。那跟佛就相应了，我们跟佛光就接上了，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想到儿孙呢、啊、放不下，那又是六道轮回了，啊，又是障碍啊，佛来接引了，啊，那几个人能放下呢？啊，这个儿孙呐、啊，啊，实在讲也是不容易放下的啊。啊，但是没放下也是要放下，啊，还是要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所以平常啊，心里啊就是要放下。所以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啊，最后一念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又六道轮回。啊，所以为了保持啊，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是念佛。现在呢，拼命练习，好像练兵一样，啊，往生好像上战场打仗了。啊，让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全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杂念，啊，这个叫正念。那我们静中的正念就是这个，就是正念。其他的通通要放下，我们才有把握。

往生了。啊，起贪嗔痴慢啊，这些念头要起来啊，用阿弥陀佛给他转过来。啊，但是啊，也不是很容易。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他经讲了几十年了，但是看到同居了，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放不下了。啊，所以现在用传统文化来补助啊，啊，学习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的确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呢是佛法的基础。啊，学了佛，让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心里还有许许多多杂念，那不能往生了。我们人啊，80岁以后啊，就是风烛残年了，那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啊，所以心态上啊，要做圆满的准备啊，准备随时要走。啊，那么走一定是要走，但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善心善行，他去的是天堂。啊，佛法讲天道。善心善行不是很圆满，他的善多于恶，那来生再来做人。啊，恶多于善呢，他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人啊，到60岁以后啊，就要非常认真准备自己的后事。后事是什么呢？我将来到哪里去啊？啊，这个是后事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这个言太殊胜，是在讲十方诸佛都向我们道贺了，我们这生有缘遇到啊，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人生又闻佛法，又闻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告别了。下一次再来啊，那不是业报身了、啊、是成愿再来度众生了、啊。啊，这是我们往生净土，超越六道轮回啊，跟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啊，这是净宗在无量法门里面啊，它显示出无比的殊胜。而且人人都能修。啊，不分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啊，只要真信发愿。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取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我们看第33品。歉意彻尽，歉意彻尽。我们从经文，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忌，有无相通，无得贪习，颜色常和，莫相违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几句经文是劝和，这个是和谐非常重要。现在呢，这个

世界。到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家庭，啊，最缺乏的就是这个和，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如果我们做人啊，能够做到佛教导的这样，那么就是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大经解啊，讲劝世人啊，他们注解这段经文啊，劝世人啊，亲眷之间应当和敬，不和成怨。啊，就是佛啊，在这段经文啊，劝导世间人，家亲眷属之间呢，要能够和谐，啊，应当要和敬。和就是和谐，敬啊是互相啊尊敬，啊，互相恭敬。那不和，那就变成冤家了。不是冤家不记仇，不和的家庭啊，他就不会兴旺啊。所以啊，一个家庭啊，如果不和啊，这个兄弟姐妹啊，一天到晚吵架啊，争吵。谁也不让谁，那么这个家一定衰败了。那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啊，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整个世界也是这样。啊，如果整个世界不和谐啊，那肯定就有大灾难了。所以，一个家庭如果上和下顺啊，这个家庭啊，一定兴旺发达。一个家庭如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和谐，那这个国家一定兴旺起来。大家上下一条心，那整个世界和谐啊，那这个世界和平啊，那真的就是我们无量寿经讲的，这个国风民安，风调雨顺，没有灾难了。所以我们可以冷静观察中国外国的历史。当这个时代啊，国与国之间家也不和，国也不和，整个世界都不和的时候啊，灾难就特别多。那我们现前呢，大家看看呢，我们这个世界和不和谐？我们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不和。因此灾难呢，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敬爱啊，恭敬与慈爱。就是彼此啊，互相恭敬。慈是仁慈，爱是有爱心。这个人与人之间呢，从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整个世界，如果人与人之间都能替对方想，那这个世界就和平了。那现在呢，人总是问题都出在都是自私自利，只有为我想，那不为别人想。为个人想，为自己一个家想，一个团体想，一个国家想，没有为整个世界着想。
那每一个国家呢，都要争取我的利益嘛。啊，争取我的利益，那么有没有想到，我们得到的利益有没有损害别的国家他的利益？啊，还是我们都共同得利益？啊，如果大家共同得利益啊，那这个就会和谐了。啊，彼此啊，只要有一个让，啊，彼此不要说我要多占一点便宜，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啊，现在的问题都是我要多得一些，啊，你要少得到一些，啊，甚至的你通通不要得到，啊，你损失，啊，不惜损害你的利益。来增加我的利益，那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是这么想，那这个世界它怎么会不乱？它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啊，所以佛这边讲的简单几句道理啊，是很深广，所以这个彼此的恭敬。有慈爱心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真迹，那就是反面的了。正面的是彼此互相的一个恭敬、慈爱，那反过来就是互相憎恨、嫉妒。啊，憎恶就是憎恨、厌恶、讨厌。啊，那这个爱憎之心呐，啊，这个都出问题啊！啊，所以现在在美国啊，一个大问题，种族的问题，啊，种族歧视这个问题，那不是跟他同样白种的，他就歧视。那特别是华人啊，在美国就是最没有地位的啊，这个白人去歧视黑人啊，我们感觉啊，黑人受到歧视。那其实华人在美国啊，他比黑人更被人歧视。啊，你看啊，这个一暴乱啊，他都去抢这个亚洲的啊华人这个商店啊，所以上一次这个也是种族的这个问题啊，啊引起暴动啊，那么新闻报道啊那些华人商店都要自己自卫啊。不能抢的就是他们第一个是被抢的，趁火打劫啊！啊，包括韩国的店啊，都趁火打劫。那么这个就是这里讲的啊，这是举出一个例子的 啊当然这是种族是一个问题，那其他还有族群的问题啊，不能够互相敬爱。所以他就互相啊憎忌、憎恶、厌恶、讨厌、嫉妒、傲慢啊，那这个都来了，那这个当然就产生了对立，产生冲突了，啊，社会问题就出来了。那么佛告诉我们啊，这些如果你不能够和谐啊，去结怨，那么这个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父母子女啊，有四种关系啊，
做一家人有四种关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

啊，抱怨的你过去生你伤害他，甚至杀他，夺他的财产，啊，这一次啊，投胎到你家来做你的儿孙，啊，到他长大呢，把你这个家毁掉，报仇来的，啊，报怨来的。如果是来报恩啊，这个小孩啊，过去是你对他很好，曾经帮助过他，救过他，那这次他是来报恩的，决定是孝子贤孙啊，你不要特别去教他，他就会很孝顺啊，孝子贤孙。如果是抱怨来的呢？从小这个小孩他的性格啊 就很不好、啊、他是怀恨来的，抱怨来的，叛逆不听话、啊、对于叛逆格外的要爱护他、啊、要施恩、啊、慢慢让他体会到感恩、啊、虽然来报仇啊，还不至于有大的灾难。有无相通，这个有无就是我有财物，别人缺乏，那我要帮助他，这就是布施。无得贪喜，那这个就不要贪婪，不要吝啬了，就是坚定啊，自己有，别人要需要啊，我们就不肯帮助他，这个是坚定吝啬。那佛劝我们、不要贪喜。颜色长合、颜色是言语跟这个脸色、这个脸色要温和，言语要柔软、就是、讲话呢，这个也是一个艺术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学过、实在讲我们是不会讲话、往往讲话去伤到人、自己也不知道、过去我们道场、有一位出家女众、那么讲话常常得罪人、那我就给他讲、你讲话呢也不要讲的这个伤人吧，讲话那个口气了，用词了，都会伤人。那很多同修都来给我反映了，那么我就跟他讲啊，那么他给我讲，那我讲话就这样啊，我讲话很直很直啊。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不叫直了，这个叫冲。这个，我说你有吃过冲菜吗？那个冲菜吃下去眼泪鼻涕都流出来了好像吃那个瓦萨米一样那是很冲的所以这个讲话直跟冲，它这个不一样不能搞混了把那个讲话很冲认为是很直，那就错了所以这个。温和就是讲话呢不恶口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讲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欺这个温和就是不要恶口，讲话那个口气不要不好讲话口气不好让人听你心里难过有时候呢，说则无心听则有意那我没有不好的意思那的确有一些人他讲话口气不好，但是不代表他心坏，不代表他心坏但是这个。心好但是讲话这个言语口气不好
那还是会伤人的、啊、所以这个讲话不能不谨慎、所以要常常啊要注意我们眼里是不是有恶口这个习气、如果要改、所以、言色常

柔软啊，不是讲那些这个好像谄媚巴结的话，那个又是妄语其语了 就是讲话口气不要不好啊。所以讲话的艺术啊，这个蔡老师有讲这个讲话的艺术啊，我们多多写写呀。莫相违逆啊，违逆是违背啊，跟任何人都和睦相处，不会发生冲突。就是啊，不要跟人起冲突的啊，人与人实在讲就是要和睦相处啊，这个才是一个正常健康的一个社会啊，不能彼此啊去对立，常常起冲突啊。所以过去有人啊，这个现在都是跟外国人学的啊，这个政党啊。这叫反对党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都不能叫反对党啊。那反对党就是反正你对反对，不对反对，反对我就是反对啊，那就是起冲突了，这永无宁日了。那应该怎么讲呢？叫兄弟党，那叫兄弟嘛。那兄弟应该怎么样？互相帮助嘛。啊，那不是互相对立啊，互相冲突。会书啊，这个会书里面呢、注解：宜身下气，言不为利，温良恭谦，面无盆处啊。宜身下气啊，和悦生气，态度恭顺啊，这个讲话的声音呐、啊这个语气啦，讲话的声音语气啊，这个要和啊，那么让人啊听起来啊能生喜悦啊，隔悦生气。所以这个讲话的声音语气啊，这个我们要学习。态度恭顺啊，就在身体这个表达啊，这个表达呢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言语啊，动作啊，这要恭敬啊，让别人呢、感受到啊，我们对他是尊重的。盆处啊，这是。皱眉蹙耳忧愁不乐啊的一个样子，就是皱着眉头啦啊，那个表现啊忧愁啊不快乐啊，这个就让人感觉这个印象不好啊。那么过去啊，我在法藏图书馆啊，有一次啊，我们老上给我叫去开始啊，他说：“你是人家欠你几百万没还你啊，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啊，当时我听到觉得蛮冤枉的，我有脸色不好吗？啊，后来师父都讲话了，那我当然要自己反省反省，我到底是一次一次照照镜子。啊，后来我才发现呐、那一天感冒，那感冒人不舒服。啊，那不舒服呢，那脸色就不好。啊，但是没有给师父报告说我感冒了啊。如果给师父报告感冒，他就不会误会了啊。好像啊，你怎么一大早起来就板一个脸呢？那么师父看我这样，那我看我们道场的注重也是一样的啊。啊，我看到他们啊，脸臭臭的，我心里就不高兴。我也是这么想，到底人家欠你多少钱没还你啊？后来我自己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呐、后来我也想到，可能他也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去想啊，那么我们那种不高兴的心呐、就会降下来了啊，可能他是不舒服。或者呢，他遇到什么
有什么心

所以这个啊，在表情上啊，那这些呢，我们要学常理几要啊。最近我在网络上都跟同学学习常理几要，我们华藏经中弘化网啊都有这些资料，大家可以参考。这些都属于常理啊，人与人之间呢、啊，没有这个理呀、啊，那很容易起摩擦冲突。所以不知理无以立啊！啊，理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啦。啊，那么外表的鞠躬弯腰，那是理的形式；理的内容啊，是人情世故。啊，这个要懂，要懂得啊，人情世故。颜色长合啊，那么就是经中所讲的。和颜爱语，这个爱啊是非常关心他、爱护他啊。那爱意啊，也不是说完全说他喜欢听的话，不是这样啊。爱意是爱护他的言语啊，爱护他，他有过错，责备他、劝导他啊，甚至对子女的一个教训，都是属于爱意，为他好。啊，但是这个爱语啊，我们也要学习啊，啊，这个爱语对什么样的人、什么对象、什么时机啊，这个讲话都有不同的 啊。总之，你讲的要让他能接受，对他有帮助。就是爱意啊，那么你不能说他看到他有什么过失了啊，然后给他教训一顿啊，然后说我是为你好啊，你讲的纵然有道理啊，你用这样的话呢去教训他，他会不会接受？大概不会接受啊！啊，你讲的有道理是你的事啊，但是他听你心里不爽啊，不舒服啊。所以这个经文在这个地方啊，几句话呢，在很多方面我们要去学习了，才知道怎么用啊。不然我们念的这个经，大家都会念，在生活当中碰到这些人事物，你应该怎么做啊？要怎么讲话啦？那什么时机啊？应该说什么话啦？那这个都要学习的。那古人从小就学习，现在这个功课没有人教了啊，父母也没教了啊，学校没教了，社会没有人教了，全世界都没有人教啊。所以现在呢，啊，不要说我们平常人啦。甚至做到很大的官，做总统的都不会讲话了。啊，讲出来的话呢，都让人家看笑话了。但也不能怪他们啊，没人教他呢，那学校没这门功课啊，啊，没有教常理啊，啊，没有教讲话了啊，所以孔老夫子教学啊，第一个是德行。第二个是言语，你看言语摆在第二个，那四科啊，言语摆在第二个，所以讲话要学了啊。第三呢啊，政事啊，就是政治。第四，文学啊，就是各种艺术啊，各行各业。所以这个原理啊，啊，相当重要。那么在我们《无量寿经》前面，我们都念过啊。我们佛一般讲身口意三业，在《无量寿经》啊是口身意啊，善护口业不及他国。

把考验呢摆在第一个。这个说明啊，修这个口业它的重要。那我们读这个经啊，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呢，我们真的啊读了，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善护口业。所以最近我们带大家听这个蔡老师讲的《情书制药》。那过去还有《弟子规》那这个蔡老师讲的就很详细了真的大家要学这我们老和尚04年就劝我们大家要学这个了没有学这个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呢，真的呢，佛经我们看不懂会念但是内容意义不知道。要怎么修不知道但是大家念得很熟悉但是不懂得怎么修学所以我们要把这些作为我们无量寿经的补充教材就是做一个详细的注解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或是心生有所悔怒，后世转具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急想破。这一段欲心生成愿，佛告诉我们不和会造成大害。一个家庭不和谐那这个家庭一定破碎了，这肯定的。那一个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得安宁；一个国家不和谐，那这个国家呢，真的是没前途了那么这里讲这个大害经典讲的这个大害可能。不在今世可能这一生不会发生这个大害但是呢来生来世因缘际会在碰头的时候到时候那这个果报就现前了就造成了重大的灾害了或时心争就是一时忽然起相斗争讼之心这个争竞争的争再加一个言字旁就是争论争讼言里的争执因争执而互相控告互相争论互相攻击慧书云人情平时虽无愤恨唯敬夫身不时斗争或故饮或食这个人在平常的时候没有起这个愤恨之心但是那种唯利的境界呢生起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不高兴了心里怀着怨恨不平就想报复互相矛盾就生起来要是不化解在一个家庭里面发生这个家就不和家规是家里的法律人人都要遵守这过去我们中国这个大家庭那就家有家规国有国法那家规就是等于一个家庭的法律了那大家都要去遵守这个规定家长执法要公平不能偏袒偏袒就会造成怨恨一定要秉公断定让两边

让这个两边都服气了，这才能化解。啊，恚怒啊，嗔恚、愤怒、怨恨三毒之一啊。这个不要呢，这个家规啊、执法啊，那么让人不平啊，这个愤怒啊，这个怨恨就来了。这个都会牵连到来生后世，冤冤相报的。今天我看了报纸啊，昨天啊，登了报纸啊，这个桃园啊，那个儿子杀母亲啊，判无罪啊。那么听说啊砍了37刀，然后这个把那个头啊砍下来啊，从楼上丢下来啊，那这个是啊这个惨绝人寰的一个事情，而且是自己亲生儿子杀的啊。那么法官判无罪啊，啊这个就说他神经不正常啊，啊这个社会大众啊对这个有争执了。啊，就连这个司法界的啊，那么也都出来讲话了啊。这个在古时候那是非常严重的刑罚了。那么这个判决啊，就让社会大众心不平了。啊，所以不平啊，就会造成怨恨了。啊，人心不平啊。所以当这个司法官啊，实在讲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司法院啊，都请我们老和尚去讲过开示。啊，那这个我们老和尚去开示啊，就讲啊，这个大概30年前了，啊，就是当这个法官呐，将来死了就下地狱了，啊，因为呢，这个判罪啊，要判得很公平、很公正，这个不容易啊，啊，有时候还会冤枉人呐，这个不容易啊。啊，而且法官如果他是感情用事，不是理智的在判断，那出了差错会更离谱。啊，所以有一个女法官就讲了啊，他就说啊，听到我们师父这么讲啊，他就很担心啦。他说：“师父，那怎么办？我这个当法官都要给人家判罪的啊。”啊，我判的不对，将来我下地狱了，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师父老人家呢，就跟他讲，他说你求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啊，你要判案那一天呐，先念佛念观音菩萨呢，佛力给你加持，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了啊。的确啊，这个方法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啊，所以这个案子一判啊，那整个社会啊舆论哗然啊，这个事情啊的确很多人啊，他们不能理解啊。那如果这样我们台湾这个社会啊，会造成什么不良的影响啊，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事情啊。后世转句

自成大业，这个劫一时嗔心造成小恨，但冤冤相报无有以时，怨憎常会，互相杀害，愈演愈烈，没完没了，生生世世缠缚住，苦不堪言。那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大家想一想啊，互相结怨啊，那是不是没完没了呢？啊，真的是没完没了。那这一生没完没了，还会延续到来生后世，生生世世都被这个冤结啊解不开，互相报复，真的苦不堪言。那么大家想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印光大师介绍我们看《安世全书》，那学佛的人一定要看，讲因果报应讲得透彻。那《安世全书》啊，是清朝啊，康熙年间啊，周安世居士他编著的，有四卷。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文昌帝君因赐文的注解。文昌帝君注解文昌帝君因赐文，文昌帝君因赐文很短但是他引用三教经典还有历史发生的这些公案来注解这个经文，所以分量就相当大。还有周安世居士他在做一个暗语就是说一个评语来分析这个事情。那么文昌帝君这个也是十七世做四大护僧。那么有一世他是在汉朝这个刘邦的妃子是他的母亲，这个在历史上都记载的，有这个正史上有记载那刘邦宠他这个妃子，他这个妃子生的小孩想把他立为太子，他这个皇后大老婆受不了了。那等刘邦过世他这个皇后就把他给害了就是四肢手脚给他剁掉，眼睛给他挖瞎就在那边惨叫。他的儿子就是文昌帝君的前身那一世后来他母亲这样痛苦的死去，他的发誓要报仇后来轮回到第二次他当那个龙了所以就下那个雨下得很大那把那个整个城都淹掉了。那叶廖他报复的就是那几个人但是呢，无辜的百姓当然都受害了。那说到这个账要怎么算呢？那他伤害无辜上帝还是要处罚他嘛所以判他呢受罪，变成受罪的龙这个详细在《安世全书》他里面记得很详细。后来遇到佛法才把这个业放下了。那么相关的这些冤冤相报的事情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一生我们遇到的也都是冤冤相报嘛，都有因果的啦。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劝我们学佛人一定要看这个《安世全书》讲因果报应，

这个是眼的因啊，所以这一生的琉璃王啊，会来灭世家种。最眼的因就是把他那一池鱼啊，通通给他吃光了，杀光了。啊，所以有近因远因。那么释迦牟尼佛事前知道这个事情是定业啊，没办法去解救啊，因为定业不能免，逃不掉。那么目犍连尊者有神通了，好像是这个佛怎么可以见死不救呢？那么目犍连有神通啊，他就去救了啊，用他的波啊，他用神通那个放大。那么这个波啊，装500个释迦族的人啊，然后用他的神通把这个波送到天上去啊，那么想让这个起码让这个500人啊，这个避免这个灾难啊。那这个琉璃王啊，来灭这个释迦族之后啊，兵退了，那么目犍连啊，他说我救了500个人啊，再有波璃给佛讲。那么佛就告诉目犍连啊，你再去看看你波里面的啊，结果波里面的人啊都化成血水了。那么那次的战争啊，佛没有阻拦啊，是劝他的族人啊赶紧逃出去啊，他知道这个定业没办法避免。啊，所以释迦族的族人啊，就逃到现在啊，中国的后藏，西藏的后藏，啊，也就是西藏的南面啊，喜马拉雅山的北面。啊，这个西藏啊，它有分前藏跟后藏。那么后藏啊，大多数是释迦族的后裔啊，都住在那里。那么佛主张不打仗不抵抗啊，尽可能的逃离啊，互相打呢又是冤冤相报了啊。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战争呢，其实都是冤冤相报啊。佛有神通啊，看到这个三世因果，所以劝我们呢，这个冤仇啊要化解啊，不要越结越深。世间之事更相犯害，结此世间冤报之事，互为祸害。这次你杀他啊，那么来世他杀你啊，再来世你又杀他啊，他又杀你，真的就没完没了啊，一杀一惨。越厉害。如果今天不幸啊，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真的也是危机重重啊！啊，今天如果不幸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是核武战争、生化战争，不管好人坏人有没有冤结，都要遭受这个灾难，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统统灭绝。啊，所以这个战争啊，不发生则已啊，发生啊，肯定是核武大战。最近有一个同修啊，发一个俄罗斯的一个信息啊，啊，说俄罗斯呢，他要发布一个啊，向这个世界上发布一个公告啊，就是说俄罗斯如果受到啊外国这个飞弹的袭击啊，就飞弹啊你打到俄罗斯去了，那么俄罗斯啊他说他的反击就是核子弹头。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你用飞弹来攻击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装核子弹头啊。啊，如果万一你装核子弹头，那我

么办啊？所以他就事先声明啊，说他如果受到飞弹攻击，他回击的就是核子弹头。那我看到这个真的是我们敬老和尚讲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核武战争，核武战争没有赢家啊，同归于尽啊，真的啊，就像我们敬老讲的，好人坏人通通死啊，连地球的生物通通要毁灭掉啊，这个是空前的大灾难，不是一次造成的。千万年来啊，从小怨结成大怨，从大怨啊造成大灾难啊，啊这样啊累积啊形成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那这个那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打好几年了，现在不用了，几秒钟就解决了，大家都变成灰了。啊，如果不仔细去想啊，不感觉可怕，仔细去想，真的很可怕的，啊，毁灭性的。所以这个谁也不敢讲，不会发生这种毁灭性的战争。啊，大家头脑还清醒的时候啊，是不会啦。啊，但是如果你遇到一个狂人呐，他疯狂了。失去理智的那按钮随便按，那肯定就是核武大战了啊。那么如果装了核子弹头啊，你拦截啊，纵然你拦截了，它在空中爆炸，那个辐射层下来也够呛了啊，那不是大家集体自杀吗？所以现在啊，这个问题啊，的确到了这样的一个关键了啊。那人能不能保持理性，很难讲啊。现在的人情绪很不稳定啊。啊，你看他连他母亲都杀了啊，啊，而且杀得那么惨。那你说现在的人啊，他那种心，他那种想法很危险的啊。那么人有生必有死，早死晚死总是要死，这个也是大家都免不了的啊。问题啊，死了之后到哪里去不一样。有人死了变畜生变恶鬼堕地狱啊，还有人死了升天堂啊，再来做人。那这个念佛的人啊，敬业成就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所以每个人啊，死了之后，个人去个人的地方。纵然是夫妻死了，在六道轮回里面啊，也不可能同去一个地方啊。纵然啊同一时间死，去的地方还是不一样啊，因为个人的业不一样，个人业不一样。那只有大家都念佛往生极乐世界，那去的地方就一样了。如果在六道轮回啊，在恩爱的人啊死的去的地方都不同，啊，个人也不同。那么要去同一个地方，没有其他的路啊，只有啊选择啊，大家信念念佛，同愿往西方，那去的地方就相同。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真正是好人，生生世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他们就不会在这个灾难当中死亡。

那么换句话说，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世间事谁做主？自己造因受报啊。但是那个缘啊，是佛菩萨神明在掌握啊，他们慈悲加持，五逆十恶毁谤佛法，只要肯认错，只要能忏悔，能回头信念持名，阿弥陀佛也不会舍弃啊。他临命终时啊，佛也来接应啊，只要肯回头，不回头那就没办法啊。下面这句经文讲，虽不临时啊，就是既造这个业因，必有必结这个恶果。那报应啊，虽然不是立即显现于当时啊，但是因果不虚啊，决定啊报偿于后世，来生后世一定会报。所以我们最近拍一个城隍庙啊，这个与神同行，现在拍到第二集了啊。这个城隍庙啊，啊，这个台南第一个拍台南这个最老的城隍庙啊，这城隍庙啊，这个就一副脸了啊，就是做善事的人啊，好像他没有得到好报啊，就是过去啊造的罪业啊，灾殃还没有受尽，受尽了、啊、他好报就现前。那这一次啊，看到他造恶业，也没有看他受恶报啊，过去是啊他造的善业，他还在想过去修的福没有想完啊，那个福想尽了，他的恶报就现前了。啊，所以这个虽不临时啊，啊，这个造了这个因啊，不是说那马上他就报啊，但是啊，总是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啊，不是不报。应急想破啊，就应该把它想破啊，想破也就是看破啊，这个人一生造恶，没有看到恶报，他一生过得不错。这个要知道啊，因果通三世啊，他这一生的福报能保持他从生到老不受灾祸，这是他前世啊赔的福报很厚啊，享前世修福的果报啊。那么现在福报享尽死了，恶报就现前啊，他在恶道里面，他堕到三恶道去了啊，堕到三恶道了，我们没有看到他现世受恶报啊，在他生前我们没看到，但是死了之后啊，在恶道受报我们没看到啊，但是佛看到了啊，佛看到了给我们讲了啊，死了就堕恶道了。结众生但知为果，菩萨知为因，众生迷惑感造恶业，不知道造了有果报啊，到恶报现前啊，后悔来不及啊啊，这个众生啊，就是怕那个果，菩萨呢怕造那个因，众生啊造因他不怕啊，那个果报现前害怕了，所以众生啊总是迷惑啊，造因他不怕，敢造恶业。那么菩萨呢聪明啦 啊，知道啊因必有果，所以不敢造恶业。那我们要学菩萨了啊，不要造恶业。无论什么人加给我们的羞辱伤害啊，我们通通能忍啊。那么等于欠他的债嘛啊，这个债还了就好了
啊，印光大师讲，当还在下，不管遇到什么逆境，各方面的啊，就当还在下。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爱欲，爱是情爱，欲是贪欲，这是生死根本，也是六道轮回的由来。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佛在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就是有这个贪爱啊，这种欲望啊，这个是轮回的一个根本。

这个情爱啊与贪欲如果不能放下，那极乐世界去不了啊。啊，佛门常说啊，爱不忠不生娑婆，念不依不生净土。啊，念佛啊，这个念头不专一啊，就不会往生净土。啊，那这个爱啊，很多方面呐、啊。啊，爱是爱欲，你喜爱的欲啊，希望得到它，占有、控制。啊，你要得到，要占有，要控制。啊，这个是欲，爱欲，你喜欢的，男女之爱、财富之爱、名利之爱，财色名利摆在面前，你不爱吗？啊，这一爱，啊，注定就是在六道轮回了，啊，六道众生，生生世世啊，受这个业力的牵引，啊，牵着我们在六道不断的轮回，啊，生死疲劳，啊，你行善在三善道受生，作恶都三恶道受生。我们要想生净土，要一向专念，啊，要放下这些爱欲了。二六十中起心动念，就是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啊！除这一念之外，没有第二个念头，心里只想这桩事情。啊，这个人啊，决定往生，啊，念要专一。不能夹杂情爱贪欲，啊，对这个世间呢、啊，有一桩事情啊，牵挂放不下，那就是我们往生的障碍。所以这个我们念佛啊，要有把握往生呐、啊，我们用功就是在这上面用了。啊，那这个的确啊。也是要下一点功夫啊！啊，这个功夫啊，就是你要想到这些亲情的时候啊，念头赶快换成阿弥陀佛啊，平常就养成这个习惯啊，那到临命中啊，对我们快断气的时候啊，那么心里起现行就是阿弥陀佛。那跟佛就相应了，啊，我们跟佛光就接上了，啊，如果临命终的时候想到儿孙呢、啊、放不下，那又是六道轮回了，啊，又是障碍啊，佛来接引了，啊，那几个人能放下呢？啊，这个儿孙呐、啊，啊，实在讲也是不容易放下的。啊，但是没放下也是要放下，啊，还是要换成阿弥陀佛这一念。

啊，所以平常啊心里啊就是要放下。所以临命终时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决定得生啊。最后一念如果不是阿弥陀佛，那有六道轮回啊。所以为了保持啊，临终最后一念决定是念佛。现在呢，拼命练习，好像练兵一样。往生好像上战场打仗了啊，让我们的念头一天到晚全是阿弥陀佛，没有别的杂念啊，这个叫正念。那我们静中的正念就是这个，叫正念。其他的通通要放下，我们才有把握往生了啊。起贪嗔痴慢呐，这些念头要起来啊。用阿弥陀佛给他转过来啊，但是啊，也不是很容易啊。因此，我们净老和尚也看到了这一点啊。他经讲了几十年了，但是看到同居了，还是功夫不得力啊，放不下了啊。所以现在用传统文化来补助啊。啊，学习传统文化呢，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的确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呢是佛法的基础。啊，学了佛，让我们更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啊，所以我们心里还有许许多多杂念，那不能往生了。我们人啊，80岁以后啊，就是风烛残年了，那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要走了。啊，所以心态上啊，要做圆满的准备啊，准备随时要走。啊，那么走一定是要走，但是要去什么地方？啊，善心善行，他去的是天堂。啊，佛法讲天道。善心善行不是很圆满，他的善多于恶，那来生再来做人。啊，恶多于善呢，他到三恶道去了。所以人啊，到60岁以后啊，就要非常认真准备自己的后事。后事是什么呢？我将来到哪里去啊？啊，这个是后事啊。遇到佛法，遇到净宗，这个言太殊胜啊，是在讲十方诸佛都向我们道贺了啊，我们这生有缘遇到啊佛法，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我们得人生又闻佛法，又闻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永远跟六道轮回说再见了，告别了。下一次再来啊，那不是业报身了、啊、是成愿再来度众生了、啊。啊，这是我们往生净土，超越六道轮回啊，跟六道轮回永远告别了。啊，这是净宗在无量法门里面啊，它显示出无比的殊胜。而且人人都能修。啊，不分富贵贫贱，男女老少，啊，只要真信发愿放下。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二章，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师，设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射诸？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仲弓为季氏宰。仲弓为德行科的人。那么在孔门教学啊，四科当中，那么他属于德行科的人啊，德行这一科啊，也就是说这个德行很好。在季氏家做宰臣，做宰臣必须办得条条有理，百姓才安得下，那么也就是当官了啊，在季氏下面呢、这个当官。普通人共财神有文武之别啊，这个普通人啊，共这个财神也有文有武这个区别啊，也就是说文财神武财神啊，文为比干啊，这个文财神啊，文为比干啊，那么比干呢、是纣王的叔叔啊，因纣王的叔叔。那么林姓啊，姓林的这个始祖啊，就是从比干啊开始。而商家一律供奉关公，那关公就被这个封为武财神了。比干在封神演义中被封为财神。但是商家为什么供奉关公啊，商家就做生意的啊，供财神他供关公。有一副对联说：协力三成义，同心土变金。啊，这个大家同心协力啊，山也可以变成玉啊，土也可以变成金子。商家贵在协力同心，必须互不相欺啊，彼此啊，做生意人啊，可贵的是在同心协力，那么必须要互不相欺，互相啊不欺瞒，不欺骗。啊，这样啊，这个生意啊，做得越来越好。关公在桃园结义啊，这个桃园三结义啊，《三国演义》里面啊，刘关张，关公重义气，商家重义气，所以共关公。大小机关同心协力，就没有一切问题。啊，这个是啊，做生意的啊，或者大小各个机关啊，叫上下里外，大家同心和协力来办事，那就没有一切的问题了，什么事都能办得成。子曰：先有师，设小过，举贤才。啊，那么这个仲弓问啊，问这个怎么办政治啊，孔子回答：你去做宰官，先求人才。师啊，师即这个师这个字，意思是管事的人啊，这个管事，事情很多方面，
管的人也很多啊，各司其职啊，所以司是管事的人。台中的事情只要有人才，经济第二啊，这是解如老人讲啊，这个人才是摆在第一的啊，经济是第二的啊，没有人才，有钱也不会花啊，你经济很好，那钱很多，但是没有人才啊，啊，没有人才，有钱不会花，那不会花就乱花钱了，所以有钱必须花得恰到好处。

啊，不能乱花，人才要选啊，所以这个选贤与能啊，啊，要贤又要有能，有贤德有能力，要这样的人才。那么有了经济啊，才不会乱花钱，事情也才办得好。有了人才，事小过，这不是对有司管事者啊，这个不是对这个管事的人讲的，而是对你下头工作的老百姓，那、啊、这一般人民呢、啊，那、啊、不是在政府机关当官的，那、啊、这下头老百姓。政治都有规矩，过并不是罪，过有大小，大过你若不知，那是粗心，不可赦免。啊，这个大的过失啊，如果你不知道，那就太粗心了啊，不可赦免。啊，要给他警惕了。小过是不留心，可以赦免。从前吴在济南茶馆送茶送菜的盘子托在掌上，晴天送茶送菜若有损失可以原谅。啊，这是雪路老人啊，他是山东济南人啊，所以他以前在济南啊，这个茶馆送茶送菜的那盘子都托在手掌上。晴天就是好天气，送茶送菜如果有损失啊，可以原谅。阴天下雨，若有损失就必须赔偿，有其道理。啊，阴天下雨啊，那知道下雨了，那应该要特别小心了。啊，晴天啊，那么这个，比较不会留意啊，这个天气好啊，那个这个晴天有损失啊，可以原谅啊。阴天呢、啊，应该要特别注意。那、啊、如果有损失，那就必须赔偿了啊。这个有它的道理。举贤才不举贤才，如何办事啊？这个就是办事要选举。贤能有才干的人啊，你不举贤才，那事情办不了。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啊，那仲弓又请问孔夫子：那怎么知道谁是贤才来选举他出来做事呢？知人很难，圣贤知人也不容易，何况是我辈，多数不认识人啊，所以知人也是大学问啊，就连圣贤知人也不容易，那何况是我们、啊、一般人，大多数都是不认识人。有什么方法可以认识人？今日之下，举才要贤啊，人才第一个要贤德。子曰：“举而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色诸？”孔子答：“举而所知，你还能不知一二位贤人吗？”啊，那么你不能知道很多贤人，但是一两个总应该会知道。啊，你就举你所知、你所知道的，啊，你认识的，而所不知、你不知道的贤人，还有别人，啊，别人知道某人好，也会出来介绍的。人其色诸，他人也不舍得贤者不为人知，必会推荐给你。只要真是贤才，

你不知的人也会荐举啊，就是别人啊也会给你推荐啊，你不知道啊，那别人知道的会给你推荐。若下节能推荐伊尹，节不要。伊尹是贤才啊，但是下节呢，暴君啊，他不要。若殷纣，殷朝纣王能推荐吕尚，吕尚也是贤才，纣王他也不要。啊，所以这个别人啊会推荐。啊，自己不认识的啊，有别人会推荐。那么自己推荐的啊，推荐自己认识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那重点呢、啊，就是在贤才啊，要用贤才的人啊，贤德有才能这样的人来办事啊，政治才办得好，事情也才管得好。参考毛奇麟之四书改错，臣子所著招不可言啊。那么这个最后面这一段，写入老人再给我们提出来，这个一章书啊，可以参考毛奇麟之四书改错啊，参考这本书讲的啊。那么宋朝臣子所著的，那就很糟了啊，招不可言。所以这个素书的这个伦理的注解啊，参考资料写入老人也都给我们这个指点出来啊，那么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好，那么这一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三章。子路曰：“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政民乎？”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曰：“也哉，有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缺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果而已矣。”那么这一章啊，是子路篇第三章啊，主要讲这个政名啊，名不正言不顺。这个解儒老人啊，在这个讲解啊，讲今日杂志很多，我们观看看法各有不同。不论内容如何，即便是杂志的价值结构就不行了。凡事都有一定的秩序，不以规矩，不能成荒言。今日乱象丛生，规规矩矩者反而以为不对。今日的西坡啊，就是这个到西洋留学的啊，这个这些人啊，纯粹是门外人而妄自为之，无所讲的东西一言以蔽之，每一条都考察过多少遍，绝不敢妄自聪明。

如星期三讲华严，一切事不干，专意备华严，希望大家能用心听。我们不管外头如何乱，各行其道就可以了。中国文化在台湾，佛法也在台湾，全世界只剩这块地而已。既然生于此，就当保存中国文化，这与无人生存有大关系。在台中总算与我有缘，大家应好好保持这块地，别人都不要了，我们不管，责任全在我们的身上。啊，这是雪茹老人当年啊讲这个伦理讲记啊，那么对台中啊这个莲友啊来讲的话啊非常重要。五讲书都有格外方式，呆板说了别人听不懂。啊，所以这个讲书啊雪茹老人他有格外的方式。啊，如果呆板说别人听不懂。孔子那时候鲁国的南边为魏国，就是现在的河南与山东一带，鲁魏啊，鲁国跟魏国来回便利啊，就是挨着邻着，那河南跟山东啊是相接的啊，就在隔壁。孔子弟子多在魏做官，孔子很多弟子啊都在魏国啊做官。南子是魏灵公的夫人。啊，当时啊魏灵公啊这个当国君。那么他的夫人南子。那么灵公这个灵啊，凡谥号灵神者都是糊涂虫。啊，这个过去啊，啊，这个人过世，啊，在这个在朝为官啊，做国君的都有他一生的一个谥号。那么凡是啊，这个谥号称为灵啊，称为神，那么都是糊涂虫，闹得很过分，不是好人。该亡国而不亡。因为他还有一点灵气啊，这个魏灵公啊，这个糊涂啊，那么应该他是要亡国的，但是他没有亡国，就是因为他还有一点灵气在。如出师表痛恨于凡灵也啊，这个就是谥号是。这个凡这个灵啊，啊都是不好了。又如宋神宗啊，那个神呢、啊，害正人君子。灵公有二子啊，有两个儿子啊，一位是凯喟，一位是尹啊。这个尹啊，这个是小儿子。凯喟是大儿子。男子淫乱，灵公的太子啊，叫大儿子凯喟受不了，面对满朝文武羞耻不能见人啊，这很没面子了啊，这感到很羞耻。至于内容如何，各书记载都不可靠，因为都未曾亲眼见到。这个是很多书的内容啊，注解记载啊，也不可靠啊，因为呢都是揣测啊，并没有亲眼见到的。有记载凯喟欲杀男子，又说男子看不惯凯喟而向灵公进谗言。说凯喟要杀他，灵公要杀凯喟，凯喟就出走国外。这个有一种说法，凯喟

贵的儿子叫哲，灵公病重时，灵公想立公子嬴，嬴拒绝接受，因为家有长子，长子虽然出外尚且还活着，所以嬴他不接受。灵公死后，男子要嬴继位，嬴又拒绝，因为还有哲在。因为这个凯贵的儿子叫哲，凯贵不在了，但是他还有儿子在。男子死，这个男子死了，凯贵想回魏，想回到魏国，魏人不赞成。哲在魏已有12年之久，年纪已有17、18了，12年之中国家稳定。孔子弟子子路、高才等都在魏国做官。这个凯贵想要回魏国，魏人不赞成，回来呢，那他儿子的位置是不是要再让给他父亲呢？但是他已经当国君当了12年了，年纪也有17、18岁了，这个12年当中国家也算稳定。所以魏人呢，不赞成他回来，回来可能会造成矛盾。那么当时孔子弟子子路、高才都在魏做官，有注解说孔子这时在儒家，没有来魏国。孔子虽然没去，出公子也接济孔子有往来，所以子路才说这一段。这章是否为此事不知，但是书都不是无故而说的。子路曰：“魏君待子而为政，子将习先。在社会办事不易，我们不会办事，天下的事情复杂极了，圣人也办不了，何况我们。”子路说：“魏出公子。”等着夫子去为政，您若上魏国为政，现今魏国政局乱七八糟，国人也不服，你去办政治，先办什么事情？子曰：“必也政民乎？”孔子说：“必也政民乎？”孔子去与不去还不一定，我有条件才去。名公孙龙称为名家，这个名算是一家了，是儒家之外的学问，这称为名家。万物都有名，名实相符，先有名后有字。例如扇子是有羽毛的，可以闪动。从前的盘、碗、碟都不同，杯、爵、觞等等也不同。比如孔子说：“马冕礼也，金也纯。”冠冕要用丝，多少条都有一定。孔子说：“先把魏国名分定住，从在上的领袖开头，究竟谁应为国君？”先把这个名位把它定位定好。子路曰：“有事哉，子之迂也奚其政。”子路一听说还有这么些事情，迂不切实际，迂也。未出公子已当了10几年，当了10几年的国君了，再证明不是找弯子，老师太愚阔了，什么正不正，谁干就叫谁干就是了。子路是大政治家，现在是他干就叫他干就好了，那要再怎么证明呢？子曰：“也在有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确如也。

孔子一听说，哎，你这人也，宋儒注也为鄙俗，子路成野蛮人。观看下文便知汉儒注不达是对的。啊，这个汉儒啊注不达，这个子路不通达。啊，宋儒注是也，变成鄙俗野蛮了。啊，那个是这个注就注的不对了啊。那么汉儒啊注的比较合理啊，不达，你对这事情太粗鲁，不通达，你不达理，不通达就是不明白。所以下文说：“君子以其所不知，盖缺如也。不知道的事，从缺少说。”西坡为什么敢谈业啊？那这个是当时啊，这个在美国啊，有一个人呐 啊讲这个批评祖师啊，讲待业往生，说不能待业往生，要消业往生啊。那么这个徐儒老人呐、啊，称他为西坡啊。三贤十圣也不懂业，难道说他是普贤等觉菩萨？这个业那不容易懂啊？难道他已经证得等觉菩萨，得了穷业智吗？不知道少说可以啊，不要啊强不知以为知，说了就错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忠，刑法不忠则民无所措所足。你不知道名的重要啊，这个是对孔子对子路讲，名要是不正办不了政治，因为办政治得下命令，说出言理来都不能按规矩道理，乱七八糟。孔子说：“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最简约要守住礼，礼就是条文规矩，依规矩走就不错。例如孔子答颜子问仁的条目：“非礼勿视，听言动。”你们若懂常理举要的十分之一，就变样子了。言不顺，说出话不合乎理，事就办不成，这是普通的事。若礼乐是国家大事，关乎全民的安危，国家安稳不需司法、刑杀、监狱、警察，路不拾遗，要警察有何用？警察说派不上用场了。如果礼乐啊推行的好，不需要有警察啊，这个司法法院也不用了啊，也不用判刑杀人了，监狱都不要了。以礼乐治国，大家学礼，饮食起居都是礼。古时候学佛出家受比丘戒，有律有仪，仪是起居动作等等，所谓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当知客师不容易，对什么人用何等礼，说什么话。鸟科禅师答白居易：“八十老翁坐不得。”这句话分量重，事不易办，言不易说，唯有敏于事而慎于言。孔子说：“我去魏国是要安稳，以礼乐治国。若名不正，乱七八糟，用什么礼乐？礼乐不兴，就得用法，以刑罚治他。古人行其无形。”高陶定刑法是希望大家不犯，

巴德管子取其中四字，最末一字是耻，人必须有羞耻心。如今是以做坏事为光荣，今日的强盗抢劫被送往法院，送往警察局，他真为钱吗？没有羞耻心，民不畏死，奈何与死俱之。古代强盗无见过，五花大绑，随唱随吃随喝，表示他是英雄，他不觉羞耻，不在乎死，成好汉，刑罚不重。啊，这个刑罚啊，这个也派不上用场了。啊，百姓受扰乱，什么事也不能办了。从前的强盗逞英雄，但是父母来看就不敢逞英雄了。今日还没有上法场，就不要父母了。父告子，法官判与子无关。子若是告父，法院就捉拿父亲，这样可以吗？实在是颠倒了。今日所作所为是为原子弹铺路，死无葬身之地，就应现在今日了。雪露老人讲这个话，那也值得啊我们警惕的啊。现在呢的人所作所为啊，都是在给原子弹铺路啊，就是制造核子战争，造这个核子战争的因啊。故君子明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果而已矣。下文说结束矣，要叫我去治国，明必得定住，必得说明白，话能说出口来，四方办得通。强盗讲理还认母亲，君子不能随便说，果是随便说的意思。今日到处兴盛演说，也很可爱。究竟魏国要如何办，可参集市案矣。这段官司并没有打明白，有注解前不说到凯馈的事，那此节书就落空了。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解如老人的《论语讲记》子路篇第四章，樊迟请学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护其子而自已，焉用将？”樊迟请学匠，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仆，曰：“吾不如老仆。”樊迟请求学庄稼做农，就是向孔子请教，那么要学习庄稼做农。

夫务农。孔子说，你要学种粮食，我比不了老农，我跟那个老农夫不能相比。

谦和啊，孔子不答复啊，不答复樊迟问的啊，要学做农，学种菜啊，这是孔子的谦虚啊。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夫啦，啊，也不如老种菜的啦，啊，种圃就是种菜的啊，这个我比不了他们。”如今的人却是什么都能啊，那现在人啊是什么都会啊，没有学净土也可以讲净土，实在是能在不自量力，能在无耻啊。这个写路老人讲啊，现在有人啊他没有学习净土这个法门，那么他也在讲净土啊，他也能够讲净土，那实在是他的能啊是在不自量力，他的能在无耻啦啊，不懂。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樊迟出，孔子说樊须是小人。君子小人说法有多种，普通只在位为君子，不在位为小人，并无褒贬啊。在位就是在朝做官的，那么他啊现在在这个地位，那称他为君子，那没有做官的人称为小人啊。那么这个在位不在位，这个称呼君子小人啊并无褒贬啊，称在位为君子并不是褒奖，称不在位的为小人并没有贬低他啊。所以这个只在位不在位啊，这个君子啊没有褒贬啊，只是说明啊他是在位还是不在位。再说有褒贬的啊，有褒贬的君子小人，有学问道德为君子，反之为小人啊。没有学问道德就是小人了，有学问道德是君子。这一章只说在位不在位啊，这章书讲的君子小人是指在位不在位。另外还有细目，有德学无德学的君子小人也都有细目啊。那详细的啊，这个项目，从前务农，汉书云孝悌立田，提倡耕读之家，大皇帝立春时必须出外推三里，因为民以食为天啊。那大皇帝啊啊，这个立春啊，那么要到外面啊啊，这个犁田这个犁啊啊，他也要去推三个犁啊，来表示啊这个人民啊以粮食为最重要的啊，所以民以食为天啊，这个也就是农啊它的重要啊，第一个重要的。古代神农氏教民务农，周朝八百年他的祖先为后稷，教民稼穑。这章的小人指不办政治事情的百姓啊，这章书啊是指不是做官的啦啊，一般人民百姓。汉著说孔子礼乐不能推动，各国逞干戈，崇少游说啊，就游说了啊，这个崇尚啊啊，这个说来说去的，这个是春秋那个时候，以各国办事拿不出礼乐，也需教民驾驶。

0: 樊迟不明说，用讽刺话问孔子，意思就是如今礼乐行不通，教民驾射就可以了，也与百姓有益。啊，这个樊迟啊的意思啊，就是很明显了。啊，那么用这个讽刺的话来问孔子了。啊，那他主要的意思就是现在礼乐啊行不通了。教人民啊种稻米种菜就可以了。啊，这样也与百姓有利益。但是孔子志在礼乐，积极提倡。时局不好，要我看机会。有别于长举竭逆偶而根之流，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啊，那么孔子讲了，只要在上位者对礼好要，没有人敢不敬。啊，就是在上位的领导啊，对这个礼的好要啊，那么礼讲礼敬，那么上位啊带头的人啊对礼好要，那么就没有人敢不敬了。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在上位处处按轨道走，没有人敢不服。政治主要在上位者，尧舜行人，百姓从人；桀纣行暴，百姓就从暴。那可见这个上位啊，那是关键了。啊，在上位领导的人啊，他能够行仁慈，那百姓就跟他学了，百姓就从人了。那如果行暴啊，像这个暴君，那百姓也就学着从暴了。啊，这个上位带头的非常重要，啊，非常关键。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好信，啊，信就是讲信用，则没有人敢不用真情，就能尽忠。夫如是，则四方之民强护其子而自以焉用家。在上位者依礼义领导，国家好，大家都来这一国，国家不愁无民，就不用忧愁没有人民了。有男的女的背着小孩而来，财散则民聚，何必用民生主义。啊，那么这是国家的办政治领导的。如果能够啊，这个财都用在人民生活上，照顾人民啊，不必要去讲民生主义了。财散，民自然就聚了。啊，民心呐、啊、就归向了。若上位者不好礼乐，大家即使来了而政治乱也活不下去。所谓虽有术谁得而食诸、啊、在那边呢、啊、乱啊，乱的这个不行啊，社会动乱不安啊，虽然有吃的，那谁能吃得安心呢？写如老人讲，可以参考舆论的世书改错啊，所以要重礼乐啊。在中国自古以礼义礼乐治国啊，所以上位啊要依礼义来领导，这个国家必定好啊，大家都来归顺这一国啊，国家呀不愁没有人民。 啊，男的女的的背着小孩啊，通通来了。啊，所以这个孔子在这章书讲啊，这个好信啊，上位者好义好信，要以信义好礼，那么这个国家啊必定兴旺啊，人民必得安乐啊。如果没有啊，纵然有的吃的啊，政治很乱，社会动乱，纵然有吃的也，大家都不安定了。啊，这个关键呢、啊，在上位人啊，要重这个礼，重信，重义。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21遍。”劫作21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执，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执，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为正果执，速令正故；若3000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执，令速发心故；若诸众生为得大圣性根执，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偈颂。偈颂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利益众生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
灵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啊，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灵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啊，早课出生都念准提咒，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大概只有两行，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

那么准提咒要练到怎么样才灵呢？啊，云谷禅师给颜了凡先生讲啊，练到啊无计无数啊，练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啊，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功夫成片啊。这个自自然然啊，他这个咒啊，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啊，妄念啊糊住了啊。这个云谷禅师给颜了凡先生讲啊，你只要念到啊，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福禄家呢、化符跟念咒啊，他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化符啊，这个平常要练习。啊，练习啊化。那么正式在化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画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这次画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一道符画完成啊，这个过程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一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在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都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15分钟。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呢，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啊、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啊，这比较不会打妄想啊。啊，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练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他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

啊，但是啊，我们要练到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啊。过去台中联社雪茹老人呐，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借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的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再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一个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那么雪茹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了。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呀，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灵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呐，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呢，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因为连线了啊，连线了，就起感应了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都是修戒定慧啊，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呐、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呀、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呐、啊，收回来啊，攀缘外面5欲6尘那个心呐、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呐、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戒呢？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

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啦，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了啊。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了啊，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色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那么诵此咒五遍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试验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然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的啊，没有限，没有啊，规定不能念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啊。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啊就说你每天修哇，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做锁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啊，啊，这个叫咒二十一遍啦、啊，啊，这个线呢、啊、做成锁，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啊，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来做这个锁。把那个线啊，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命中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啊，啊，命中的道场啊，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啊，啊，命中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呢、啊，也去参观命中的道场。那他的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这些仪轨啦、坛场啦啊，这些属于密宗啊。那么此地讲五色线啊，那么咒二十一遍啊，结二十一个结细相啊，那么结啊。啊，绳子啊，打结啊。那么自己讲二十一遍啊，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二十一遍，那当然最好了啊。啊，练的越多越好嘛。啊，这个观音菩萨没有规定啊，你多练一遍就不行啊，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二十一也是一个基本数了。啊，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哈、哦。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啊，你要照这个数来练也可以。啊，啊，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啊，那你就练二十一遍吧。哦，那前面呢、啊，你先练五遍，然后。取这个五色线索，再念二十一

啊，在打这个神节啊，打21个节细项。那么密宗讲求这个啊，所以他这个啊念这个咒语啊啊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啊，楞严经

个经典啊，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啊，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啊。那么楞严神咒啊，在楞严经讲啊，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啊，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啊。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啊，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啊，啊，我们老和尚啊，就提倡一门深入啊，啊，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啊，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啊，看着本子念还可以啦，啊，背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也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啊，细相啊，你挂在身上啊，啊，相就是我们脖子嘛。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我挂在脖子啊，就是挂着 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啊，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啊，细相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哇，那这个不得了了啊！你看呐，啊，一尊佛就不得了了啊，一尊佛说的就啊，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哈，啊，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啊，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啊，那啊，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啊。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让众生啊解脱苦难啊，让众生啊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啊，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那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只有这个目标。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啊，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啊。那么修行啊，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啊，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
得到圆满。

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那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中文的音啊，没有翻成意识啊，其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啊，这个人啊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啊，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啊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我常常碰到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也是家人啊，反而啊，好、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啊、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呢、啊，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回向给家人。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她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她念了、啊。后来不准念，他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啊，不能念出声的啊，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啊，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她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哎，有一天她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那变成了、啊、哦，要学佛了，要吃素了、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哎，他
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的、显露出来了，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令速令发心故。啊，这个是还没有发心的啦。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那个时候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就利用你自己这个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上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没有方便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未正果者，速令正故。那么这个是小圣啊，生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正果。那生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声闻就包含缘觉了。未证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
贱货

师或八十一死，啊，那断尽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尽师佛。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啦。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供五果吗？啊，不供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供七果、八果，通通可以的啊。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啊，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那含，四果阿罗汉。那阿罗汉就是小乘人，他毕业了，他证的最高果位就是阿罗汉。啊，他已经解脱六道生死轮回之苦了。在佛法的修学啊，他是第一阶段的成就，啊，叫无学，啊，无学就是。毕业了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八十八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呢，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呐，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啊，证得初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啊，来大乘圆教是初信位的。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那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的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他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七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那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那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

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国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啊，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啊，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人天三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啊，进一步退了九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信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须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出国，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国须陀洹的圣人呐，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啊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须陀洹了，最少是须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理。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呢，啊？迦叶尊者啊，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呢，啊，有500罗汉啊。所以明年呢，啊，我组团去旅游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

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呢，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生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生闻法。四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 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 才有发文凭给你 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正的出果，帮助你正出果。还没有证二果，帮助你证二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啊啊、速令证果、啊、你 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他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必知、啊、你要修地仙、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是三百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三百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一千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五千岁的啊，那些仙。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 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他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 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道，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

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啊，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没不好斗啊，所以天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先去、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先去，就先道，就修仙的把它也给它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啊，《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化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练归习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 啊, 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啊、还在六道里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 啊, 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 啊, 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李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李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李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啦、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就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项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啊，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
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绕很久才到的，那它也会到没有错啦，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呐 圆满见、见次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 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呢、啊，大乘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啊，以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上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三十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三十系念呢？三十系念是我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啊，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啊，就跟他们结缘啊，也就是此地讲的啊，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啊，佛力加持。所以强地马国师给我讲啊，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啊，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三次啊，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啊，去过三次啊，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啊。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啊，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啊。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承办啊。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啊，就是以上讲的 啊这些帮助修行人啊，没有花心的人啊，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啊，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啊，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啊，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啊，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
好，我们再看下面

在37页啊，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呢，幽隐暗处，三途就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啊，在幽，幽就是没有光明的，人家看不到的，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好像我们人间啊，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这个道理呀、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呐，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了。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啊，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连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佛机要在家里呀、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听闻见闻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

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啊，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啊。啊，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是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光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现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光禅师，啊，有一天宝智光禅师呢，啊，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啊？啊，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光禅师就把那个天脸呐、啊、借给他看、啊、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啊，好可怜呐 啊。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光禅师又把天脸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光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啊，他这个宝智光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按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 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啊、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钟声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啊菩提身呐 啊，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啊，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咯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呐、啊，就讲有一个人呐、啊，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啊，啊，就是请问了 啊，那个有某某法师啊。这个就请他来念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啊，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啊，他说

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啊。啊，我们这个很多法师啊，他会念很多经啦，啊，会做法会啦，啊，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找那个敲钟的呢？啊，他只是每一天负责敲钟啊。啊，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啊。啊，他的家属跟他托梦啊。那个敲钟的啊，他有功夫啊，啊，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啊，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啊，大家也很纳闷啊，那这个他们家属啊，也就去问了啊，他说托的这个梦啊，就一定要找你啊，找你来念经啊，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啊，念经念佛回向啊，那家人才能得度。啊，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啊？怎么好像啊，要指定你呢？啊，那其他人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啊，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啊？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啊。啊，他说我只是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那常远亲呐，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常远亲做下去，他就有功德啦。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啦。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干海鲜捞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呐，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有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是应付的啊，他就有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啊，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啊，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呀？啊，搬石头可以不可以呀？那海鲜捞上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啊，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啊，那文革的时候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哎，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这么恶劣的环境，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如果持之以恒啊，这样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

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恨的，未皆出住啊，就是出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圆教出住，这里讲的出住啊，是指圆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啊，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证佛的，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觉；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未皆初住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初住，乃至令得实住啊！不但提升到初住了，让他提升到实住啊，实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成佛了啊！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恶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啊，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呢、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啊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啊。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说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这个就是用身根去接触，闻就接触。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所以不止耳根，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

见闻。啊，那么此地讲一经而者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啊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解。

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啊、身根呐、啊，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止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呐、啊，难信之法了。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那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啊！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啊。啊，所以直直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啊，心很不安呐、啊。啊，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这个就是住了。啊，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了。啊，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啊、所以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啊，补充《金刚经》啊，你就明白了啊。那个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要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啊。所以四沙门果不求自得啊，不求他就得到了啊，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啊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广大圆满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尊敬的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36页啊，36页第二行，我们从尔时啊这一句经文看起。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所，咒21遍。”劫作21劫细想，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故。若3000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为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

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成办。啊，那么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么上一次啊，我们学习到这个偈颂啊，偈颂啊，就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啊，利益众生呐、啊，种种的功德。这个持诵大悲咒，功德利益啊，不可思议。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缘很深，因此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诵大悲咒的人啊，非常的多。那么大悲咒就是从本经出来的，我们在打佛七这个之前一天打佛七前都要先洒净或者做法会，主要就是诵大悲咒洒净。那么念咒要怎么样念才灵验？这个原理原则跟念经、念佛或者修止观修定原理原则是一样的主要要就是要入了三昧了在《了凡四训》里面讲严了凡先生遇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那么严先生他听明白了。银谷禅师又教他持准提咒就是你自己发心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另一方面求佛力加持。那求佛力加持呢，银谷禅师是教他持准提咒，那准提咒很短，一般寺院早课初生都念准提咒都有念准提咒，很短大概只有两行那比这个大悲咒短很多了。那么准提咒要念到怎么样才灵呢？银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念到无计无数念到持中不持，不持中持。就是我们念佛功夫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这个自自然然他这个咒时时刻刻都在心里妄念糊住了这个银谷禅师给严了凡先生讲你只要念到念头不动就灵了，妄念控制住了，妄念不动了，这个咒就灵了。所以他举出道家呢、佛儒家呢

画符跟念咒啊，它原理是一样的。啊，这个画符啊，这个平常要练习。啊，练习啊，画。那么正式在画的时候啊，就不能起心动念了。啊，不能想，哎，我要怎么画啊？那动个念头就不行了。啊，这次画的时候呢，要万念放下。啊，笔提起来啊，啊，第一点点下去叫混沌开机。啊，一直到这一道符画完成啊，这个过程啊，不夹杂一个妄念。啊，这一道符就完成了，就灵了。啊，如果夹杂一个妄念，那就不灵了。那么画符的原理是这样啊，念咒也是一样啊。我们念一遍咒下来呢，如果一个妄念跑出来，那就夹杂了，不灵了啊。那么这个古大德讲啊，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他这个道理啊，主要是说，你一部经很长啊。那么，我们不要讲长的经了啊，像《无量寿经》啊，一部下来要一个小时啊，多一个多小时，《地藏经》也要一个多小时啊。这个啊，我们《弥陀经》啊，也要念个15分钟啊。那《往生咒》跟《弥陀经》比起来，那《往生咒》就短很多了，那《弥陀经》就很长了啊。啊，所以在短时间啊，我们不夹杂妄念比较容易做到。啊，时间长了啊，你说一个妄念都不起，那就难度很高。啊，但是相对的来讲啊，如果你诵一部《无量寿经》或诵一部《地藏经》啊，从头到尾不起一个妄念，那这么长时间啊，在这个定中啊，那当然它效果相对的也是。很殊胜的，啊，也是很殊胜的啊，但是难度比较高了，啊，那念咒就比较容易了，啊，因为经有时候还会想到，哎，这是什么意思啊？要夹杂了啊，要把我们修定啊，这个定破坏了。那念咒呢，看不懂啊，只能念啊，那你没得想，这比较，不会打妄想。所以念咒修定比念经要容易，那么念佛又比念咒更容易了啊！念佛南无阿弥陀佛，那这一句很短，那这一句念的句不夹杂妄念都比较容易了，因为时间很短嘛，啊，都不要一分钟啊，啊，一两秒就念完了啊，那这个很短时间的这个不起妄念啊，这比较容易。那念佛的他的殊胜就是说短，佛号短，但是他这句佛号是圆满功德，啊，等于把所有的功德都浓缩在这句佛号啊，那念这句佛号呢是最方便的啊，啊，但是啊，我们要念到啊，啊，感觉到这个效果啊。还是要一定的时间啊。过去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也是提倡这个百八念佛啊，百八就是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当中借珠不算啊，108句的佛号啊，念6字、念4字都一样啊，念一句拨一个珠子。啊，在陀这个字啊，拨一个珠子，啊，念着陀这个拨一个珠子。那么他的要求就是，你念108句当中，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一半了、啊，夹杂一个妄念，那前面念的不算，重来，啊，再从第一句再念，啊，念到107句，又跑出一个妄念出来，啊，不算，前面107通通不算。
再从

重来，一定要念到108，都不夹杂妄念，这个功课才做完。啊，那么雪露老人讲啊，如果你念108句阿弥陀佛，不夹杂一个妄念，等于念了90几亿的佛号啦。啊，那效果不一样的啊。所以他的要求还是有一个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数啊，就是要练习啊，不起妄念。那这个108句就零了。那现在我们说念大悲咒啦，这个哇功德很多，为什么我们念不灵了？因为夹杂妄念进去了，啊，把那个障碍住了，啊，所以你念到这个不动念呐，就是我们念佛法门讲的第一阶段的成就，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呢，就是还不是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是相似的一心不乱，叫功夫成片。那我们念佛啊，念到呢念头不动，那你跟阿弥陀佛就连线了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 WiFi 就连上了啊。这个连上了之后啊，啊，那极乐世界你就看到啦，阿弥陀看到啦，啊，你就不会怀疑了。啊，因为连线了 啊，连线了，啊，就起感应了啊。那原理就是这样的啊，念经、念咒、念佛，啊，修种种法门呐，啊，都是修戒定慧啊。原则上啊，都修个定。那我们《弥陀经》讲啊，一心不乱。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那跟那一心不乱是一样的啊，或者是一项专念啊，你把心啊置在一个地方，控制在一个地方，那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的啊。啊，现在我们修就是修这个心啊，连儒家修行也是这样啊。儒家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把你放在外面那些那个妄心啊收回来啊。啊，攀岩外面五欲六尘那个心啊，收回来。啊，那么我们要练到这个功夫啊，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功夫之前啊，啊，有一些会干扰我们修定的，就尽量避免。啊，这手机不要看太多啊，看到看护船那个妄念就会更多啊。啊，那这个就会妨碍我们修定了。啊，所以为什么要戒呢？啊，沙弥利益说啊，这个不能看，那不能看，啊，看了因为会妨碍你修定嘛。啊，那如果定修成了，那你再去看就没关系了，你不受影响了啊。啊，在还没有修成之前呢，啊，你先这个避开啊，先避开啊，这样啊，我们这个修定啊才有帮助。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念经、念咒、念佛，啊，都离不开戒定慧这个原则。啊，《弥陀经》讲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就是定啊，就是三昧啊。三昧是印度话啦，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啊，正确的定，正确的享受，正常的享受啦。那么这里讲诵这个咒，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梵天是色界天了，啊，色界天啊，这个大梵天王啊，那色界天人啊，他们都有定功啊，啊，这个四禅八定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对梵天讲。那这个梵天他代表修禅定，他要修禅定啊，他才能达到梵天啊。这个用意啊，也是讲啊，啊，诵这个咒啊，也是在修定啊，也是要修定啊，就是修定啊。

那么宋词作五遍啊，这里讲五遍，就是大悲咒啊，你诵五遍啊。有人问啊，大悲咒我要念几遍啊？实在讲，你要念几遍都可以啊。那个佛门寺院的网课是念一遍啊。那我们现在洒净是，最少三遍。那如果洒的地方大，像我们到香港去，哦，那个很大，绕一圈回来啊，大概要念十几遍啊。好，那就不止五遍了啊。那五遍是一个基本数啊，基本数。当你要多念一些也可以了啊，没有限，没有啊，规定不能念到六遍啊，也没有这个规定，它是一个基本数啊。啊，这讲五遍啊，有人呐、啊、就说你每天修啊，一天念五遍，这个经讲的也可以啊。取五色线作所啊，就是绳索啊，那这个就不是念五遍啦、这个叫作21遍啦、这个线呢、做成索。那么五种颜色啊，青黄赤白黑啦这些五种颜色啊，那么五色的线来做这个锁啊，把那个线几条线把它合在一起就变成锁了。那这个我们去看那个密宗的道场啊，那这些就很多了密宗的道场。这个本经啊，它也属于密教部密宗的道场。那像我们这次到日本也去参观密宗的道场那它的仪规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这些仪轨啦、坛场啦这些属于密宗那么此地讲五色线那么做21遍结21个结，细相那么结绳子打结那么自己讲21遍那这个你要每一个颜色。练21遍，那当然最好练得越多越好嘛，这个观音菩萨也没有规定你多练一遍就不行没有这个规定，所以他这个21也是一个基本数了，所以我们不能很死板板的，就是哎呀，就是这样他要给你讲一个数，你就练这个数，当然你有时间，你要多练一点也可以。你要照这个数来念也可以，那么我们就照经文讲的那你就念21遍吧，那前面你先念5遍，然后取这个五色线索再念21遍，再打这个绳结打21个结细项。那么密宗讲究这个，所以他这个念这个咒语都可以挂在身上的。那么像楞严经楞严经这个经典它有一半显教一半密教因为楞严神咒比这个大悲咒更长那么楞严神咒在楞严经讲就是你头脑不好啦，年纪大啦，也没办法去诵那个咒啦。现在叫我去诵，我也没办法以前在戒场天天要诵的但是我们现在专修净土我们老和尚就提倡一门深入所以那些咒我们也没有再念过了我已经34年没念了，大概看着本子念还可以。

可以了啊，背就没办法了啊。这个《楞严经》里面讲啊，就说你没办法念啊，就是，但是啊，你可以把那个咒语啊，放在那个香包，挂在脖子啊，它有护法神啊，那会保佑你啊。就你不能念，但是挂着也，就是挂在身上啊，也有好处啊，有这个利益。啊，那这个这里念这个咒啊，啊，细相啊，你挂在身上啊，啊，相就是我们脖子嘛，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念珠我挂在脖子啊，就是挂着啊，啊，那有一些挂香包，以前我们啊小时候我母亲都拜神啊，那个什么香灰啦，什么仙宫啦，那些哦都会挂在脖子上啊，啊，去当兵的时候啊要挂哈。啊保平安啊！那这个也是属于啊这样的一个做法啊。那么如果你念大悲咒做这个来啊细相也是很好。那么下面给我们讲这个此陀罗尼是过去99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哇，那这个不得了了啊！你看呐、啊，一尊佛就不得了了啊！一尊佛说的就啊，这功德已经不可思议了啊！99亿恒河沙诸佛，那这个我们无法去计算的哈、啊！啊，一个恒河，印度那一条恒河有多少沙？印度恒河沙很细，那一粒沙代表一尊佛。那一条恒河，那有多少佛？啊，那现在呢是99亿条恒河沙，那么多的佛啊，所说的，那实在讲啊，那啊几乎是无量无边的 啊，这个给我们讲个数字，那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 啊。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啊，因为99亿恒河沙诸佛都说这个大悲咒，都有说大悲咒。那为什么说大悲咒？佛说经、说咒，通通是要帮助众生。啊，这个。让众生啊解脱苦难，啊，让众生啊得到最圆满的功德利益，啊，都是度众生的啦，帮助众生，度就是帮助啦。啊，佛他的本愿就是四弘誓愿嘛，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嘛，啊，念讲这些经，讲这些咒是干什么？帮助众生觉悟的啦。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啦，啊，只有这个目标啊。所以诸佛所说呢，那么说，彼等诸佛呢，他为诸行人啊，诸就是很多很多修行人啊。那么修行啊，这个修行人而且修大圣啊，修六度菩萨六度。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啊，菩萨在修啊，还修不圆满。啊，那么如果你持诵大悲咒呢，那很快啊，让你得到圆满。满足就是圆满啊，让你这个六度万恨啊圆满了。啊，等于啊加持了啊，那你靠你自己修啊。哦，那这个时间要很长很长啊！那现在呢，你自己修又持大悲咒，那你很快啊，就满足你六度万恨的功德了。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菩提是印度梵文啊，翻成

中文的音啊，没有翻成意思啊，取中文的发音跟它接近的啊，这个叫音译，翻音不翻译啊，没有翻它的意思。菩提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用中文的意思来讲啊，还没有觉悟心的人呐、啊，这个人呐、啊，心还不觉悟啊，还迷惑颠倒，速令发心啊，速就是很快的啊，让他能发起啊觉悟之心啊，让他的心呐、啊、能觉悟啊，啊，就是早一天呐、啊，让他觉悟啊，所以。我们同修啊，常常啊、有一些这个问题啊，啊，这个问题啊，就是自己学佛了、信佛了，知道佛法的好处、功德利益啊，常常碰到同修给我讲，悟道法师啊，外面的人还比较好度，我们家里人最难度啊。啊、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啊，有时候家人啊、反而啊，哦、你劝他学佛、啊，他这个很固执的，他不接受就不接受啊。有时候劝外面的朋友、啊，他还比较容易接受啊，就劝自己家人啊，那这个很困难啊，甚至还被诽谤啊。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啊，也不要跟他抵触，不要跟他对立啊，因为他的时间还没到，啊，时节因缘没到，所以先让他种善根，啊，那么种善根啊，啊，你可以念咒啊，念多少遍跟他回向，回向给家人，啊，啊，那求佛力加持，让他这个。善根啊，慢慢的增长，啊，慢慢增长，啊，那这个过去啊，啊，印光大师在文钞啊，也有居士啊问这个问题啊，他媳妇学佛了，婆婆不学佛，啊，那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啊，啊，那个这个也在家庭里面呢、啊，也是很为难的啊。那印主就讲一个公案，那公案也是当时那个时候发生的啊。他说有一个媳妇啊，学佛念佛了，很精进。她婆婆看到啊，把那佛像香炉全部把它丢出去、啊，不准她念了。后来不准念，她就心里默念，就像海贤老上一样，在文革的时候啊，哦，这念佛那你就被打死了啊，啊，不能念出声的。他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的，人家不知道你在念佛啊。他默念，所以这个媳妇就默念了三年佛，回向给他婆婆啊。结果三年之后啊，有一天他婆婆不晓得啊，什么心血来潮啊，一个大转变啊，变成了、啊、哦，要学佛啦，要吃素啦，哦，而且念佛啊。很精进、哦、比他媳妇还精进、啊啊、那个真的是180度的大转变、啊、所以需要时间、啊、所以他现在不能接受，不代表他永远不能接受，只是他时间没到了、啊、他还有业障、啊、障碍、啊、所以跟他回向，跟他回向，慢慢他业障消了、欸、他自信的那个菩提心、啊、他就慢慢了、啊显露出来了、啊、他就会改变了、啊、所以也不要急了、啊、那么此地啊念大悲咒也可以的、啊、比如说你家人、啊、不相信，那你就念发愿、啊、念多少遍回向给他嘛、啊、求观音菩萨加持、啊、让他早一天觉悟嘛、啊、回向给全家人、啊、这个也是可以、啊、或者回向给、什么对象，你的朋友啊，亲戚啊，这些通通可以的啊。所以，未发菩提心者。

令数令发行股，那这个是还没有发行的啦，啊，那就是指一般人啊。那么这个还没有发菩提心啊，给他们种善根种子，这个就非常重要。那么善根种子啊，有时候我们去劝他，他未必会听得进去，会接受。啊，所以啊，在六根接触六尘，其实都可以让众生啊，给他种善根的机会。以前早年我在家呢，那个时候我们老和尚啊，他就想到这给社会大众啊，种佛法善根的因缘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老上讲经啊，常讲，哎呀，你就如果你们做生意的啊，那么在报纸里面登广告啊，登广告啊，那你旁边啊，再给他附带一个啊，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业障增福慧啊。他说你也不多花钱，那给多少人种善根？啊，就利用你自己的广告这个钱啊。那另外就是以前那个电影院，现在电影院很少了啊，因为大家现在没有人，很少人看了，还有了不多。啊，以前电影院很多啊，那电影院啊，这个中场啊，啊，这个第一场、第二场交接啊，啊，那都或者是要开始之前啊。还没有正式放映之前啊，都有一些广告啊。那广告当时也不多啊，一个月大概二三十块吧啊。那我们老和尚也说，哎呀，你们可以买个广告嘛，去看电影的人跟他种善根啊。所以当时我也去买了啊，在我们戏子那个戏院啊，买了广告，去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那就花的钱也不多啊，那给大家呢。去种种善根啊，后来又发明这个贴纸啊，贴纸啊，贴在家里啦，贴在车上啦，贴在电线杆啦这些的啊。那现在呢更方便了，网络手机啊，你弄个佛像啊，佛号到处发啊，那这个结的缘就更广了。利用这个科技啊，可以给很多人啊。他接触到啊，让他种善根啊，这个都是给这个未发菩提心者呢，速令发心的一个因缘，一个做法。所以现在有这个科技啊，用在弘法方面也非常殊胜的，没有方便啊啊，只要大家呢用心呐、啊，那么这个。的确可以做很多很多弘法的事情，利益众生的事情。若生闻人未正果者，速令正故。那么这个是小圣啊，生闻缘觉都是小圣啊。那么断见思惑，他就正果。那生闻就是阿罗汉，闻声悟道啊，修四谛法。苦集灭道，缘觉修十二因缘法啊，那这个啊、声闻就包含缘觉了啊，未证果啊，声闻缘觉，它最高的果位就是断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品，见惑思惑八十一识啊，那断见了就证得阿罗汉果。啊，证得辟支佛果，啊，断见思惑。那么这个正果啊，这个小圣啊，一般讲四果，啊，四果，啊，所以我们佛门啊，说供水果，说供四样水果啊，那是表法了，啊，以前我们台语讲四果啊，为什么不四果？不共五果吗？啊，不共六果不行吗？可以的，你要共七果、八果，通通可以。

意的啊，那它是一个表法的意思啦啊。所以四果就是四果罗汉嘛，初果须陀洹，二果斯陀含，三果阿。

吴学就是毕业了啊，他这个小圣啊，这个阶段他毕业了啊，他的学业道业啊圆满了。那么这个正果啊啊，这个当中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圆教啊啊，《华严经》讲圆教啊，这个是初信位菩萨到七信位菩萨啊，就等于小圣的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大乘分的比较细啊。初信、二信、三信、四信、五信、六信、七信，就是阿罗汉。那么证得初果是第一关，那第一关呢、啊？这关最难突破啊！见惑啊，88品断了。那证得初果须陀洹，那证得初果须陀洹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啊，但是根据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只要证得初果须陀洹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还在六道里面，那么他不堕三恶道。证得出果的这个小乘的圣人啊，大乘连教是初信位的啊，虽然没有脱离生死，在六道，但是他一定不堕三恶道，也不会堕到阿修罗道啊，他只有在人道、天道啊，那七次往来，他就超越六道啊，了生死啊，出三界了。那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啊，那我们怎么修都不算的啊，修得再好，讲得再好，也不算的啊。啊，这个脱离六道啊，没有时间表。证得出果啊，脱离六道，它就有时间表了。最多七次往返，那根性比较利的，那可能时间更短。啊，他讲七次往返是最多了啊，最多七次往返，他一定证阿罗汉，也就是说，他超越六道啊，是可以预期的啦。啊，因此啊，这一关最难突破啊。如果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不是这一生才学，我们生生世世都学佛啊。如果这一生才学啊，不可能。你不可能来坐在这里。啊，我们楼下多少人在吃火锅啊？你叫他上来，他要不要上来？这个很明显嘛，你可以去看看嘛。那你过去是没有这个底子，你会来吗？你不会来的啦。啊，这个劝你来啊，你也不来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啊，我们生生世世都在学佛，都在信佛啊，但是呢没成就啊，好像啊年年在念书，但是每次考试都不及格啊。如果有一次考试及格，证得出果了，那我们应该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了啊，我们到方便有余土去了，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方便有余土了啊，不会住在这个凡圣同居土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也有凡圣同居土，但是他的凡圣同居土很特别，跟十方诸佛世界不一样的。啊，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只有人天两道，没有三恶道。《弥陀经》讲得很清楚，无三恶道，啊，只有人天。而且这个人天两道呢，往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无量寿，不会死。
那其他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主啊，人天

弹道啊，你寿命再长都会死。但是他那边的人天都不会死啊。啊，这个莲花化身啊，金刚不坏身啊，没有生老病死啊，那很特殊的啊，所有世界都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那里有。啊，因此啊，十方诸佛才劝一切众生啊，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个道理。去那么修容易啦，啊，都是帮助我们提升的，不会帮助我们退转的啊。那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修行啊，那是大起大落啊。你要修得如理如法，很精进啊，提升也很快，但是要退步啊，也很快。进一步退了九步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世界修行啊，最难突破就是声闻啊。那大乘言教就初性位，声闻人的初果最难突破啊。这关突破，你就证得须陀洹了。虽然是小小圣，他只有初果，还没有出离六道，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啊，他是圣人了，啊，所以证得出果须陀洹的圣人啊，他去种农地，那个锄头去挖那个地，他不会伤到虫的，虫都会自动啊离地三寸，啊，他有那个道力，啊，那我们凡夫就不行啊，我们一下去啊，那个蚯蚓就两截了啊，凡夫就不行，啊，如果你看到有一个人啊挖下去啊，那个泥鳅都不会被他挖死，都离地三寸哦。那个人可能是须陀洹了，最少是须陀洹了。啊，他有那个道理。那么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讲啊，这个浙江温州啊，雁荡山有500个罗汉在那里修行。啊，我去了好几次啊，都没看到啊。很想看看啊，有一尊罗汉让我碰到，啊，就心满意足了，啊，那可能有出现啦，罗汉他会变嘛，啊，他有六种神通啊，那变一个一般人啊，那跟我在一起啊，旅游啊，那我也不认识，但是他认识我，啊，我不认识他啊，这个叫凡圣同居土，我们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国土。有圣人，所以大陆啊，有菩萨啊，也有佛来示现的也很多，像风干呐，啊，是弥陀化身嘛，啊，还有当时还有定光古佛也化身来，啊，还有文殊普贤，那就很多，观音菩萨在普陀山，地藏菩萨在九华山。那鸡足山呐，啊，迦摄尊者啊，啊，天台山啊，智者大师啊，雁荡山呐，啊，有500罗汉啊，所以明年呐，啊，我组团去旅游啊，啊，有雁荡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啊，或许我们会碰到一尊罗汉，也不一定哦啊。呵呵啊，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呐，啊，还有圣人跟我们住在一起啊。那他看得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啊。那有缘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有少数的人他会见到，啊，那么这个感应的事迹啊，古代现代都有啊。那么此地讲，若声闻人为正果者，速令正果啊，修声闻法。是地法啊，那还没有修，没正果，没正果等于 没成绩啦。修是修了，好像念书考试不及格啊，正果就是啊，你要及格啊，啊才有发文凭给你啊啊。那观音菩萨会帮助你啊，你念大悲咒啊，观音菩萨帮助你啊，你还没有正果啊。还没有证得出果，帮助你证出果；还没有证恶果，帮助你证恶果；啊，还没有证三果，帮助你证三果；还没有证四果，帮助你证四果。

啊，速令正骨啊，你大悲咒观音菩萨加持啊，它很快啊，让你证得这个果位。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菩提，未发无上菩提心者，令速发心故。啊，这个神仙人啊，在六道里面呢、啊，有人修神仙的，修仙的。啊，我们读《太上感应篇》呐、啊，啊，欲求长生者啊。先须必知、啊、你要修地仙、啊、要立三百善，要修天仙要累积一千三百件善事，有这个条件你才能去修天仙、啊、天仙的层次比地仙高了、啊、这个修仙，那仙就是什么呢？长生不老，长生不老。那修行啊，很多法门啊，长生不老。我那天看网络啊，啊，有一个修道教的修仙的，说三百多岁了啊，好像说是什么康熙年间的人啊，三百多岁了。啊，他的师父啊，一千多岁啊，刚刚往生啊，所以他的师父跟他讲啊，还有看到五千岁的啊，那些仙啊。啊、那么仙他也有一些神通了、啊、所以他能够也能够飞行变化、啊、所以他 住在那个、啊、蓬莱仙岛啦，这些洞天啦、啊、这个都有。那在古印度、啊、就很多啦，修仙的就很多，修神仙的。那么神仙就是长生不老了、啊、喜欢长生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很慈悲的，有一些人喜欢修长生、啊、观音菩萨哎呀满贪的愿、啊、就帮助你得长生吧、啊、先帮助你得长生、啊、但是后面还是要引导你归到佛法了、啊、但是现在你 还兴趣这个，就先帮助你成就这个、啊，那么神仙在六道里面、啊、没有另立一道，但是在楞严经啊，它有另立啊。楞严经讲七趣啊，其实七趣就七道了。我们一般讲六道啊，还有讲五道的。五道就是啊，没有把阿修罗这一道另外另立一道，就讲五道啊。阿修罗啊，他在人道就是归人道，在天道归天道，啊，在畜生道归畜生道，在鬼道就归鬼道，啊，他就没有另外立一道，啊，如果另外立一道阿修罗啊，那他是特别指天道的阿修罗，天阿修罗，啊，天阿修罗有天之福，没有天之德，他的福报跟天人一样，他德行啊，他没有天人的德行。因为呢，他那个好斗啊，斗争的习气也很重啊。那天人呢、啊，他们不好斗啊，所以真正天人他有福有德啊。阿修罗有福没有德，就是因为他好斗，所以叫成为阿修罗。啊、那么这个楞严经、啊、再加一个仙趣、啊、这个六道再加一个仙趣，就仙道，就修仙的把它也可能列为一道了、啊、所以楞严经讲很多种仙人，楞严经讲的详细了、啊、比道家讲的还详细、啊、有修符箓的、啊、化符的，有修那个炼丹的，有炼气的、啊、有炼什么啊、在我们中国道家有练归息法的、啊啊、那还有练那个辟谷法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啊、那些法门 啊就很多种类了。那修行的方法很多、啊、但是他的目的就求长生不老。

求长生不老。啊，那么在三千大千世界内的诸神仙呢，还在六道里面呢、啊，这个不究竟啊。虽然你寿命长啊，但是呢，时间到了还是要再轮回啊，啊，这个也不究竟，不圆满啊，没有超越六道啊，啊，这个总是啊不究竟啊，啊，所以菩萨呢，也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还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呢、啊，帮助他发无上菩提心。那这个无上菩提心啊，加这个菩提心加个无上啊，就是要成佛了啊。他还没有发心要成佛啊，帮助他发心成佛啊。所以在我们中国。道教啊，道家呢，这个吕洞宾他是学佛的啊，他也学佛啊，所以他也有《金刚经》的注解啊，所以吕洞宾的这个教派啊，叫全真派的，他是儒释道三教啊，像我现在在弟子拱北殿呐、啊，这个就是全真派的啊，他有供吕祖。供老子，还有供释迦牟尼佛，还有供孔子啊，那三教的，那很符合我们老和尚现在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啊，啊教义啊。啊，下面讲若诸众生未得大圣性根者，于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那么若诸众生啊，那这个众生就是涵盖所有的众生啊，啊，那就不限定在人道或者天道啊哪一道啦啊，那众生啊，诸众生就是所有的众生啊，还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子，这个大圣性根啊，就很难得啊，很难得。那么大圣、小圣啊，啊，人天圣，其实啊，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啊，其实差别啊，都在那个见解上。啊，见啊，他的见解，只是在小圣啊，那就。他就修小圣、啊、他的见解啊，他能接受大圣，那他就修的就是大圣。那其实啊，在事相上啊，也没有什么差别啊，修行啊没有什么差别，但心呐、啊、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他的见解不一样啊，所以密宗啊特别强调啊，觉知见。开圆满见，开圆满见的人啊，修行一天啊，等于啊，见次见的人修行一劫啊，甚至更多了。那为什么同样这样修呢？差别那么大呢？他见解不一样啊，所以这个见就很可贵了啊。这个见就像导航一样啊。我们常常现在开车用导航啊，这个导航啊，啊，也可以导一个很快速的，让你达到目的的啊，也可以导的让你绕了一大圈哦，啊，绕很久才到的，那但也会到没有错了，但是绕很久很辛苦啊，那个导航就是见啊，引导我们修行的啊，那个见就是导航。那如果正见呐、啊，啊，圆满见、见智见，它的方向没错啊，修一定会到达目的。那个邪见，那就目标错了，那怎么修也没成就啊，也没有结果啊，啊，像古印度那些外道啊，啊，持种种见的，啊，邪见啊，断见、常见啊，那什么持果戒的啊。

学牛吃草的啊，那些外道，那都是见的问题啦。啊，他的见解认为，哎，这样修他能够成就的啊，其实那是错的啊，所以关键在那个见上。那么大圣小圣啊，差别是在那个见解啊，好像现在南传佛教国家，他就不相信呢、啊，大乘非佛说啊，他不相信啊，他不承认啊，你给他讲大乘经，那不是佛讲的。那后来人编的啊，他不相信。啊，他只接受原始佛教啊，现在很多人他只接受原始佛教，那这个就没有大圣性根，他只有小圣的性根，大圣性根没有。那么，如果遇到观音菩萨，遇到大悲咒，那可以帮助这些众生啊。没有得到大圣性根呐，依此陀罗尼的威神力故啊，令其大圣种子发芽增长啊，都给他种善根，大圣这个善根种子让他不断增长。那像我们老上到斯里兰卡啊，我下个月初到斯里兰卡做30系列啊，那这个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啊，因为斯里兰卡是南传佛教啊，那接受大圣的。那怎么会做30系念呢？30系念是佛说《阿弥陀经》，那是大圣啊！那现在呢，他们也接受了也接受了。那我们去就跟他们结缘也就是此地讲的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圣种子法芽增长希望在斯里兰卡这个法芽增长佛力加持。所以强地玛国师给我讲他说其实他们以前就有大圣，但是后来就是变成不接受，所以他们很多古迹释迦牟尼佛去过他们那里3次，所以他那边也有佛的舍利去过3次，还有一些石窟留下来的有大圣经在，有这个证据在那现在为什么？不能接受就见解的问题，还是见解的问题，看法了，见解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善知识来指点，我们就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需皆得承办那么这个是一个总结就是以上讲的这些。帮助修行人没有花心的人那没有大乘性根的人，这个大悲心陀罗尼都能够加持他，能够帮助他还没有善根的，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让他增长还没有正果，让他正果。还没有发心，让他发心，那有这个不可思议的功德。好，我们再看下面，在37页第二行，又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那么这一段。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超度了，大悲咒能不能超度这些三途的众生呢？三恶道的众生呢？可以的，所以三千大千世界里面幽隐暗处，三途就是三恶道嘛。那么三恶道在幽，幽就是没有光明的，人家看不到的，很黑暗的地方，好像长夜一样，很黑暗的，见不到光明的。
那么闻我此咒啊，皆得离苦啊。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也读到啊，佛光啊，铸造三恶道众生啊，让三恶道众生啊离苦。那佛光为什么他能铸造到这个三恶道呢？啊，好像我们人间呐、啊，要见到佛光，我们都见不到了。那三恶道怎么他那个比我们业障更重了？他怎么可能会接触到佛光呢？啊，这个道理呀、啊，就是阳上啊有家属来给他写牌位，给他写超度啊，所以这个因缘呐、啊。他佛光就能铸造到他那里了、啊、那么首先我们阳上的人、啊、先受到佛光铸造、啊、然后回向给这个过去今生的家亲眷属堕恶道的、啊、那么就能、啊、加持到他们。那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佛光呢？啊，你念佛的时候啊，就是佛光给你铸造了。啊，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大家记住这句话啊。啊，所以我们念的，我们很痛苦的时候啊，咬紧牙根念佛；很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念佛。啊，那你跟佛光啊，就不断的。连接了佛光，它是普照，它是常照，它从来没间断。那现在就是我们去接收佛光啊，就是要念佛啊。我们念佛就是跟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佛光啊，那接上啊，接上这个线啊，就是要上线了，要上网了啊，上阿弥陀佛这个网站啊，一上去啊。那跟十方诸佛都连线了、啊、上这个网就连线，那怎么上？就念阿弥陀佛就连上了、啊、这个就很方便了、啊、不用一个一个去连了、啊、连一尊就连十方诸佛通通连上了。所以佛号不断，佛光不断、啊、所以念头器要在家里、啊啊、一定要放着、啊。那么念大悲咒也可以啊，念大悲咒这个回向给这个三毒众生，就是超度他们也可以的啊，也可以啊。所以大悲咒啦，不只说我们现在啦，帮助我们解脱很多问题、很多苦难啊，其实啊，它也可以超度的啊。这一句经文就是给我们做证明啊，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幽隐暗处，三途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啊！啊，听闻、见闻啊，这个大悲神咒，那么他就得到离苦啊。特别我们娑婆世界众生啊，六根当中耳根最利，所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以音声作为教体啊，讲经说法音声啊，念咒念佛都有声音啊，所以观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啊，所以宝智光菩萨在南北朝啊，我们中国南北朝啊，南朝是梁武帝当皇帝啊，梁武帝是虔诚的佛教徒，吃素就是他提倡的。如果当时他没提倡啊，我们现在不一定会吃素的啊。啊，建了480座的寺院，啊，在修福啊，修得很大，啊，修天福啊。那么他那个时候啊，遇到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禅，啊，遇到这个宝智公禅师，他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啊，遇到护大士。啊，世现在家居士是弥勒菩萨化身的，
那么他常常请教宝智公禅师。那有一天，宝智公禅师呢，就是说你要不要看看地狱呀？他说好啊。所以宝智公禅师就把那个天眼呐、借给他看了。哦，他看到地狱，哎呀，那个众生太苦了，好可怜呐、那后来呢，看完之后啊，宝智公禅师又把天眼收回去啊，但又没看到了啊。那他就请问宝智公禅师啊，哎呀，那众生这么苦，怎么帮助他离苦啊？他这个宝智公禅师就给梁武帝建议了啊，他说你啊，盖了那么多的寺院啊，供养那么多的僧众啊，你下令啊，每个寺院啊，都要装这个钟跟鼓啊，钟鼓，那特别是敲钟啊，这个就是天天敲钟。那地狱众生啊，如果闻到众生啊，他那个苦就暂停了，就暂停啊。所以这个扩充句就念嘛啊，这个念这个闻众生烦恼轻，智慧长啊，这个离火坑啊菩提身这个离火坑就是离开地狱啊，所以寺院的都要敲钟啊。那个钟啊，撞钟。那么撞这个钟啊，有功德啊。我到大陆去啊，去寒山寺撞钟啊，撞一下要3块人民币啊，撞一下3块。啊，这个他是收钱的啊。那我也给他了啊，反正这个撞了啊，反正对地狱众生有帮助嘛啊，3块就3块给他咯啊。在莲池大师啊，这个《知门重行录》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就讲有一个人啊。他的家人过世了，给他托梦。哎呀，他说你到某某寺院啊，找某某法师啊，请他来帮我超度啊，我就会离开三恶道了啊，离苦了啊。然后啊，他这个家属啊，第二天就到那个寺院去就是请问了那个有某某法师这个就请他来念经啊，那给他的家属超度。他说家属给他托梦啊，要他就找那个法师超度，他就能脱离啊这个恶道啊，能够超生到善道。那么寺院这些人很多啊，法师很多啊，那为什么一定要找那个人？找其他法师不行吗？那么这个家属就跟他讲他说那个法师也不太会做佛事我们这个很多法师他会念很多经会做法会啦做水陆法会，放焰口，放蒙山，通通会做。那为什么不找那个敲钟的呢？他只是每天负责敲钟他说就是要找那个敲钟的他的家属跟他托梦那个敲钟的他有功夫其他人没有他的功夫所以超度没效，要找他才有效果大家也很纳闷那这个他们家属也就去问他说托的这个梦就一定要找你找你来念经来给他们家人回向念经念佛回向那家人才能得度他说你是修什么功夫怎么好像要指定你呢那其他的法师都不行只有你才行，你到底有什么功夫他说我什么功夫也没有
他说我只是

每一天我是负责要敲钟的啦，那每一天都要敲。那再冷的天气啊，他冻的这个手都裂了，他也敲。他从来没有一次啊，没去敲的。再冷再辛苦，他都去敲。哦，后来大家听到啊，对了，他的功夫就在这里呀。啊，那长眼睛呐、啊，这样天天敲，所以他就是负责一个敲钟啊，做一桩事情他。这样一直长眼心做下去，他就有功德了、啊、他就有超见的功德了、啊、不怕累不怕苦、啊、坚持去敲，他就有那个道理在、啊、伦理讲啊，忠信，他那个就是忠信，做什么事情啊，不怕苦不怕难、啊啊、吃苦耐劳啊，他就有功德了、啊、你看海贤老上啊，他就是干佛干到往生前一天晚上还在干、啊、他没有放假的、啊、那现在我们以这个公案、啊、那你每天坚持做这个事情，你就有功德了，而且要把它做好啊、不马虎、啊、不是应付的、啊、他就功德了、啊、如果马马虎那个就没有功德、啊、因为哎呀没来不行啊，那个很无奈的啊，很不愿意的啊，那个就没有功德、啊、所以他是尽职，尽到他的职务，常住花费等他中午，他尽到他的本分，尽职在做，他就有功德啊、所以做任何一桩事情都是功德、啊、只要那个心态不一样、啊、功德就不一样、啊、所以你念咒也是可以啊，念佛也可以啊，念经也可以啊，那我到厨房切菜可不可以 啊， 啊搬石头可以不可以啊，那海贤老和尚不都在外面在种菜吗、哦啊、他说他种菜的时候他就念佛 啊， 啊那文革的时候 啊那个不是人的生活、欸、那我们不能想象的呢、啊、这么恶劣的环境、啊、那逼得也不能吃素啊，都是肉啊，他说吃锅边菜啊，真正修行的人 啊我们要会看、啊、什么叫真正修行的人、啊、不是看好看的啦，要看实质的啦，不是看好看的、啊、所以我们持咒也是这样、啊、如果持之以恒啊，但练了它就有它的效果啊、能够超度三恶道的众生，脱离三恶道、啊、离苦得乐。有诸菩萨未皆出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道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这个有诸菩萨啊，这修菩萨六度万行的，位阶初住啊，就是初住以前的菩萨叫前教菩萨啊。如果你证得圆教初住，这里讲的初住啊，是指圆教啊，因为天台宗判教有藏通别圆。华严宗有判小时中顿圆，啊，是指圆教。那圆教初住位啊，他就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了，他是分。

证佛了。啊，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了，这个地位了。啊，在教下讲啊，大开圆解；在念佛讲啊，得理一心不乱，就是初住的这个阶位了。啊，那么他就进入啊一真法界十报庄严土，就不再方便有余土了。啊，如果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呢，叫全教菩萨，这个是讲十教菩萨。啊，未皆出处者，令速得故啊，就是令他赶快啊提升到出处，啊，乃至令得十住啊，不但提升到出处了，让他提升到十住啊十地啊，又令得到佛地啊，到圆满佛果啊，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成佛了。所以菩萨呢，帮助他成佛，帮助菩萨成佛，啊，帮助菩萨呢，啊，这个大幅度的向上提升，啊，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个功德，啊，所以借这个菩萨呢，大悲咒的神力加持啊，真的是事半功倍啊，啊，就是我们净土讲的啊，自他恶力。啊，不是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还有借佛菩萨的力量来帮助、来加持，啊，这样提升啊，那个幅度啊就很快了。

下面这一段啊，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而止，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是沙门果不求自得。上面呢是讲帮助菩萨啊提升，那这里是帮助小圣的声闻人提升。这个声闻人啊，闻此陀罗尼，就是闻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闻有听闻，有见闻啊。其实我们六根接触都叫闻啊，你手去触摸也叫闻啊。所以那个西藏啊，他们都是把那个座椅啊，就是刻在那个轮上面，然后一排，然后去就是手去摸。手去摸，然后去转，去转，去转，啊，就是你有的人不会念经了，都不会念经，你就用手去转嘛，这个也有功德啊，所以就拼命转啊，啊，这个就是用生根去接触，闻就接触，啊，所以六根都叫闻呐，啊，所以不止耳根，啊，所以闻此陀罗尼啊，听闻、见闻。那么此地讲一经而止啊，这个是专指听闻，耳就是耳根啊，听到人家念大悲咒啊，啊，那现在呢有这个 CD 啦啊，这些网络啦，这个就念佛机啊，啊，做个大悲咒来不断的放啊，我现在请人家帮我做那个大悲咒的，啊，我做出来再跟大家结缘啊，就是。他就一直转，就是像念佛机一样，啊，看你要念几遍都有啊，啊，你就听啊，听也好啊，也有功德。那么修行书写啊，修行就照这个经来修行，书写就是你手啊去书写，这个就动到身体了，啊，你要看这个字就是眼根呐、啊、身根呐、啊，啊，其实六根都有了。啊，就身口意三业都有了啊！啊，以直直心如法而住者啊，那么关键在这个直直心如法而住，关键在这里啊。什么叫直直心呢、啊？没有弯弯曲曲的叫直直心啊。那么

实在讲啊，佛法就是这样啊，说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啊，说难那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我们不相信啊，难信之法啦，真的吗？可以吗？我行吗？问题就很多了啊，问题是在这里了啊，如果你直直心一点怀疑都没有了，那真的就相应了啊，身口意跟菩萨的三密就相应了啊，他的功德就变转成我们的功德了啊，就这么快，好像那个我们电视机啊，开那个调频道啊，调对准了、啊、那他那个节目通通来了啊。啊，但是这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个、修行的确不是很难，但是信很难啊。这个跟《弥陀经》一样嘛，难信之法啊。啊，所以直指心就是不怀疑啦。啊，如法而住啊。怎么叫如法而住啊？啊，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啦。啊，《金刚经》讲啊，须菩提问啊，我、哦、心怎么住啊？住在哪里呀、啊？啊，心很不安呐、啊。啊，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呐、啊。啊，这个就是住啦。啊，那么《金刚经》讲的就很详细啦。啊，这个不应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这个就是如法而住了、啊、所以这个直指心如法而住啊，补充《金刚经》啊，你就明白了啊。那个般若啊，所有的佛法离不开般若的，离开般若要变成世间法，不是佛法啊。所以四沙门果不求自得啊，不求他就得到了啊，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信心清净，则生实相。金刚经讲的，今天讲这四个字：信心清净，则生实相。你信心清净了，实相就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信本来有的嘛，不是说外面来的嘛。你本来自己就有嘛，跟佛一样的啦。现在只是给你开发出来而已嘛。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我们下次啊这个。有空档时间，我们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今天是讲座第三天，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还是先来念一遍这个记诵大家跟着我念，我念完大家再念。太上宝训，
1: 太上宝训，
0: 感应之篇，
1: 感应之篇，
0: 日诵一遍，
1: 日诵一遍，
0: 灭罪消愆，
1: 灭罪消愆，
0: 受持一夜，
1: 受持一夜，
0: 不入迷间，
1: 不入迷间，
0: 行之一年，
1: 行之一年，
0: 寿命绵延，
1: 寿命绵延，
0: 信奉七年，
1: 信奉七年，
0: 七祖升天，
1: 七祖升天，
0: 九行不倦，
1: 九行不倦，
0: 可成佛祖，
1: 可成佛祖。
0: 好，请大家翻开《太上感应篇》这个第30页。第四行从下面最下面一句看起从鬼人称职这一句看起。鬼人称职，骂神称正。毁是毁坏，毁坏别人的名誉和人格自己称自己为正直这个也是造罪业呀，骂神称正。前面是对人那么这一句是对神。侮辱谩骂神明那么自以为自己非常的公正。这个是对人对神都大不敬。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不但现在已经成佛的一切佛十方三世包括未来佛一切众生还没有成佛都是未来佛都必须要礼敬。所以我们对人对神对一切众生都要有礼貌要有恭敬心。不可以去毁骂。这个毁骂也是造

恶口业，这属于恶口。毁坏人啊，毁骂人啊，神明啊，都是造恶口业，在十善业道，这个不恶口，那么造了这个业啊，就是恶口，不恶口是善业，恶口是恶业，所以跟上面啊，造作恶业。忏悔平等这个四句啊，合起来啊，都是属于啊造恶口的恶业，属于口恶业。那么口恶业呢，也是果报啊很重。在《阅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先生啊，也记载一个公案，好像他有一个婢女，一生啊都不骂人，为什么不骂呢？啊，好像他看到他的外婆啊，很会骂力人。那么到了晚年啊，这个无缘无故啊，他这个把自己的舌根咬断了啊，没有多久就死了，所以他看到这个果报啊，这个就不敢乱骂人了。那么今天呢 我估计我们大概有三堂课啊，这个只讲可以讲圆满啊，还有一堂啊，我把这次在福州啊，这个给我们华上职工上课，我也请满居士啊，播了一个唐老师啊，他在台湾制作动画的。江老师画的那个地背像图啊，那里面呢、啊、也有这个拔舌地狱啊，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大概就不敢再骂人了啊。以上啊这个是四种口的恶业，那当然啊，这个当中啊也包括妄语、绮语、两舌，恶口的四种恶业啊。都有相关。我们再看下面啊，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气就是离气，孝呢是孝法。那么背气，顺天理的事啊，去效法逆天理的事。那什么是顺，什么是逆？什么是顺天理，什么是顺逆天理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活菩萨圣贤啊，都是教人啊要孝顺父母，这个是顺天理啊，孝顺父母是顺天理啊。如果有人教人啊不孝父母啊，你不要孝顺父母，那这个叫逆天理。这个顺天理的事啊，我们背弃了，不接受。去接受啊，这个逆天理的事，就是去效法，效法这些忤逆不孝的事情。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

这个以此类推啦，啊，因为以这个孝养父母做一个代表，啊，还有跟不孝父母做一个代表，其他的事情啊，我们可以以此类推，凡是顺乎天理的事情，就是顺，啊，违背常理的就是逆，啊，逆就是去笑话，啊，他还是支持。啊，这个都是很重的一个罪业啊，罪过。下面这句啊，背亲相疏啊，跟上面这句啊是相关啊。这个背弃啊，至亲骨肉啊，自己的亲人啊，亲人当然以父母亲是一个代表了啊，父母兄弟姐妹啊，自己的亲属。啊，背是背离啊，就是好像跟自己这个亲人啊都不亲啊，不亲啊，反而呢，像那个比较疏远的人啊，他比较亲啊，跟自己的兄弟不好啊，跟别人啊外面的朋友比较好。在《孝经》里面讲啊，不敬父母啊，而敬他人，是为背离啊。就是你自己的父母亲啊，包括自己的至亲，你都不孝敬啊，而且啊，孝敬外面的人啊，跟你这个关系比较疏远的人，这是违背常理，违背常理叫背离，违背这个礼节了，背离。啊，所以这个礼啊，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啊。那你至亲呢，应该是比较亲嘛。啊，你应该是不会去背离他们的。那他现在反而呢，自己亲人有的都不往来啊，那跟外面的人呢、啊，反而比较好啊。这个叫背离，不合常理。应该啊，自己亲人非常密切，那么这个关系啊，在向外推展啊，对外面的朋友啊、君臣啊，也都很好啊，这个才合乎常理啊。所以这个背亲相疏啊，是一个违背常理的事情啊，因此啊，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啊，也要给它改过来啊，不能啊背亲相疏。此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这个也是存心不良啊，自己啊彼怀啊，就是这个怀就是心里的一个怀抱啊，我们一般讲啊怀抱啊，你的存心啊，你的意愿，这个彼就是不好的啊，不好的那种不好的怀抱啊，那不好的事情那就很多了。那么还要叫天地啊，指着天地啊，来给他做见证，引神明而见伟事

这个违就是污秽的事情，做污秽的事情啊，还要请神明啊，来给他当鉴察。这个是对神明啊，大不敬，也违背啊自己的良心。造这个业，主要还都是愚痴啊，没有智慧，所以才会造这种恶业啊，这些都要避免。我们再看下面，失于后悔，假借不还。施是布施，予是给予啊，我们施舍给予财物，帮助别人，后面呢、又后悔了，后来又后悔了，那这个也是有罪过。那么前面这个积善章给我们讲啊，与人不追悔，我们给予别人的一些财物，不要再去追讨，去后悔了，那是善业。与人不追悔，那也就是布施啊，净施修善。那么施以后悔啊，他心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你倒不如不要布施啊，布施的又在后悔，哎呀，不对了啊，我就布施了啊，那个钱留着多好啊。那么还有啊，这个布施以后啊，放不下啊，还要到处去查问。在前面积善章啊，也跟大家分享过新加坡坛禅老和尚啊，福州人。他在新加坡城隍庙啊卖香卖主，赚的钱啊都拿回来家乡啊，他家福州啊那个大觉寺他修的啊，还有大陆很多破旧的寺院啊，他都捐助修庙。捐了之后，他就是告诉这个寺庙的主持负责人啊，这个钱给你修庙的。这个钱给你啊，那就你负责了啊，因果你要负责了啊。他交了之后啊，他就不再过问。所以也得到我们净老和尚啊对他的赞叹。那么还有人啊，布施之后啊，那放不下。早年啊，我还没有出家的40几年前啊，我那个时候在听经啊，听我们老和尚讲经。有一次在台北火车站前面啊，有一间李业弼讲堂啊，那个讲堂是一个李业弼居士提供的，他的名称叫李业弼讲堂啊，请我们老和尚去那里讲经。那么当时啊，我们师父还没有华藏图书馆啊，自己还没有到场啊，就住在韩馆长家里啊，到外面啊到处借地方啊讲经。那么那一次啊，借这个李业弼讲堂啊讲经，同时啊，在那个时候啊，在韩馆长家也成立一个华藏法师会啊，还没有图书馆之前，很早了。这个华藏法师会就是这个法宝布施的一个会啊，就是印经布施的啊，所以常常印经啊，在讲席当中跟同学结缘。那么早年啊印这个经啊，都会有征信录啊，就是收多少钱啊，印什么经，印几本啊，一本单价多少啊，然后总计啊，收多少印多少，那剩下余额多少。那么有一次啊，印一本经啊，什么经我忘记了啊，我记得啊，那个余额啊

在四十几年前剩下台币十几块啊，就是变成十几块。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看到呢，哎，还有剩下十几块啊，就一直去追问了，啊，这个十几块到哪里去了？问来问去都问不出一个结果。啊，后来问到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啊就给他讲，那个十几块我吃掉了啊，我吃掉了。后来师父在讲经啊，就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哎呀，他说布施要清净心呐，那布施那个十几块还放不下，那怎么可以呢？啊，布施就布施了啊，你就不要挂碍啊。我们要向这个坛禅老和尚学习布施的，告诉他这个做钱做什么的交给你啊，因果你负责啊，你给你修庙啊，给你指定了，那修不修是你的责任了。他就不再过问了，啊，这个叫净施，啊，所以与人不追悔，就是这个思过之神就记善。那这里啊，思与后悔啊，他就给他记过了，不思反和，又还要记过啊，那这个就错了。那么在我们道堂啊，啊，的确也有人同修啊，捐给我们钱了，啊，又给我们要回去的，这个我也碰到过，要回去啊，只好还他了啊。那还他呢，是在讲啊，也收据开出去了啊，入了账啊，啊，也不能再从那个公账退给他啊，我只好啊，人家那个送我红包那个啊。我私人那个退给他，啊，所以大家供养红包，我都在应付这些啊，没办法去报账的啊。那不能怎么办呢？啊，他就要向你要回去啊，你怎么办？也不能跟他讲事已后悔，那他也听不进去。啊，那么另外啊，还有一个。也是在图书馆出家的，七十几岁才出家，河南人。啊，他这个俗家的姓啊，姓施，老师的施，他的名字叫超然啊，施超然。那是当兵的啊，是大老粗一个啊，河南人。那退休了啊，哎，学了佛了啊，学得非常执着。后来到图书馆啊，去剃度了啊。那么师父给他起个法号叫悟超啊。他老人家呢也是非常执着啊，那个印经啊，那是执着的不得了。这个钱布施出去啊，一直追问啊。后来啊，我们师父就给他骂了，你骂了他还是哎呀，这个习气很难改，因为老人家呢习气不好改。但是呢，他也是很花心、很用功，就是放不下。哎呀，布施啊，他心里还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啊，真的心啊很不清净。所以这一句啊，我们要学习啊，布施就净施了啊，不要去追悔了，与人不追悔了。给他就给他了，给他就是他的了啊！不要再后悔了。那么这一句是讲布施给人啊，不要后悔，后悔就是过失了。下面这一句是假借不还，给人家借财物啊，是借的，那借的跟布施的那个。就性质就不一样了，啊，布施就是给予，不要你还钱的，那借就是那你要还钱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去给人家借钱啊，那人家钱借给我们，那他是他借给我们，我们要还的，啊，不是啊，他布施给我们的，
哦，那个不一样，那布施给我们的，那他不要你还的，但是借就要还。啊，有借有还啊，再借不难。啊，那如果呢借了不还，下次再借就难了嘛。啊，但的确呢，也有人啊，借钱他故意不还的，他有钱他也不还。啊，如果说他没有钱不还呐，情有可原，但有钱他也不还。我记得我19岁那一年呐，刚刚听我们师父啊讲经，那时候啊，我到一个台湾一个卖电锅的大同公司啊去打工啊，那里面有个同事就给我借钱啊，在48年前呐、啊，那个借了200-300块也算很大了。现在200-300块是不值钱的啊，那时候钱很大啊，给我借啊，他说我领了薪水就还你。那么到领薪水那一天呢、啊，他就给我讲很多理由，哎呀，他什么什么什么啊，还有什么急用啊，现在还没办法还给我啊。那我也觉得说，哎呀，他真的有困难就不要让他这么快还了。啊，当时啊，我听经了 啊，就开始念阿弥陀佛啊，念得很认真啊，念得很认真。我、哦、那个挂的佛像啊，那个时候啊，就很想去西方了。我19岁就很想去西方了啊，啊，感觉人生太苦了啊，很想去西方了。它里面啊，中午休息的时候，就有一个同事信基督教，都会来给我传教。啊，传教啊！当时啊，我听了一点佛法呢，他怎么讲都讲不过我啊，他渡不了我啊，啊，他一讲就把圣经拿出来哦，我说这上帝创造万物，那我上帝谁创造的？他也回答不了，说这个你不能回答我，我不接受的啊，啊，所以啊，他就一直针对佛法一直批评啊。那因为我如果没有听经啊，真的就被他唬住了。那我听了一些道理啊，那比他懂得多了，所以他渡不了我。啊，这是题外话啊。现在讲到那个借钱的啊，这个借钱的、啊、这个同事、啊，他就给我推来推去的啊，就说他没有钱还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也以为真的了，他真的是有困难啊，还不能还。但是呢，我记得那一天呢，念阿弥陀佛念的最，一直心里一直念头，然后下班了，坐公交车要回家，啊，我先上车，啊，他没有看到我上车，啊，然后呢，那个时候是上车才买票的，啊，我已经上车票买好了，啊，站着，然后他没有看到我上车，他就冲上来了。冲上来要买票啊，他的口袋掏出来好几百块啊，要买车啊，刚好他看到我站在那边啊，他就很不好意思，只好把钱还给我啊。后来我一直想，哎，可能我阿弥陀佛念啊，这个佛啊帮我这个债要回来啊，不然啊他可能准备不还的啊。那明明有钱给我说没有钱啊，他是存心不还的，假借不还的，所以佛力加持啊，啊，那被我看到啊，他就不得不还啊。所以我们欠人家钱啊，要还啊，那别人欠我们啊，有还没还啊，就随缘了啊。所以我们要借钱给人家呢，我们记住一个原则。啊，像我弟弟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是比较放得下的啊。我弟媳妇啊，我弟弟的媳妇啊，这个他的弟弟啊，还给他借钱啊，我就告诉他一句话啊，我说你有。

能力你借给他，啊，他有还没还啊，有还就还，没还你也不要去给他要债，啊，如果他没有还，你去给他讨债，到时候他面子挂不住，你们兄弟姐妹就变仇家了，是不是这样？我都碰到过啊。啊，有时候他给你借钱，他有困难还不了，再去给他讨债，他有自卑感，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啊，我就说你斟酌你的能力啊，不还了就当做布施了，就当做布施就好了嘛。啊，但是我们给人家借，我们要还。啊，别人给我们借啊，他还不还的，就由他。那么也不要给人家担保啊，担保你也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啊，他万一他没有还钱，你能不能替他还？如果你可以替他还，那当然可以。万一你不能替他还，那怎么办？哦，所以这个担保啊也要看自己能力，借钱给人也要看自己能力。啊，但是自己亲兄弟啊，又是另当别论啊。总是啊啊，这一句啊，就是我们欠人家的财物，就是要还，不能不还啊！不，这一生不还啊，来生要还啊！来生啊，如果在人道还还好。啊，如果到畜生道做牛做马去还，那就麻烦了。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做牛做马，我到云南去旅游，看那个骡子在替人拉那个很重的东西啊上山。啊，那个主人啊，就是靠他那个来赚钱，那什么过去生欠他的。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因果，还敢不还吗？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分外营求利善施舍。这个分就是超过自己本分以外啊，去经营去谋求这些名利富贵，超过自己本分了啊，就是过分了啊，这个过分啊就是造罪业了啊，应该以自己本分来经营，来迎娶，利上施舍啊，利就是很努力的啊，这个上啊就是向上啊，在设计把这个。精神财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的布置啊，好像看到人家呢有一栋别墅很漂亮，自己也要啊，甚至要超过，这个就是有些比赛的意思，比赛的是意思啊，有我到福清去做法会啊，福清的同修告诉我，在做法会的寺院啊，旁边呢、啊，沿路都是很多别墅，好像都没有人住啊。我说这个盖得这么漂亮啊，啊，怎么都没有人住？他说他们这边的人就这样啊，就去外面赚钱，然后回到家乡啊，就要盖房子啊，不然就没面子了啊，觉得啊人家呢。隔壁都盖了一栋啊，我们也不要输给人，我也盖一栋，甚至盖得比他好啊，这样在比赛。那盖的实际上自己也没住，盖得很好，很漂亮，利上施舍。那么这些啊，都是造罪业。这个特别在美国啊，

这个在西洋文化里面啊，他们都比较倾向这一方面，分外赢球啊，力上四次，超过自己本分啊。他没有钱呐、啊，买车、买房子、贷款啊。现在住这个50万的房子啊，现在的收入啊，刚好可以应付这个50万啊。如果他的薪水提升了、啊，提升到100万了、啊，然后啊，他要换房子，他也要换100万了啊，现在身价提高了啊，那这样啊，永远在还贷款啊。如果说他薪水提高了，他还住50万，他不是很自在吗？啊，他就要跟着提升啊，跟着提升了啊，你还是要继续付贷款。所以这个西洋文化它就是这样，啊，那一辈子啊都是在负债，啊，分外赢球，力上四次。这个西方文化呢，都是走这个方向。那我们还是啊，要守住老祖宗啊这个传统才是正确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盈利过度。这个"盈"这个字啊，有三点水跟一个女字旁那个"盈"啊。如果女字旁那个"盈"啊，那个是专指男女之间的邪淫啊，淫欲。那三点水这个"盈"呢，它是广义的啊，除了男女之欲之外啊，凡事。过分的事情啊，都叫淫啊，好像那个下雨啊，下得太多啊，叫淫雨，就这个三点水的淫雨，就水下得太多太过了，那就造成水灾了。这句啊是广义的啊，这个三点水这个淫是广义的，所以任何事情啊，太过分了。过分的欲望啊，这个欲望啊，太超过了，过度就是太超过了。啊，这个都是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淫欲过度啊，除了男女淫欲不能过度啊，所有的事情啊都不能过度。吃饭也不能过度啊，那吃饭吃太多了，可能胃肠就闹病了。什么事都不能过度啊，这讲啊，我们的欲望啊不能太超过，适可而止。下面这一句：心毒冒齿，会食畏人。啊，这个心毒。啊，就是内心恶毒，外面呢、啊、这个面貌啊，表现得非常慈祥，那这样的人那就很恐怖了啊！我们以为他很慈悲，其实啊，他心很毒的啊。那这个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一般人就看不出来，啊，这个也是。太上啊，教诫我们啊，凡是我们读到这个，就是从自己啊观察我们自己啊，先不要去看别人啊，就观察自己啊，自己有没有这样啊，有没有心毒冒齿啊？如果有这样的毛病啊，要赶快改过来啊，要避免啊，心跟冒。要一样啊，心迟冒也迟啊，所以沉于中，行于外啊，所以这个要真诚啊，内心要真诚啊，表现在外面的慈祥才是真的啊。如果心呢、啊、

有毒害，那这个外庙那个慈祥啊是假的。那么这里这个心毒啊，如果套用我们佛法来讲啊，我感觉我心里蛮毒的啊。为什么呢？贪嗔痴不是三毒烦恼吗？那我们自己有没有三毒烦恼？有啊。所以用佛法来解释啊，就贪嗔痴。那么这里啊，它主要是指这个心啊，常常去想毒害别人，心很恶毒啊，就这个人呢，心很恶毒。但外面呢，他又表现得很慈祥啊，让人家看不出来他那个心那么坏啊。这里意思是这样。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到这一句啊，我们反省自己啊，我们要把这个贪嗔痴三毒烦恼要把它压住啊，压住啊。所以下午啊，这个课大概啊，我估计大概啊。上完了、啊、还有一点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啊，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念佛啊压三毒的，压三毒烦恼的这个方法啊，我现在请水总去印了，现在不发给大家啊，发给大家大家会分心啊，就看那边了、啊、就没有心听我讲了，所以一定啊要把这个讲完了、啊、一门深入啊，这个学完了再去学那个。会时为人啊，会时为人就是表变质肮脏啊，腐坏的食物啊拿给人吃，这个也是罪过啊。早年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也有这样的事情啊，有人呢、啊、送我们很多什么味精啊，什么那个干粮啊这一类的食品，送了很多来啊。那我们当时也没有去留意这些事情啊，送了这些食品食物来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了啊，他们的发心啊，他家开杂货店呐啊，那卖很多食品、啊、送来，哎，我想哎呀，我们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很好。后来韩馆长来啊，他就检查看看那个食品啊有没有标日期，结果一看啊，全部过期的啊。那个过期的食品啊送给师傅吃啊，那个师傅功夫比较好，吃了没事啊。啊，送到道场来啊。啊，实在讲啊，这个也是没有学了啊，也不能怪他了啊，可能没有人跟他讲。实在讲啊，这个你供养三宝的食物啊，你自己吃剩下的或者不要的不能供养啊，这个供养就不恭敬了。应该啊要好的新鲜的啊，要供活法身，怎么会啊过去你自己不要吃的拿给三宝吃，呵呵，这个是不恭敬啊。那我们凡夫生吃的啊肯定会进医院的啊，那如果圣贤生吃的、啊、就没问题啊，如果金山佛佛吃的、啊、就没有问题啊，他吃什么毒药就变成甘露了，那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道场啊也常常有，我们在台湾啊也有道场，就人家送了很多新鲜的食物来，那管厨房的人啊他就放得不足，等到坏掉了再煮给大家吃啊。所以庄严师他管那个厨房啊，他一直去劝那个负责人啊，说你要煮给人家吃啊都要好的时候煮，不要等到坏了才煮来，煮出来给大家吃啊，这个是不对的。你新鲜的不煮啊，等到坏了再拿出来煮。这个就是这一句讲的，会时未来。

这个也是有罪。下面讲左道惑众，这个就是旁门左道，用妖法邪术来迷惑大众。这个在历史的典故很多，在竹窗随笔，这个叶维草堂笔记都有记载这些事情。现在很多旁门左道很多，现在在台湾流行什么养小鬼啦，什么找这个五路财神啦，就会发财啦。那实在讲你用这种旁门左道去得到财富，能够得到了，还是你命中有的。你命中没有，你用什么也得不到。那么你用这种方式去取得反而减损你原来的福报，被扣掉了那是太上这个司命之神记过，你都扣掉了，比原来有的减少了自己还很高兴原来可以得100万，现在变成50了，他还津津自喜不知道这个因果。断持狭度这个就是量那个布匹买卖这个度量这个包括呢现在这个土地的测量土地的测量都包括在这一期里面。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就是你买这个布匹以前现在应该还有这个量那个布匹量那个尺寸，这个就是做生意买卖的要公平不能用这种欺骗的不公平的尺度不公平买进来量的比较长卖出去量的比较短那这样就赚取这个暴利这个是造恶业，造偷盗的恶业，偷盗业。下面这一句也是轻秤小升这个秤在我们中国传统用这个秤来称这个东西这个姜老师发的有一个第一叫磅秤第一就是指这个造这个罪业的也是称身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所以在《感应篇》《慧篇》里面记载古时候一个公案有一个商人他就是用这个偷这个秤来致富的，灌水银那么他灌了这个水银秤给人家呢比如说一斤实在讲他只有8两但给人家看他是一斤，实际上是8两但是买进来看的是8两，实在是一斤那这样赚取财富后来很有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这个秘密他儿子就觉得很怪异了，那父亲怎么做这个事情就劝他儿子说你这个要继续做下去这个是你父亲致富之道他儿子表面答应，他父亲往生就把那个假的秤烧毁了。那么没有多久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心里就很不平他我父亲一生都是用这个在轻秤小升骗人